0: 重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五月的体检后称赞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并强调自己的认知能力测试中结果优越。刚满80岁的特朗普早前在军事医疗中心完成体检，当中包括要求进行认知测试。他表示自己是唯一一位这样做的人，并且三次测试中都答对所有的问题。白宫早前表示发表声明说，特朗普健康状况非常好。特朗普发文抨击两名纽约时报记者，不满两人出版的新书关注他重返政坛的情况。新书当中是透露部分白宫幕僚对特朗普的年龄、精力及身体状况表示担忧。有关新书主要讲述特朗普总统生涯的内幕，在出版后引来外界广泛的关注。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热带气旋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及温州登陆，随后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气象部门预测受到巴威及强降雨影响，未来两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等多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更有可能有特大暴雨。当局表示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山同城市内涝的风险极高。邻近的上海市已紧急转移近30万人到安全地带，并开放超过900处避灾场所供市民入住。受台风的影响，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进出的航班。花旗发表最新的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上个星期三7月8号的一个星期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313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股票基金更录得564亿美元的净流入。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近周转为录得251亿美元的净流入，终止过去连续两周的净流出。新兴市场基金流入150亿美元，中国市场更录得净流入91亿美元，是自4月初以来首次单周净流入。本港股市上周反弹总结，全周恒指累升825点，升幅 3.5%。 世界杯八强赛事，挪威和英格兰90分钟打成1比1平手，加时上半场比宁咸把握机会补射破网，在英格兰以2比1击败挪威晋级四强，将会迎战阿根廷及瑞士的胜方。今场的焦点是夏兰特和哈里简尼的射手对决。挪威36分钟由舒哲尔达路普先开纪录，英格兰在上半场补时阶段由比宁咸在禁区摆脱守卫射入追平1比1。其后哈里简尼虽然曾经将皮球送入网，但是被判越位在先，两队半场维持平手局面。下半场挪威的攻势增加，可惜双方未能够把握机会，全场90分钟打成1比1平手。下半场双方互有攻守，未有进账，赛事进入加时阶段，直至到加时92分钟，英格兰罗杰斯起脚被门将扑出，比宁咸门前补射入网完成绝杀，助英格兰以2比1反胜晋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约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我系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2: 阅读城市，叶咏诗。
3: 艺文开箱又开始啦，三你好嘛
4: ？Hello， 你好啊 ，Audrey， 大家好啊。
3: 咁啊，三就有多重身份嘅，咁啊，当然系艺术工作者啦，咁啊，亦都有教学嘅工作啦。咁所以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咦，你就唔知道用边个身份咧？啊，再加上系呢个客席嘅主持啦，第三个身份。
4: 我梗系用嘉宾主持嘅身份啦，系咪？
3: 系啦，嗱，讲下即系艺术嘅教与学啦。咁啊，请嚟两位嘉宾咧，亦都系适逢咧，因为而家开始暑假啦嘛，
4: 系啊，毕业展嘅年期。
3: 系啦，咁所以都有唔少嘅一啲艺术嘅课程嘅毕业嘅同学，陆陆续续咧就会总结佢哋学习嘅成果，可以做一个展示嘅。
4: 冇错，所以今日咧我就会请嚟咧香港艺术学院嘅导师啦，李雪莹阿 Lee 啦，就系咧负责教雕塑创作嘅阿 Lee，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4: 系啦，除咗老师之外咧，我哋都会请一位咧应届嘅毕业生，就系欧家伟 Kelvin 嘅 ，Kelvin 你好。
6: 你好 ，Hello。
3: 咁啊有老师喺度，有学生喺度咯吓，咁啊点解会讲？教与学咧，阿三上下嘅一集，
4: 因为咧喺我嘅接咗好多想认识艺术嘅朋友里边啦，成日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其实咧艺术系咪真系有得学噶？如果真系学，讲点学同点教嘅咧，佢哋系有呢个疑问喺度嘅。而每年嘅毕业展，我哋去睇嘅时候咧，当然除咗睇毕业生嘅作品之外咧，其实都睇紧呢个课程俾到毕业生嘅乜嘢啦，同埋老师同埋学生之间嘅互动嘅。
3: 系咁，所以我哋系咪首先都要问阿 Lee 先咧吓？作为老师咁样诶。如果有啲同學未入學之前，或者有啲疑問咁問你，藝術係咪真係有得學㗎？點學㗎？咁通常你會點樣答佢嘅咧？
5: 我好多時候都會同嗰啲例如 interview 啦、面試嘅時候，啲同學仔會問嘅話咧，其實我都會講話藝術係一種思考嘅方法，即係嗰樣嘢其實就係你點樣能夠好開放性地多重角度去睇緊同一件事。咁嗰樣嘢藝術點樣定義咧？我覺得係交流翻俾佢，慢慢喺個學習嘅過程裡面，當佢識到多啲嘢，可能喺個歷史藝術歷史上面啊，或者點樣配合翻佢自己嘅個人經驗啊，從多重嘅唔同地方點樣將嗰樣嘢結合。形成自己的一種可能覺得藝術是什麼，或者是一個工具又好，或者是一個幫他 express 表達自己的一個渠道都好。
4: 你這樣說的時候，我聽到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呢，如果我們真的很想知道藝術怎麼定義，因為這個經常都會問的嘛，其實建基於我們對於藝術的認識咯。認識的時候我們要累積的，我們慢慢在老師身上在課程裡面學到之後，其實呢然之後個老師唔係俾答案你，個答案喺自己嗰度去到演繹同埋明白嗰樣嘢咯。
3: 咁所以亦都係要透過課程有一啲嘅方法啦，或者係一啲嘅學習嘅可能互相嘅交流啊，同老師或者係同學都好啦，咁去培養自己去睇嘢嘅唔同嘅角度或者嶄新嘅一個思維嘅方式。但係咧嗱，我又想問一下阿 Lee 啦，如果譬如好似我呢啲咁啦，我不嬲就冇做開藝術創作嘅，咁但係我又好想去學藝術喎，咁樣咁如果我咁样嚟问你咧，你会唔会收我咧？我冇 portfolio 噶，
4: 系啦 ，Audrey 就典型系一啲在职嘅学生，我哋叫 mature student 噶啦，系啦，你点样去到回应 mature student 一颗热诚上嚟学咧？
5: 哇，佢最重要嗰样就个热诚啦，
3: 系
5: 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就睇翻嚟嘅学生，即系佢好多系在职人士，佢愿意喺翻工嘅。除了翻工的時間之外，花時間去學習一個完全全新的東西，他一定要有那個熱誠和就是那個我們叫 devotion 去做那件事，我覺得那個位置是最重要，因為其實你來到都是由零開始學起沒問題的。其實
4: 但有個問題就是在職的學生，可能他我不知道他什麼年紀，可能三十幾歲、四十幾歲，但有一些同學仔其實同班的是

0: DSE 升上嚟噶嘛，係咪？一個咁混雜嘅一個班裏邊嘅時候咧，其實你一個好定唔好嘅一回事咧，或者老師你會點樣去到處理呢個差距呢？
1: 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當有兩個唔同嘅你講年齡階層啦，
0: 可能唔止兩個
1: 嘅，係嘅。咁嗰樣嘢其實亦都好好嘅，就係、是、可能對於一啲啱啱畢業嘅同學仔嚟講咧，佢哋可能會迷茫啲嘅，或者係有一樣嘢佢哋會比較有啲新嘅諗法點，即係有好相反嘅一個狀態。咁對於一啲可能要出嚟做緊嘢啊，年紀亦都有翻上下資歷嘅人咧，佢哋有佢哋嘅睇法啦，對於社會、對於自身有好多嘅一啲可能已經比較鞏固啲嘅、成熟啲嘅啲諗法。咁其實佢兩者之間有時候上堂咧，可能有一啲 critic session 即係討論嘅一啲環節嗰度咧，會俾到一啲唔同嘅input入去。
0: 所以我哋在座咧，除咗 Audrey 呢位 mature student 之外咧，我哋 Kelvin 都係
2: 咁啊，唔係俾我啱啱 DSE 畢業咁啦，又出嚟嘅真
0: 係。
2: 好，我哋問 Kelvin 先。
0: Kelvin 啦，係啦，你上堂嘅時候回顧翻大概兩年前到啦，係咪啊？差唔多啦。咦，你喺課堂裏面嘅時候，開頭嘅時候嗰種嘅感受啦，同埋經歷係點㗎？
3: 覺得自己好大個。不過就唔會嘅，其實係好有趣嘅，有咁多個唔同年齡嘅同學仔一齊你會接觸好多你諗唔到嘅 idea 嘅思想。咁睇下個老師點樣將我哋一齊拼埋，或者 combine 啲 ideas 咯。
0: 我聽到 Kelvin 嘅一個好學生，幾 open，OK、okay?。因為 open 呢個字眼其實喺呢裏邊都會講噶嘛。我哋要開放翻自己，因為每個人其實佢哋嘅經驗好唔同嘅時候，大家點樣互動咧？點樣溝通咧？可以俾啲咩能量對方咧？
4: 咁我又想問翻啊 Kelvin 啊，你都係真係唔係即刻就去讀藝術啦？咁都經過咗一啲即係人生嘅歷練啦，或者有唔同嘅一個經歷啦。咁有乜嘢去驅使到你啊？我真係想係接受呢個藝術嘅教育咧，咁
3: 我個第一個學位係英國文學嘅，咁樣都係 arts 個 faculty。咁一路我亦喺廣告公司做過，咁所以其實嗰種藝術咧係一種商業化噶啦。咁咁多年嚟，我係想讀fine arts 嘅，即係正式純藝術嘅。咁就但係冇乜機會。所以就卒之諗見到香港
0: 呢、這個課程，
3: 呢、這個課程喺 art school 係容許在職嘅同學可以參加，咁就一路記住嘅。
0: 但我有興趣問一個問題，好多朋友都話對純藝術好有興趣嘛，但係嗰個興趣其實點嚟嘅咧？或者係啦，對嗰個想像係點樣樣嘅咧？
3: 係因為。是可以好不是好像廣告咁樣，你其實是有一種商業的
0: 目標
3: 啦，是要賣產品或者一種
0: 符合翻個客户嘅要求啦。
3: 但是你純藝術咧，係基本上你係同歷史好大嘅連關係嘅，你係用藝術睇翻一個文化嘅歷史。咁呢樣嘢係非常之唔同，同埋唔需要係啱錯，或者你需要幾多錢我先至做到呢個藝術出嚟。係，I mean，當然有關啦，不過唔係
0: 一個 critical 嘅嘢啦，明白。
4: 咁都係發掘自己同埋表達自己一個過程啦，或者一個方法啦嚇。咁但係入到去呢個課程之後咧，頭先阿 Lee 都講啦，因為有唔同年齡階層或者係背景嘅同學啦，咁相處起上嚟咧，你使唔使分 group 要做 project 係特登？我就係要唔同年紀嘅同學一齊去夾埋咁樣嘅咧？
0: 哇！
4: 呢、這
0: 個問題啊，好考啊 Lee 啊，咬唇啊，點答好咧？
1: 我又唔会话真系好刻意去分紧年龄，一嚟我唔会真系知道佢哋咩年龄啦。
0: 冇错，冇错。
1: 系因为而家外表好难睇噶嘛，系咪？
4: 系
1: 嗱，整容于你都好后生，
4: 梗系咯，
1: 系咪？咁所以有一样嘢，我会觉得好多时候就睇个dynamic 咯，成个可能个班里面嘅同学仔之间嗰个互动嘅感觉。咁好多时候有少少都好直觉性嘅。
0: 咪同埋我同意啊，其实同学仔之间嘅合作你系估唔到噶，你用某一种嘅方法同佢哋分咧，可能其实唔一定啱，要睇翻佢哋自己。班自己相处的程度和合作的情况
4: 的。那是不是在譬如在课堂上面有些讨论的环节的时候呢，大家都很踊跃很热烈，甚至有些火花的呢？我可以想象到。因为始终观点或者自己

0: 嗰个背景同埋嗰个经验都唔一样啊嘛，睇嘢个角度都会几唔同噶。
1: 都会嘅，因为其实有时候一睇翻个性格嘅，都有翻嗰个堆嘅人群入边。咁如果比较火爆嗰啲咧，有时候出现啊，咁一定会系有少少哦，可能言语上面啦，佢哋会比较尖锐少少嘅。咁但系亦都好彩就因为成熟嘅同学仔嘅话咧，佢哋会大多数嘅时候都会识得点样去将样嘢柔软化佢啦，呢叫做
0: 化解，互相学习咯。
2: 同埋我谂老师其实都要处理翻佢哋相处之间嘅啲关系。如果佢有啲嘢真系火爆少少，踩过少界，有啲唔开心，可能老师都要帮忙。
1: 系啊，就可能介入去有少少，即系将嗰样嘢叫 tone down 少少，大家唔需要咁样。因为其实嗰样嘢都系讨论，其实都系想带出一个唔同嘅角度，大家俾一个睇法。
2: 我想讲一个好重要嘅艺术创作，其实呢之间嗰种嘅火花其实好紧要嘅，
0: 一定要有添啊，
2: 一定要有系啦，所以唔好太介意会吓到。对方要讲咗先，但系老师作为一个一个协作者啦，或者一个调解嘅人啦，就会将一啲嘅意见咧话翻俾对方听。
0: 好，咁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请阿 Kevin 啦，讲下你今次喺毕业展上边嘅一个作品啦，都同你自身嘅经历好有关系嘅。我哋唞一唞先。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阅读城市，叶咏诗。
0: 今集嘅艺文开箱继续有我嘅嘉宾主持阿三喺度啦。我哋所讲嘅咧就系学艺有术啊，
2: 冇错，
0: 艺术嘅教与学啦。咁啊，当然有两位嘉宾嘅，一位就系老师啦，就系阿 Lee 香港艺术学院嘅导师；另外一位咧就系应届嘅毕业生，亦都系雕塑组嗰方面嘅，就系 Kevin 欧家伟啦。咁头先就讲咗啦，咁啊 Kevin 点解会想读艺术啦？咁啊，当然阿 Lee 亦都系解释咗，就系话当面对一班里面咧有唔同背景。不同年龄层甚至不同经验的同学的时候，怎样去令到他们可以都教学相长，我们说很重要的。那我们来到这里就讲一下，毕业就当然有展览了，很重要的，对于同学仔来讲，我相信。那今次这个展览就叫做回语，由即日去到7月20号，大家就可以去到香港艺术中心的包氏画廊都可以欣赏到。其中 Kevin 就有你的展作品展出啦，雕塑嗰方面嘅。咁阿三就系咪都觉得Kevin 嘅呢个作品咧，好有一个特别嘅古仔咧？
2: 系啊，特别嘅古仔原因咧，我哋上到五楼一见到个大堂嘅时候，其实就系 Kevin 嘅作品，大家咧唔会觉得陌生嘅。原因因为佢里边咧其实用咗一啲拐杖，咁拐杖其实一望嘅时候，大家都会收到一啲嘅想法，就可能长者拐杖啦，或者牵涉到嘅议题嘅。咁所以其实对观众嚟讲咧，都似乎几容易去到介入嘅议题。但系咧背后嘅古仔咧，我就交翻俾 Kevin 啦。点解你会用到拐杖，将佢变成好似类似不倒翁咁嘅效果咧，做呢件作品咧？
5: 咁我系其实做咗。一个照顾者同爸爸对妈妈爸爸妈妈做咗照顾者二十几年度嘅，咁一路其实就越佢哋越嚟越弱咧，就越嚟越多呢啲咁样嘅，譬如拐杖啊，或者屋企安翻啲扶手啊，跟住卒之都要需要有个轮坐轮椅呢啲咁样嘅物件，咁佢哋。其实前几年就过咗身啦，咁我就有机会可以读翻书啦。咁但系就剩翻屋企呢啲佢哋用过嘅用品，我有啲唔舍得，即系谂嘅。其实唔知点样用。咁样既然读紧艺术嘅，有冇机会，尤其是系当代艺术，用翻呢啲物件嚟融合 一個作品裏面，
2: 係啊，所以聽到其實日常嘅用品，我唔知用咗幾多年啦嘅東西，有感情嘅，有關係喺背後嘅，就將佢轉化成為藝術嘅作品。但我覺得想問一樣嘢咧，就係二十幾年嘅照顧經驗係咪啊？
5: 係
2: 當其時，其實你都好後生嘅啫，係咪應該？
5: 唉，好後生。

0: 而家都
1: 系
0: 二十几年喎，你谂下。咦？但系当其时你系咪同父母一齐住噶？其实
2: 初初唔系噶，但系咧就佢哋越嚟越弱，咁样就越嚟越多病痛，咁我爸爸就卒之问下我，我哋可唔可以搬翻一齐？咁我又冇兄弟姐妹嘅，咁所以就其实我觉得我嗰阵时系做紧广告公司，咁就其实都几忙噶。咁但系谂下 OK 嘅呢样嘢，我其实我个最主要我系唔想过咗好多年之后有啲后悔，希望即系。當時點解我唔即係俾翻多啲時間同佢哋一齊咧？咁其實呢樣嘢即係講到好似好點即係好 high 咁樣，但係其實好自然嘅，你會諗到。
0: 但系咧，我听到一样嘢就系、是、嗱、啊，当时你自己一个人住啦，但系爸爸妈妈要求想搬翻嚟一齐嘅时候，你就 say 咗 yes 好。咁但系咧，嗰、那个生活嘅作息嘅习惯啦、时间表啦，其实都可能会有啲打交嘅。其实你嘅生活系大变嘅，当其时系
2: 大变嘅。但系我嗰阵时喺广告公司做咗广告界里边做咗十几年，都开始有啲攰，咁、就转咗入去，因为我有个姨丈喺。港大，
0: 所以咧，我会谂紧嘅嘢就系咧，一个照顾者，其实我唔知大家点样理解照顾者呢样嘢。其实照顾者可能就会将自己嘅时间啦、作息啊，都会咧可能俾咗对方，而改变咗你嘅生活。咁你当其时都转咗份工啦，咁可以迁就到佢哋啦，系咪？
2: 系，冇错。
0: 好啦，咁但我想问下，嗰啲嘅拐杖咧，其实系点样嚟噶？因为你屋企两老，我谂用几支啦，系咪？但我见到你嗰度有成四十几支嘅作品噶喎。
2: 系卒之咧，就有个平台可以卖到呢啲
0: 二手
2: 嘅，系啦。咁样我最紧要系二手嘅，我唔想买新嘅。
0: 咁点解咧？
2: 因为二手其实有啲 traces
1: 痕
2: 迹啊，系啊，
1: 使用
2: 过，同埋咧买嗰个过程咧，我有啲我尽量同啲人倾偈嘅。咁样倾偈嘅过程咧，就有啲想法啊，同埋有啲
0: 佢哋有冇啲嘢分享俾你知道？因为嗰支嘢都几个人噶嘛，系咪啊？少少，
2: 佢哋一系就用者咧就已经入咗老人院，就唔俾佢哋用啦，或者系。佢哋啲亲戚朋友送好多支俾佢哋，
1: 用唔晒，
0: 所以每一支背后其实都有一啲照顾者自己个人嘅故仔喺度咯。
1: 咁所以就将佢就转化咗成为你嘅作品啦，就系、是、用咗一个好似北斗翁嘅一个方法吓，令到佢离远睇一睇就知道系拐杖。咁但系咧，佢哋所承载住咧，系啦，又唔会真系会跌噶。
0: 同埋呢件作品咧，可以俾大家试玩噶，系咪啊？
2: 系啊，最好。买去玩下，
0: 推下佢，喐下佢，因为唔怕会整冧嘅。
1: 系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大家会欣赏到嘅毕业生嘅作品啦。咁大家都可以上翻呢个阅读城市嘅 Facebook 专页，就会见到今集我哋有关嘅内容嘅一啲相啦。咁大家亦都可以记住啦吓，去到20号咧都可以欣赏呢一个嘅毕业展嘅。今日唔该晒两位，
0: 多谢
1: 晒，thank you，thank
0: you，
2: 多谢晒。

0: 早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世界杯八强赛事，挪威同英格兰全场九十分钟打成一比一平手，加时上半场，比灵咸把握机会补射破网，助英格兰以二比一击败挪威晋级四强，将会迎战阿根廷对瑞士嘅胜方。今场焦点系哈兰特同哈利卡尼嘅射手对决。挪威喺三十六分钟由舒哲尔达鲁普先开纪录，英格兰上半场补时阶段由比灵咸喺禁区摆脱守卫射入追成一比一。其后哈利简尼虽然曾经将皮球送入网窝，但被判越位在先，两队半场维持平手局面。下半场挪威攻势增加，可惜双方未能把握机会，全场九十分钟打成一比一平手，直至到加时九十二分钟，英格兰嘅罗杰斯起脚被门将挡出，比灵咸门前补射入网完成绝杀，助英格兰以二比一反胜晋级。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射击一违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到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遵照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开始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袭击。美军表示，今次军事行动是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塞浦路斯的货柜船，涉事的船只严重损毁并且起火，失去了航行能力，船上一名平民船员失踪。美方批评伊朗再次未能遵守谅解并忘录，警告会继续削弱伊朗攻击平民船员和商船的能力，并要求对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方面强调，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可以通行。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侵略者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再次发动攻击，伊方将会以更强的力度回应，并且打击敌方新的军事设施。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多地发生森林大

0: 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势最为猛烈，火线长度超过3公里，当地部分道路需要暂时关闭。消防部门表示，科尔丘拉岛上的火势迅速扩大，已经蔓延到附近的丛林和葡萄园。当局已经调派3架水上消防飞机，结合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由于当地形势复杂，加上受海风影响，灭火工作面对极大的挑战。除科尔丘拉岛之外，希贝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亦都报告出现山火，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并指出夏季持续高温、干燥以及强风是引发和推动山火蔓延的主要原因。美国这个星期迎来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预估突破摄氏43度，大约4400万人处于高温警戒之下。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这一波高温远高于历史同期的平均值。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等多地气温将会持续飙升，厌恶性更加有机会刷新历来最高的纪录。另外，包括举行世界杯8强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在内，美国东南部同样面临酷热的天气，当局呼吁居民注意防暑和补充水分。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的预告，以大气旋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和温州登陆，随后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气象部门预测，受到巴威和强降雨的影响，未来3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和辽宁等多个地方会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更加可能有特大的暴雨。当局表示，部分地区发生的地质灾害、山洪和城市内涝的风险极高，邻近的上海市已经紧急转移接近30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并且开放超过900处避灾场所给市民入住。受到台风影响，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进出的航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3%。
7: 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噏世界杯
9: ，Woke up。World Cup，
10: 比利咸梅开二度，帮英格兰铺平条路。英格兰在世界杯8强再次展现韧力，在迈阿密硬石球场先失一球之下，最终加时以2-1反胜挪威，惊险跻身4强。睇翻三狮军团开赛之后一直控制战局，不过率先入波的反而是挪威。中场舒特纳禁区劲射世界波中内柱先开纪录，英格兰在半场保持追和，比灵咸后上杀入禁区冷静射入，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挪威一度由希金保射得手，不过球证经 VAR 确认之后，认为夏兰特在进攻过程之中犯规在先，入球被判无效，英格兰成功逃过一劫。两队法定时间90分。

0: 钟再冇入波，比赛要进入加时。加时开始冇耐，摩根罗渣士禁区外劲射俾门将扑出，比灵咸第一时间冲前执鸡，梅开二度兼攻日反胜一球做英雄，最终协助英格兰以2-1反胜挪威，锁定最后一个四强席位。今届世界杯到现时为止，比灵咸为英格兰出战6场比赛，场场首发入咗6波加1个助攻，绝对是英格兰入四强的最大功臣。英格兰晋级之后，将会在香港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恒坎一阵间9点开波，阿根廷同瑞士赢波嗰队争决赛资格啊！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4: 阅读城市李思成、
5: 叶咏诗
4: 谈文说艺。
5: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眨下眼我哋又进入咗2026年嘅下半年啦，7月正式开始啦。李思成，我哋继续谈文说艺喎，喺度啊！
6: 我哋就系、是。上 Instagram 就是要用小雪斋的英文名啦 ，Chamber of Young Snow Chamber of Young Snow。
5: 系咁啊，小雪斋一路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推介啦，同埋你哋一啲评语啊吓，去完啲咩唔同嘅节目都会有啲
6: 嘅。咁今次就讲过啦，其实呢位日兄就系 Matisse 啊 ，Henry Matisse， 但系点解讲翻佢咧？我就因为去巴黎。就我本应唔系去睇 exhibition 嘅，咁点样啊？见到周佳廉嗰个 Matisse 咁样，咁呢、這个展览咩特别之处咧？就系、是、Matisse 嘅晚年，就系1946年以后嘅一啲展品，因为 Matisse 咧后期系不良于行吓，咁啊。佢於是呢即係等於你等於張大千對眼唔掂，咁你要諗啲方法出嚟，咁你佢就用嗰個潑墨囉，個潑墨睇唔到都得，或者貝多芬作音樂佢耳聾咗，唔知用咩方法，即係你要適應你嗰個老化而繼續生存，因為藝術家通常都好有生命力㗎啦。咁呢佢就係、是晚年有几个特色嘅吓，同佢以前唔同啦。大家就知道野兽派就知道系同系呢个20世纪法国嘅新艺术浪潮嘅重要嘅派别啊、嗯，野兽派啊 ，Faustism。咁、我啱啱喺大陆见到一个铺头叫野兽派，佢又唔系 Faust， 佢真系译咗个。Beast，B-A-S-T， 嗱呢咪即系唔识嘢啦吓。咁其实系如果野兽派 Faustism， 咁 Faustism，F-A-U-R-V-I-S-M 吓。咁其实佢点解叫 Faustism 咧？其实同佢同嗰只野兽系无关嘅，就系、是、啲人去批评啲新派嘅画。佢有一个 show 嘅，有一个 exhibition， 嗰个其实系成个20世纪法国 modern art visual art 嗰个里程碑嚟嘅，就系话有一班年青嘅 artist 画家就画咗啲画，同嗰啲旧式嗰啲写实画系完全唔同嘅。佢啲色彩系好鲜明，有爆炸性添，甚至好震撼嘅，好 raw 嘅，好原始式嘅，即系个年青人嗰、那个。嗰啲
5: 一种躁动
6: 嗰啲性格啦吓，咁嗰班 即好似我哋啲老嘢咁啊，搞错呢班野兽嚟，咁
5: 都唔知话乜咁
6: 啊？呢班野兽，咁就于是揦住呢个名咧，咁啊食住上就叫咗野兽派。咁当然大家知道 Matisse 同另外一位仁兄咧，就系 Picasso， 就系两个系朋友，但又系斗嘅，即系都有呢啲啦。我哋平时演艺界或者明星都有啦，即系两个都系叻，但系你又。同我争饭碗，我又同你争饭碗，但我又唔明，但我哋又倾得埋啊，因为大家系
5: 个水平
6: 系惺惺相惜，但又
5: 有
6: 斗争，有竞争系啦。咁即系有啲明星都咁啦，歌星都有咁。咁嗰个传说中啊，即系如果你睇一啲野史咧，就系话有一日Picasso 去探Matisse， 佢入嚟。咪即即喺个台面收咗一嚿嘢，夹咗喺后边。咁 Picasso 都睇到啦，咁佢以为佢唔知，咁咧佢一不为意，捉住佢手，嘣咁打开咗，就跌咗一个非洲嘅面具吓。咁、
5: 哦
6: 啊、即系话咧，两位大师咧都对嗰个非洲个面具咧、就觉得一个非常正嘅一个。form 一个艺术嘅呈现嘅形式吓、啊，所以礼失求诸嘅就咁解。非洲咁落嘅地方，佢就有啲同个宇宙契合嘅嘢咧，佢系比我哋更加，因为我哋俾文明嘅太多杂质咧，对我令到我哋翻唔到个自然，而非洲人就大自然。咁所以睇翻 Picasso 嗰个 Cubism 咧，好多时嗰啲人嗰啲面咧，就系、是、咧。用个抄，唔好话抄，即系引用
5: 啊，
6: 参考系参考咗非洲嗰啲面具嘅，咁、就系呢个系一个好喺艺术史上边一个即系 side talk， 但系都有可信性嘅
5: good story，
6: 诶、就引起咗呢个 cubism， 就系同阿 Matisse 互相辉映。咁你知道 Matisse 后生啲咧，就都仍然系色彩缤纷，但系喺嗰个。perspective 即系个透视咧，就其实似我哋中国啦。即系我哋西画系传统西画系某一个角度望过去嘅，即系真实嚟嘅呢个系咪？因为我哋得一对眼啫嘛，我哋眼唔会周围飞噶嘛。咁望过去，甚至系正面望过去添，斜望已经系一个新嘅嘢。譬如迪加就系佢参考咗浮世绘啊。就是由斜角望上嗰阵跳芭蕾舞嗰阵女人咧、啊，你见到佢唔系由正面望佢，咁已经觉得哇新派啊新派，咁佢唔知道我哋中国咧嗰、那个所谓多，我成日用即系因为我系读西画出身，跟住就学睇中国画，就系、是、嗰个多角度啊、即
5: 系
6: 好似而家我哋拍戏咁啊，即系嗰个机啊。佢有三部机唔同位飞来飞去，
5: 系同时间
6: 系接埋一齐，系啦。咁佢就系咁样嘅。咁、而 Matisse 系类似呢只，咁同埋嗰个距离感上咧，好得意啊！佢唔系靠嗰、那个距离，我哋上次讲就靠嗰个阴影嘛。佢唔系靠呢啲嘅，佢冇乜阴影嘅。但系你喺编排上，你知道边件系前边嘅后噶啦。咁同埋佢系又有抽象。又有写实，即系一幅画里面有抽象有写实。咁呢个要讲 Matisse 咧，就系、是、除咗我睇咗呢个画展之外咧，我哋香港咧就而家已经有噶啦，就系、是、喺恒生大学佢嗰个展览厅，好细2000尺，佢拣咗丁显容啊喺我个 collection， 佢话诶。啊，李生，你借你啲 collection 嚟，我哋嗰、那个冇人即系顶住个空档先喎。我哋今次有几多月空档，而家仲 extend 埋个空档添，咁就去到8月吓、大家去睇下。就亦都呢位教授系叻仔嘅，佢都睇到个丁显容嗰个哲学嘅精髓之所在。大家知道咧，我哋东方嘅哲学点都受佛家嘅影响啦。咁佢就取咗一个。众生平等的主题，咁你睇到丁显容，事实系佢就系好多时人物画唔好计先啦，佢就好多时系 挖嗰啲青蛙啦、虫啦、鸟啦、雀仔啦，呢啲都系同嗰啲大自然 mix 埋。你觉得你系融入咗个动物嘅世界？我哋唔系话高嗰啲动物一等，咁咧保护动物协会就应该去睇下啦。即系我哋丁显荣已经系一个 promote 紧嗰个众生平等个概念。咁当然丁显荣系学西洋画先嘅，咁学西洋画咧就系学 Matisse 啦。
5: 系好，咁我转头翻嚟讲下呢个两个嘅渊源啦。
7: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8: 早上8:47。
7: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阅读城市李思成、
5: 叶咏诗、
4: 谭文雪艺。
5: 李思成，所以我哋理解艺术家同佢嘅作品咧，从佢嘅生平啦，受咩影响啦、渊源啦，都好重要。
6: 将艺术史好紧要，即系其实乜嘢历史都好紧要。我记得我读艺术史一定要读咧，因为西方一定系你想学西方艺术，一定系学艺术史先嘅。但系佛学唔系嘅，佛学就唔使学历史先嘅。但系后来发觉系傻嘅，即系我嗰时就逢系历史嗰啲我走堂或者唔听嘅。我睇佢哲学啫，但如果你唔知道佢嗰个历史嘅发展咧，你对佢嗰个哲学咧个认识系唔会咁深嘅，同画同艺术一样，你唔知道艺术史咧，你系唔知道点解佢出前因后果
5: 啊？脉络
6: 系啦，你知道脉络，你先知道点解佢当时有呢个谂法咧，即系等于印象派咁就系、是，哇日日都困喺个房里边，我哋系巴黎人，我哋要出去。enjoy 嗰、那个享受嗰个阳光嘛，咁佢所以先带入嗰个 sunlight 啊呢啲咁嘅所谓新嘅概念。你要知道当时嘅情况，即系等于点解有抽象画就是、以前冇影相机嘛，咁呢有钱人要画到越真越好嘛，咁变咗真就系紧要。咁后来都有影相机，使乜画画啫？咁于是就有啲抽象画出现。即系呢啲你要知道佢嗰个历史咧，你先知道佢嗰、那个。哲学嘅含义或者佢嗰个美学嘅含义，咁丁显荣咧就系学油画先，点解咧？就因为佢留学日本嘅。其实丁显荣系广东人嚟噶，就系我哋啊广东都出好多叻人，所以有时啲北方人就话：，你南方唔得嘅。咁其实我都出好多叻。咁丁显荣咧就系喺日本学西洋画，因为当日你知道日本咧好得意嘅，佢俾西方打败佢嘛，即系等于日本喺唐朝时候，点解佢要全部系唐朝啊？向阳门啊，即系你日本嗰啲庙啊，见到有向阳门，向阳向咩？向中国，因为唐朝曾经大败倭寇啊，即系大败日本，所以日本啊全面向嗰个打败佢嘅人，即系等于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向。西方同埋尤其是美国，除咗美国就点都系好嘅啊！咁你睇到佢位首相知，你打败我咧，日本人就佢反而佩服你啦。呢样值唔值得学习？睇你点睇，亦都有部分应该值得学习，即系话点解佢打败我？佢梗系叻过我噶嘛？咁我要参考佢啲优点啦吓。咁变咗丁显荣喺50年代应该系。 就喺日本学画嗰时就全部系 modern art，全部系法国嘢。咁啊，于是 Monet 咧就唔系 Monet， 佢 Matisse 就其中一个佢模仿。

0: 讲嘅人，咁所以睇翻丁显容嘅油画咧，咁我上次喺城市喺恒生大学吓，我成日捞乱咗几间学校。恒生大学阿许教授就话：阿李生谦虚啫，话佢嗰啲 collection 值钱，呢度有幅油画，油画可以卖到八个位嘅，有啲丁显容嘅油画，咁系事实，有一幅油画。咁我捡漏嘅，咁而且一幅油画又有啊赖恬昌，嗱大家想丁显容画好少嘅，真係好少。咁你想睇丁显容嘅油画同 Matisse 有咩唔同呢，你就睇到嘅。佢幅係静物静物静物物件嘅物
1: ,still life,
0: still life。咁就后面有赖恬昌嘅endorsement 啦。但赖恬昌大家未必识佢。佢係大才子，喺以前香港大學extramural 咩校外課程主任嚟嘅。咁佢個嗰位公子呢，就係我李馬竇宿舍啲校友。咁我只喺香港大學講藝術，佢都嚟聽。咁我同佢影一張相嘅。佢都係才子，佢係中英文都一流水準，係即不愧为赖恬昌嘅仔，咁赖恬昌 endorse 嘅话咧唔多嘅吓，咁即系表示一定系真迹，因为当啲画去到过一百万咧，就有人冇噶啦吓，有钱就咩都肯做嗰啲人，咁啊变咗有赖恬昌个 endorsement 咧，就即系我够胆买啦嗰次，咁亦都系靓嘅，咁大家想睇下点样系，我哋成日话东西文化交流。点样咧利用一个西方嘅大师帮到佢对嗰个美学嘅触觉？咁嗰次嗰位教授讲下讲，诶、呢幅油画李生先系讲下啦。咁我就出去讲咧，我都即刻嘅啫。咁就谂起 Matisse 嗰啲画咧，就系话佢一半系抽象，一半系写实。咁、就佢就系反映到一个丁显容。反映到 Matisse 个精神噶，咁你睇到好多的 Matisse 嗰啲名画都系，佢主要系佢个屋里面有个女人，咁通常个
1: 大髀好大，
0: 系啊，嗰个女人咧就系属于抽象嘅，而出面个窗外嗰啲景咧就通常系实景嘅，吓咁变咗你就知道佢系抄咗呢、這个，唔好话抄，即系学习参考咗佢嘅去做，但后来佢翻到去中国。接触中国画之后，就发觉唔使抄人都抽象画大把啦。咁我哋佢就拣咗有 taste 真系丁显容，就系、是、八大山人吓、啊，即系朱大呢个明朝后裔，就是、清四僧里面最出名嘅八大山人嘅画。咁佢系几可乱真，我觉得即系好好。有时嗰啲书法系写到八大山人嗰个气质啊，好难学嘅。八大山人有好多假画，因为尤其一张八大山人嘅画，而家卖嗰啲哇几千万，有啲楼拍咗两次都仲可以拎出嚟卖。第一难仿啦，咁仿到一张楼拍都要再拍啦，因为好贵嘅，俾钱嗰个无假画嗰个人。咁佢拣好识拣，咁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八大，咁我亦都冇钱买到。八大嘅画，咁于是咧就系、是、买丁显容咯，咁啊买咗阿教授咧，李生有几廿张，其实我唔知几廿张，因为我个仓都唔知几多，我都得人抄出嚟，但系我个执好个仓就有接近一百张，就任佢哋拣啦，就咁咯。
1: 系好，咁啊大家就把握机会就可以去欣赏下啦吓。嚟到呢度，我哋又听音乐咯。
0: 系啦，咁我又系拣咗一只系。呢次莱比锡嚟香港第一日嗰个交响曲系非常好听吓，就系、是、舒曼嘅，大家都知舒曼嘅交响曲都系好听。舒曼嘅 B 大调第一交响曲《春天》啊，非常非常好听嘅。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集装商船当日在亚曼附近海域遭到袭击，船尾受损，而且船上发生火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由于有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革命卫队说，多艘船只早前试图偏离批准航线，并且拒绝理会警告，当中一艘船只关闭自身系统，危及航行安全，被伊方进行警告射击之后被迫停航。伊朗强调，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可以通行。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侵略者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再次发动攻击，伊方将会以更强烈的力度回应，并且打击敌方新的军事基地。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遵照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这个星期第三轮袭击。美军表示，今次军事行动是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塞浦路斯货柜船，涉事船只严重受损并且起火，失去航行能力，船上一名平民船员失踪。美方批评伊朗再次未能够遵守谅解备忘录，警告会继续削弱伊朗攻击平民船员和商船的能力，并且要求对方付出沉重代价。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多地发生森林山火，当中科尔丘拉岛火势最为猛烈，火线长度超过3公里，当地部分道路需要暂时关闭。消防部门表示，科尔丘拉岛上的火势迅速扩大，已经蔓延到附近的丛林和葡萄园。当局

0: 已经调派三架水上消防飞机结合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由于当地地形复杂，加上受海风影响，灭火工作面对极大的挑战。除了科尔丘拉岛之外，希贝尼克、克陵县等沿海地区亦都报告出现山火，当局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并指出夏季持续高温、干燥以及强风是引发和推动山火蔓延的主要原因。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热带气旋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和温州登陆，随后减弱为热带风暴。气象部门预测，受到巴威强降雨影响，未来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和辽宁等多个地方会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更加可能有特大暴雨。当局表示，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山洪和城市内涝的风险极高。邻近的上海市已经紧急转移近30万人到安全地带，并且开放超过900个避灾场所给市民入住。受到台风影响，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进出港的航班。在本港，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今日和未来一两日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一带。本港今日天气晴朗，同埋极端酷热，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喺上昼八点，巴威集结喺杭州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同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比去年增加大约 5%， 但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如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会较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表示，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以往激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与政府大力发展盛事经济有关。他又建议同学在放榜前预估成绩，并根据不同分数制定相应的行动表，借此在放榜之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的出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1%。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

0: 电话旁边咧就有注册中医师罗俊峰医师。Hello， 医师早晨。
1: 早晨，大家早晨。
0: 系啦，咁啊，每一期咧，医师都会有啲特定嘅话题嘅。天气又咁热啦，咁啊，呢一轮啲听众朋友啊，或者啲病人啊，面对嘅啲咩嘅问题多啲咧，医师？
1: 呢一轮都系感冒多，我都唔明。一般嚟讲，咁热嘅天气，我哋都会少感冒噶嘛。
0: 系，啲病毒应该死晒噶啦嘛。
1: 系。病毒就应该恶到死死晒噶嘛，即系因为我哋病毒同埋唔同细菌噶，即系大家要搞清楚。细菌系有自身嘅繁殖能力嘅，自身繁殖能力即系即系例如系我哋好似我啲食完啲饭啊，食完啲餸啊，咁我哋如果系冇放翻落个冰箱雪柜里边啊，咁咧就可能咧就一阵间咧佢就会酸啊缩啊咁样咧，就因为就系有细菌嘅滋生咗嘛。咁咧就繁殖，咁咧就係食咗呢，一般嚟讲咧就会容易会肠胃炎啊，出现呢啲症状咁样啦。但係病毒啊唔同喎，病毒咧就係一般係佢係经过空气嘅传播啊，或者係我哋平时係我哋隻手摸咗啲有病毒嘅嘢啦，咁样传入咗去我哋身体里面。但係佢由于佢唔係自己识得繁殖嘅，佢係要经过自己嘅細胞分裂啊，咁樣，同埋都要個宿主係啱佢嘅環境，佢先會生長到嘅。所以做咩有禽流感啊，又有豬流感啊，仲有係發狗瘟啊，或者咁，所以有一啲病係只係某一種嘅植物又好，動物先會有，但人類做咩會冇？咁佢就係因為嗰個宿主嘅問題。所以佢係完全病毒同埋嗰個細菌係兩樣嘢嚟嘅。咁一般嚟講呢，就病毒由於佢係啲蛋白質啊同埋啲 DNA 咁啦，所以佢遇到熱嘅時候，佢啲蛋白質呢就會破壞咗啦。咁破壞咗之後呢，佢嘅傳染力呢就會好差㗎啦。咁反而係凍嘅時候呢，就病毒呢嘅繁殖呢就會容易傳染，同埋係冇咁容易即係佢嘅生長得係比較犀利啲嘅，如果係天氣凍嘅時候。咁所以一般嚟講，佢進入熱天呢，我哋就會多啲係細菌感染嗰方面㗎啦。咁但係有啲人話我點樣識去分到底我係細菌感染啊還是病毒啊，其實大家其實唔需要
0: 唔使分嘅。
1: 唔使分咁多㗎啦，我哋中醫嚟講呢就係辨證施治。辨證施治嘅意思呢就係睇返你嘅症狀。咁所以如果大家你話好想了解一下喎，真係因為特別而家熱天，哇真係我又流好多汗，啲汗呢就熱到我啲皮膚又紅疹啊，好似生熱痱㗎嘛。有一啲人呢就係要戶外工作，佢又好熱又出好多汗，我啲大髀罅嗰啲呢我就全部呢就生晒啲唔知係濕疹啦、啊、或是乜嘢皮膚病，反正好痕啦、啊。因為呢個一去到熱天就比較多啲呀。咁呢啲呢咁其實呢就大家唔明呢就可以報我個中醫班嘅。
0: 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報名嘅話呢，可以即刻打1834104下 ,1834104。咁當然亦都可以喺辦公時間呢就打27874892。27874892都得嘅。即係唔得唔講呢，其實罗俊峰中医师咧，佢嘅最耍家嘅咧就系同皮肤有关，因为你嗰、那个系咯牌面都系皮肤同埋健发中心嚟噶嘛，系咪
1: 啊？皮肤呢方面我当然系最耍家啦，因为其实好多人就唔了解嘅时候咧，一有皮肤嘅红疹咧，佢就话有热啊，有毒啊咁样。其实呢个世界边处有咁多热啊、毒啊咁样？其实我哋辨证施治，你首先要了解嗰一样病先啊嘛。例如系暗疮，咁我都好拿手啦，好多明星啊嗰啲都嚟揾我啦，咁样。咁暗疮嘅形成，咁其实佢系点样呢？就系、最主要系油脂嘅分泌。油脂嘅分泌，当你毛孔闭塞嘅时候，佢就会形成油脂粒。再经过你油脂粒嘅时候，佢遇到空气之中嘅细菌啊嗰啲咧，就形成咗佢发炎。咁发炎咧就变成暗疮。但系由于暗疮嘅成因真系好多种啦。咁佢個油脂嘅分泌係點解引致佢油脂分泌呢？咁到底係內分泌呀、啊、即係月經不調呀、啊、即係有一啲女士都係每個月嚟月經前佢呢就會生暗瘡㗎啦。一嚟完經之後佢就會冇暗瘡。咁佢點解會咁樣？其實呢個咪同嗰個

0: 内分泌啊，佢个荷尔蒙啊嗰啲系有关。但我哋中医又冇荷尔蒙，又冇内分泌呢样嘢。但我哋中医咧就要识得去医一个叫做月经周期。月经周期嘅意思咧就系知道，一个女士每次嚟完月经嘅时候，佢气血虚咗啦，所以咧佢会手脚会冰冻一啲。咁当佢个周期就系排完卵之后啦，佢身体由于佢产生一个叫黄体激素，所以佢身体咧就开始越嚟越兴啊，个人咧就越嚟越敏感啦。咁跟住佢情绪咧就会比较差啲啦，可能又会容易失眠啊，即系反正有啲燥热啲嘅情况。咁所以咧有佢呢个燥热啲嘅情况，佢咧就会下爬啊嗰啲咧就会出好多暗疮。但系呢个叫月经周期，咁虽然唔算中医就系、是。冇荷尔蒙呢一样嘢，但係我哋中医懂得知道月经周期，就知道嗰个人嘅几时係出现啲寒嘅症状啦，几时出现係啲热嘅症状啦，几时出现一啲叫阴虚嘅症状啦。咁其实依女士嘅月经周期引起嘅出暗疮，其实就我哋唔係以依暗疮为主啦。就变到醫返个月经个周期嗰个变化为主。所以我哋中医系好过瘾嘅，即系醫病嘅时候唔系话见证就醫症，而系我哋系要辨证去施治。即系唔可以话全部都俾晒啲公英啊、地丁啊、清热解毒嘅去醫暗疮。如果个个都可以用啲清热解毒嘅去醫暗疮，大把人去食下啲合夫草啊、鸡骨草啊、食啲龟苓膏啊、食下啲消炎药啊、抗生素嗰啲，早就全部暗疮都医好晒啦。仲俾咁多人医唔好啫？因为就系个底，佢哋未识分。当你知道咧，佢个身体嘅底系处于系阴虚啊、阳虚啊、还是系湿热引起啊嗰啲，全部我哋了解嘅时候，我哋系针对个底部嚟医嘅时候咧，我哋咧就可以医到断尾噶啦。所以我个中医嘅分享会咧，个好处就系我系全部系逐一点一点咁样系教大家。我个好处就系、无私分享，我真系我可以将啲秘诀全部讲晒俾大家。当然，我唔怕俾人哋系攞咗偷师嘅。做咩唔怕俾人偷师咧？因为呢个世界叫做学无止境嘛，我都要喺度学嘢，我都要永远喺度进步。你哋如果一般系少接触病人嘅时候，你嘅经验永远系唔够我多，所以我系好够胆咁样，全部乜都教晒俾大家。真系，所以大家如果有心去学下一啲中医嘅知识啊，无论系妇科啊、男性啊。或者是我哋筋骨痛啊、皮肤病啊、失眠又好、小便好频密嘅，大家可以报名，同埋可以一个问答嘅场合，我会慢慢咁样教晒大家咁样嘅。
1: 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医师晚上嘅分享会咧，可以喺办公时间打27874892。咁今日咧亦都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1834104登记都得，1834104。咁之前咧，医师喺节目都有讲过你自己特别咧炮制呢个阿胶膏，即系又同大家讲下呢个阿胶膏适合啲咩人即系服用嘅咧，或者食嘅咧。
0: 因为呢个阿胶膏咧，真系我自己一个独有配方啦，唔系话出边求其买咗嗰啲阿胶膏嚟。因为阿胶膏，我成日觉得佢好处就系最主要，第一佢识得去补血嗰方面又好好啦，补气嗰方面又好好啦。咁同埋咧，仲有一个补钙嗰方面又好好嘅。咁另外咧，佢仲有补肺啦、补肝啦、补肾。咁其实咧，我哋因为香港地好多人咧就冇时间系煲汤水嘅。咁我就话，既然你冇时间煲汤水，你又想补下个肾，又补下个肝，又补下个肺嘅时候，咁你不如可以买啲阿胶膏，咁当零食咁样食，咁又好好味，但系咧佢营养价值又高，因为佢补血咧系我哋任何嘅食材里边咧系排第一位噶啦个阿胶膏。咁第二咧，佢补钙嗰方面又系我哋食材里边咧都系叫做排第一位，因为佢系帮助钙嘅吸收嘅。咁所以好多人话骨质疏松啊，哎呀，我啲而家钙失流失得好犀利啊，我夜晚成日都夜晚瞓觉又抽筋啊嗰啲，呢、這个阿胶膏咧就一定啱你，因为好多人个肾差嘅，咁又话屙夜尿又多啊，瞓觉又差嗰啲咧，咁咧就个个食咗之后咧，手脚又暖啊，瞓觉又好啊，夜尿又少咗咁样，所以我好推介俾大家去 当零食咁样食嘅啫，好方便嘅。
1: 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即系买呢个阿胶糕咧，咁啊可以利用呢一个嘅电话号码27874892啊，喺办公时间咧直接揾啊医师诊所嘅姑娘了解一下吓，2787489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4: 早上9:18，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8: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9: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休息翻嚟，继续啦！星期日早上嘅从身体健康，除咗程海欣之外咧，电话旁边当然有就系呢一部分嘅嘉宾啦，资深嘅健康顾问 Sandy Lee。Hello，Sandy 早晨。
10: Hello，Kevin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 系啦，星期日嘅早上，我哋两小时嘅健康节目入边咧 ，Sandy 系其中一位啦，我哋嘅好重要嘅一位嘉宾，同大家讲下好多同健康有关嘅话题吓。咁啊，先提翻啲听众先，因为 Sandy 咧会介绍下佢哋自己吓公司系。多年前研发的一部仪器啦，咁啊帮大家咧处理一啲唔同嘅问题，睇下今日啲个案又系啲咩嘅 case。不过如果大家一啱一路听嘅时候，有兴趣咧，想试下呢一个仪器，咁啊可以即刻打电话号码1834104去登记嘅。咁啊登记咗之后咧，就有3次试做疗程嘅机会噶啦。呢、這个时间咧就请阿 Sandy 介绍下，即系你哋自己公司嘅背景先啦。系咯，都咁多年啦，应该都有唔少嘅口碑噶啦，已经嗬。
10: 是啊，绝对是的。你讲开口碑呢、Kevin, 其实我哋公司呢绝大部分嘅用户呢都系口碑嘅用户嚟。
1: 即系都系人哋介绍㗎系嘛，即系用完之后觉得正咁、样。
10: 是啦，即系好多朋友佢譬如话系有长期痛症啦，即系有好多当中即系系直头大家都知啦，长期痛症即系相当之难医。有无数嘅朋友呢都系话睇咗好，佢哋其实大部分人都唔会唔去睇医生，因为一痛都根本冇得忍嘅，特别痛得犀利啊，痛得耐嘅朋友一定系好困扰嘅，好辛苦噶嘛，因为咁个个咧，其实嚟揾我哋之前咧，全部好大部分咧都系痛咗好多年，一路睇极医生，乜嘢中西医啊、针灸物理治疗，
1: 睇极都冇啊。
10: 咁最终嚟揾到我哋咧，真系好开心地，就系真系我哋。集团在日本投资研发那部的完全无痛无创伤的仪器，最开心就可以在家里面坐着在很舒服就可以用到的，就算很大年纪的朋友都懂得自己用，因为它设计到很先进还有是很舒适无创伤，那个个都懂得用之外呢，是可以在家里面可以做得多，直头可以帮助改善返晒，即很多朋友都改善到啲痛症是有很多康复返晒啦，之前用了很多次有些甚至乎做了手术都解决不到的痛症，它最终是得到很大改善，甚至乎很多朋友告诉我们康复班的，我们都见证着看着他们，有些是痛到拿着拐杖来啦，家人陪他扶他啦，但是慢慢看着他好，所以呢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的同事呢，我经常都会跟用户分享，我们所有同事自己基本上都会自己都买了部机器，
1: 员工福利啊
10: 应该话我哋自己睇到个效果啦，咁同埋我哋都会觉得啊，即系见到人哋以前咁病，咁、
1: 嗯、
10: 多病痛，都会觉得自己都要提高嗰、那个即系早啲去预防。我哋唔系话有事嘅，即系我哋个个都系保养性质啦、嗯，因为啲部机都可以抗衰老。不过真系因为我哋见证到啊，咁知道个效果，咁同埋除咗系长期痛症啦。

0: 呢部仪器咧，对于令到身体强壮啦、抗衰老啦，同埋瞓得好啦，令到身体小病痛咧，都有好个效果。咁所以我哋我哋自己都会用呢部机保养。咁好托赖咧，就真系个个都睇，即系好多朋友会话我哋后生过自己嘅真实年龄十几年嘅。咁唔系净系我哋噶，我哋好多真实用户咧，佢哋自己最初。捧我哋部机翻屋企咧，谂住改善痛症啦，有啲系预防即改善失眠啦，同埋有啲系预防个身体问题。但系发觉真系个人年轻好多，唔系净系我哋啦，好多用户都系嘅。
1: 系啊，先提翻啲听众先，听下 Sandy 介绍得咁好，系咪心思思咧？系啦，谂咁多做咩咧？不如行动啦！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1834104登记，登记咗之后咧，就有三次试做疗程嘅机会噶啦。Sandy 今日系咪都有 case 同我哋分享啊？
0: 系啊，冇错，我今日都带咗啲真实个案嚟同大家分享。不过分享之前咧，就补充翻少少。刚才 Kevin 都有同我讲过啦，我哋公司咧都系有一定嘅历史啦、信心。保证咁，我哋集团咧系一个医疗集团嚟嘅，整个集团咧都有超过30年嘅历史，咁但系专门医疗嘅部分咧都有10多20年啦，我印象。咁咧就我哋旗下有开医院，但系香港咧我哋有两间中心嘅，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咁所以如果大家听完咧系有兴趣嚟都系试用我哋呢一部咧，喺日本研发、日本生产，又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同埋香港医护学会都认。认可咗嘅一部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咁唔一定有病先用，记得系令到身体强壮、抗衰老、想好瞓啲、改善失眠咧，都系好有效嘅。咁而最重要咧，就佢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认可，全部认证佢系达到医疗级数，咁系无创伤嘅。咁而如果大家试，今日听完有兴趣咧，就可以打电话登记三次免费试用。三次之后，如果有兴趣做咧，就可以有啲朋友会中意捧部仪器翻屋企啦，有啲朋友咧会中意留低喺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都系几十蚊一个钟，我哋系半慈善式嘅疗程收费噶。咁啊，讲翻今日个真实个案，我带咗咧六山六太嘅个案嚟嘅。
1: 系
0: 咁系啊 ，Kevin 啊，六山六太咧，佢又系同好多人一样，我都会比较喜欢拣。痛症嘅真实个案，因为真系好辛苦，见到好多人，而我哋部机咧，真系对于呢方面帮咗无数嘅朋友啊！咁咧就讲翻六山六太咧，佢哋其实咧就我哋嚟接触我哋嘅时候，佢都成70岁噶啦。咁但系咧，其实佢痛咗好多年，六山六太都话痛咗10几20年啦。咁咧就全身关节都有痛，咁佢话。即系由50多岁开始，就腰痛啊、颈痛啊、膊头痛啊，咁一路发展到去脚痛啊等等啊。咁但系一路咧，50多岁开始痛到，痛咗几年之后越嚟越痛嘅时候，咧不停就医噶啦，一路去揾中西医针灸物理治疗，都系所有嘅治疗，中西医啊、中西结合、铁打推拿嗰啲，全部都去睇。咁全部睇咗无数咁多，都解决唔到。两夫妇都系咁样。咁啊，陆太嘅50肩亦都好严重，直头递唔高只手啊！个医生啲医生同佢讲：冇噶啦，你呢个50肩跟你一世啊，医唔翻嘅，呢啲系退化。所有你哋嗰啲痛，你先生同你嗰啲痛都系退化，医唔到嘅咁讲。咁啊，陆太咧，佢话听即系睇咗咁多医生都医唔到咧，后嚟咧佢又去买好多唔同嘅保健品食，咁啊两夫妇都好勤力去食嘅，佢话都改善唔到，咁啊又听人讲又买啲床啦，健康床，话都系咩方法都用过晒，始终解决唔到，最后咧。陆生咧就更加严重啊，俾陆太。咁咧，陆生咧直头系佢系脚嘅痛到佢行唔到啊。佢哋其实自己两夫妇咧本身系开餐厅嘅，自己有间餐厅。但系佢话咧，佢系直头痛到点咧？唔单止系翻唔到工啊，陆生。咁啊，陆太咧，佢话佢顶住啦，翻去铺头睇住啦，咁啊，请人帮手做啦。咁啊，陆生咧就喺屋企休养啦。佢话就好惨啊，陆生直头痛到咧，企都企唔稳起身。佢话有佢哋系日本人嚟嘅，佢哋中意瞓榻榻米嘅。咁佢咧，佢话佢去洗手间嘅时候咧，系自己爬行去啊，去即系咁样形容。咁啊，陆生，我记得我去访问佢嘅时候咧，拉尾佢用好咗，用我哋部机。 我去訪問佢嘅時候咧，佢係一路講一路喊嘅，搞到我都爭啲喊。咁咧就講翻後嚟咧，阿陸生咧佢好痛苦，佢一路都繼續去睇醫生啦，完全冇改變。咁最後咧，在很絕望的情況底下，他們有個好朋友呢就認識了我們愛麗健這部治療機，就告訴他們跟陸生陸診說，很多朋友痛症說我們愛麗健這部治療機很好，幫了很多人，不如你們要試一下啦。其實他們很絕望，他們都信心不足，但他們覺得不如試一下啦。都阿陆生系嚟唔到我哋公司试噶啦，咁后嚟咧，阿陆太试咗之后咧，就捧咗部机翻屋企啦。咁试咗，阿陆佢就鼓励阿陆生勤力做。咁阿陆生咧一路好勤力做咧，逐渐咧，我哋嗰个仪器有好多个用法噶嘛，其中个用法就用个贴啦。我哋系达到医疗型号嘅，记住唔同普通机嘅贴噶。咁但系无创伤噶，咁一路同佢喺个。贴喺佢嗰个筋骨嘅问题，就一路咧帮佢深层咁通到个经络淋巴，同埋咧修复翻嗰啲筋骨嘅细胞健康。我哋呢部机除咗筋骨啦、血管啦，同埋五脏六腑嘅健康都可以改善嘅。咁陆生一路做咧，嗰啲肿痹痛眼一路逐渐消除啦。去到两三个月后咧，陆生可以唔使爬，佢可以起身自己去洗手间，完全冇问题啦，好开心。一路咧，阿陆太亦都系啦，陆生慢慢可以翻出去铺头做嘢，到大概半年左右，佢完全唔痛，完全冇事，可以正常咁翻去铺头，亦都唔需要执啦。咁佢好感激我哋，佢哋两夫妇话冇谂到完全可以，即基本上生活自理唔痛啦，同埋陆太嘅失眠啊、50斤所有嘅痛症都得到改善，所以大家唔好灰心。
1: 系啦，电话号码1834104，1834104，想体验呢个3次嘅私做疗程咧，可以即刻打俾阿 Sandy。联络佢嘅方法咧，27280222，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早上9: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当间传媒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克巴哈尔港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已经发起一个星期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的贴文指，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1: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应对伊朗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货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甲板起火，不能够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并且说伊朗做出了很差的选择，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由于有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革命卫队说，多艘船只早前试图偏离批准的航线，并且拒绝理会警告，当中一艘船只关闭自身的系统危及航行安全，被伊方进行警告射击之后被迫停靠。伊朗方面强调，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可以通行。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侵略者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再次发动攻击，伊方将会以更强烈的力度回应，并且打击敌方新的军事基地。而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谈判团队未有前往阿曼参加同伊朗的谈判。这名官员说，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现场出席，但会同阿曼以及卡塔尔保持联系。美方原本预计伊朗会在会谈之后公开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但伊朗方面未有作出相关的承诺。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同阿曼外交大臣会谈。伊朗方面表示，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 古巴政府就强烈谴责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导致古巴近期电力系统频频崩溃，全国多次出现大停电。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当地电力系统在几日之内两度瘫痪，但电力工人并未放弃，目前已经有部分机组重新投入运行。他指出，在美国的严重封锁之下，抢修过程极为复杂。古巴外长

0: 罗德里格斯亦都表示，电力系统再次崩溃是美国加剧能源围困的直接后果，意图惩罚古巴人民。古巴电力联盟早前发表声明，证实全国电力系统在上星期完全瘫痪，当地受到美方制裁影响，长期面对燃料短缺和发电设备老化的问题。翻嚟本港，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今日和未来一两日会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一带。本港今日天气晴朗，同极端酷热，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在上午八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和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 5%， 但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会比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表示，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剧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与政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有关。他又建议同学在放榜之前预计成绩，并且根据不同分数制定相应行动表，借此在放榜之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和其他的出路。牛头角深夜发生交通意外，8个人受伤送院。昨晚深夜11点多，一架私家车怀疑故障，停了在观塘道往观塘近彩石里方向的行车线，其后驶到的一辆旅游巴和一架小巴相撞，小巴的一男五女以及旅游巴的一男一女受伤，清醒送院。世界杯八强赛事，挪威和英格兰全场90分钟打成1-1平手。到下半场，挪威攻势增加，但双方未能把握机会。全场90分钟平手之后，到加时92分钟，英格兰的罗杰斯起脚被门将挡出，比零下门前补射入网，完成绝杀，在英格兰以2-1反胜晋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1%。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8: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1: 建发会再生。

0: 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 2787-2998。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从头到脚，
3: 从内到外，
2: 从中医到西医，
3: 从养生到美颜，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星期日的早上，我们休息回来继续从身体健康。早晨啊，黄生。
4: 早晨。
0: 是啦，直播室呢除了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呢，当然有发再生桂圆美月桂生的创办人啦，黄创安先生。早晨。仲有我们的女神 Giselle,Hello,
5: Giselle。早晨早晨程主播早晨。
0: 点啊，你呢一期的造型是啦，同我越来越贴近。
5: 是啊。
0: 不过今天呢在这个直播室里面，我们新城财经台呢除了有我们三个之外，哇是啦，哇哇
4: 星光熠熠是吧，
0: 蹭蹭蹭。
4: 程主播呢是一个好资深的 MC 来的。咁呢就个场面呢，如果你好平静呢，佢可以带到个气氛话正澎湃嘅。
0: 但係当你好乱好澎湃嘅时候，我又
4: 佢都可以安抚到。
0: 係啦，我又要带平静啲。所以一间呢个场面呢都係我嚟负责啦，真係太静嗰时候我搞气氛。
4: 係啦。
0: 係啦，太吵嗰时候我叫大家肃静。係咁啊，等阿 Giselle 介绍我哋今日究竟请咗边一位 VIP 嚟到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呢。
5: 佢平时好鍾意同我哋分享唔同方面嘅知识嘅。特别呢原来佢都有喺我哋嘅中心嗰度做一啲护法。嘅疗程噶，咁咧佢自己亦都系一个老板啦，
0: 酒楼嘅老板，
5: 酒楼嘅老板啦，亦都好中意咧护理头发嘅。平时咧亦都有一啲幕前嘅工作噶，所以点解咧佢咁着重头发嘅健康啦？
0: 系，
4: 其实嚟讲，我觉得要跟佢学习嘅。你话我好忙，即系我唔够去忙，佢任何时间都即系你会见到佢嘅，即系你喺公仔箱啦，佢经营嘅酒楼啦，仲有一点咧嚟我哋中心咧，成日俾佢装到我嘅，佢成日都嚟我哋嗰度。护理头发，我有啲嘢又唔系好明嘅，不如我哋送个礼物先，可唔可以揭晓佢出嚟？
5: 好啊，买个关子先。
4: 系
5: 呢个朝头早咧，大家记住拎起手提电话、WhatsApp 或者打电话嚟55668299，因为咧你可以得到一系列嘅丰富护理头发礼物嘅。首先咧有一次专业嘅头发管理同埋评估啦，即系一次头皮检测，了解翻你头皮底层有啲咩问题，有啲咩状况先。然之后咧亦都有一次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俾你体验一下，做完。之后仲有一支发再生嘅控油止痒洗发露旅行装，同埋月桂生嘅敏感肌适用沐浴露嘅旅行装，全部送俾大家。记住咧，仲要玩埋今日嗰个互动游戏。今集就系问大家，你惊唔惊染头发呢 ？A 唔惊 ，B 惊。WhatsApp 答案去到55668299咧，答 A 或者 B 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噶啦。
4: 我哋介绍嗰个人物嚟讲咧，就系一个大姓嚟嘅，佢排第三，唔系排第一。今日佢冇得威啦，
0: 系
4: 陈李章系咪？俾少啲 tips 你。
0: 陈李章、黄浩王，
4: 我唔需要排名嘅，
0: 系 OK。
4: 我呢啲好低调嘅
0: ，OK。Okay,
4: 但系咧就佢冇法子啊，佢系社会公认咗佢哋，不如你介绍埋出嚟系嘛？佢系大姓嚟嘅。
5: 大姓
0: 张先生，
4: 张先生，
6: 多谢多谢。Good morning，Good morning。其实我就唔系星光熠熠，其实我叫银光闪闪，因为我啲头发银色嘅
0: icon 嚟嘅。
6: 我想同一时间，你头先问咧，怕唔怕染头发？其实我答到呢个答案，其实我系好怕染头发。
0: 所以就继续保持住呢个形象系嘛，一头嘅银白发，
6: 冇得选择吓。不过其实我真系，
0: 有冇试过染啊？其实
6: 我有试过，喺我早期入行十几年前，我有染，不但
4: 咩行啊你啊，
6: 我入好多行嘅，
4: 系啦，行啊！
0: 咦，听讲你哋好耐好耐之前都系同一行喎，
6: 冇错，
0: 系啦，头先
6: 我跟阿王爷学嘢嘅，
0: 王爷，
6: 八叶王爷，
5: 系 Billy 哥啊，
0: 系啦 ，Billy 哥
5: ，Billy 哥啊，
0: 系啦，人人都识，
4: 全名可唔可以公布出嚟啊？
6: 我叫做张半立，系啊，我叫 Billy，
4: 我就识得佢大家叫做我系师兄咧，佢系师弟啦，因为我年纪大佢好多啦，咁
0: 人哋嗌你做王爷咯。
4: 王爷就唔同嘅，王爷呢啲唔好讨论啫
6: 嘛，
4: 吓呢个唔好讨论。
6: 世家有辈分，
4: 但系咧我好欣赏佢咧，就佢任何时间见到佢都喺我面前，即系我同佢个公司都好接近嘅。
0: 大家都系尖沙咀，系咪？
4: 都系尖沙咀。佢嚟讲咧就成日都喺我哋中心出现嘅。当然佢年纪就唔系大嘅，佢都系壮年嚟嘅。咁壮年嚟讲，但系咧就我就。见到佢头发又好多嘅，咁又白色，咁我有两个，第一系生头发啦，定佢头痕啦，定佢头疮咧，定有啲私隐嘢咧。但系呢一样嘢好明显嚟讲咧，就我哋呢几年呢两年出咗
6: 私隐嘢。
4: 去白户黑，佢又唔系做去白户黑喎，佢又系呢啲银丝就好靓嘅，啲头发咧，咁我都唔知佢上嚟做乜嘢，不如我哋问下佢好嘛？
6: 其实有。

0: 其实咧，由我由十几二十几岁开始咧，十几至廿几岁开始，我发觉原来咧头发对我嚟讲有啲烦恼，因为我开始望咗我爸爸个头，咦？点解你唔系好多嘅啫？
1: 你爸爸都好出名
0: 嘅
1: 系嘛？
0: 诶，唔系唔系，两回事嚟嘅，啱啱个个人都出名嘅。咁我发觉，咦？佢唔系电得爆炸装嗰啲头，即系好似胡张超年代一薄薄啲一浸咁样，咁开始有啲忐忑啦。咁开始十几廿岁开始追女仔啦，咁追女仔嗰阵时年代好中意咧，剪头发。啲头发又好贵嘅，又中意 hair spray， 即系喷发胶。我硬系觉得咧做唔到嗰啲形象咁嘅样咧，开始发觉原来咧我系比较唔系咁茂盛嘅。咁我开始担心啦。咁我就开始由嗰段时间开始咧寻求名医啦。
2: 即系嗰阵时系几多岁到咧？即系你开始意识到
0: 我 realize 系十几岁。咁我开始系廿几岁
2: 嚟嘅。哇！你都贪靓得好紧要。
0: 非常系啊，系啊。
2: 即系十几廿岁已经担心自己可能会唔会遗传啊？好似爸爸咁就少头发啦，咁啊又未成家立室系咪？咁所以都要即系搞搞佢。咁你系点样咧？喺坊间系周围去试下，因为嗰个年代应该都唔系，因为而家就即系阿黄生个品牌啦，咁仲有好多成行城市，大家好多选择吓，有时都会有选择困难症。咁但系你当年咁你意识到个问题啦，咁跟住落去我哋有行动啊嘛，咁你做啲咩咧？
0: 犀利，意识到个问题，其实嗰阵时真系冇啲资讯冇咁发达嘅，咁样同一时间你真系可能你啲药房啊，或者啲朋友介绍啊，话喂呢个名人食可以只药啊，你咁样试下啦，试下啦，咁 which is 咧，我真系试过好多次，有廿几岁开始试，嗰阵时就好贵
2: 嘅，即系食嗰啲叫生发嘅，
0: 冇错啊，
2: 西药嚟，
0: 系啊，又试过又去嗰啲，
2: 唔好讲牌子啊，
0: 佢唔会，我都唔记得点串添，咁啊，
2: 好彩记得
0: 中环啲啲診所之類咁樣啊，做啲化驗啊，咁樣 blah b 咁時間過得好快啦，咁樣開始發覺，頭髮。
1: 其實你啲家產好多都去咗頭髮嗰度。
0: 得咁啫，家產
1: 係啊，
0: 冇錯冇錯，
2: 個底好厚嘅，
0: 所以我同你鬥利是噶，新年一定要啲咁啊儲翻。
2: 咁點啊？跟住係咯，食藥啦。
0: 咁跟住咧就發覺咧，其實唔係咁好咁理想嘅，唔係咁理想。
2: 即係效果都麻麻地。
0: 冇錯，咁樣
2: 有冇副作用咧？
0: 副作用我就未乜，因為嗰陣時都係仲係壯壯年。咁一跟住之后咧，咁时间过得好快啦，咁我就做紧生意，做紧拍摄啦，个过程入咗娱乐圈啦。嗰时咧就发觉要做好多染头发嘅工作，因为我比较系早白头发嘅，咁我大 which 大约系四零岁嘅，咁我开始发觉人哋话喂你染黑佢，咁我就经常性差唔多要两个月染一次。咁就发觉咧，咁就比较容易甩头发啦。再加上咧，哇拍戏啊！拍戏啊，拍古装啊，头套啊，啱啱仲要戴埋帽啊，大热天时啊，
2: 哇！
0: 你谂几爽啊？
1: 爽咩叫爽？
2: 高到爆炸
1: 系啦！
0: 咁样更加有需要啦。咁当然啦，咁拍摄嗰时都经过古装片同埋文初片，再加上时装片都染头发啦。咁其实对个头皮嘅伤害都几严重嘅。嗰阵时我就有嗰阵时四零岁啊。咁啱啱 which is 有一个 artist， 一个好好嘅年轻人话：，我喺依家。间公司嘅代言人，我话喂咁好、啊，我见到你之后系真系头发多咗好多、啊，可唔可以介绍我识啊？咁你都知啦，因为以前经历过咧，系睇头发啦，或者顾头发啦，或者保养头发，保养头发价钱好贵噶嘛。好啦，见你咁好人，好啦 ，Billy， 我带你去啦。咁咧同一时间咧就认识咗。
1: 依家唔好讲住先吓，依家点解咧？因为大家咧就要答呢个问题嘅，就系、是。
3: 你惊唔惊染头发咧？
1: 系惊唔惊染头发咧？呢间我就一间转头咧会问我哋嘅
2: 张生 Billy 哥，
1: 就系问佢点解唔染头发？咁嚟讲咧，就大家打呢个电话5566-8299，咁啊有即系礼物送啦，可以免费检测头发。好多人咧就担心检测头发，咁啊佢检测头发，咁佢就喺犹豫啦。咁其实嚟讲，张生已经佢好后生嗰阵时已经系为自己着想，要装扮好啲。一个人咧，即系好似张生咁，因为佢要面对好多人咧，其实社会里边咧好多朋友咧都要面对唔同嘅人嘅，咁佢应该要装扮好自己。咁佢自己有咩问题唔紧要嘅，起码知道。处唔处理呢就第二步啦。咁呢个电话5566-8299。
2: 係我都提返听众朋友啦，我哋喺节目入面呢成日都讲住一个口号嘅，即係总之头发嘅事呢就搵阿黄生解决就得㗎啦。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呢就係5566-8299。点解我哋今日搵呢位 VIP 上嚟呢，即係有几个原因嘅。即係我認识咗张生都一段时间啦，即係见到佢好忙碌啦，咁佢兼顾好多样工作啦，有家庭啦，咁亦都有佢嘅事业啦，咁又喺即係电视台会有时客串下啲角色啦。

0: 即系佢做嗰个生意咧，系好多时都日夜颠倒嘅，夜瞓压力大，佢又有即系饮翻几杯。咁所以其实呢啲所有嘅嘢，我哋都讲紧系对于个头发嘅生长咧，都会有影响嘅。咁但系我识咗佢咁耐咧，即系虽然佢嘅头发系银白色，但系咧佢个发量咧又唔输蚀嘅，即系嗱啱啱维基咗佢，但系要知佢咩年纪啦已经。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佢都系一个俾大家可以参考嘅。我知道
1: 注重自己嘅，
0: 我知道香港人其实好多嘅即系生活都会颠倒，压力又会好大。咁但系与此同时，有时都未必谂到个方法，点样去令到自己嘅头发唔好讲颜色先。有翻个量先，起码嗰、那个即系有个底喺度啊。咁、那个底好嘅时候，即系话佢嗰个头皮啊健康，先至头发可以生长啊嘛。一翻嚟可以问下佢，因为好多时啲听众朋友未接触过阿黄生个品牌咧，都会有啲担心，哇会唔会落闸放狗啊？啲同事系点啊？会唔会逼买 package 诸如此类？咁我知道啊，张本立先生咧已经系好多年噶啦，喺即系黄生嘅即系店嗰度有去做一啲疗程嘅。咁所以转头翻嚟可以同大家倾下。先提翻大家有任何关于头发方面嘅问题，无论系头痕啦、头油啊、甩头发啦，或者究竟真系咪应该染发咧？染发前后其实有好多嘢可以做噶。WhatsApp 俾阿黄生。5566-8299 5566-8299，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
1: 繼續回來重新看健康，今集呢除了我 Giselle 程主播和黃先之外呢，我們還有一個特別嘉賓的、他呢就是大家平時在電視都會見到他，他亦都是一個酒樓的老闆，他就是張本立先生
2: Billy 哥。
3: Billy 哥，
4: 多謝你們介紹我。
1: Billy 哥呢上一 part 有講到話，十幾二十歲的時候為了追女仔、他都很關心自己的頭髮健康的。好了，去到越來越大的時候，他就不斷找不同的方法，可能有看過醫生或者是尋求其他的名醫，但是呢個效果都是差一點。到他後期拍攝的時候，遇到另外一位就是品牌的代言人的时候，在推介之下就认识了发在生的黄生，那就去了找黄生帮手了。
2: 是，因为刚才我都有讲，其实 Billy 哥就很忠心的，很 loyal 的，很多年的了，但我认识得他，他的人是八八卦卦，就是 很多事搞的，他是不定得的，所以他会周围，因为有时候我跟他，即是我们在吃饭聊天，他都会说啊，除了去黄生那里，他都会呢好像帮黄生手做一些神秘顾客周围去的。所以同埋我们的听众有时听着我们的节目啊，讲到怎样啊帮人生头发啊养发啊，又或者怎样可以令到头发的问题解决。咁但係有时会有啲担心，即係毕竟呢上到去嘅时候又唔知啲黄生嘅同事会点啊，即係话会唔会要即係花好多钱啊诸如此类。咁我觉得我哋搵一个好 loyal 嘅 customer 上嚟，即係张本立先生去讲讲你咁多年嘅经验，同埋我諗你都系

0: 睇住呢个品牌，因为你咁系咯咁早已经开始帮衬啊嘛。
1: 我知道呢个品牌其实有成廿几年嘅，咁我帮衬嘅时间，我谂 which is 嚟又系2015到啦，15啦，系差唔多呢个时间2015-2016到啦咁样。咁再早期，其实我帮衬过好多个唔同嘅品牌，试过好多尝试过好多产唔同嘅产品。咁当然啦，我见到个导演咧，佢咁茂盛啊，突然间咁样啦，咁咧同埋佢头一齐拍紧戏，咁我辛苦时佢辛苦，可能佢仲辛苦过我啦。咁我发觉真系有个效用喺度。咁当然喺成个过程里边咧，我有试过懒嘅时间。开头嗰几年咧，我就比较勤力啲嘅。咁后屘就有阵时候会比较懒咗啲，再加上有疫情啊各方面啦，咁就可能去个次数冇咁多。后屘咧就冇去咁多嘅时候，发觉系明显系有少少嘅，发觉个效果系冇咁好嘅。跟住之后我咪去翻勤力少少咯。咁加上我而家又多咗啲产品嘅系护理嘅。咁当然啦，而家有啲系由白发变黑嘅。咁其实我咪唔中意黑色头发，不过因为啲人已经一早接受咗我系白色头发，所以咧其实呢方面咧我就系最紧要咧令到个头皮同埋一个发量够健康，呢个系我重点嚟噶。
0: 喂，我调翻转想问你，如果你用即系我都知道你有用黄生啲产品咁，用下，因为我都见到你个头顶嗰度咧隐约咧，吓系咪有啲开始出翻啲黑色咁咧？
1: 其实有啊。
0: 我调翻转问你，如果你真系变翻晒黑色嘅时候，咁你个 image 你会唔会染翻白啊？反而
1: 我明白你个意思，不过其实黄爷咯，叫黄爷啦，黄生啦，黄爷啦，其实佢有好多选择嘅，佢知道其实我想护你个头皮嘅，咁样咧佢就会佢班同事咧就会对症下药嘅。咁其实我都会同啲年轻人讲，其实而家咧好多年轻人咧，可能佢而家未需要担心啲头发有冇问题，其实咧如果你可早少少咧顾及咧系件好事嚟嘅，尤其是咧，尤其是而家社会或者读书啊咁大压力，尤其是落雨香港，其实好多有啲酸雨啊，滴到对个头皮都唔系好事。如果及早护理咧，系得件非常好嘅事嚟嘅。
0: 所以先提翻啲听众先，有任何嘅问题，年青人又好啦，或者有些年纪啦，又或者好似头先啊 Billy 哥一开始咁讲啦，啊见到自己嘅爸爸妈妈可能个发量少，又会担心会唔会遗传咧？早啲揾一啲专家帮你解决吓。咁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55668299 55668299，有咩礼物送俾大家 ？Giselle，
2: 首先咧会有一次嘅头皮检测。而且是免费的，最紧要了解你根源的头皮问题是什么，才可以对症下药。跟着有一次度身订做的健发养发疗程都是送给大家。临走之前还有一支发再生的控油止痒洗发露旅行装，和月桂生的敏感肌适用沐浴露旅行装，全部送给大家。只要打电话来55668299就可以得到了。玩埋 WhatsApp 互动游戏还可以多一次的护发的疗程的。今集就是问大家，你们怕不怕染发呢？A 唔驚 ，B 就係驚嘅。WhatsApp 俾我哋咧，就可以得到以上呢啲豐富禮物噶啦。
3: 即系程主播咧就讲佢阿张生咧隐约见到啲前边嗰度咧就啲头发已经系有啲黑色出嚟，咁其实嚟讲咧佢冇做到去保护黑嘅，咁点解会有呢个现象咧？因为我哋嘅产品喺中药嚟讲咧系有个根源嗰度咧系将你个毛囊咧健康咗。当你健康了之后呢，就好自然呢，就佢可以产生个即黑色素melanin呢，係输送去发管嗰度呢，发管嗰度呢就头发呢就变返黑色。所以你明显睇到佢前面嗰度呢，就
0: 你都睇到係咪
3: 睇到
0: 阿王爷係呀係呀，有少少
3: 黑色嘅。咁我唔知佢中唔中意呢，但呢就呢样嘢唔係话好似一般人嘅染色呀各方面，佢今日呢係头皮呢已经係健康，一路 keep 住保持翻个健康状态，咁呢样嘢咧，我唔中意担心一定开心啦，呢样嘢系嘛？
2: 你即刻好开心喎、
3: 啊！嗱，呢个问题咧，我就想你答呢个问题嚟讲咧，点解你嗰阵时你大约即系第一 part 嗰人讲嘅，你就冇去
0: 未回应系咪？
3: 未回应嘅，
0: 好得戚嘅而家个人
3: 系啦，即系白头发，你就由得佢中意白头发一个形象，你觉得系好啊定咩？如果你唔系由于你系艺人嘅话咧。咁你嚟讲，你会唔会考虑将佢染咗佢咧？
0: 即系佢好想你答，你惊唔惊染头发咧？即系撇开系咪 image 嗰样嘢？
1: 其实我喺外国都系大约系11-12年嘅，所以咧，所以我接受咗咧好多唔同颜色嘅头发。讲一个非常好嘅 point， 我记得嗰时咧，我从事读艺术嗰行业嗰时咧，有啲女仔嗰啲鬼妹啊，外国女仔会同我讲：喂，你哋好嘢啊！你哋头发黑色头发、啊，哇，黑色头发有咩好、啊？
3: 佢系边个国家嘅？
1: 英国。咁跟住就话：喂，黑色头发有咩好啫、啊？咁你哋金色头发、红色头发都好靓啊！咁样跟住话唔系，黑色头发代表力量 energy 系咩？几时啊？你睇下 Superman 黑色头发嘅、啊，即 代表个系力量嘅感觉，咁啊开始又怀疑系，所以咧喺外国人嚟讲咧，去到刻意有阵时染深色个头发嘅，想追翻我哋即系亚洲人嘅感觉，其实呢个好真嘅，呢个因为我喺嗰度做住咗十年啊，咁而家翻翻嚟，你问我中唔中意染头发，其实我系中意嘅，我中意变化嘅，不过除咗年纪大咗少少啦，咁我咧就有阵时咧就冇咁 focus， 最紧要健康好啦，咁如果你话我啲仔啊，佢哋染头发，其实我就唔会阻止嘅，因为点解咧？佢可以变唔同个发型咧，其实一件好事，喺外貌啊同埋个配衬嚟讲系好多元化嘅。所以咧，如果尤其是你想更加多元化，你就一定要护你嘅头发。咁有阵时我都鼓励啲家长，有阵时见到个仔仔可能佢成日咧染头发、漂头发啦，不妨叫佢买个疗程啦，一个平皮的个疗程啦，得个慢慢护你个头皮啦。咁呢样嘢喺度，因为有阵时年青人咧，佢唔会顾及到咁长远噶嘛。即系呢个我好剖婆心嘅，因为其实咧嗱，做 facial 咧，好多男男女女咧，一个月可能唔做两次啊。其实护你头发，你都唔介意一个月护你一两次啊，得嘅好事嚟嘅。
0: 系先提翻大家先嗱，嘅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5566829955。5566829，今日早上咧，如果大家用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去登记做呢、這个检查吓呢、這个评估嘅话咧，就会送俾大家养发护理嘅疗程啦，仲有唔同嘅产品咧送翻俾大家嘅。咁当然玩埋呢个互动游戏，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你究竟惊唔惊染发嘅咧 ？A 咧就系、是、唔惊。B 咧就系惊，咁啊同样可以 WhatsApp 俾阿黄生5566829咧，就会送多一次疗程俾大家噶啦。
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5: 想了解更多发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6: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7: 上昼十点。
8: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街头一个节庆活动期间发生枪击事件，至少两死五伤，警员正封锁现场一带追缉枪手。多伦多警方在官方网页呼吁市民远离圣克莱尔大道西和阿灵顿大道附近的区域。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警方表示在8点12分接报，表示一年一度的圣克莱尔街舞节活动举行期间有人开枪，至少已经有五个人中枪受伤。警方其后再发文表示，警员已经赶抵现场展开调查，暂时未公布枪手身份和犯案的动机。伊朗多间媒体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黑巴克尔港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已经发起一个星期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贴文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点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应对伊朗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货商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甲板起火，不能够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并且说伊朗做出了很差的选择，他们现在付出了代价。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由于有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暂停关闭，直至到令行通知。革命卫队说，多艘船只早前试图偏离批准的航线，并且拒绝理会警告，当中一艘船只关闭自身的系统，危及航行安全，被伊方进行警告射击之后被迫停航。伊朗方面强调，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可以通行。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侵略者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再次发动攻击，伊方将会以更强烈的力度回应，并且打击敌方新的军事基地。翻嚟本港，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今日同未来一两日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继续影响广东一带。本港今日天晴， 同埋极端酷热、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有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同申请大学联招嘅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5%，但系预计大学同但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会较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嘅时候表示，部分类别嘅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剧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同埋医疗。佢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系政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有关。佢又建议同学喺放榜之前估计自己嘅成绩，并根据不同分数制定相应行动，借此喺放榜之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嘅出路。牛头角发生交通意外，八个人受伤送院。昨晚深夜11:多，一个私家车怀疑故障，停咗喺观塘道前往观塘方向近彩石里嘅行车线，其后驶到嘅一架旅游巴同一架小巴相撞，小巴嘅一男五女以及旅游巴嘅一男一女受伤，清醒送院。世界杯八强赛事，挪威同英格兰全场90分钟打成1-1平手，加时上半场，比灵咸把握机会补射破网，协助英格兰以2-1击败挪威晋级四强，将会迎战阿根廷对瑞士嘅胜方。今场嘅焦点系哈兰特同哈利卡尼嘅射手对决。挪威在36分钟由舒哲尔达鲁普先开纪录，英格兰在上半场保持阶段，由比灵咸在禁区摆脱守卫追成一比一。其后哈利卡尼虽然曾经将皮扣送入龙门，但被判越位在先，两队半场维持平手的局面。下半场挪威攻势增加，但双方都未能够把握机会。到加时92分钟，英格兰的罗杰斯起脚被门将扑出，比灵咸门前补射入网，完成绝杀，协助英格兰以2-1反胜晋级。呢节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预测今日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而劳工处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9%。
1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4: 想听多啲伍 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揾黎。

0: 之后呢，我哋继续星期日早上嘅重新睇健康。除咗程海欣程主播，当然有 Black and White Beauty 嘅美肌教主喺度啦。教主早晨 ,Good morning!
1: 早晨大家好。
0: 早晨早晨，精神奕奕嘅一日，一个假期嘅早上，唔知道大家会做啲乜嘢啦。咁好多时啲听众朋友听到我哋讲话，你哋要节目讲健康，好多范畴都会涉猎㗎话，但我觉得呢个十点钟之后嘅教主呢，就唔单止美肌教主，而家万能教主要封你做。喂，教主，点解你最近涉猎咁多嘢？我哋上次咧好急啊，临到节目完嘅时候啦，我哋上个礼拜做 Facebook Live 啦，咁啊教大家咧 1, 2, 3, 4 四拍嘅呼吸法，我每一次都用呢个方法 1, 2, 3, 4，记住。因为上次真系太赶啦，咁所以咧，我好希望今日啊，教主同我哋讲下你学呢一个四拍嘅呼吸法，对于无论系我哋嘅身体啦，或者我哋嘅面色啦，或者系皮肤啦，有乜嘢裨益咧？
1: 哇，好多种唔同嘅好处噶。
0: 多谢教主，万能教主，我以后唔嗌你做美肌教主添啊！
1: 咦，点解个个都嗌我嘅？而家
0: monster 系啊，打 monster，
1: 成日都话有咩
0: 打怪兽系。
1: 嗱，其实咧嗰个情况即系我哋喺生活噶嘛，咁生活上其实好多嘢你。是要融入生活，其实呼吸已经是我们生活啦，我们饮水也是我们生活啦，那我们皮肤要打蜡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来的。那整个过程上面呢、其实这个呼吸的方法就是配合、我去做温经的时候呢，我加了下去的。那温经就当然是跟我身体有关啦。那我想、大家的朋友，我做了的事给你，你能够回家延续，咁呢个系我最想教导大家，因为你就喺嗰度做完就靓，我觉得个意义唔大。但系如果我教咗你嗰样嘢，你翻去能够延续，亦都融入咗你嘅生活里边，咁你攞到嘅嘢咧就更加多。
0: 系，即系好似物理治疗师咧，帮人哋处理啲问题，佢现场梗会帮你整一整啦。咁、但系佢通常咧都会教你啲动作咧，要翻屋企要自己锻炼嘅，即系你都系同样我，即系家居嗰部分系真系不可少。
1: 同埋成个过程上边咧，即系如果你相信你个呼吸如果调整咗，你可以攞到好多唔同嘅好处，咁其实你会系攞到特别多嘅。嗱，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其实、呼吸有好多种方法，不过我将最简单嘅方法即系再改良咗，咁就男女老友咩人都做到啦。其实如果你、初初就系练四拍啫，如果到最后你慢慢升班咧，其实系做到八拍嘅。咁同埋咧，你要攞到即系个循环线嗰个感觉。咩叫循环线呢？如果你而家自己去望镜，你去呼吸嘅时候，嗱，好普遍嘅朋友叫佢去用个鼻攞嘅呼吸，佢就会咁样，听到声
0: 索入去嘅，用个鼻
1: 系啦，咁即系话俾我听，你平时嗰个呼吸系比较浅，咁所以叫你去攞呼吸嘅时候，你可能要刻意，咁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亦都会嗰个胸骨嗰个位咧，好似抽到好高，膊头都缩埋，咁我见过有啲喺教室嘅朋友，直情个身都摇埋，跟住话俾好难、其实唔系好难，系因为你嘅习惯啫，咁所以成个过程上面。如果做开温经的朋友呢，就尽量听同事的指导，去慢慢做一条循环线的呼吸。那为什么要给拍子呢？给拍子的意思就是希望个过程上面令到你攞氧气攞深一点。攞到所谓是去到肚脐那里，你们成日讲是去到丹田。那然后在那里呢，用回个腹内压慢慢送回出来。个好处就是你攞的氧气会深一点多一点。第二个好处，如果你真的跟到循环线，是顺便按摩埋个内脏，令到你前面的经络去疏通。那前面那条咪任脉咯，我们背脊咪督脉咯。所以很多时朋友他一路煎鱼的时候呢，同事会跟他。
0: 你这样讲啲俗语人家不明白的，什么一路煎鱼，即他以为自己在家厨房真的煎鱼。
1: 是、你又啱。
0: 是，因为这个是温经的一个俗语来的。
1: 是一个搞笑。
0: 突然间啲人话吓、一路煎鱼喺度做呼吸咁，
1: 你觉得嘅？
0: 喺度煎鱼咁，其实你头先一路讲嘢，我已经做咗好多下啦，系咯，呼吸系几时都可以做嘅，大家坐车都可以做嘅，即系最紧要学识咗个啱嘅方法，同埋重点系。自己要去感受，慢，千祈唔好急，慢慢嚟，因为我哋个都市人讲嘢又快，系啦，咩嘢都急，要放慢佢，感受下点样做得啱。
1: 冇错啦，咁咧就即系讲少，点解会讲少叫煎鱼咧？系因为我哋通常用嗰个温经仪器咧，会喺背脊做先嘅，咁啊背脊

0: 腰的位置啦，即是下腰啦，
1: 煎鱼尾要反的，
0: 是啦，
1: 煎鱼
0: 变
1: 反另外一
0: 边，那做完了之后人就反转了，那么会做肚的位置，所以
1: 煎另外一面
0: 讲少了就叫煎鱼这样的意思。那么配合到呼吸，咁如果你真係做温经嘅疗程呢，咁就会係做横隔膜呼吸会多啲嘅。因为横隔膜呼吸难度高啲啲，因为对于唔習慣嘅朋友嚟讲，咁喺屋企呢就做四拍嘅呼吸，咁就会配合得会好啲。因为你攞嘅氧气越多，譬如举例你氧气已经攞多咗。咁啊，加埋个红宝石光做光合作用，令到嗰个皮肤个进度咧会好好多嘅。咁因为而家譬如好做好多疗程咧，其实我都会加入一啲嘅，即系举例啦，拎红宝石光举例啦，咁会加入一啲无感嘅穴位渗透，咁变咗你可以赚多样咧，就系唔系净系块面同肌肉咁简单啦。咁你嗰个叫做气血疏通咗，咁疏通咗之后，你嘅延续性咪强咯。特别如果你系去想将自己个皮肤个回弹能力同埋个承托能力提高。嗱，咩叫回弹能力呢？你哋自己都可以试下嘅。嗱，将只手揿落去个面嗰度，再望镜睇下佢翻转头个速度啦。有啲朋友系见到嘅，有啲朋友睇唔到嘅。咁呢个都
1: 咩叫见到？即系见到佢慢慢回弹嘅。
0: 系
1: 有啲就系你呢头揿完，佢都已经上翻嚟咧，你点会见到咧？
0: 冇错，
1: 即系梗系见唔到会好啦。
0: 冇错，
1: 唔系睇住慢动作先咁升翻上嚟。
0: 咁如果都仲系意会唔到咧，就好简单，你平戴个口罩。
1: 啊、
0: 如果你戴有条痕啦、
1: 啊，
0: 或者有啲人瞓醒觉块面窄咗好多条痕啦，
1: 系
0: 啦，
1: 即系回弹差啦，
0: 半个钟头都散唔到，咁你明咗啦。咁其实呢个咧就系回弹能力低，回弹能力低嘅朋友，即系佢嗰个叫弹弓啊 ，elastin 嗰个弹性纤维个断裂肯定系明显，就算唔系话好断裂。都是已经即是好似啲橡筋冇咗弹力揈下揈下嗰种嚟㗎啦。咁呢啲情况呢你去配合红宝石光呢最好就做到射频呢一类。咁射频或者做到一啲变频或者多极射频呢一类呢，咁可以令到你嗰个软组织嘅回弹力提高。
1: 即是做完红宝石光再加多做埋啲变频嘅或者射频嘅疗程。
0: 咁就喺嗰个回弹、特别系对啲即是有时话自己会松
1: 啦。成熟咗
0: 暗啲啊，或者有阵时直情见到嘴角咧，好似有嚿虾饺肉咁跌落嚟啊，个虎纹衣好似收嚟收嚟收唔到
1: 啊，啲肌肉
0: 系啦，咁嗰一类型嘅朋友咧，就系、是、用红宝石光配合咧射频咧，咁、那个效果会比较靓啲嘅。
1: 所以今个早上咧，首先第一样嘢就红宝石光呢个再生疗程，我哋已经系送俾大家啦。因为因应住自己嘅皮肤，好似头先啊万能教主咁讲吓，有呢个需要嘅话，咁啊自己到时再同啊 Grace 嘅同事去，首先做咗个皮肤嘅评估先，咁啊，睇睇你系咪喺当时咧，除咗呢个红宝石光，我哋送俾你嘅疗程之外，可以加多一个做个射频，将你嗰啲松弛咗嘅部分咧，可以提升一下。咁啊，大家有兴趣查询或者了解多啲，登记做呢个免费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冇做过嘅听众朋友咧，可以即刻 WhatsApp 92105284 92105284。另外咧，喺7月16号嘅星期四同埋23号都系星期四嘅晚上咧，都有阿教主搞嘅肌肤再生。嘅课程嘅一次过俾大家好多嘅 tips， 点样令到自己啲肌肤又靓又嫩吓，有呢种提升嘅作用啊！肌肤再生，晚上嘅7点钟，16号啦，荃湾；23号喺铜锣湾。要登记美肌教室咧，2504200825042008 ，WhatsApp 921052849210528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上午10点17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0: 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好啦，休息返嚟呢，我哋继续今日嘅从身体健康。早晨早晨，除咗有程海欣，仲有美肌教主嘅 Grace 喺度嘅。先提返大家啦，今个早上呢，我哋呢个係限期㗎，唔知几时会完嘅呢一份嘅礼物送俾大家，咁把握住呢个机会啦。我相信之后你有机会都可以讲下，譬如而家应该係正正去到夏天最热嘅时间啦。咁呢一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因为我跟咗 Grace 咁耐呢，其实佢都会根据即係我哋中国人有唔同嘅节气嘅，应该要做啲乜嘢咁，所以呢一个嘅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我自己嘅想法咧就系、夏天啊，都系一个啲好似春天啊、夏天啊，生发啊好旺啊，好多嘢出嚟嘅一个时间嚟噶嘛，所以俾大家再生疗程咧系掌握住我哋攞埋啲天时地利人和噶嘛，梗系咪先？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系从来都未做过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咧，即刻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吓，25042008有得 WhatsApp 咧就系92105284 92105284嘅呢个时间咧，我哋听下呢位听众朋友嘅电话，好似系都已经上过你个疗程啊，亦都系参加过啲美肌教室噶咯。听下呢位听众朋友啊，赵小姐，赵小姐，你有啲咩问题咧？
2: 今年70岁，简单啲讲咧，就皮肤掉晒落嚟啦，你都谂到啦，掉晒啦，干咯，咁样咯，垂晒落去咯，睇下知年纪唔啱唔到，尤其是嘴角嗰度咧，抌咯，好似个好似两边须咁。
1: OK， 系咁啊，唔知等阿教主讲下啦，呢个红宝石光嘅疗程帮唔帮到呢啲松垂嘅皮肤咧？
2: 成日听你十几廿年噶啦，
1: 哇！
2: 你都咁鬼靓，你一定要教主教你咁鬼。
1: 梗系啦，我哋系啦，好努力咁跟阿教主学嘢噶嘛，你都一样得嘅，几多岁都得
2: 嘅。系啊，我冇咁，唔知系年纪大冇咁勤力噶。
1: 即系首先第一样嘢，阿赵小姐，你第一样嘢咧，你就要将嗰个年纪大呢个字咧，就唔好讲咁多。即系
2: 我不嬲唔认我自己大
1: 嘅。但系咧，我同你倾呢一段嘅即系分零钟咧，你讲咗三四次年纪大啊、70岁啊呢啲，我觉得我咧就已经将自己啲数字咧忘记咗。
2: 我不嬲都唔认大嘅。
3: 其实最紧要咧，平时自己都要照顾嘅。咁疗程系会帮你一把，因为点解咧？仪器咧一定系做得深层，同埋咧系做啲你自己对手做唔到嘅嘢，吓呢个系重点嚟嘅。
2: 我非常同意。
3: 系啦，嗱，譬如头先你讲，喂，我个嘴角会容易好似有两撇须，其实即系平时啲人讲少叫木偶线啦，系咪啊？咁如果你有啲回忆嘅话咧，其实我都曾经教过你哋，做一个用个舌头，我哋将嗰个嘴角嗰个位置，
2: 我每天都有做啊，教住，同埋吹个嘴像卜卜都有。
3: 系啦，
1: 吹青蛙。
3: 咁呢个系基本功嚟，都要做噶嘛，系咪？即系等于如果我
1: 心急，听晒先。
3: 譬如咁讲吓，一年要剁三分嘅，如果你有做嘅，一年剁0.1分，你系咪赚咗啊？咁所以
2: 0.1
3: 系噶，绝对系可以噶，
1: 梗系咯。
3: 咁人哋
1: 有得赚都好啊。
3: 嗱，拉筋就要拉长，人哋一条毛一条毛咁拉到佢个一字码，你又唔好羡慕别人，系咪？自己有冇做呢个系重点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谂住我哋要有青春活力，延续到而家我哋要长命120岁啊嘛，都要有活力啊嘛。咁我哋要嗰个质素好嘅话咧，点解我会教你哋顶舌咧？其实舌头咧就系中医嘅角度叫心尖苗。火苗嗰个苗，即系草花头。咁其实咧，你系有呢个活动咧，其实对保护心脏都系有作用。只不过我系将嗰个过程比较复杂嘅搅海咧，我将佢拆咗出嚟，咁你咪可以逐段做之余咧，个外观咪又靓啲咯。系咪？咁所以
2: 我有个问题想请问，唔好意思，系做左边先啦，定右边先啊？教主
3: 冇所谓嘅，你左、左边啦、右边啦、中间都可以嘅。咁最紧要咧就系准确啦。准确嘅意思就系将嗱，你舌头系咪有一个位置好阔噶？最尖嗰度就嗰个舌尖啦，系咪？我哋唔系将舌尖摆落去你木偶线嗰个位，而系有一个卷动嘅。咁你就最阔嗰个位置就会系啱啱好顶住咗你嗰个木偶线个位，咁样胀出嚟，呢个第一件事。所以你要望镜啦。
1: 望住镜做。
3: 第二件事咧，做嘅时候咧，个嘴咧就系好放松嘅，就唔会吵啦，又唔会歪左，又唔会歪右啦。
1: 因为有时我哋咧不自觉咧，想做到
2: 揦住噶，
3: 系
1: 同埋你用咗
2: 紧张啊，
1: 你用咗个嘴唇去就你条脷咯，
3: 系啦，冇错啦。
2: 啱，阿田海欣讲得非常啱。
1: 所以你望住个镜，你睇到自己歪零歪斜咁，个嘴跟埋一齐。

0: 咁就唔正確啦，即係最好量，盡量放鬆啲，即係集中力咧喺頭先阿教主講，你個唔係舌尖最尖嗰位，係你個自己個感覺嚇，啊好似微微彎咗少少，用最闊嗰個部分咧，去將嗰個木偶線頂出嚟，
1: 出嚟
0: 係啦，放鬆咁頂
1: 出嚟。咁如果你做得好咧，你點樣知道自己做得好冇？除咗望鏡見到自己個嘴仔冇巢啦，冇左右咁樣擰曬啦，咁你可以用隻手再摸摸你雙下巴。的位置是不是向上縮了上去，如果是的话呢，你就可以賺多一样，就做埋我哋雙下巴嗰个肌肉的位置就拉返上去，咁你咪一举几得囉。咁你呢个才叫做得精准，咁就賺啦，哪怕你做三秒钟你都比隔离嗰个做三秒你叻啦。咁喺个过程上面我哋去做咗红宝石光之后，咁你如果你呢一个系你嘅弱项，你觉得需要改善嘅，你就要尽量做呢一个动作啦。第二你就要扮花托，同埋第四扮花瓣。
2: 我有做啊，教主，我洗完面就做噶啦。
1: 系啊，咁呢个系要
2: 前。但系揿几多下我都唔知。
1: 冇人揿过，
0: 嗱，
1: 从来都冇揿。
0: 啊，听众啊，你就讲得好啱啦，我真系好中意你，好可爱。
2: 揿几多下我唔知啊，
0: 揿几多下。你听住我讲。
2: 要揿啊！
0: 咁咪错咯，所以点解你会啲肌肉松垂？唔揿噶，我哋所有嘢。是啊，
1: 要再上堂啦，
0: 冇错啦，快啲翻嚟重温啊！
2: 冇专心，
0: 唔系，
2: 你讲
0: 又唔系话冇专心嘅，我觉得有时我哋咧，你听嘢要听得仔细啲，跟咧又慢慢，我觉得你有啲急啊，有啲心急啊，听众仔，咁所以你要听下阿教主讲，唔系揿嘅，系点样做咧？
1: 记住，教主嗰个方向咧，从来都冇揿，冇捽嘅，
0: 系冇拉扯动作，
1: 冇拉扯动作嘅，如果有拉扯。那个应该是另外一个门派来的。
3: 系啦，
1: 咁咧系啦，
0: 真系坦白啊！
1: 咁咧嗱，我哋好简单嘅啫。如果我哋有阵时睇人哋拍照影相，咪一个含羞答答嘅样，一只腮轻托，
0: 托住个腮咁样，
1: 系啦，咁系掂住嘅啫。咁所以你块面
0: 压落去，
1: 系啦，你块面嗰啲肉啊皮系冇喐嘅。
0: 你唔好将成个头嘅力聚咗落去咯，
1: 冇错，
0: 即系唔系真系 exactly 托住腮，唔系嘅，系绑嘅啫。
1: 系啦，用个绑字非常之好啦，轻轻绑住嘅啫。咁就啱啱好托住你个香腮，咁所以最好你个手踭咧就有张台啊，或者有啲 cushion 咧晾一晾，咁你
0: 借借力嘅啫，
1: 系啦，咁个头咧就放轻松，但系放轻松之余你就唔使坠落去嘅，
0: 唔好成个人压咗落去，
1: 又系有一举几得啦。第一，我哋就可以练埋我哋条颈要有力。但唔系，系啦。第二咧，就系令到我哋嗰个嘴嚼肌咧就会放松。第三件事咧，就令到头先你话你嗰个木偶线嗰个位置嗰个嘴角咧，就唔好捻住向咗后。咁仲有一样好紧要、好紧要嘅咧，我哋做咗头先嗰个摆位嘅动作放轻之后咧，呢个血流会顺畅。咁顺畅之余咧，气血就会比较疏通。咁所以你个上升块面上升就会相当容易啦，咁喺配合做红宝石光嘅疗程嗰度咧，你自己有呢啲嘅掌握，咁做咗之后你翻屋企咪唔好嘥嘢咯，系咪？好多时我嘅经验就系、是，疗程其实唔系冇效果，你一定系有效果，如果唔系我唔够胆影相啦，系咪？咁但系个过程就系你翻到屋企咧，就可能自己会遗忘咗，或者用咗自己啲旧习惯，将一啲爬咗上三楼嘅嘢，你又拉翻落地炉，咁咪蚀咯，系咪啊？咁
2: 我明白，
1: 系啦，咁所以慢慢试下。逐样逐样试下，
0: 系时间你真系要读一读呢个肌肤再生班，再上堂啊，B B。
2: 系啊系啊，我成日攞你嗰本书嚟睇啊，睇啲都唔系好，唔系唔明，系唔通咯个人。
0: 系
2: 好，我会再上班。
0: 一于咁话，
2: 多谢你啊，
1: 加油啦！
2: 今日好得着啊，
0: 好多谢晒，
1: 好身体健康，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啦，咁啊，好似呢一位听众朋友咁，我相信咧，听住我哋嘅节目咧，都有一啲啊 Grace 嘅 fans 啦。咁啊，经历咗我哋嘅节目都咁多年啦，系咪？咁啊，你都由一个青春少艳嘅女士咧，可能变咗成熟型嘅皮肤都未顶嘅。但系最重要一样咧，你要自己相信啦，即系唔好将一啲成日都话年纪大啊，点点点啊，系一个必然啲嘢咧，即系日讲夜讲，即系我哋人咧，每一句说话都有一啲频率嘅，都有力量嘅吓。即系讲得多，真系唔老都变咗老啦。即系我。永远都忘记自己几多岁嘅，所以咧就提翻啲听众啦。咁如果你吓即系觉得都系时间要吓将自己嘅情况吓肌肤嘅质素去提升嘅话，尽管你以前可能上过美肌教室，但系咁我哋嘅知识，我哋嘅即系对每方面嘅认。

0: 知咧都可以不断提升噶嘛。好似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嘛，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啊则退。系时候好似呢位听众咁啦，可能好耐之前去过 Grace Store 或者曾经上过堂，唔紧要，系时间翻嚟温故知新啦。咁啊，兼且咧今个早上，无论系新旧嘅听众朋友，只要你系未做过呢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咧，都欢迎大家可以即刻打13410 4，即时登记又得 ，WhatsApp 咧就系92105284，92105284，即时报名，咁就可以咧送俾大家呢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价值咧接近成2000蚊嘅。咁另外当然，好似呢位听众啊，鼓励大家再报读下呢一个特训班啊。肌肤再生班7月16号嘅星期四晚上7点钟喺荃湾，23号咧就喺铜锣湾，都系晚上嘅7点钟，可以即刻打25042008报美肌教室肌肤再生班，或者系 WhatsApp 报名都得，9210528492105284。好，我下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上周10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街头一个节庆活动举行期间发生枪击事件，至少2死5伤，警员正封锁现场追缉枪手。多伦多警方在官方网站呼吁市民远离圣克莱尔大道西和阿灵顿大道一带。事发在当地星期六，警方说夜晚8:12接报，在一年一度的圣克莱尔街舞节举行期间，有人开枪，至少5人中枪受伤。警方其后再发文说，警员已经抵达现场展开调查，暂时未公布枪手身份和犯案动机。伊朗多间传媒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黑巴哈尔港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已经发起一个星期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帖文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夜晚7: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应对伊朗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甲板起火，不能够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转发帖文，并说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古巴政府强烈谴责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导致古巴近期电力系统频频崩溃，全国多次出现大停电。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说，当地电力系统在几日之内两度瘫痪，但是电力工人并未放弃，目前已经有部分机组重新投入运行。他说，在美国的严厉封锁之下，抢修过程极为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说，电力系统再次崩溃是美国加强能源围困的直接后果，意图惩罚古巴人民。古巴电力联盟早前发声明，证实全国电力系统在上个星期完全瘫痪，当地受到美方制裁影响，长期面对燃料短缺和发电系统、发电设备老化的问题。美国官员说，美方谈判团队未有前往亚曼参加和伊朗的谈判。该名官员说，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现场出席，但是会和亚曼和卡塔尔保持联系。美方原本预计伊朗会在会谈后公开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但伊朗方面未有作出相关承诺。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出率团访问亚曼首都马斯哈特，和亚曼外交大臣会面。伊朗方面说，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建立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

0: 界杯八强赛事，挪威和英格兰全场90分钟打成1-1平手，加时上半场比宁汉把握机会补射破网，助英格兰以2-1击败挪威晋级四强，将会迎战阿根廷对瑞士的胜方。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和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较去年增加约5%，但就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会较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话，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为受欢迎，竞争亦都会比较激烈，包括人工智能 AI、 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的科目兴起是与政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有关。他又建议同学在放榜之前预估成绩，并且根据不同的分数制定相应行动表，即使在放榜之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出路。立法会议员刘志鹏在同一节目说，学生在选科的时候可以跟随自己的初心，用兴趣出发，但是现在 AI 发展蓬勃，个别的行业或者工种会受到冲击，在拣科的时候要仔细考虑，尽早做好规划。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巴威今日和未来一两日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继续影响广东一带。本港今日天气晴朗和极端酷热，高温亦都可能会触发骤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点，
8: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9: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back up 你健康。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0: 从头到脚，
11: 从内到外，
10: 从中医到西医，
11: 从养生到美颜，
10: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2: 休息回来，我们继续星期日早上的从身体健康新城财经台 FM104。除了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当然在10:30之后出现在我们的节目时段里面，就是国际脊柱侧弯联盟的创办人 Dr. Yan。Hello, Dr. Yan。
13: Hello, 程主播你好，大家好，早晨啊。
12: 早晨早晨。每一次 Dr. Yan 来到的时候，当然都会跟我们讲一下关于脊方面的健康问题。今次呢，想先同阿 Dr. Yan 倾下先。嗱，我知道又讲翻少少 Dr. Yan 嘅背景啦。之前自己都有患过脊柱侧弯呢个问题啦。咁跟住就喺外国读书啦，加拿大啦，就攞咗个自然医学嘅博士啦。跟住凭住自己不断去研发努力，咁啊，自创咗一套咧，帮一啲朋友去解决脊唔同问题嘅骨骼重建工程，咁利用一个神经嘅反射区啦，个自然嘅反射区，咁所以咧，你做嘅疗程咧，或者你处理嘅方法咧，就唔系手。

0: 术嚟嘅，非入侵性，亦都唔需要打针食药嘅。咁我谂而家好多朋友，即系当然自己遇到啊，唔好话脊啊，身体好多唔同问题咧，都有唔同嘅考量嘅吓。咁究竟你会选择一个咩嘅方向咧？咁同埋，我觉得每一个治疗嘅方案咧，都系有佢好同埋唔好嘅地方啊。如果唔系，佢唔会存在啦，已经消失咗啦。一定有佢嘅好处。咁所以好多朋友咧，都可能会有自己唔同嘅选择。我今次又想啊，多谢欣先同我哋讲下你最主要即系个基础啊，去帮啲朋友处理脊嘅问题，你系用一边一个 approach 嘅，即系你个方向系点嘅？或者你嘅信念系啲乜嘢？
1: 系第一，我哋系将人视为一个整体，因为好多时候咧，坊间嘅治疗方式啦，都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然而咧，人嘅骨咧，其实系环环相扣，互相牵引，互相带动嘅，牵一发动全身。有时候唔觉意扭一扭亲，哎呀，原来就伤咗条颈咯。有时候因为坐得唔好，咁就除咗有颈前倾啦，亦都会有驼背啦、圆肩嘅问题，随之而亦都会有系盘骨前倾加埋腰椎后突嘅问题。嗱，唔讲唔知道啊，人嘅正确生理弧度咧，嗰条腰咧就唔应该系外突，亦都唔系平嘅，应该系有些微有少少凹入去，即系向肚脐嘅方向有啲凹入去，咁呢个先至系一个正确嘅生理弧度。但系当个如果生理弧度唔正确啦，咁轻则可能系会觉得自己有啲寒杯啊，或者颈前倾啊、富贵包啊等等，但系重则就有机会有痛症，甚至乎系有机会导致椎间盘突出嘅。
0: 我想问一下咧，嗱，正如我一开始今日嘅节目都讲啦，即系处理我哋身体唔同嘅问题或者脊嘅问题咧，可能有啲朋友会去睇物理治疗师啊，会睇骨科医生啊，睇中医嘅针灸啊、推拿，有啲啊即系正骨啊咁样，即系好多唔同嘅方向嘅。咁我又想即系了解一下，因为每一次我哋嘅节目时间边都有讲到啊 ，Dr. Ian 系用一个叫骨骼嘅重建工程啊嘛，可唔可以具体啲？其实骨骼重建工程系一样乜嘢嘅治疗手法咧？头先你讲咗个理念啊，我哋唔会净系单独处理一样嘢嘅，系环环相扣嘅吓。咁实际做起上嚟嘅时候，系讲紧一个咩概念
1: 啊？首先我哋透过一个好精密嘅检查啦、检测啦，有好多电脑嘅数据啦，即系对于人嚟讲，起码系几百乃至于系过千个数据，因为我哋嘅系用一个好先进嘅电脑系统啦，3D。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嘅，咁检测完之后咧，我哋根据个数据啦、报告啦，去同患者去讲翻佢嘅情况。咁然后咧，骨骼重建工程咧就系、基于啱啱我所讲嘅理念，将人视为一个整体。咁譬如如果全身啲骨有啲歪歪斜斜嘅，咁必然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当个盘骨歪斜咗，就会出现一个假性长短脚。咁行路嘅时候咧，假性长短脚患者咧就会系容易两边受力唔平均啦，轻则咧导致膝头哥两边磨蚀啦，磨蚀速度唔一样，容易引致到膝头哥嘅痛啦。咁如果严重者咧，就容易令到自己容易跌啦，容易系受伤啦，等等，一行路唔平衡啊嘛。咁所以我哋骨骼重建工程，第一定系万丈高楼从地起，处理对脚先嘅，令对脚两边回复翻平衡。
0: 即系冇咗长短脚先。
1: 系啊，我哋唔系每次处理一样，我哋全身去做嘅。但系我哋嘅程序首先处理咗长短脚先，跟住膝头哥高低两边帮佢做翻平衡，跟住盘骨啦。好重要啊！承上而启下，因为上面有我哋嘅上半身，下面有我哋嘅脚，我坐喺度都系靠盘骨去支撑身体，千祈唔好翘脚啊！因为翘脚嘅时候咧，盘骨就容易产生歪斜或者外扩嘅情况。咁我哋对于天秤嘅阻，我哋叫做就会系出现歪斜啦。咁上面啲骨就容易歪歪斜斜。咁如果盘骨有歪斜嘅朋友，除咗有长短脚之外，咁腰椎上必然都会容易出现侧弯嘅情况，或者系生理弧度嘅错误，即系我啱啱所讲，腰椎身体弧度应该是向入边向肚脐方向凹嘅，但系如果是向外突或者系平嘅，呢啲都为止系错位，咁我哋都会去逐节矫正翻腰椎嗰五节啦，然后跟住上到去系胸椎12节啦，颈椎7节啦，再加埋旁边嘅十二棚嘅肋骨。有12条肋骨，左右各12条嘅，再加埋我哋肩胛骨啦，再加埋我哋嘅手臂嘅关节位置啦，再颈嘅7节，我哋全身都会去处理。除咗骨骼以外，肌肉方面我哋都会去帮患者去处理埋，因为长时间
0: 肌肉要放松咯，
1: 除咗放松都要令到佢系啱翻位，因为
0: 肌肉都要啱翻位。
1: 系啊，假设长时间侧弯嘅患者咧，尤其是腰椎侧弯患者会发现一样嘢嘅，摸下自己条腰后面先，会发现有一边系硬嘅，有一边系淋得好紧要嘅，而硬嗰边会突得好犀利嘅，会向外突嘅，而淋嗰边好似咧。 冇咗好多肌肉，好似有啲肌肉萎缩嗰种情况吓，咁所以呢两边都要帮佢做翻平衡，放松就系硬嗰边，但软嗰边就需要做翻肌肉嘅加强啦。咁呢个两边平衡系啦，咁譬如有啲好多朋友都容易有系50肩啊、斜方肌嘅位置痛啊，咁呢啲都需要去处理翻，
0: 系
1: 从根源去处理翻个痛症问题。
0: 我又想问下 Doctor Ian 啦，当然今个早上咧，大家如果想知道个根源出喺边度咧，咁我都鼓励大家咧可以即刻利用呢一个电话号码吓，可以咧一系就打1834104，我哋而家咧直播室。外面嘅同事会即刻帮大家接电话登记做一个 3D， 就是头先的 Dr. Ian 所讲啦。这个都是他治疗的一个部分来的，最开始的部分。就要先了解了现在你的脊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先，问题出在哪里，有问题的严重性多少，你说生理弧度弯了有多少，很严重啊，就是看回整个是 3D 的图就一目了然啦。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想处理自己脊的问题，我们今早上有10个名额咧，系免费送俾听众朋友。因为如果你呢个需要做咧一啲嘅身体检查，3D 全身骨骼嘅 AI， 利用 AI 智能去做嘅话咧，都1000几2000蚊嘅。但系今个早上咧，我哋就系免费有十个名额咧送俾听众朋友，可以即刻打1834104嚟登记1834104。咁另外咧，如果想直接联络 Doctor Ian 咧，佢今次好啊，俾咗个全新嘅电话号码我哋65672685，咁呢个电话号码咧，亦都系如果听众朋友登记咗之后，阿 Doctor Ian 嘅同事回电吓，回复大家打翻俾大家去约时间嘅时候，都会用呢个电话号码，咁大家可以适应啦。见到呢个电话号码就可以选择听，因为你知而家好多电骗噶嘛，大家都好小心，未必会随便听一啲即系外来打嚟嘅电话嘅。咁啊，提翻大家可以稳阵啲，打1834104登记咗先。咁啊 ，Doctor Ian 咧，佢哋嘅团队就会稍后联络翻大家。咁大家亦都可以利用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65672685，咁我想问下 Doctor Ian 啊，即系 AI 智能都系即系可能而家讲咧真系好炽热啦，咁但系先可能五六年前、十年八年咧系有听，但系冇咁普遍应用噶嘛。咁如果真系当时未有呢啲骨骼检查，同而家我哋用咗呢个 AI 智能嘅检测，那个差别喺边度？即系对你去做治疗嘅时候啊，作为一个患者个分别会喺边度咧？即系会唔会以前嘥多咗时间，冇咁精准咧？
1: 其实以前都精准噶，因为包括我啦，同埋我哋嘅检测团队啦，都超过20几年经验噶啦，起码25、26年以上嘅经验。咁变咗咧，我哋用嘅方法就系、是、视像啦。第一，我哋会有个表格，系我哋企落去好似好多格仔嘅图上面，好容易一目了然就会睇到自己有冇高低肩啊。有冇颈前倾啊？
0: 即系嗰时就人手睇，然之后画翻上去。
1: 系啦，然后再加上我哋捉诊都好准嘅、
0: 即系摸啦。
1: 吓，点解会我哋对我哋捉诊咁有信心咧？因为好多时候患者过到嚟，未必好详细讲佢自己身体情况，但系我哋都会讲得中。
0: 嗯，
1: 即系知道佢身体情况，甚至乎，有骨癌或者有乳癌，我哋都能够摸到噶。咁、所以但系始终咧，呢啲系我哋知道，我哋同患者讲翻。咁而家电子啦，用超级电脑可以睇到
0: AI 啦。
1: 咁我哋嗰部机比人更大更高。咁但系咧咁而家个情况就系好精确嘅数据，有埋骨骼透视图，咁啊俾患者可以好视像化地睇到自己嘅骨骼情况。咁、个体验系唔同嘅，因为捉诊就系我哋知道。我哋讲翻俾患者听，咁、但系患者睇唔到自己内边，
0: 即系捉诊就凭你嘅经验啦，
1: 系啦。
0: 咁而家我哋讲紧用 AI 智能嘅就系一个大数据啦，
1: 冇错，
0: 系啦，就因应住你而家企咗上去嗰部机嗰度，其实好简单，我自己做过啦，做一次啦，系好容易，亦都系好快咁啊，企喺个小小嘅圆台咁样啦，佢就好慢咁样转一个圈，跟住咧就系360度已经系可以 scan 到你身体入边嗰个脊啊嘅弧度啊，成由头到脚啊，
1: 系
0: 啊，真系好有趣嘅，我觉得大家都不妨如果冇试过呢个体验咧，都可以试一试嘅吓。1834104，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65672685，咁可以联络啊 Doctor Ian 嘅团队啦，就可以获得呢个免费俾大家体验下嘅 3D 全身骨骼嘅 AI 智能检测吓。休息一阵，一翻嚟我哋讲下今日嘅话题啦。都市人咧成日都讲到即系腰酸背痛啦，或者头先啊 Doctor Ian 都有轻轻提过， 听到话腰酸背痛呢四个字咧，就好简单。腰酸背痛系人都有噶啦。

0: 啊，咁但系如果讲到椎间盘突出，佢要好熟学术性咧，大家就会好惊话椎间盘咩嚟嘅，突出又好惊，喂会唔会缩翻入去嘅？突咗出嚟之后有啲咩后果吓？我哋休息一阵，咁嚟再倾啊。
1: 好，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上昼10:48。
3: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系啦，正如头先休息前咁讲啦，咁有时会听到身边啲人话啊，唔知系咪即系瞓得唔好啊，定系呢一轮太过劳累啦，咁有时都话啊腰痛啊，或者腰酸背痛啊嗰啲咁。咁通常即系听到呢四个字腰酸背痛咧，我觉得咧好多人咧都会好简单啫，搽药膏啊，搵啲人去做下按摩啊，或者自己焗下桑拿，跟住诶摊下冇事噶啦，唞下冇事噶啦咁。咁但系隔咗一段时间之外咧，就真系事与愿违啦。其实尤其是去到某些年纪咧，我哋自己修复嘅能力咧开始下降，血液循环啊、新陈代谢咩都慢晒嘅时候咧，呢啲咁开头好简单嘅痛症咧，分分钟咧就发展成为一啲严重嘅问题。跟住你再去可能去骨科医生啊、去脊医睇啊，诸如此类。跟住咧就弹咗呢四个字出嚟啦，就叫椎间盘突出五个字，系啦，咁就会好惊噶啦。咁但唔使惊，我哋今日有 Doctor Ian 喺度。咁如果大家喺度即系担心，咁啊不如做翻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睇系咪真系自己腰嘅椎间盘嘅问题，定系边度嘅问题，定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原来你个盘骨歪歪咗，有高低脚，即系头先好似阿 Doctor Ian 喺休息前话斋，啲人咧譬如膝头痛咧，就谂住，行得楼梯多啊，跑得多啊。磨蚀得多，但有时有啲问题唔系直接净系关个关节嗰啲磨损事嘅，系成个架可能歪咗，令到你有膝头哥痛都未定。咁所以最基本最根源咧，就要睇睇而家个脊嘅问题，即系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关节究竟系咪系一个即系适当嘅弧度一个位吓。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登记呢个 3D 全新骨骼 AI 智能检测。1834104 1834104，好啦，腰酸骨痛系咪就系自己会好翻嘅咧？问翻 Doctor Ian 先。
7: 咁就要睇下到底系咪劳损啊？如果系劳损啊，做嘢太攰，肌肉劳损，咁当然休息下，或者可能敷下热包，其实都好快会好翻。咁当然，我哋中心亦都有好出色嘅物理治疗师啊，亦都可以喺呢方面为大家去服务嘅。咁但系如果系椎间盘突出，呢个就真系结构问题。咁咩为之椎间盘突出咧？椎间盘突出即系只骨与只骨之间中间有个软垫，咁嗰个软垫咧，
0: 好似个 cushion 咁样。
7: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系因为骨嘅错位，令到个软垫咧系有机会爆裂啦，或者突咗出嚟啦，压住咗神经线啦。咁我哋嘅每一日嘅拖延，就系俾呢旧突出物逐毫米、逐毫米咁切断我哋嘅神经、脚臂啦，到最后大小便失禁啦。下半身瘫痪啦，全部都因为呢一嚿突出物一手造成嘅，大家唔好小睇佢啊。
0: 系咁，我哋讲到话椎间盘突出啦，咁系咪都有分，即系可能系初发嘅，但系你唔理佢咧，即系你以为自己好快，哎呀，你又错过咗一啲即系好好嘅黄金嘅诊断，其实会越嚟越严重，系咪分唔同嘅阶段、唔同嘅级数嘅咧？
7: 系啊，冇错啊，程主播好聪明。嗱，第一级咧就系、是、大家。都已经系会痛到怀疑人生噶啦，咁、那个椎间盘突出最初嘅信号就系腰部剧痛，
0: 剧痛
7: 唔系少少痛，系剧痛，好似个感觉有把刀仔喺你腰度系咁插，你可能只系打个黑黐，或者咳一声，成个人可能就会痛到咧挛埋，或者甚至乎系跪咗喺度，完全喐唔到。嗱呢个阶段好多人以为休息下就冇事啦，结果咧就俾嗰个突出物咧系有机会继续恶化。嗱、记住啊，椎间盘突出引发嘅坐骨神经痛咧，那个感觉咧系由臀部一直系扯到落脚， 甚至乎是脚趾这种的痛呢，是有些感觉好像火烧啦，电击啦。
0: 其实都几难忍噶，即系唔睇医生唔得噶。其实呢啲状况，
7: 冇错冇错，所以唔好忍啦。
0: 系咯，
7: 因为痛症系有原因噶，即系痛症我哋想象就系好似火烛嘅时候，嗰啲警钟系啦，你唔可以唔理佢噶嘛，系咪？呢一种嘅三合一嘅折磨咯。
0: 咁第一级已经咁严重啦，咁跟住嗰啲系咯，咁点算咧？咩级数咧？去到咩状况？
7: 系啦，第二级啦，我哋讲到第二级咧，肌肉萎缩同埋行动嗰度已经受咗啦。个突出物咧就因为压到神经线太耐啦，嗰阵时个就会觉得小腿啊、脚掌嘅肌肉啊开始萎缩。咁如果你发现一边脚越嚟越幼，行路一拐一拐，个板底咧有时好似踩住旧棉花咁样，
0: 冇乜感觉，
7: 痹痹地或者冇乜知觉。嗱呢个时候咧，你连上落楼梯都要扶实扶手，过马路慢两步都会俾人 boot， 你嘅工作能力、生活尊严。就会被呢旧突出物去偷走咯。
0: 咁第三级又系点样呢？
7: 第三级咧就严重啦，但嗰阵时就会出现大小便失禁啦，同埋瘫痪。当嗰个突出物系压住咗中枢神经，咁、那个膀胱啦同埋肠道就会完全失控。当时就会唔知道自己几时要大小便啦。到时咧就有机会需要系长期包住尿片，咁、那个感觉都几难顶嘅吓。再严重啲咧，双脚就会完全冇力。咁嗰阵时，大家都唔想轮椅就系自己嘅终身伴侣啦。
0: 系，
7: 咁就唔单止失去咗行路嘅能力，仲有机会失去咗一个觉得好似做一个人嘅基本尊严啊。咁嗰阵时，仔女就要辞职日夜咁样照顾你啦，成个家庭就会被彻底。拖垮啦，
0: 系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呢句说话，病向浅，中医吓就系呢一个原因啦。咁啊，再提翻啲听众先，今个早上如果大家想做一个3D 全新嘅骨架 AI 智能检测嘅话咧，1834104 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 65672685，我哋英文有一句说话。成日都讲紧 never too late， 唔好俾自己拖到咁迟吓。今日 Doctor Yan 都有一个真实嘅个案同我哋分享。
7: 系啊，呢、這个个案咧，而家谂起我都觉得痛心。系一位48岁嘅的士司机阿强，佢每日咧坐喺的士度超过10个钟。3年前咧，佢开始觉得条腰咧隐隐作痛，右脚咧间中会麻痹嘅。咁佢经西医查证咧，就发现佢自己系有椎间盘突出。咁医生就叫佢做手术啦，但系佢惊手术有风险，亦都惊做完手术冇得再揸的士揾食。结果佢就选择咗忍。忍咗之后咧，
0: 谂住自己会好翻系咪？
7: 系啦，就通就食止痛药啦，痹就当冇事啦。3年嚟，佢由脚痹变成脚掌冇力啊，有时踩油门都控制唔到啊。
0: 哇，好危险喎！咁样揸车。
7: 冇错啊，有一日。佢喺红绿灯面前，右脚完全冇晒力，架的士咧撞咗埋去栏杆嗰度。送到医院嘅时候咧，咁医生就同佢讲，佢神经已经被压到永久坏死啦，下半身瘫痪，之后都要坐轮椅。咁嗰刻咧，阿强嘅老婆啦，佢喺医院度打电话俾我啦，咁啊喊住咁同我讲，佢话啊，如果3年前肯听我哋讲咧，早啲处理咧，而家就唔会搞到咁啦。咁你谂下一个勤勤力力嘅的士司机，就因为惊同埋拖，佢就断送咗自己嘅下半身，亦都系拖垮咗成头家。咁你话几唔抵咧？
0: 系问翻 Doctor Yan 先，咁你自己自家创办嘅呢个骨骼嘅重建工程啦，同一般我哋话去医生度做手术啊、开刀有咩分别啊？
7: 哦，好大分别啊！嗱，因为椎间盘突出嘅根源咧，我哋相信往往咧就唔系嗰一节椎间盘本身，系成条脊骨同埋骨盘嘅力线失衡啦。咁如果你有长短脚，骨盘歪斜。脊椎侧弯，某一节嘅椎间盘就会承受咗长期承受一啲唔正常嘅压力，久而久之咪爆开咗咯，咁就要靠开刀嚟切除嗰个突出物，但力线就冇得矫正噶嘛，等于我哋有个患者咧，工程师啊吓，咁佢咧自己唔。坚持唔肯做手术，因为佢妈妈就系首先由 L4L5 嗰次手术开始做起，即系腰椎第四、第五节啦。几年后做完之后咧，就第三、第四节咯，蔓延咗去做。咁佢十几年做咗咧4次手术，系逐节逐节骨 结果是五条腰骨咧，腰骨嗰五节咧，全部是做晒手术，腰骨是喐唔到啊。咁你谂下啦，你肾母矫正好快，亦都系另一节椎间盘嗰度会再爆过。而我哋咧研发嘅骨骼重建工程，就系、是、用。

0: 物力学嘅杠杆原理，好轻柔，无痛无创伤咁样，从全身骨骼嘅结构去出发，去揾出引发椎间盘长期受压嘅根源啊，可能系骨盘前倾，可能系长短脚，然后咧就从根源彻底去矫正，咁我哋就无痛无创，无针无药，亦都唔需要开刀，但一样可以解决到根本嘅问题。
1: 嗯，
0: 我哋26年嚟都帮咗超过13位嘅患者，好多都系。当中包括被西医判咗要做手术嗰啲，咁、令到佢哋系重新系可以获得一个健康嘅身体。
1: 系生活入边真系好多嘅选择噶吓，不过今日希望大家唔需要再谂，就即刻拣打呢个电话号码1834104，登记咗一个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下次节目时间咧，请阿 Doctor Ian 教下大家护脊喺屋企可以做嘅运动小贴士。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凯欣。
3: 给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9: 上昼11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街头一个节庆活动举行期间发生枪击事件，至少两死五伤，警员正封锁现场追缉枪手。多伦多警方在官方网页呼吁市民远离圣克莱尔大道西和阿灵顿大道一带。事发在当地星期六，警方表示晚上8:12接报，在一年一度的圣克莱尔街舞节举行期间有人开枪，至少五个人中枪受伤。警方其后再发文表示，警员已经赶抵现场展开调查，暂时未公布枪手身份和犯案的动机。英国负责调查前内阁大臣、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在屋企倒闭个案的警员，在南约克郡拘捕一名28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警方指疑犯是当地白人，已经排除和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较早时警方曾经在纽顿亚博拘捕一名26岁的男子，其后证实与案无关，将他释放。78岁的韦代琴是有名的保守派，1992年至1997年担任保守党前首相马卓安政府的初级国员，近年就出任右翼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吉的移民与司法事务发言人。过去10年，英国已经有两名现任国会议员遭杀害，工党议员郭祖仪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被一名最深纳粹思想的独行犯枪击身亡。保守党议员颜敏时在2021年遭一名受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思想影响的男子刺死。社交平台母公司 Meta 宣布下架本星期推出的 AI 生图功能，原因是有关功能引发侵犯肖像权和私隐的疑虑。Meta 早前推出新功能，默认允许用户引用公开账户的照片来生成图像。美国演员工会和多名艺人随即发声明批评，认为这样做是涉及未经同意创建数位副本带来风险和危害。Meta 在声明中表示，原意是提供创作工具并让用户控制内容，但收到反馈称功能未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决定停用。美国演员工会对 Meta 下线这个功能的决定表示欢迎。花旗发表最新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上星期三的一星期之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313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股票基金更加录得564亿美元的净流入。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近星期转为录得251亿美元的净流入，终止过去两 連續兩週的淨流出，新興市場基金流入150億美元，中國市場獲錄淨流入91億美元，是自4月初以來首錄單週淨流入。本港股市上星期反彈，總結全星期，恒生指數累升825點，升幅是 3.5%。在本港，连接荃湾路至葵涌道前往九龙方向的行车桥今朝早启用，车辆沿荃湾路快线行驶就可以经新桥驶往葵涌道，但新桥只能够前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的方向，不能够设线上三号干线。如果要使用三号干线前往大屿山港岛方向，就要经原有荃湾路天桥，即是靠左线行车。运输署表示，这个路段原本由四线入三线出提升到四线入四线出，能够舒缓交通挤塞情况，并且增加该路段的交通容量。新一轮港车北上电脑抽签递交申请日由明日上午10点至到星期四晚上11点59分接受登记，并且在星期五公布抽签结果。运输署指出，符合资格的港车北上申请人可以透过指定网站登记电脑抽签，中签者需要在指定时间内递交港车北上的申请。牛头角发生交通意外，8个人受伤。昨晚深夜11点几，一架私家车怀疑故障，停在观塘道前往观塘近彩石里的行车线，其后驶到一架旅游巴和一架小巴相撞，小巴一男五女以及旅游巴的一男一女受伤，全部清醒送去医院。这次新闻报道完。
12: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12: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1: 预测今日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劳工处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6%。
1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6: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1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1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7: 民生无小事，
1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8: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还有我拍档阿 Win 都在这里。
19: Hello 大家。
18: 是啊，今天每个礼拜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在这里见到我们。那当然也都有人，如果你用收音机听的话呢，那其实呢就随时可以在 Archive 听回的。那但是如果你想见到我们呢，就 MBO TV 看到啦。那但是就要看时间啦。

0: 资源都唔算系高级 ，OK， 纯粹系一个喺人力资源里边啦，就一个啊副总监嘅位置嘅，咁就都多谢邀请我上嚟啦，即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关于港漂嘅，即系有阵时我哋譬如面对工作上面或者学生上面有一啲港漂嘅事情，咁我都。都希望能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1: 嗯，港漂媒系好需要呢一方面嘅一啲建议嘅。
2: 面对 HR 呢件事，
1: 系啊，我哋请咗 HR 上嚟，我哋同大家直接讲啊，大家面试需要啲咩啦？
2: 喂，平时啲即系朋友啦，唔一定系港漂嘅，即系你 send 咗个 CV 入去，你第一时间你希望见到边个，咪想见下佢咯。
1: 系啊，
2: 而家直接见到佢啦。好啦，咁啊，首先要讲一件事咧，即系我估阿 Matthew 同我哋分享。阿 Matthew 其实喺学校。这个圈很久了，
0: 都一段时间
2: 了，一段时间
0: 了，
2: 十几年。但是你其实你不只是 represent 学界的嘛，因为其实 你 take care 的人力资源，其实所有的 corporate 都会遇到的，都需要的。
0: 是没错，
2: 大公司一定有 HR 的了，对
0: 不对？是啊，
2: 是 啊。所以我想讲的就是，一般的即港漂朋友来到香港找工，无论你是想入大学做事，定还是是其他的机构呢，其实人力资源呢关你多数都要过
0: 嘅，嗯，系啊，通常即系即系由以前啦到而家都系啦，第一件事就会系有份工作咁啊，有登咗广告就会系寄 CV 啦，即系寄佢求职信、求职履历入嚟嘅。咁啊，通常第一关睇咧，大部分都系会经过人力资源先嘅，
2: 系，嗯，即系所以写 CV 系好紧要嘅。我记得我哋之前咧访问过多朋友咧，就系讲我要揾工嘅时候。掟一百封 CV 出去嗰啲，
1: 大家都系咁样嘅策略，
2: 正常
1: 系啊，疯狂海投。
2: 但系你个 CV 写得好啲，争好远噶嘛？我估啊，即系而家喺大学咧，一定有一啲嘅帮助，就系，是，教啲同学们啊，即系佢毕业之后点样写佢第一封 CV。
1: 系啊 ，Matthew 俾啲 tips 啊。
0: 有噶，因为通常而家香港即系边一间大学都好啦，会有一个叫做学生事务处或者类似嘅组织，即系类似名称嘅组织嘅，咁都会有啲课程啦，去帮同学仔咧去到即系写佢哋。教佢哋点样写佢嘅 CV 嘅，因为最主要就系，是，你大家可以想象啦，譬如我哋做 HR 嘅，咁啊一个位即系，就是，一个空缺，咁，我哋都收到百零二百份啦，都唔多唔少啦，咁有一次我试过最多收到五百几份，
2: 系啊，
0: 系嗰阵时仲未有，系啊，仲未有 AI 年代，即系冇得帮我手 screen 系咪先？
2: 系咯，
0: 真系逐封睇嘅。
1: 咁港漂有冇胜算噶喺度？
0: 当年就其实都唔关港唔港漂事，系，我点样能够喺嗰几分钟里边，你能够个 CV 可以或者你个头即系个履历可以eye catching， 即系吸引到个 HR 去到睇啦。
2: 嗱 ，eye catching 呢个字咧可圈可点嘅，太过 eye catching 又唔得。我又見過，
1: 又唔得，
2: 係啊！我又見過啲 CV 好 fancy， 因為我以前做廣告公司噶嘛，咁我真係見過啲 CV 係非常之 fancy 嘅。
1: 嗯，
2: 咁通常嗰啲我哋都唔會信嘅。
1: 係啊，我見到咧，因為其實我哋內地嚟嘅朋友仔咧，通常我哋嘅 CV 都會帶埋自己張相嘅。咁 Matthew， 你建唔建議大家附上自己张相呢？
0: 有相是好的，但是首先幅相呢，由于而家啲科技里先进啦，有好多都是首先我当是真先啦，就可能是合成的 ,ok, 或者自己创作出来的。咁好多时即我试过一个 case， 就是有个 candidate 都是内地人来的。咁寄幅相嚟，咁冇嘢啦，正常常啦，上到嚟，咦，系咪你啊？咁样，我哋要对身份证先正 confirm 到啲资料嘅。咁啊，相就即系系咪嗰个本人系一个 issue 啦。另外就有阵时啲 background 就太靓啦。我试过都唔系一封，都试过几个 cases 就系嗰幅相里有几个人。
1: 咁
0: 其
1: 实
0: 我唔知嗰个系边个，系啦。
2: 咁有啲奇嘅，即系如果我
0: 家庭照咁样样，
2: 系啊，除非佢隔篱嗰个好重要，我
1: 系
2: 某名人嘅下一代咁，你一定要见我啦。咁即系除咗咁啦。
1: 咁其实咁样嘅话，建唔建议放啲相咧？定系话最好就唔放？要放嘅话就单人相咁样。
0: 单人相正正经经，其实就已经好 OK。即系等HR 或者等嗰个招聘嘅部门认得到你个样。即系见到你个样系咁样咁就 OK 噶啦，
1: 哦，
2: 同 我估大部分人在这个 interview 的时候呢，我不会 expect 那个 candidate 靓仔或者靓女得好交关的嘛。即是你合理样已经 OK。即是你不用 T 图 P 得咁交关。
0: 不需要，我哋都不是请人就应该不是特别外貌协会的我哋。所以就是最主要睇返佢嗰个能力啦，即是经验符唔符合啦，最主要都是呢一啲嘅。
2: 但有想是
0: 有想会有帮助。
1: 有帮助。咁

0: 票嘅朋友，我哋大家求职嘅时候都要记得带翻张相。
1: 摆相系要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港票朋友咧，佢喺send CV 入嚟咧，会唔会有啲嘢系真系零零舍舍同本地嘅求职者有唔同嘅咧？你觉得？
2: 都会有啲唔同嘅。嗱，先讲翻少少相先啦。相嗰度就有帮助啫，但系就唔系一个必须嘅，系啦，因为即系都系有啲公司我都见过，即系我以前都唔系做过啦，有啲公司见过就系、是、一定要有求职者会有幅相，咁咧就即系有机会系采用少少嘢嘅，系啦，喺嗰个法例上面嘅要求有机会系啦，
1: 系、
2: 因为你有机会俾人哋去到质疑嘅，
1: 系
2: 啦，咁如果 CV 即系嗰个履历本身咧，就港漂嘅求职者佢都会通常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是中文和英文都会出现的。
0: 是啊
2: 他们很犀利的。是啊即是如果 local, 即是本我们香港人的
1: 求职
2: 生啦是啊咁他们通常就是英文。英文居多系啦、
0: 就全英文，就唔会话有中文嘅简历，
2: 好少嘅、即系如果系香港嚟讲系啦，咁啊、中英文系好嘅，咁、因为我哋可以除咗凭系佢个英文嗰封个写作能力之外啦、中文都可以睇到佢哋嗰个嘅水准去到边度，因为以往啦，即系英文系好重要，咁而家英文都重要，但系中文嗰个书写能力咧，亦都系与日俱长嘅重要性，咁、所以即系有埋中文就会更加之好嘅。
0: 即是一页入面啊，我正面是英文，跟反面是中文咁样。
1: 两版
0: ，因为我听之前听书咧就话啲人教啦，最好就唔好超过一页咁样样咯。
2: 佢嗰个求职信嗰个就最好唔好超过一页啦。不过如果你系一啲特别嘅职位，譬如我哋请一啲老师啦，即系佢做研究咁，佢会将自己譬如教学啊、研究啊或者系其他嘅理念写埋咁啊，有阵时可能两版纸、三版纸咁，但系喺 academic 即系喺呢个层面上面佢哋係 usual 嘅，係啦，
0: 係
2: 咁行政嚟講，真係就唔真係唔需要咁多嘅，
1: 係係。我咁 academic 嗰啲，因為佢好多時佢有 research 啊，咁如果佢之前有一啲嘅研究 paper 有成果嘅話，佢需要 elaborate 多啲，我咯，無可厚非嘅，
2: 係啊，即係尤其是譬如一啲教授們啦，佢好多嘅嗰個著作啦，咁每一個著作就一個 role， 咁
1: 係
2: 百零二百都好正常，咁係啊。
1: 唔係佢好 proud of 嗰件事啊嘛，佢好想同你分享，呢個係好正常嘅。咁但係變咗 turn out 出嚟咧，就係有可能嘅話，中英文一齊交俾我哋咧，其實對 HR 嚟講容易啲評估呢個 candidate 嘅。係，或者除咗 CV 之外啊，一陣間翻嚟我哋再講下 interview 嘅時候要注意啲乜嘢。
3: 上晝11:16。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阿 Win 在这里。
2: Hello 大家。
1: 咁啊，大家如果头先一路有听的话就知道我哋揾咗 Matthew 过嚟咧，同我哋讲喺香港，如果你面对 HR 嘅时候，你揾工应该有啲咩要注意。第一件事就搞掂个 CV 先。我哋头先都讲咗啲嘢，系咪？CV 究竟有啲咩需要做？如果一个港漂嚟到香港。我估佢交 CV 俾你，佢有啲 standard 㗎啦，唔係好擔心嘅啫，係咪咧？
3: 都唔會太擔心，因為應該好多院校頭先都提及過啦，即係會有一啲專責嘅部門幫佢執靚個 CV 嘅，即係教佢點樣寫個 CV 嘅。
1: 嗯，咁但係咧，有陣時我又聽過，就有一啲朋友佢寫嘅 CV 咧，英文嗰份冇乜嘢，因為中英對照嘛，中文嗰部分咧就係會比較浮誇華麗一啲嘅，即係可能係大家用嘅中文唔一樣啊，係咪多？

0: 呢个现象咧？你觉得？
1: 内地朋友中文普遍个表达能力系好多嘅，咁、所以咧有阵时用词都会系比较深啲嘅，或者系少啲嘅，系啦，即系少见啲、，sorry 系啦，
0: 少见啲，
2: 深刻啲，
1: 系啦，咁啊会
0: 好，因为我哋平时讲嘅嘢唔会咁讲啦，
1: 我哋就会睇啊呢、這个都学到嘢嘅，
0: 系，咁但系你如果佢一个非常之华丽嘅中文表达自己，对你嚟讲你会加分定减分？
2: 系咯系咯，
0: 系啊，嗱，如果佢教中文嘅可能会加分啦，但系一般普通嘅职位。即系譬如你行政有好多其他职位都要经历噶嘛，咁你会唔会觉得佢需要我一啲咁嘅中文，或者反而你会觉得啊呢、這个咁样嘅表达方法唔啱香港人？
1: 其实CV 咧，应该咁讲，嗰个求职者寄入嚟嘅文件咧，最主要分两部分嘅、一部分就系一个求职信，即系封信。咁正如头先阿 Win 讲，就系即系一版纸啦。咁我哋都系最好一版纸。
0: 系。
1: 咁另外就系佢自己嘅履历。咁履历表通常都系，如果系譬如我当两三年经验嘅求职者啦，我谂两版纸已经系差唔多噶啦。
0: 系。
1: 咁、最主要就系 HR 咧，通常除咗睇睇你个求职信，譬如睇你啲文法，睇你能唔能够表达到自己。之外呢，咁最主要就係睇返你个履历啦，里面譬如话你喺边份工做啲乜，有啲咩贡献，帮公司赚几多钱，你个 project 做啲乜，你做啲乜咁样。咁呢啲通常係point form 啦，就会快啲嘅。因为你可以幻想一个人力资源嘅工作者，我一睇几十份百几份 CV， 其实睇到差唔多咗。咁点样能够可以 eye catching 到即係突围而出呢咁样。咁可能你同隔篱嗰个真係差唔多。咁点样睇到会能够揀到你呢，咁就係一啲重点你就攞出嚟啦。
0: 因为其实我估我哋睇嘢呢係需要好快咁 get 到个 point。即係我覺得 point form 嘅意思唔係即係 bullet point 嘛，即係唔係一點一個 point 一點一個 point，
2: 係符合你個 jobs description 嗰個每一樣嘅嗰個 point。如果個 candidate 可以啱啱好踩中每一個 point 嘅話，係咪就已經好符合你嘅標準？
1: 都可以咁講。譬如我喺呢份工作裏面，咁我係幫公司慳到幾多錢，或者賺到幾多錢，咁你就唔使成段文章咁樣寫出嚟啦，
0: 係
1: 啦，咁我做啲咩 project， 喺邊個年度？帮公司赚到几多钱，或者系帮佢悭到几多钱，咁其实呢个已经系好 eye catching 嘅一个 point。
2: 咁究竟赚咗几多钱，同埋悭咗几多钱，系咪真系要去到 interview 嗰一 part 先知道佢讲嘅系咪真嘅咧？
1: 因为 interview 嘅时候，除咗 HR 之外咧，通常都会有一啲，譬如佢聘即系招聘佢嗰个部门嘅，咁都会系 test 到嘅有啲嘢，同埋熟嗰行噶嘛，即系都会知道。你帮。呢、這個 project 你真係賺到幾多錢啫？咁你做咗啲咩先？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其中一個重要嘅一個考量嘅因素。
0: 因為有陣時可能嗰個 project 真係賺到錢嘅，但係佢所負責嗰一 part 係唔係好重要咧？定還是佢只係幫手一齊 run 咧？咁都難講。但係好啦，一個港漂朋友嚟到香港，過咗你個關啦，可以CV OK 啦，有得 in 啦。interview 嘅時候，你覺得有啲咩重要？而家我諗有一樣嘢比較方便啲嘅，就係、如果你由十幾年前咧。我哋可能会要求佢识讲广东话，而家就唔一定咯，会唔会？
2: 依家系咪冇呢个要求啦？
1: 广东话就我哋好多，譬如话，因为我哋做大学啦，咁好多老师应该真系唔一定要求佢识讲广东话，因为我哋用英语授课嘅，即系英文。OK， 咁英文反而你讲嘅英文嗰啲学生听得明，咁系好重要嘅，系啦。咁普通话就。即系唔需要考佢哋，因为佢哋一定识嘅。
2: 系
1: 广东话咧，就睇情况，睇佢哋想唔想即系学。即系譬如我哋都请一啲好高级嘅教学人员咁，鬼佬嚟噶嘛。
2: 系啊，佢都唔识讲广东话啦。
1: 系啊，系咁港漂人士，你话即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即系最紧要佢系做到佢嘅工作就已经系 OK 噶啦。
0: 系系
1: 有啲时候反而某啲位置咧，你识普通话系一个优势。
2: 哦，
1: 系啊，譬如话大家都知道啦，越嚟即系。香港嘅大學啦，越嚟要收好多嘅內地嘅學生，
0: 係啊，收多學生。
1: 咁如果
2: 比例係幾多依家？
1: 而家佢政府應該容許嗰啲八大嘅院校應該係俾到佢係50%，如果冇記錯係啦，即係佢係for佢嗰一年嘅 intake 係啦。咁我哋自資院校最多就可以去到40%嘅，
0: 係
2: 即係招聘嘅人員，
1: 唔係學生
2: 哦，即係本科或者研究生，全部
1: 本科先係啦，本科。
0: 研究生会唔会多啲？
1: 研究生就都会多内地嘅，都会多内地，系，因为都系喺内地嚟讲啦，即系佢哋都会觉得读完一个本科嘅学位
2: 好紧要噶，
1: 想
2: 系啊，
1: 冇错，系啦，
0: 因为事实上我哋都识咗好多真系研究嚟香港读 research 嘅朋友，咁似乎系喺呢方面我哋收好多。 係啊，咁所以喺你請人嘅時候，無論係老師啦，定還是其他嘅行政人員嚟。

0: 讲可能港票调翻转头，佢会有啲优势添，会唔会？因为佢容易同佢哋联络。
1: 有啊，如果譬如我啲部门，即系我部门请个人，佢要系要同内地生系有好多交流嘅，或者直头要去 interview 嗰啲内地学生嘅，咁、我即系
0: 有呢
1: 个
0: 可能性，系咪？
1: 有系啦，绝对系有优势，系啦。
2: 原来是这样，咁其实我哋依家见到都好多我哋内地嘅朋友啦，佢或者佢系读完本科先过嚟读研究生，或者系直接过嚟香港读个本科，咁边一类学生比较容易应中呢？
1: 应该咁讲，如果系内地系即系嚟香港读佢个 first degree 咧，咁其实嗰、那个需求系有喺度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喺内地已经读完你个 degree， 再嚟香港读个 master 咧，咁就睇情况啦，应该都会。应该都好多好多院校都会有好多想收呢类型嘅同学仔嘅，系啦系啦。
0: 咁因为有咁多同学仔啦，咁所以其他嘅 staff 能够配合到嘅，当然系会好啲。
1: 系啊，即系会重要嘅，系啦。
0: 系，但系你唔会喺个 interview 里边特别去谂呢件事嘅，会唔会？定还是
1: 其
0: 实已经有部分嘅 job 系有呢个需要？
1: 亦都系嗱，第一就补分，即系个 job 个。需求啦，咁你睇嗰个 candidate 嘅 CV 嘅时候，都已经系会知道，即系佢过往喺譬如边啲院校做过，做过啲乜嘢嘢，或者佢喺边间大学读啲乜嘢嘢，咁你会都会系唔多唔少都会知道佢个背景系点样样，
0: 系
1: 咁去到拣选佢嚟做一个 interview 啦。
0: 即系硬件上佢有啲咩地方系啱到你，其实都知噶，
1: 都已经知噶啦。
0: 系啊，咁但系另外啊，港漂朋友嚟到香港interview 嘅时候，佢应该凸显自己啲咩优势咧？下一节翻嚟我哋再问下 Matthew 啊。

0: 上昼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伊朗新闻电视台今日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较早前时的攻击。报道说，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指攻击是回应美军较早前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已经发起一个星期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贴文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夜晚7: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应对伊朗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甲板起火，不能够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并说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英国警方就前内阁大臣、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在家中倒闭案，在南约克郡拘捕一名28岁男人，涉嫌谋杀。警方说，疑犯是当地白人，已经排除与恐怖主义或者是政治动机有关。较早前警方曾经在纽顿亚博拘捕一名26岁男人，其后证实他与案件无关，将他释放。78岁的韦代琴是有名的保守派，1992年至1997年担任保守党前首相马卓安政府的初级国员，近年就出任右翼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拉法拉吉的移民与司法事务发言人。在过去10年，英国已经有2名现任国会议员遭到杀害。工党议员郭祖仪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遭到一名最深纳粹思想的独行犯枪击身亡。保守党议员颜敏士在2021年遭到一名受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思想影响的男人杀死。加拿大多伦多街头一个节庆活动举行期间发生枪击事件，至少2死5伤，警员正封锁现场追缉枪手。多伦多警方在官方网页呼吁市民远离圣克莱尔大道西和阿灵顿大道一带。事发在当地星期六，警方说夜晚8:12接报，在一年一度的圣克莱尔街舞节举行期间，有人开枪，至少5人中枪受伤。警方其后再发文说，警员已经抵达现场展开调查，暂时未公布枪手身份和犯案动机。7个病人组织联合问卷调查，发现免疫力受损的人士患上带状疱疹俗称山蛇的风险远高常人。调查访问了413名受访者，发现近40%人曾经山蛇，当中1/3人复发2次或者以上，20%患者需要入院治疗。调查显示，超过80%高危人士从未接种过带状疱疹疫苗，当中曾经接受器官移植的受访者之中，有超过60%不知道现在已经有疫苗可以预防山蛇。有97%人希望政府能够为高危人士提供疫苗资助，并且加快落实。亦都有超过70%人说愿意以共赴模式和政府共同承担预防疾病的责任。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就建议，疫苗资助可以先涵盖风湿病和器官移植患者等等的高危群组，

0: 之后再扩展到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大屿山发生爆窃案，损失财物金额约325,000。事发在凌晨近一点半，警方接获一名女人报案，说发现她在石门夹道的村屋住所房门，房间门被撬开，怀疑单位遭人爆窃。警方到场点算，相信屋内约75,000元现金，约值100,000元的金饰，同埋约150,000元的金器不翼而飞。警方将案件列作爆窃案，交由机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和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较去年增加约 5%， 但就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会较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时说，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激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与政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有关。他又建议同学在放榜之前预估成绩，并且根据不同的分数制定相应的行动表。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8: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9: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还有 Win 都在。
10: Hello 大家。
9: 好啦，今日呢就请了 Matthew 过来。Matthew 呢其实就是 HR 界的重要人物。
10: 引路人。
9: 因为现在譬如如果你想入恒生大学做嘢。咁咧就阿 Matthew 係好幫到手嘅，因為 HR 呢方面你第一關要過咗佢，
11: 其中要過 HR 先嘅，係啦，未必一定過我。
9: 第一關啦，係啊，咁啊之前我哋第一節我哋有講過大家點樣寫 CV 啦，咁啊跟寫完 CV 有得見啦，希望啦，咁有得見嘅時候，咁有啲咩地方大家可以突顯到自己嘅優勢咧？嗱，我會相信咧，即係好多港漂佢嚟到一個 interview 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佢要面對好多問題嘅。即係譬如話佢嚟到香港，可能有啲嘢香港嘅情況啊，佢唔係好熟悉。佢點樣令到你有信心，知道佢可以喺升任佢自己嗰份工作？會唔會有啲 tips 咧可以俾到我哋？
11: 其實咧，真係請咗我哋學校啦，都有請咗唔少嘅港漂啦。你喺我角度睇，我唔會用港漂形容佢哋，即係佢同一個普通嘅 同一所有 candidate 冇乜分別。不過我會留意到咧，即係港漂嘅同工啦，其實佢哋嗰個上進心或者個勤力，或者佢哋知道自己個方向咧係

0: 更加清楚。
1: 多謝你撐我哋，
0: 的而且確都係
2: 係
0: 係啦係啦。咁就呢樣嘢其實普遍嚟講都係好值得欣賞嘅。咁
2: 但係會影響其他同事喎，
1: 有啲卷喎，會帶嚟正會唔會啊？
0: 正面嘅，
2: 我都估到佢會咁講，
0: 正面嘅鼓勵
2: 係同意嘅。即係有陣時就係你一班同事或者一班同學都係。其中有兩三個特別勤力咧，其他啲人就會因為佢哋嘅緣故，
0: 會睇住會睇住，係啦，
2: 而大家都會有個正面嘅效果嘅，即係令到大家都勤力啲咯。
0: 係啊，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不過如果講翻喺嗰個面試裏面嘅時候咧，我都見過好多即係唔少內地嘅應徵者咧，佢哋講嘅時候咧，會佢哋講嘢好快，佢哋真係講嘢好快，係啦，一攬嘴咁講，同埋係唔停。
1: 普通话、
0: 广东话又好，英文又系啦，英文都会，
1: 乜嘢语言都 OK。
0: 佢哋系会系好不断咁讲讲讲，跟住唔停嘅。咁就呢度就，我觉得喺适当嘅时候就要讲，即系字讲个重点，系啦。interviewer 或者个面试者，即系个考官啦，同你倾偈就唔紧要啦，大家倾啦。咁但系最紧要就系令到喺个短短15分钟至30分钟，能够讲到冇听啲，即系点样去 sell 自己，令到个 panel 或者嗰啲 interviewer 系会。最后拣选嚟嘅，咁所以重点系重要，
2: 重点好紧要，
0: 系啦。
1: 我明白点解港漂会咁样咯，因为喺内地嘅文化就系，如果突然之间 dead air 特别面试嗰阵，系唔允许啊，唔被允许啊，所以我哋会不断咁样去讲嘢，
2: 不断讲，不断
1: 就惊你哋觉得啊
2: 有
1: 啲尴尬啊，系啊，
2: 呢个一个 training 嚟嘅，但我觉得唔同地方有唔同嘅谂法，因为咧就另外一个问题系咩咧，就系大家会背啊。大家会背一大扎嘢出嚟，无论你讲乜嘢，
1: 我哋会事先背下咯。
2: 系，无论你问我咩问题，我都系背呢一扎嘅啫。即系呢个情况咧，我
1: 都未背完，你唔好打断。
2: Exactly， 系啊，系啊。但我觉得喺香港咧，可能我哋要求嗰个系交流。
1: 哦，系啊，我都发现啊。
2: 系啊，所以呢件事可能系大家喺文化上有少少差异嘅。
0: 即系普遍嚟讲，内地嘅应征者。

0: 讲，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
1: 跟住嚟，
0: 跟住就五分钟不断系咁讲噶啦。
2: 系
0: 咁，其实大家都知嘅，因为咧我睇你个 CV 已经知道噶啦，好多嘢。
1: 你又唔使由个 CV 讲起系咪？
0: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就系、是、跟住对答问题嘅时候咧，都会系即系好
2: 公式化，
0: 同埋系公式化，同埋就未必会停到嘅。
2: 嗯，
0: 系啦，
2: 咁
0: HR 就会出场啦。就会系请佢简单
1: 简啲，
0: 系啦，
1: 简啲重点讲啦，
0: 一分钟内讲讲呢件事情嘅重点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喺即系大家都可能明白面试嘅时候咧，可能得嗰四个字半个钟，咁就最紧要就系喺头嗰十零分钟好好把握，嗰、那个把握个时间，重点讲出自己嗰个嘅accomplishment， 即系嗰个嘅做啲咩嘢，
1: 系
0: 点样对份工作有帮助，咁就其实好重要嘅。
2: 哦，系真系帮好多港漂提咗个醒嘅，因为其实我都发现之前背嗰啲自我介绍咧，去见香港嘅一啲工嘅时候咧，唔系好管用，因为我记得有一份工，我一上到嚟一个香港嘅老细就话：，哇，你一个人喺香港真系唔容易嗬。跟住就叫我开始讲嘢啦，系啦，我都冇谂到，诶、欸，你唔系叫我自我介绍，佢就第一句话咁样同我讲，跟住我就开始话系啊，唔容易，跟住吐下我啲自我介绍
1: 嘢，要夹硬扭翻过嚟啦，
2: 系要扭翻过嚟，系，所以都好随机嘅，
1: 我
2: 觉得我
1: 都几觉得系嗰、那个双向沟通好重要嘅，第一样要留意。咁另一件事就系、是、我估呢啲就真系 HR 嘅专长啦，因为好多人嚟见工嘅时候咧，其实好 deceiving 嘅。即系嚟到佢大概估你要啲乜、然之后咧我就 present 到自己好系，但系事后佢唔一定系嗰种人，有冇试过呢啲情况
0: 咧？有，不过就系、是、少嗱，即系我哋通常都即系做 HR 都大家都系有一定嘅即系见人见得多啊，
1: 系
0: 即系我哋都估到个 interviewer 问呢个问题，你敢答都系估佢想听呢样嘢嘅啫。
1: 系
0: 咁，你哋我哋可以通常会再 probe 一啲 question 嘅、即系再 follow up 一啲 precise 啲嘢。正如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啊，我做咗呢个 project， 啊呢、這个 project 好大，我请到某某某乜乜人嚟帮公司赚咗几钱，帮公司悭咗几多钱。咁通常而家咧都会问噶，咁你做啲乜？咁佢继续唔讲噶喎，就通常就继续讲画饼啦，喺度画到好大啦，系啦。
2: 啊，咁就唔啱咯，系嘛？
0: 系啦，咁因为可能佢都未必一定系真系个 involvement 系咁多。
1: 系啦，佢唔系嗰件事嘅核心人物。
0: 系啦，最后就要 probe 啦。咁 probe 到冇咁啊，即系大家知咩事啦。咁我就 go on next topic 咁样嘅。
1: 系啦，系。事实上有呢啲咁嘅状态。
0: 有
1: 嘅，
0: 即系因为 well prepared 啊嘛，即系嗰个认证者都唔一定系港漂嘅。咁但系
1: 呢件事，我相信系即系各种都会。
0: 冇错，系啦。咁就所以就会被即系 interview 嘅时候要问定啲问题咯。咁如果 for 即系港漂嘅认证者咧，最终唔好讲得咁快。即系大家都知道你语文好噶啦 ，OK 冇问题嘅，系啦，讲重点系啦，
1: 系
0: 啦就得噶啦，
1: 系即系 sharp 啲。咁仲会唔会有一啲通常啊，系你会期待港漂会有嘅优点？
0: 其实喺无论大湾区或者系成个中国大陆啦，香港嘅 candidate 即系普遍嚟是越后生嗰啲咧，就冇乜 exposure 嘅，咁即系冇乜嗰个历练喺度嘅。
1: 系
0: 咁，如果港漂嘅应征者咧，佢哋能够。讲到俾个 interviewer 听，即系佢哋嘅经历系咁，系点样样咧？咁其实识得讲故仔系好好多，
2: 系 storytelling
1: 讲故事能力系啊，咁呢个系好重要。我谂尤其是喺大学里面更加啦。我有一个睇法嘅，就无论喺边份工咧，其实识得讲故仔嗰个多数都有少少着数。
0: 冇错，
1: 少少
0: 系啦，系。
1: 咁但系你话啊，喺学校啊，可能呢件事系再紧要啲。
0: 睇你咩单位，咁但系有阵时即系讲完故仔之后咧，真系落手落腳做嘢，都系要睇個工價。即系有陣時，譬如話喺香港，即系大家已經有一個文化、就是，就係譬如有啲嘢，我係要自問資料，要識，要遵從一啲嘅 protocol 或者個規矩嘅。咁呢個就係香港一個文化。咁港漂嚟到嘅時候咧，可能有啲嘢都會要適應嘅。
1: 係嗱，講到一啲 protocol 或者香港本身一啲文化規矩呢樣嘢咧，其實真係好多港漂可能佢未必知道。咁可能HR 有責任。要讲俾佢听啦，咁好多 seminar 你要搞噶嘛，系咪？
0: 系
1: 我估下一节翻嚟，我哋就研究下呢部分啦。咁我相信对我哋嚟讲，大家都需要做呢一样嘢。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0: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4: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阿 Win 在这
5: 里。嗯，隔离住阿 Matthew。
6: 你好，大家好。
4: 咁啊，个个礼拜我哋都讲下啲港票嘅事情。咁今个礼拜呢，我哋请咗阿 Matthew 过嚟啦。咁有啲朋友可能听咗我哋之前嗰几节知道啦。Matthew 呢就係恒生大学嘅 HR， 咁呢喺呢个部门非常之重要，係咪？咁
6: 啊，个部门都重要。
4: 对于我哋嘅听众嚟讲呢，要搵工㗎嘛。好啦。咁如果我哋讲揾工，我哋之前就讲咗啊，即係 CV 点样做 interview 嘅时候咩地方我哋要留意。另外一件事啦，就係、事实上係有啲文化差异嘅。我哋之前会见到一啲港票嚟到香港嘅时候呢，佢唔会知道晒所有香港人嘅习惯，所以会犯少少例。例如啊，啲红包问题啦，啲打赏问题，无端发事打赏人哋呢啲情况呢，其实係耐唔中都会出现。也是我哋好想象得到嘅事，因为喺国内呢啲系太过 common， 佢唔觉得嗰件事
5: 文化唔同，
4: 系佢唔觉得嗰件事犯法。调翻转嚟讲，譬如打赏人哋呢件事啊，我相信喺七八十年代我都唔觉得系犯法嘅，系啊，即系而家唔同咗啊嘛，我哋经历咗一段时间，我哋先知啊，原来香港唔得。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 HR 系咪要做好多呢方面嘅教育工作咧？
6: 其实随着即系越嚟越多融入啦，咁大家都会或者係社会上面有多嘅新闻或者事情发生咗，大家都会知道嘅。咁我相信每间大学嘅人事处呢或者人力资源处都会做一样嘢，就係定期举办一啲嘅 seminar。譬如我哋会邀请ICAC 啦，评机会啦，私隐专员公署嗰啲啦，嚟帮我哋做嘅同事做个讲座。咁、学生佢都会有搞嘅，係啦。咁就会等佢哋去到了解多少少喺香港上面，即係一个文化上面有啲咩係只要法例上面啦，有啲咩係得或者唔得或者最好唔好。係啦，呢、个就会有呢类型嘅讲座会帮手嘅。
5: 係啦，港票朋友好多时候可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踩中咗嗰条红线，所以我觉得係学校可能就好需要好似 Matthew 你哋咁样嘅部门多啲去教育下。
6: 係啊，会即係都唔係只係課港票嘅，即係嗰啲 seminar for all 啦，即係都係課所有同事，我意思係即係都係提醒我，即係提醒大家嘅啫。
4: 係本地朋友就可能少啲机会会踩错。因为我哋真系
5: 由细到大都系
4: 小学生已经教紧，咁但系慢慢有啲唔一样，咁所以大家喺呢方面，大家知多啲会好嘅。个社会其实都不断在变化中，咁我哋都会知道有啲嘢，可能之前冇事，而家就要留意啦。咁尤其是我谂系俾红包啦，老师呢件事又系好难讲。我细个都中意噶啦，送礼物俾老师好正常嘅啫。
5: 我喺我小学嗰阵不断咁样送红包噶，系啊，
4: 系啊，
5: 我老师好中意收啊。我
4: 系
5: 啲老师系啊，
4: 即系我估我喺香港啦，我老师未必谂 expect 我会送红包，但系送礼物嗰啲都多嘅，
5: 系
4: 都有心意啊，
6: 即系中学咁样样，系啊，
5: 即系如果系咪低于边个数字都 OK 噶？
6: 每间机构都应该会有自己嗰、那个
4: 有
6: 嗰个 acceptance of gift 嗰个叫做即系收受，系啦，收受 gift 啦，同埋就系要申报，
5: 嗯，
6: 系咁申报呢样嘢咧，其实就喺大学。就是、香港啦、那個

0: 系别嚟讲系做得几好嘅，即系都几 comply 嘅有啲嘢，我自己觉得系啦。咁即系啲policy， 即系嗰啲政策都清楚嘅。
1: 系咁，另一件事就系平机会啦。平機會真係好有呢樣嘢，就分分鐘我哋都唔識噶嘛，即係本地人都可能唔知道有啲咩係會犯咗事噶嘛。
0: 係啊，係
1: 啊，同埋而家我估係價值觀有少少不一樣啊，即係唔係話中港嘅分別，本身我哋即係世代不同都有唔同，即係中年人同後生仔個睇法又唔一樣，即係嗰句説話本身係冒犯咗咧，我哋唔知
0: 道。係噶，即係雖然有陣時，譬如你話香港個平機會都係。而家啦，都系四条，即系最主要犯四样嘅歧视就会出事啦。咁但系有阵时，譬如话年纪都唔算系歧唔犯法，咁但系其实有阵时都会出事。
1: 唔觉意地讲错嘢啊，
0: 男女已经系好明显会出事啦，系啦，即系或者嗰个家庭岗位啊，或者佢嗰个残疾啦，残疾唔系即系讲紧真系一啲真系好严重嘅残疾，就算你病其实都系残疾嚟，都如果真系踩中咗都系一个歧视。咁但系喺内地，即系譬如港漂嘅朋友嚟讲咧，咁就有啲嘢可能喺内地啊，咁好平常啫，咁样笑下你咁样啦，咁但系香港可能真系唔得嘅，
1: 在香港嚟讲，而家有啲朋友都会有个睇法，就系、是、有啲玩笑啊，即系尽量唔好开，即系唔好懒，成日都懒就有幽默感嗰啲咧。即系你喺个一场栋笃笑里面可以讲嘅说话，唔代表你日常职场上面可以做。
0: 系冇错，因为系一个 expectation， 就个职场里面就应该或者唔应该发生某啲事情嘅。
1: 系，所以呢方面大家又系要留意嘅。咁另外仲有就是私隐啦，呢个嘢喂成日都有噶啦，一班人一齐喂大家大合照影张相啊，几时呢张相可以 post 得，几时嗰张相唔 post 咧？咁呢个又
0: 近期呢个一个好 hit 嘅 topic 嚟噶，系啦。
1: 呢下都难讲喎，即系譬如我成日都喺啲中学有讲座，经常去噶啦。
2: 嗯，
1: 老师叫我影嘅啲相，咁影咗相之后，我系咪 expect 嗰张相可以摆上我嘅社交平台咧？咁呢个我都要研究喎，你话又要遮晒所有啲
0: 丑啊，又要问嗰个人俾唔俾咁样样？
1: 点问啫？佢一嚟有200个啦，有冇人俾啊？
2: 我之前试过，佢话咧啲学生全部唔可以出镜，咁我就全部打晒马赛克咁样样嘅。
1: 系啊，或者影背脊咯，
2: 系啦，跟住就全部块面系遮住，俾啲贴纸 sticker 咁样样遮住，跟住净系得我出到镜
1: 咁。即系如果系咁嘅想，何必咧？我就觉得系啊。咁呢方面其实系咪都要研究？因为佢日常好多啊，
0: 系啊，会
1: 系啊，即系呢个当然 seminar 要讲啦，同埋似乎系会不断改变嘅。
0: 有嘅，因为其实随着大家对于如果讲私隐条例啦，即系对于自己个人嘅 personal data 系个着紧性会更高。即系举个好简单例子，譬如影咗我幅相，咁摆咗上一个网站度，咁啲人可以透过我啲幅相affiliate 到我系边个，咁你又冇问过我，咁可能都有机会嘅。即係出事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大家隨著呢個 awareness 嘅提高，咁做好啲咯，咁大家即係教多少少咁就 OK 嘅啦。係
1: 啊，咁有陣時有啲學生啲成績好好，我攞出嚟表揚下，
0: 你問佢同意就得啦。
1: 係啊，攞個分出嚟，我讚佢，其實都唔一定得嘅。
0: 唔一定係啊，
1: 所以
0: 佢同意咗啦。
1: 係啊，所以呢啲咁樣嘅細節門咧，大家係要留心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就係佢喺學校度做緊嘢，但係佢私人又寫稿啊。做 KOL 啊嗰啲，而家又系要小心喎，系咪啊？
2: 你自己系网红得唔得噶？即系影我譬如话我喺恒生大学教书嘅一日咁嘅 vlog 得唔得？
0: 自己网红咧就都唔系太大问题嘅。咁但系如果譬如你喺出边有其他嘅工作啦，或者你喺出边根本譬如系一啲节目主持啦，咁啊申报就 OK 嘅。咁喺香港嚟讲，好多大学都好完善嘅呢个嘅机制。不过咧，即系如果系内地嘅港漂，可能喺上面唔使申报啦，我就咁就得噶啦咁样样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做嘢嘅时候咧，咁都系要申报，
2: 要 compliance 嘅，
0: 要嘅。
1: 所以我谂有一啲嘅规矩咧，要靠 HR 嘅朋友教翻所有人，不一定佢系港漂，
2: 好彩有 Matthew 提
0: 示，所有人都系，
1: 就算本身系 local 人。系啊，佢其实都需要喺呢方面有一啲嘅知识，同埋知道我哋嘅习惯系点样咯。系啊，咁啊好多谢阿 Matthew 过嚟，
2: 多谢 Matthew，
0: 多谢。
1: 咁啊，等我哋知多咗好多嘢，咁啊都讲俾个朋友明白咗香港吓，即系揾 HR 啊做嘢啊，有啲咩地方需要留意嘅。
2: 好多收获啊！
0: 好，唔该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正午十二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话，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较早时的攻击。报道话，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就话，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伊朗指攻击是回应美军较早时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话，美军已经发起一个星期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帖文指，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11号晚上7: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应对伊朗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火

0: 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甲板起火，不能够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声称伊朗做出了最差的选择，而家他们付出了代价。OpenAI 发布最新的模型 GPT 5.6 的期间，特斯拉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和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在社交平台公开交锋。马斯克率先发文抨击奥特曼，称对方将诈骗提升到全新高度，对搞诈骗的热爱超过任何人。奥特曼随后反击表示，马斯克才是真正的太空数据中心误导投资者的人。奥特曼说，最新推出的 GPT 5.6 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 AI 模型，而最可靠的判断方式就是马斯克又开始针对他。另外，马斯克的 SpaceX AI 亦都在这个星期发布新的模型。在本港，疾病病人组织联合问卷调查发现，免疫力受损的人患上大状疱疹，俗称生蛇的风险远高于常人。调查访问了413名受访者，发现近四成人曾经生蛇，当中三分一人复发两次或者以上，两成患者需要入院治疗。调查显示，超过八成高危人士从未接触过大状疱疹的疫苗，当中曾经接受器官移植的受访者中，超过六成不知道现在已经有疫苗可以预防生蛇，有九成人期望政府能够为高危人士提供疫苗赞助并且加快落实，亦都有超过七成人说愿意以共付的模式和政府共同承担预防疾病的责任。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建议，疫苗资助可以先涵盖风湿病和器官移植患者等高危群组，之后再扩展到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大屿山发生爆窃案，损失财物金额大约325,000元。事发在凌晨近一点，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发现她在石门甲道的村屋住所房门被撬开，怀疑单位租人爆窃，警方到场点算，相信屋内75,000元的现金、约值100,000元的金饰以及150,000元的金器不翼而飞。警方将案件列作爆窃案，交由机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和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 5%， 但是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会较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剧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与政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有关。他又建议同学在放榜之前预估成绩，并根据不同分数来制定相应的行动，借此在放榜之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的出路。连接荃湾路至到葵涌路往九龙方向的新行车桥今朝早启用，车辆沿荃湾路快线行驶就可以经新桥驶向葵涌道，但新桥只能够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方向，不能够设线上三号干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午和今晚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在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71%。

0: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五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一点。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8: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
9: 带你穿梭。

0: 榜啦，我哋有 IB 放榜啦，我哋有升中一。
1: 升中派位啦，
0: 升中派位啦，其实所以家长好、学生好咧，都系非常紧张嘅。
1: 咁跟住咧，到下个礼拜更加紧张啦，因为文凭试放榜啊嘛，嚟紧15号啊。咁啊，今日咧就住呢个话题咧，请嚟呢一位嘉宾啊，就系学友社嘅学生辅导顾问啊，吴宝成啦。Hello， 早晨啊，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宝成你好。
1: 系啦，宝成你好啊。嗱，宝成啊，其实咧讲紧咧新一届嘅文凭试咧，就将会喺7月15号放榜啦。大家都话咧，每年都话竞争相当激烈，今年情况你预计系点咧？
2: 今年如果去对比去年呢，我相信个竞争都剧烈嘅。咁最主要就係喺个数字上反映。咁无论係报 DSE 嘅人数啦，定係报联招嘅人数呢，其实都比去年多咗 5%。咁举个例，同学个目标係諗住入8大嘅。咁我哋讲緊 UGC 联招嘅位呢，其实冇乜转变，甚至乎我担心有啲下跌添。咁所以人数越多，位差唔多，咁肯定个分数就会上升啦。
0: 嗱，宝成啊，我知道学友社呢度推动好多唔同嘅学生辅导啦，放榜前嘅准备啦。我细个都经常听嘅。咁而家成日讲紧一样嘢，即系嗱，对于考生嚟讲咧，放榜佢哋应该有咩事前嘅准备咧？
2: 放榜呢，我諗嗰一刻最担心呢就係成绩有落差。当成绩有落差嘅时候，佢原先嘅一啲目标呢就达到唔到，咁会有一个失落嘅情况。咁所以我哋避免减少呢个失落呢，其实同学喺放榜前係需要对成绩有个预估嘅，同埋唔係淨係諗一个成绩，仲係一个范围，即係话最好嘅时候有啲乜嘢分数呢，最差又点样呢。特别係啲同学可能要諗下呢，例如中英文失手嘅时候又有啲乜嘢出路。咁諗完之后有一个好具体嘅行动表，咁佢就会知道放榜之后任何嘅分数呢，任何嘅去向，咁到时嗰个情绪就相对嚟讲冇咁担心囉。
1: 对于考生嚟讲呢，做呢一类嘅准备呢，其实都话难唔难话易唔易喎。咁其实你哋方面又点样可以教到佢哋由边度开始做呢？
2: 我諗建基于几个因素嘅。第一就係本身同学佢都会喺校内嘅一啲模拟试、一啲 mock exam 有一个分数嘅基础啦，跟住再评估下喺 mock exam 之后去到考试中间个表现会唔会真係勤力咗啊、叻咗啊，再睇返考试当日嗰个真係个水平嘅发挥，咁大约都估到一个范围嘅。同埋我諗个重点其实唔係估啱定估错个分啊，係嗰个准备啊。咁如果佢真係觉得好难去估嘅，咁不妨嗰个范围咪扩阔啲囉。咁因为最重要係諗咗个分，然之后后面嗰一着就係点样去做一啲相应嘅出路囉。
0: 从呢个出路嚟讲，好多都有唔同嘅思考位啦。咁我想你讲到做好就合理嘅期望管理啦，以至乎做一啲唔同嘅辅导啦。喺呢个位上面，其实学友社过往遇到啲最大嘅挑战系乜嘢嘢？
2: 我諗嗱，啲同學呢其實幾樣嘢最擔心嘅。第一樣嘢我諗最困擾嘅就係，如果佢連自己基本嘅需要都唔知，例如佢自己興趣係啲乜啦，將來想讀啲咩都唔知嘅話呢，其實我哋好難幫佢係真嘅。咁其次就係好多人呢對於升學有一啲即係固有嘅諗法啦。舉個例，一定要入資助大學啊，或者一定要入某一啲大學、某一啲學科、某啲專業，有陣時係好難去改變佢哋嗰個思考嘅。例如有啲同學本身個分數未必係達標入到去聯招嘅8大，但其實佢有其他出路都可以做到。咁但係可能礙於佢自己嘅諗法啦，或者佢自己家長嘅諗法啦，有陣時就改變唔到佢選擇咯。咁呢啲都係我哋見到困難嘅地方嚟。
1: 咁當然啦，如果你再推前啲咧，喺中學階段嘅生涯規劃其實都好緊要啦。咁教咗時候咧，我都問咗咧，就係劉志鵬啦，就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啦，佢亦都係嶺南大學嘅歷史系嘅教授啦。咁佢都有講到咧生涯規劃嘅方面嘅話題，咁聽下點講。
3: 我諗而家咧都同以前有啲唔同噶啦，特别系进入去 AI 世代之后咧，我认为咧，高中生去喺大学选择呢个读咩嘢学科啊，将来做咩职业嘅时候咧，可能真系即系回归初心啦，就用兴趣出发啦，可能最稳阵嘅。咁当然咧，亦都好明显睇到咧，大家都讲紧即系 AI 世代里边咧，有啲行业嘅有啲工种咧就可能係會最先呢係會係受到衝擊嘅。咁嗰類工作可能呢高中生可能要諗去避免啦，咁樣。所以大致上呢就唔容易規劃嘅，即係我都認為，即係由高中到大學，大學到去就業，就業去到事業嘅發展呢都係幾個唔同嘅階段嚟嘅。
1: 好啦，咁頭先呢劉志鵬都講啦，其實唔容易嘅，由高中生開始睇下點樣去一個生涯規劃去到做嘢啦。其實你哋喺呢方面嗰個支援或者點樣俾到個指引俾學生？
2: 如果要讲同学嘅生涯规划呢，头先都讲咗个核心呢，同学系要对自己有个认识，知道自己嘅兴趣能力。咁呢一个工作呢好多时系需要长时间呢去做嘅。举个例，同学要参与活动，要

0: 当中有经验有反思，再去培养翻，例如某一啲范畴佢想强化嘅。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真係要初中开始做生涯规划。咁呢样嘢就係嗰个困难嘅地方囉。
1: 嗱，我哋见到咧，其实今年嘅 DSE 咧，其实嗰个整体考生人数同大学学额供求嘅比例系点样样咧？第一就大家关心啦，第二样就话预计要入读联招八大政府资助学士学位嘅分数大约几多咧？
0: 系咁，头先讲咗嘅，咁本身真系报 DSE 嘅人数上升，报呢个联招嘅人数都上升，嗰百分比咧其实上升5% 嘅。咁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重要嘅参考嚟嘅，因为我哋对比翻2025年同2024年咧，嗰两年嘅变化就系人数上升9%，联招报名人数都上升9%，最终去年埋单咧，我哋见到普遍 UGC 嘅学位咧，个中位数又好，下四分三数都好咧，都系上升9%至10%，你见到三者有关联嘅，咁所以今年如果同学要做个评估，或者想放榜之前做一个预计嘅，咁我觉得普遍啲学科比去年嘅分数可能都会上升大约5%至10%到样咁样，咁呢个系同学可能要去准备咯。咁至于讲紧啊几多分先至可以入到呢个联招八大咧，我经常都想喺媒体讲，其实好难去定，因为讲紧真系，
2: 但大家都好想知道，即系系咪大约有个计分嘅方法啦？
0: 系啦，但我先讲咗先。例如一啲边缘分数，举个例，5科19分同学，可能佢入到某一科，相反同一科5科20分嗰个可能入唔到，点解呢？因为真系计分嘅时候有个叫科目比重啊，咁所以单纯五科几多分咧，未必系好准嘅。但如果你真系要问我几多分会稳阵啲咧，咁我自己今年再保守啲，咁我觉得5科22分或以上先至系稳阵啲。咁21分啊、20分嗰啲咧，就好讲佢个选择同埋头先所讲科目配搭是否同个科目比重有关，仲有一样紧要嘅就系个面试表现。咁如果嗰个科目佢有面试攞咗啲分，咁可能相应嚟讲 DSE 分数低啲都有机会入咯。咁我谂最重要就系、知道个形势。如果个分数真系边缘啲嘅话，唔好净系 UGC。其实联招里面仲有好多选择嘅，自资学位、SSSDP， 联招以外都有唔同嘅出路。
2: 以往咧，医科啊、法律啊、金融等等呢啲都系热门嘅选科啦。咁但系随住社会而家不断咁转变咧 ，AI 都无处不在啦。咁其实今年有冇话特别新兴嘅一啲学科或者特定嘅范围咧，系特别多啲考生会系谂住会选择，竞争会大啲嘅咧？
0: 系未必系今年噶啦，近年啦，第一人工智能确实咧系让同学感兴趣、受欢迎，个分数咧都系上升嘅。另一样嘢都有趣嘅就系同一个体育相关嘅学科，无论系一啲运动科学啦，可能运动科技啦，同体育相关嘅一啲工商管理嘅课程啦，其实我哋见到咧都多咗人报，竞争剧烈嘅。咁我相信都系同嗰个叫做香港嘅城市经济啊，多咗一啲体育嘅一啲活动有关啦。咁呢个系见到嘅趋势。另外一个咧，呢个都系普遍嘅啦。辅助医疗咧，其实仍然系同学嘅首选。护理啊、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咧，仍然系好多同学咧佢拣嘅一啲选择嚟嘅。
1: 嗱，我哋见到咧，可能有啲 band A 嘅排位咧，同成绩中等嘅情况咧，其实佢嗰个唔理想。咁緊佢可以點咩？
2: 即
1: 係
2: 幾種啦，有好好嘅 band A 啦，有啲啊成績可能中等啦，有啲甚至可能咧成績都真係好差，唔係好理想。策略又應該點嘅咧？
0: 我諗同學咧可以用唔同嘅一啲工具去判斷入學嘅機會嘅。咁通常院校咧會出翻去年嘅一個收生中位數、收生嘅下四分三數，下四分三數即係100個同學裏面第75個同學去年嘅分數，仲會有啲院校出一個叫預期分數 （expected score）。咁呢啲工具係可以判斷究竟我哋入學嘅時候咧係穩陣定係有啲風險嘅。咁一般嚟講啊，如果同學計咗一個分數，計完之後達到嗰個學科去年嘅中位數或以上，其實都幾穩嘅啦。咁但係因為我哋擔心學科分數上升嘛，咁所以我建議同學今年可能嗰個學分要達到去年中位數再多5% 先至再穩陣。咁另外就係下四分三數，如果有一個合理距離爭少少嘅，又或者達到院校出嘅 expected score 咧，其實都叫做博得過嘅課程，當然唔係穩入。咁我哋通常教啲同學嘅策略咧，喺 band A 三個選擇 ，A 一就要。是可以薄啲啦，如果心意，但系 A2 A3 咧，其实要稳阵噶啦，咁确保咧最好喺 Band A 里面已经攞到 offer 咯。
2: 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实放榜之后嗰个准备啊，特别系个部署系点咧？刘志鹏教授咧，亦都俾啲 tips 俾大家嘅，听下点讲。
3: 香港系几特别嘅，香港无论系 DSE 又好，或者其他嘅即系入大学嘅嗰啲咁样嘅考试嘅最即系优秀嘅同学咧吓，我哋俗称状元啊、榜眼等等嗰啲。

0: 佢哋都倾向系揀咗一啲，即系首先系专业啦，专业之中咧就医科系行先嘅。咁如果系文科或者即系唔系好中意读医嘅，就会揀法律同埋金融，都曾经不断系唔同时间都会系好受欢迎。咁我谂里边咧有一个比较即系容易可以得到嘅结论，就系佢哋会认为咧呢啲学科咧系对于将来咧即系俗称叫搵食咧系容易好多嘅，即系一定咧系有工作啦，同埋啲工资嘅回报咧都系比较可观嘅。咁但系咧，我就认为咧，兴趣都系好紧要嘅。即系如果高中生已经系有对于自己即系未来发展或者自己个性方面系倾向某一啲领域嘅，咁我就认为咧，就即系唔好用一个即系分数去决定自己拣啲乜嘢啦吓。因为过去都有唔少高中生咧，就攞住个分数就话俾人听，我呢个分数读医科，咁咪好嘥咯咁样。嗱呢个咧其实几令个人咧系会烦恼嘅，因为读医科你真系。是要有对这个学科兴趣啦，同埋亦都艰难出嚟喺个即係医卫界嗰度发展呢，亦都要有一个好长远嘅兴趣去即係或者係信念啦，即係愿济世，你先至可以呢令到自己可以呢个行业里面呢一路走落去嘅。所以我就觉得呢，如果调返转諗呢，因为大家都喺成年人嘅社会里面呢都睇到呢，其实即係搵食搵得好嘅好多嘅朋友呢，其实佢最初揀嘅学科咧，都唔系嗰啲神科嚟嘅，都唔系医科啊、法律啊、专业啊，而系即系个人点样通过佢喺中学到大学到社会里面不停地累积佢哋知识同埋经验啦，仲有即系点样喺职场上边咧，系揾到一个即系适合自己嘅发展方向嘅路径咧。咁我见到好多咧呢啲朋友咧，其实后来嘅工作上边啦，职业上边、生涯上边嘅嗰啲物质嘅回报咧，比起好多嘅专科嘅嗰啲朋友咧，系多好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真系去统计一下咧，即系边啲即系学科、边啲专业咧，系即系揾食揾得好啲咧，真系好难讲嘅，即系科科都得嘅。
1: 好啦，头先听刘志鹏教授所讲咧，即系成绩好嘅好多唔同嘅谂法咧，就读医啊、金融啊，即系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回报啦。咁但我成日谂另外一个角度睇，就系如果真系考得嚟成绩唔好嘅，咁咁佢有咩谂法或者咩出路咧，宝成？
2: 哦，就算成績唔理想咧，喺香港而家嘅教育制度咧，都係可以有向上流嘅機會嘅。舉個例，佢嗰個成績達唔到學士學位嘅最低要求，去讀副學位啦，甚至乎佢5.2中英文都冇，要去讀一啲文憑類別嘅課程。咁點解我講佢有個銜接性，同學最終都係上翻去咧？因為同學只要去讀一啲文憑嘅課程，我哋叫級別3嘅課程，成績好嘅上翻級別4。當成績好嘅時候，又可以入翻大學嘅一啲，例如3年級啊，最終咧都可以例如大學畢業或者喺佢个范畴里面咧有啲发展嘅，咁所以成绩冇咁理想嘅同学咧，反而个核心就系选择一啲自己感兴趣，因为当感兴趣嘅时候，先至攞到相应嘅成绩，有好嘅成绩，先至可以继续升学。
3: 你感兴趣
2: 系啊，同埋佢继续发展嘅时候咧，先至会有个热情去再喺相关方面去发展嘛。
3: 我知道咧，每年咧放榜咧，其实咧家长紧张啦，考生紧张啦，两者咧嘅关注点可能都未必一样，意见亦都可能有分歧啦。有阵时都可能大家会有唔同嘅争拗喺度啦。咁其实你哋都有啲放榜热线啦，过往其实有冇啲例子啊，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点样可以即系俾啲指引佢哋咧？
2: 哦，好多时咧嗰个家长同学生之间嗰、那个即系沟通嘅问题咧，引起就系好多唔同嘅一啲担心。举个例，学生嘅一啲目标同家长嘅目标可能有所不同嘅。咁如果真係要有啲 tips 咧，我觉得作为家长最终嗰个升学选择权都係喺个学生身上。因为你去读书咧，其实唔係个家长嘢，个学生嘛。佢本身冇兴趣唔想读嘅话，就算我哋逼佢或者我哋同佢讲有几咁好嘅话咧，佢将来个发展咧都未必如意嘅，因为自己唔开心嘛。咁所以我諗喺嗰个升学放榜嘅时候咧，第一个 tips 就係先处理彼此嘅情绪先。处理完情绪先至再讲一啲实质嘅一啲决定。有阵时倒转啲家长好中意咧，好实质，快啲谂决定，快啲改 choice，
3: 唔好冲动啊！
1: 嗱，讲起咧，我哋即系喺升学有支援啦，咁情绪都有支援啦。其实即系保成咧，其实而家现时譬如政府啊、坊间唔同嘅团体咧，喺呢个即系精神支援上面，其实足唔足够咧？或者其实点样喺两者可以再做好啲咧？
2: 哦，我諗喺學校呢其實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機制去幫到學生啦。例如你知道喺學校裏面有三層嘅一個機制去照顧同學精神所需。咁另外就係學校其實而家個資源例如社工都多嘅，以往一個而家兩個。咁所以好多時放榜嘅時候呢，我見到係全方位去保護學生，去幫學生家長。

0: 想老師、社工，甚至乎有啲出動埋輔導心理學家啊、教育心理學家都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個支援係夠嘅。但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有陣時咧係需要學生主動去提出嗰個查詢。如果唔係，我哋可能有個資源喺度，但係最後都未必幫到。
1: 咁即將又放榜啦，點樣勉勵今屆應屆嘅考生咧？
0: 係我諗，就算面對嗰個形勢，覺得係比較激烈啦，比較難啲去入啦，最終我諗同學都应该坚守翻自己个选择上边嘅兴趣啊，将来嘅发展。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净系睇我真系九月嘅时候去边度读，但其实再长远去睇个发展咧，可能个个都有唔同嘅。咁所以只要相信自己嘅选择，坚持落去，将来一定有好嘅出路嘅。
1: 希望应届考生咧都能够考到咧好成绩啦。咁休息翻嚟咧，点会从咧情绪嘅角度咧睇下咧，究竟咧即系点样可以舒缓翻呢个情绪压力嘅问题吓？今日咧先多谢晒吴宝成先，多谢晒。
2: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在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4: 中午12:25，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了。
1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2: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道指是新高嚟嘅，
1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三高。
1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3: 终于咧第10次
14: 终于爆炸啦，
1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9: 李石宏

0: 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中午十二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世界杯八强淘汰赛，卫冕冠军嘅阿根廷加时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将同英格兰争夺决赛席位。两队90分钟完场嘅时候1-1，加时阿根廷连入两球淘汰瑞士。今场球王美斯冇入球，而佢嘅个人入球纪录主要对手挪威嘅夏兰特，因为挪威较早之前输咗俾英格兰，已经失去咗增加入球嘅机会。古巴政府强烈谴责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导致古巴近期电力系统频频崩溃，全国多次出现大停电。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话，当地电力系统在几日之内两度瘫痪，但是电力工人并未放弃，目前已经有部分机组重新投入运行。他说在美国的严厉封锁之下，抢修过程极为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说，电力系统再次崩溃是美国加强能源围困的直接后果，意图惩罚古巴人民。古巴电力联盟早前发声明，证实全国电力系统在上个星期完全瘫痪，当地受到美方制裁影响，长期面对燃料短缺和发电设备老化的问题。美国官员说，美方谈判队伍未有前往阿曼参加同伊朗的谈判。那名官员说，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现场出席，但就会同阿曼和卡塔尔保持联系。美方原本预计伊朗会在会谈后公开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但是伊朗方面未有作出相关承诺。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哈特，同阿曼外交大臣会谈。伊朗方面就话，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建立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加拿大多伦多街头一个节庆活动举行期间发生枪击事件，至少2死5伤，警员正封锁现场追缉枪手。多伦多警方在官方网页呼吁市民远离圣克莱尔大道西和阿灵顿大道一带。事发在当地星期六，警方说夜晚8:12接报，在一年一度的圣克莱尔街舞节举行期间，有人开枪，至少5人中枪受伤。警方其后再发文说，警员已经抵达现场展开调查，暂时未公布枪手身份和犯案动机。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学生升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化，而人工智能 AI 正是令到传统升学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可以令同学即使选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在网志说，不论同学的兴趣在商科、设计、护理定是人文学科，无论下阶段是否可以直接升读心仪学科，都可以将自己的兴趣和 AI 工具结合，探索对自己或者社会有利的独特应用模式。在探索过程之中，更加可能带来对未来的新视野、新想象、新可能。陈茂波又说，面对科技迅速变革，人类的兴趣和喜好不断转变，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肯定没有人可以靠一张成绩单走完走对整段的职业生涯。持续学习，不懈努力和保持好奇心，才是这个时代最必备的要素。7个病人组织联合问卷调查，发现免疫力受损人士患上带状包疹俗称山蛇的风险远高常人。调查访问了413名受访者，发现近40%人曾经山蛇，当中1/3人复发两次或者以上，20%患者需要入院治疗。调查显示，超过80%高危人士从来未接种过疫苗，当中曾经接受器官移植的受访者中，超过60%人不知道现在已经有疫苗可以预防山蛇。 有九成七人期望政府可以为高危人士提供疫苗资助，并且加快落实，亦都有超过七成人话愿意以共付模式同政府共同承担预防疾病的责任。组织就建议疫苗资助可以先涵盖风湿病和器官移植患者等高危群组，之后再扩展到其他慢性疾病患者。新一轮港车北上电脑抽签递交申请日由明日上午10点至到星期四夜晚11点59分接受申请，并且在星期五会公布抽签结果。运输署话，符合资格的港车北上申请人可以透过指定网站登记电脑抽签，中签者需要在指定时间内递交港车北上的申请。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8: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9: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0: 现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就可以现在打发在生或者桂元美的 Facebook， 就将它拉了去，然后再share给你的朋友。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呢？因为很多朋友都听了我们都有十几年的了，那十几年不停我们有些头发的知识、健康的知识，或者有些好笑的东西，大优惠这样。 Tell me something
11: girl， 最
12: 先讲来听
11: 听、
12: 要做什么
13: 头皮检测嘛，因为做完头皮检测之后，除了会有一个度身订造的健发养发疗程之外，还会送回一支啱你用的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的旅行装。好像程主播刚才他说用一个控油的药液，
12: 我用红色的。
13: 但可能有些朋友就说，不是、我成日有白头发的、可能我们要送回一些相应的产品给他才可以改善到白头发的嘛。
12: 55668299 55668299。
14: 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1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7: 新城八大家，
1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9: 民生议题，
20: 全城关注。
19: 新城财经台，
20: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9: 民生无小事，
20: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11: 繼續翻嚟咧，民生無小事啊！我就係頭先，我哋咧啱啱同阿武成咧講咗咧，嚟緊 DSE 放榜啦，考生家長都好緊張啦，緊張自不然有壓力喎，情緒支援都好緊要
17: 嘅
11: 喎。
17: 係啊，要有情緒支援先能夠做得好全方位嘅發展噶嘛，係咪？
11: 係啦，講到情緒支援，我哋請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就係、是、香港情緒健康學會嘅創會主席啊，黃廣興博士啦。Hello， 黃博士你好。
21: 黃博士你好，
17: 你好，你好。

0: 见到你哋两个相开心
1: 啊！见到黄博士咧，其实就见到佢咧，即系好开心啊个样吓。咁但系咧，人生咧，其实有阵时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压力啦，特别系咧，即系类似诶文凭试呢啲放榜啦，家长同埋学生嘅大事嚟噶啦。成绩当然如果好就高兴啦，唔好嘅话失手嘅话，情绪往往咧都可能会跌到去低点嘅。点样去面对咧？
0: 嗱，其实咧唔系净系失手情绪咧都会系波动嘅。如果真系攞好成绩咧，正向情绪里边咧，我都要需要处理嘅。我成日都觉得人生里边咧系其实有高有低，喺高嗰时咧，喂，成功嗰时，我哋咩心态咧？呢个系其实好重要嘅。我成日同好多年轻人讲咧，就系、是、如果系真系成功嗰时咧，第一样嘢要系要好谦卑，唔会谦虚。只要成功咧，其实你唔系100%、80%，甚至乎系点啊？90%一啲系点啊？你系好可以话咧，系自己咧系勇嘅成功。其实好多人喺过程里边系帮你嘅，有老师，有家长，有呢啲嘅系乜智者帮你。咁所以咧。如果真系咧，今次考试出嚟放榜系好成功嘅事，第一样嘢谦虚，因为呢样嘢系令到我哋咧系可以继续咧喺下一个成功里面继续成功。嗱，但系如果咧另外一方面可以话咧系未如理想嘅话，嗱，第一样嘢我哋呢个系个放榜一个事情，但系呢个事情背后里边咧，其实我哋系要处理我哋嘅心情，心情好重要嘅原因就系咧。心情可以话咧系一个嘅情绪嘅反应，未必系事实嘅。我成日都讲话，我哋嘅心情里边咧，可以咧就随住时间嘅改变，系唔同嘅。咁所以第一样嘢咧，我会系鼓励家长又好啊，同学仔又好，学几放榜之后，我哋要系调节处理我哋心情，先去处理事情。我成日都讲嘅就话，解决问题嘅方法系比喺个问题里边咧系多好多。咁所以其实特别系而家咧系2026年啦，即系其实我哋好多嘅系升学啊，无论系本地或海外嘅出路嘅，同埋加埋其实我哋咧要知道，我哋嘅一个人嘅成功唔系睇一个嘅系阶段嘅一部分，你放长相讲，可以话咧。考试呢个成绩里面咧，系指喺你人生里面咧，其实一个嘅片段。
2: 系冇错。嗱，喺处理人嘅情绪方面咧，我相信其实你过往都好多经验啦。咁实面对最大嘅挑战系咩咧，黄博士
0: ？OK， 可以话咧，就系我哋咧系嗰种咧系好多时候好自然嘅反应，即系我举一个好简单的例子，譬如你遇到一啲嘅好惊嘅事，你个反应里面咧嘅惊啦，咁嗰时咧未必系可以咧系我哋叫做咧系启动我哋嗰、那个。理性啊，分析啊，嗰、那个系部分。咁所以可能咧，我哋少争取多啲时间，系去咧，系去系令到我哋咧脑嗰个嘅系分析啊，处理事情嗰个部分里边咧，都要 engage。我成日都话即系一个迷恋、热恋、恋爱过程里边咧，有时咧好多时候咧，理性嘅部分里边咧系比情感里边咧系会系点啊？系我哋叫做咧系剧烈咗嘅吓。咁所以第一样嘢咧，我会觉得咧，即系柯仔呢个问题问得好好。系第一样，我点样处理就系我哋要主动聆听。亦都系咧，我好多时候咧处理好啲危机个案、危机事件里边咧，一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秘密武器。主动聆听咧两个部分。第一，聆听下自己嗰个嘅声音。OK， 自我嘅聆听。第二咧就系、是、特别家长啊 ，OK， 都要啊聆听下 ，OK， 仔女啊嗰、那个嘅系情绪嗱、其实聆听咧唔系就用耳仔嘅，其实聆听咧可以话咧我哋全程投入嘅，我用眼去听啦。譬如我而家见到柯仔你咧。我系点啊？我哋好专心听我讲嘢，因为我眼见到你咧，其实系好投入嘅。我用我心去听啦，我要系点啊？启动我脑去听啦。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即系主动聆听呢个部分里边咧，系一个几重要嘅系我觉得一啲嘅秘密武器啦，或者一啲嘅系我哋嘅 mindset 啊、skillset 啊，系令到我哋咧可以咧系去处理呢、這个可以话人生里边咧其中一个。OK， 我唔讲危机，系一个挑战。当你系咁睇嘅挑战嗰阵时咧，其实每次个挑战咧，可以令到我哋咧性格嘅磨练，英文啲 character building。所以其实我自己谂下自己我嗰个成长过程里边咧，唔同阶段里边咧，对于我嚟讲咧，都系一啲性格嘅磨练，系准备到我咧系面对一啲更大嘅挑战。咁如果用呢个咁嘅系思维系咁去谂嗰阵时咧，我会觉得好。容易咁样去放松心情，去系物处理呢个结果。
1: 需唔需要咧？其实喺文凭试放榜之前咧，家长同埋小朋友方面咧，或者大朋友啦吓，中学生啦，其实大家互相去沟通一下先。
0: 阿 Grace 讲得好好喎。嗱，我成日都觉得咧，处理一啲嘅挑战嗰时咧，越多沟通，其实越系点啊？系令到咧系嗰件事做得好。

0: 咁啊嗱，阿 Grace 即系虽然我冇嚟夹嘅，但系你系问到一个嘅好重要问题，就系第二个我哋咧其中一个处理危机嘅一个嘅秘密武器。嗱、第二个啦，第二个就系我哋一个团队嘅精神、teamwork。咁所以我哋面对呢个嘅系挑战啦，其实。我哋唔係淨係一個嘅係年青人啊、大朋友啊、小朋友，其實係一個團隊。一個團隊裏面咧係包括咧係學校老師啦，後期佢俾咗好多唔同 advice， 亦都係啦。頭先咧係點啊？係寶城啦，係點啊？講到就係點啊？學友社裏面其實好多好多支援嘅，所以其實咧可以話全個香港裏面好多嘅人咧都係幫手咧係處理呢個咁嘅係挑戰。咁所以所以頭先 Grace 咁話啊，會唔會之前咧揾家長啊、年青人一齊傾下啊，至少了解。如果有共識就最好啦，如果冇共識就點樣將呢個共識咧，係嗰個嘅係分歧裏面慢慢收集。OK， 咁所以咧，我真係好鼓勵咧，係父母啦，就是、聽多啲仔女嗰個嘅睇法諗法。嗱，佢哋嘅睇法諗法同你咧，我聽一定係唔同嘅啦。
1: Okay， 年輕人分分鐘同你家長有代溝
0: 啊，預咗唔同，你預咗唔同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因為我哋成長嗰個時間同埋而家年輕人成長時間裏面嘅係環境係唔同，所以咧出嚟一定唔同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點樣去可以咧係將呢個咁嘅係分歧咧慢慢咪收窄。所以 Grace 呢個建議好喎，即係之前未必之前嗰晚啦，
2: 甚至乎
0: 之前早幾日啦。OK， 越多嘅準備咧。其实令到我哋一处呢个嘅挑战咧，系更加系点啊？系去系有效咁处理，
2: 更加得心应手。黄博士，其实我想讲咧，其实你嗰下你曾经提到咧，就系话我哋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咧。咁呢个又好有印象嘅。咁但系你明白到有啲好实际上，家长咧就好紧张，亦都好担心，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期望。咁啊，作为学生咧，佢更加觉得自己会唔会有焦虑咧？咁其实我想问一下啦，嗱，当佢哋报访之前嗰五分钟，即系攞成绩前嗰五分钟。其实可以做啲咩嚟安顿自己嘅情绪咧？
0: 嗱、又系一条好问题。其实我哋自己咧可以系点啊？掌控管理我哋自己情绪。我教你一招，呢一招咧系点啊？我成日都讲叫三合一 three in one 嘅方法。
1: 我哋都可能要学下
0: 去处理情绪。OK， 嗱，咁所以咧嗱，第一样嘢，其实我哋身体里边有十一个系统，最容易我哋控制管理到咧，其中一个系统就系我哋呼吸。所以咧，第一样嘢咧，我会建议咧系做一啲嘅系深呼吸嘅一啲嘅训练。OK， 咁啦，我系咁以咧好简单咁样去到喺度讲下啦。咁我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建议用啲腹式我哋嘅呼吸方法，就系我哋吸嘅嗰阵时咧，肚会胀嘅。吸完之后咧 ，hold 住几秒 ，OK， 再跟住慢慢去呼晒出嚟。OK， 咁所以呢度就启动咗我哋咧，系我哋嘅副交感神经啦，令到我哋放松啦。咁所以集中可能揾一个静嘅地方，你甚至乎未必需要眯埋眼，总之一个舒服安全的地方坐低。OK， 集中嘅呼吸，你自然咧吸几下嗰时咧，可以好快嘅。OK， 咁咧就我自己练到咧，就系二十秒里边咧就可以平复我自己嘅心情嘅。咁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渐进式嘅肌肉放松。OK， 嗱，其实。当我哋肌肉咧系绷紧嗰阵时咧，其实我哋系可以话咧系乜全身咧都系点啊，系比较高涨，咁我可以
1: 作战状态。
0: 系啊，咁所以我哋咧调翻转，我哋唔作战啦，我哋放松。OK， 我哋就系点啊？由头、颈、膊头 ，OK， 慢慢循序渐进咁样咧去放松。OK， 咁所以呢样嘢嚟嘅帮到，当系身体放松。情緒都自然放鬆 ，OK。咁第三咧，呢樣嘢就可以話咧係仲更加係點啊？係幫助到就係我哋聯想一個好舒服放鬆嘅空間 ，OK。當然啦，你 DSE 放榜之前，你梗係集中住係點啊？阿老師啊，或者放榜嗰陣時成績單，但問題就係咧，如果我哋可以咧係想住一個空間，而空間裏邊咧係俾到我哋咧一個嘅好自在啊舒服，例如咩？例如去系海滩啊，例如去过一啲香港啊，好美丽景色啊，海外啊，国内甚至乎系点啊，睇电影里边一啲好靓景色，你可以咧点啊，系喺嗰个过程里边咧沉浸一下。OK， 所以我成日都讲，我思想嘅空间咧就扩大。OK，我哋眯埋眼，用我头先嗰三个方法，系呼吸啦，肌肉放松啦，同埋一啲嘅意象嘅系锻炼。呢个意象就系点啊？谂翻我哋一啲咧开心、快乐、好嘅回应。咁成日都系好多时候，好多嘅朋友里边咧，系即系求助啦，都系点啊？好专注一啲以前唔开心嘅嘢，或者担心将来未发生嘅嘢。OK， 咁但系如果我哋咧用一个好嘅心态咧，就系 OK， 我以前嘅嘢 OK， 一啲美好回忆。我哋好似储钱咁样，储下，所以其中一样嘢嘅时候，我成日都鼓励

0: 人好，年轻人好，储下啲感恩，每日三个小确幸，喺瞓觉之前咧，系谂下啊，今日里边咧，譬如话今日夜晚。夜晚瞓咗之後，我會今日會係其中一小確，我見到我仔，見到 Grace， 俾我有機會裏邊分享我嗰個嘅係好多唔同嘅經驗啊，或者知識啊成。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咧，你慢慢儲啊，嗱，一日儲三個，呢個禮拜儲廿一個，一個月咧就儲一百個。咁跟住咧儲完呢個清單睇嗰陣時咧，你睇原來咧你開心快樂咧係一個嘅係模式嘅 pattern 嘅。
1: Grace， 咁我哋要翻去儲下先。
2: 係啦，我要儲好多。咁咧喺情緒支援上面咧，其實你自己睇翻啦，即將會放榜啦，對於考生嚟讲，你有咩勉励佢哋咧？
0: 嗱，其实咧系点啊？我一个好重要嘅勉励就系，呢个就系你人生咧，其中一个嘅系好重要嘅一个历程，享受嘅历程，因为你过咗之后咧，其实咧就唔会再翻转头，再经历噶啦。OK， 同埋加埋，当你五年、十年回想翻今日呢个咁嘅事件里边咧，其实对于你整体成个人生里边咧，可以话咧都唔系太过重要。OK， 嗱，而家重要，但系谂下五年、十年之后，你谂下，你五年、十年之前里边咧啲嘢系点啊？唔系咁开心经历，到而家已经系点啊？系处理到，咁所以咧，我会系点啊？勉励考生就系咧，嗱，其实呢个咧，考试结果唔系终结，唔系终局。Okay?
2: 人生嘅其中一点
0: 系你可以啊，随时系点啊？系有下一步咧，你去计划。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啦，系我哋有种幸福感。有一种嘅盼望感，其实好重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好鼓励啊，年轻人啦，即系香港嘅未来就系靠你哋噶啦，即系青少年系点啊，系可以啦，系点啊，兴起嚟，我哋香港就会兴起。
2: 咁我必然咧，我哋都听下刘志鹏教授咧，佢都有勉励翻咧应届嘅考生方面咧嗰个情况嘅，听下点讲。
3: 应届毕业生咧，如果你成绩考得好嘅咧，真系我都系恭喜你先啦吓。咁你可以咧有多啲嘅自由去选择自己嘅学科同埋未来一段短时间嗰个发展嘅方向咧。咁呢个亦都可以话即系令到屋企人啊、身边嘅朋友都会替你感到安慰同埋高兴嘅。咁如果考出嚟成绩唔系太理想嘅同学咧，其实你要谂一谂咧，就将自己之前嗰、那个即系对生涯规划啊，嗰种嘅设定咧系要调整一下啦。高中生入大学咧，而家嗰个读到大学个机会比我哋当年咧系多咗好多好多好多倍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尝试真系去揾一啲适合自己学科、适合自己学校系去就读。因为目前呢种情况咧，你要睇到好多好多青年学生咧，佢读咗一个叫做本科之后咧，其实好多时都即系需要去深造读个硕士或者更高嘅一啲嘅。即係資歷咁樣，所以未來仲係好長嘅路要行。咁至於話成績真係都係好麻麻啦，即係目前都未必有機會直接入去大學讀本科嘅同學咧。我覺得你可以即係考慮下讀下副學士啦，又或者咧直情咧就轉去讀呢個職業嘅學科。咁譬如香港我哋可以睇到 BDC 啊，都有好多嘅。咁呢一類嘅學科咧，就而家我哋統稱叫做應用學科啦，咁未來嘅出路咧係相當可觀，因為香港咧嚟緊講緊北部都會區咧產學研一體化咁嘅大趨勢底下咧，其實喺個產方面咧係需要好多啲即係技術嘅人才咧係去投入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咧就即係如果成績唔係話好理想嘅，亦都唔想話真係翻轉頭再考多次嘅，咁不如試下就去讀呢啲專科，呢啲專科咧去到最尾都係有機會咧係上翻去。博翻去过去读，譬如话硕士啊，攞啲更高学历，咁所以去到最尾，可能大家都系殊途同归，都系去翻一个即系社会上边咧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去为社会服务同埋贡献嘅。
1: 嗱，黄博士，头先听完阿刘子鹏教授讲咧啲叫做勉励嘅说话啦，啲心得咧。刘
0: 教授咧讲完之后咧，我自己觉得讲嘅希望咁高咗。
1: 系啦，嗱。关键系啦，我哋又对于个情绪支援或者对于点样改善自己情绪压力，其实你有个人有啲咩 tips 俾我哋？
0: 嗱，头先都讲个小 tips 啦，咁啊再加强版 tips。OK， 第一样嘢其实可以话啦，香港里边啊好多不同嘅情绪支援热线，我喺边讲几个吓，情绪通啊，香港大学有个很好嘅，就24小时网上文字支援嘅 Open Up。OK， 再跟住头先啦，即系宝城嘅学友社啦，同埋香港青年协会里边啦 ，DSC 专线，佢其实咧喺放榜嗰时延长至到凌晨两点嘅，咁所以呢扎嘅系点啊？热线里边咧系其实一个好重要支援。嗱，第二样咧，我哋个心态 ，OK， 唔好比较，一比较咧，其实你个情绪就会系冇负面嘅啦。OK，
2: 任何时间都唔应该。

0: 去啊，
1: 同自己比較
0: 嚇，亦都唔好計較。OK， 唔好比較，唔好計較。所以話每個人嗰個嘅係性格啦、興趣係好唔同，所以我鼓勵大家尋求自己咧嗰種嘅性格同埋興趣嘅強項。我成日都講啊，當你好專注咗一樣嘢，一年、五年、十年，你會做嗰方面嘅專家。OK， 所以專家專於啲咩嘢？心態、技巧同埋知識。OK， 讀書喺嗰個嘅係學習過程裏邊咧攞知識，但係其實咧嗰種嘅心態同埋技巧咧，其實有時咧我哋未必係喺大學裏邊咧係完全咁樣學到嘅嚇。
1: 咁啊，記得咧，即係行行出狀元啦。希望咧，應屆會考生咧，能夠咧考到自己最好嘅成績啦，亦都咧能夠咧係即係貢獻翻社會就最好啦。咁今日咧，多謝曬咧，就係黃廣興博士，多謝曬你。
2: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無小事 WhatsApp 熱線9572-0104。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5: 中午12:55。
4: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最终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2: 外汇、
0: Bitcoin、
2: 基金、
0: 黄金、
2: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

0: 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下昼1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街头节庆活动枪击事件再发现多一名伤者，事件至少造成2死6伤，警方封锁现场一带追缉枪手。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8点几，警方几个钟头后召开记者会，表示在现场检获2把手枪，只有2个人在活动期间互相搏火。警方曾經封閉聖克萊爾大道西和阿靈頓大道一帶追尋槍手，但未有所獲。加拿大總理卡利對槍擊事件感到震驚，發文慰問死者家人、傷者和受到事件影響的人。案發在聖克萊爾大道，位於多倫多的市中心，街道兩旁商店和餐廳林立，每年7月都會舉行街舞节的活动，今年已经是第22届。这个警方就前内阁大臣、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在屋企倒闭的案件，在南约克郡拘捕一名28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警方指疑犯是当地白人，已经排除与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较早时警方曾经在纽顿亚博拘捕一名26岁的男子，其后证实与案无关，将他释放。78岁的韦代琴是有名的保守派，1992年到1997年担任保守党前首相马卓安政府的初级国员，近年就出任右翼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吉的移民与司法事务发言人。过去10年，英国已经有2名现任国会议员遭杀害，工党议员郭祖仪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遭一名最深纳粹思想的独行犯枪击身亡，而保守党议员颜敏士在2021年遭一名受到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思想影响的男子刺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回应美军较早前的攻击。报道说，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而巴林内政部就说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伊朗指攻击是回应美军较早前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已经发起1个星期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贴文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11号的晚上7点15分开始对伊拉克发起打击，应对伊朗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货柜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甲板起火，不能够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部长克格塞斯转发了贴文，并且说伊朗做出了最差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翻嚟本港，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学生升学出路选择更趋多元化，而人工智能 AI 正让传统升学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即使选择不同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无论同学的兴趣在商科、设计、护理，亦或是人文学科，无论下一阶段是否能够直接升读心仪的学科，都可以将自己的兴趣和 AI 工具结合，探索对自己或者社会有利的独特应用模式。在探索过程中，更加可以带来对未来的新视野、新想象、新可能。陈茂波又说，面对科技迅速变革，人类的兴趣和喜好不断转变，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肯定没有人可以靠

0: 将成绩单走完走对整段职业生涯，持续学习，不懈努力和保持好奇心，才是这个时代最必备的要素，亦都可以为自己开创一条充实和无悔的事业跑道。世界杯八强淘汰赛，卫冕冠军的阿根廷加时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将会同英格兰争夺决赛的席位。两队90分钟完场的时候1-1，加时阿根廷连入两球淘汰瑞士。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现在下昼同今晚天晴，下昼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系70%。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0: 银色旅途，
1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
12: 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3: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14: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5: 理财通天下，
14: 主持
13: 麦穗财、
14: 陈以提。
13: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提，
16: 我是麦穗财。
13: 今天我们请来了来方执行董事及大中华区股价及咨询部主管方耀明 Cyrus。 Hello，Cyrus，Cyrus
16: 你好啊。
17: 你好。
13: 今天请到 Cyrus 来呢，当然要看看楼市的状况啦。不如先回顾一下、近期啦香港楼市的表现先。其实呢，由年初到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形容说、上半年好像整个住宅市场有回春、哦。Cyrus 又怎么看呢？你会怎么形容这个状况？是不是个升势比预期更加好呢？
17: 都的而且确有少少这样的感觉的，因为呢大家都预计啦，原先由上年开始吓，讲紧即系减息啦吓，唔同嘅，譬如话呢个离任费啊等等啊，都减咗啦吓。咁喂，见到喂个市况开始嚟咯，好似有啲支持咯，政策嘅支持，市场上嘅支持等等吓。咁我一路成日都。成日都覺得係咧，即係講緊係個香港市場咧。嗱，我唔覺得係冇購買力嘅，係、大家係對於個市場信心問題嘅啫。喂，之前一路都講緊一路喺度跌市，大家真金白銀幾多都幾多錢都好啊，買出嚟嚇，使咗幾百萬、幾多千萬都好嚇，一買就話跌，一買就話跌嚇，咁。 大家都驚嘅，大家都係對於即係大家都精明嘅，各大投資者都精明嘅，咁我唔覺得購買力係冇嘅，咁但係喂見到依家開始減息咯，嗰、那個供樓嗰個負擔比例都低咗啦，咁開始咧見到市場上嘅投資者啊，海外或者係內地嘅買家亦都好啦，都開始入翻市啦，咁所以市場信心係

0: 升之外，仲要个量升先得噶嘛？如果个价升量唔升嘅话咧，都未必系咁即系咁稳阵噶嘛。
1: 嗯，嗱，依家价就大家都见到升咗啦吓。咁我谂一二手都好，其实都有提升到噶啦。其实个量都有升嘅，唔觉唔觉吓。讲紧依家咧，每个月嘅成交咧，讲紧都差唔多6000宗噶啦吓。计起上嚟咧，我哋估计今年都去到70000-80000宗左右吓，系过去10年嘅新高嚟噶啦，已经讲紧系吓。咁所以成日都话点解我话购买力喺度就系咁解吓，即系大家系。睇准个时机啦，我咁讲啦，又系因为一路以嚟都成日都收到唔同朋友嘅电话，都问啊，喂，几时买楼啊？几时跌定啊？咁样吓，咁所以咧，我谂都即系见到系好多喺个市场上好多嘅人都系开始去入手啦，而家都。
0: 咁但系譬如话一二手方面嗰个嘅比较点样啦？我仲记得旧年嗰阵时咧，仲好多人讲话要政府要再进一步去救市，因为咧嘅个市咧唔系好掂啊，咁啊即系就算系政府撤销晒所有辣椒都好啦，咁咧都系要去进一步吓，要再提升翻嗰个嘅成交量。咁但系咧就当时咧就系有一个讲法，因为响旧年嗰阵时咧，就高峰期啲发展收入上咧，佢哋嘅货尾单位咧系超过20000伙。咁有啲分析就话啊，20000伙一个嘅特别嘅红线嚟嘅，你超过20000伙嘅话咧，咁你每年去货得10000+伙嘅，咁啊应该咧就系越积越多咧，咁个楼市会转弱噶啦，咁要谂下点样系去货啦。咁但系而家嗰个情况系点样咧？系咪仲系咁多嘅存货，定系发展商手头上嗰啲嘅存货买得到嗰啲大货都卖咗啦，反而调翻转头要再增加啲面包啦，即系面粉啊，要整翻啲面包咧。
1: 嗱，我咁讲啦，即系如果要维持一个楼价一个健康嘅成长啦，即系我成日都唔赞成系大上或者大落嘅，要稳定一个维持，稳定一个维持一个稳定嘅一个增长嘅话咧，我相信系一个稳定嘅供应吓，我唔赞成特别地去大量咁样去推高个供应先，首先吓，咁见到原先嘅一手货咪一路都响到嚟吓，咁喺过去嗰一年叫做个市况好咗嘅时候咧，见到啲发展商都开始推翻啲一手货咪出嚟啦吓，新嘅盘亦都有推出嚟吓，其实见到依个情况咧，绝大部分嘅细盘咧其实都卖得几好吓，咁虽然话一手货咪好多吓，咁但系如果你推出嚟嘅一手盘吓，其实嗰个价钱系合理嘅话吓，咁之前都比比皆是啦吓，例子都有好多。就算你个交通配套唔好，喺啲偏远地区，其实稍微嚟做得好啲嘅咧，个价钱系合理嘅话咧，其实都好多人去买嘅吓。咁所以一路以嚟见到个货物都去翻好多啦吓。咁见到嗰个价钱都开始都慢慢上紧嚟啦吓。咁所以佢见到嗰个市场系对嗰、那个即系嗰个市场有信心咯。
0: 嗱咁货物我哋了解啦。咁但系咧就仲有一个嘅讲法啦。咁而家你咪去到咧，即系全民街买楼嗰、那个。嘅情况啦，咁喺嗰个嘅住宅市场嘅供应咧，都系分好多唔同嘅 size 噶嘛。咁头先阿 Sir 提及过啦，都可能系一啲嘅中小型啊，嗰啲系比较上会系受欢迎啲嘅。咁但系咧，咁、那个即系楼宇供应嘅，都仲有以前起落咗好多一啲所谓嘅一啲纳米楼噶嘛。吓咁啊，仲有一啲咧就系好豪嘅豪宅噶嘛。吓咁其实如果喺市场细分入边嘅，咁其实会系边啲类型嘅住宅楼嗰、那个嘅成交会系较为畅旺？咁而以前曾几何时啲纳米楼好好受欢迎嘅，咁而家又系咩情况咧？
1: 嗱，呢个情况咧就真系比较特别嘅。上年一开始嗰个住宅市场开始翻嚟嘅时候咧，系的而且确豪宅行先嘅吓。咁因为始终相信一开始开始起翻嘅时候，见到嗰个市场上喂比较有实力嘅买家先入场先啦。咁去到今年咧，其实见到个情况咧就调翻转啦。喂，开始中小型单位咧系升得急过呢个豪宅好多嘅添吓。咁再加上仲要系再有埋即系呢个租金嘅呢个回报水平，佢亦都提升咗。咁变相就系好多投资又好，自用又好，始终喺我哋叫中小型单位，始终系占据咗成个住宅市场嘅一大部分嘅吓。咁所以佢嘅成交无论价同埋个量咧，都系依家系比豪宅系更加系进取啦，我咁形容啦吓。咁所以见到个状况咧，就系中小型嗰个单位系好啲吓。咁再加上就讲到头先个纳米楼问题啦吓，大家有印象嘅话，呢个都系因为以前。嘅政策按揭政策遺留落嚟嘅問題嚟嘅，咁嗰陣時600000、800000、1000000等等啦嚇，咁搞到以前咧就追住呢條線去做嘅，
0: 將價就貨啦，
1: 係冇錯冇錯嚇。咁依家咧政府就調翻轉路，開始即係我哋測量師學會亦都係一路提倡，就係開始要尤其是我諗之前喺呢個COVID 之後啦嚇，講緊要改善生活質素，住翻大少少啦，大家要開始有翻啲空間啦嚇。 咁變咗見到依家嘅樓咧開始大翻啲嘅。
0: 嗯，
1: 見到

0: 係納米樓係的，而且確以前剩低落嚟，無論係起好咗又好，半新樓又好，全新樓仲有少少貨味都好，我諗喺依家喺呢一個 market 咧，係會吸引一啲比較我哋叫 young professional 啦，即係啱出嚟做嘢，或者係啱啱搬嚟香港做嘢嗰堆，一開始未嚟到香港，喂睇定啲個環境先，係一開始唔好一開始去到咁大住租好買好都好，咁可能咧就會比較租務市場可能會多少少啦，咁所以變咗亦都多學生啦等等啦嚇去偏向住呢啲細啲嘅單位，因為嗰個銀碼細啊嘛，租金又好，價值都好，咁所以見到個市場係有，咁但係開始比較窄少少咯，我會咁講。
1: 嗱咁我哋了解咗即係唔同種類啊嗰、那個嘅住宅物業啊嗰、那個嘅供需情況啦，咁另外一個想了解一下咧就係話關於嗰個嘅公平個租係咪都係導致到呢、這、一個近年啊嗰、那個嘅樓市升温嘅原因咧？因為發覺之前係美國減咗幾次息啦，咁即係嚟緊減唔減啊先講啦，咁但係咧就減咗幾次息之後咧，就令到嗰個嘅供款咧就相對嚟講係容易負擔喎，係咪呢個都係一個主要因素嗰、那個樓市逆轉嘅原因之一咧？
0: 我諗都應該都幾係噶啦，因為咧睇翻嗱頭先講過，喂政策底下，譬如話頭先講離任費啊，唔同嘅即係 stamp duty 等等開始 cut 曬啦，咁一開始未見到好大有起色住嘅，去到見到真係去到減息啦。真係見到嗰個大家嗰個供樓負擔比例細咗啦，依家去到一個情況，尤其是上年年中開始啦，我哋叫做嗰、那個即係嗰個那個 mortgage rate， 即係嗰個按揭利率開始係呢個係低過嗰個回報水平啦，咁變相係一個 positive carry 啦，咁見到咧就係話，咁開始就大家開始諗入場啦，咁真係覺得譬如話，喂開始喂公平個租咯，租金亦都之前一路都升緊啊嘛，講緊呢一路仲升緊嘅，咁所以變咗就係、是大家都如果有一定程度嘅即係儲蓄水平嘅話咧，俾個錢出嚟去買樓嚇，咁變相你仲有資本嘅增值添，有可能啊資本增值啦嚇，咁變相就係大家都開始喂諗買樓多過租樓啦嚇，之前個市唔好嘅時候開始一路個價跌，咁咪租住先咯，因為住宅嘅需求永遠都有嘅，我哋呢叫剛需啦嚇，只不過係你市好嘅時候就住大啲或者住豪啲啦，市差嘅時候咪住細啲咯嚇，需求係一定要有嘅嚇，問題係你租定係買住大啲啊，住细啲咁解嘅啫。
1: 嗱，讲到呢度，我暂时休息一阵，一阵再翻嚟同我嘉宾再倾偈。
2: 理财通天下，
3: 下昼1:17，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1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0: FUT 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3: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4: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5: 理财通天下，
4: 主持
3: 麦穗财、
4: 陈以提。
6: 好，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我系 Esther 陈以提，继续系阿麦教授喺度啦，同埋今日咧，我哋同 Sarah 咧睇紧楼市嘅状况啊。咁其实留意到咧，之前来方咧系维持咗全年整体住宅楼价上升5%到8%嘅呢个预期啦。咁下半年楼市嘅上升动力系咩咧？系要维持延续咧，定系会进一步加快咧？又有边一啲嘅因素比较容易有机会左右到之后楼市嘅表现咧？
7: 嗱，原先预计5%至8%啦吓，其实一路以嚟讲紧咧，即系今年年头咧，系头四个月，依家差向物业估价处嘅数字咧，已经讲紧升咗5%噶啦。咁所以，我谂依家点样讲都，我哋都会即系再向上调高呢个预计水平，去到8%至10%左右吓。我谂呢个基呢、這个都基本，因为五月六月嘅数据未出吓，相信呢今年头一。头半年应该咁讲，头半年头两季啦，见到平均每个月嗰个升幅水平咧都比较高嘅，咁预计可能头六个月讲紧都升7%至8%左右咁上下啦，咁仲有高峰期去到暑假。呢个亦都系一个比较即系换楼或者系租金亦都系比较即系我哋叫做高峰嘅一个水平啦。咁当然去到年尾就开始即系传统地都系淡返啲㗎啦，因为长假期多啦。咁大家要换楼要搬屋嘅都系暑假之前去做晒㗎啦，因为尤其是有 family, 有小朋友嗰啲啦。咁所以相信预计今年嗰、那个售价水平呢都应该会调高去到8%至10%左右。
8: 嗱，咁再睇翻嗰个嘅楼市咧，嗰个买家嗰个分布啦。咁我之前上一次咧又讲咗，就系即系譬如话讲系一手啊、二手啊嗰边嘅考量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嗰个嘅买家分布咧，咁一般香港人就关注本地买家吓，即系假设佢哋系用家，跟住另外咧就系非本地买家。咁而非本地咧，大部分咧都谂咧都系内地人嚟买多噶啦咁样。咁其实而家嗰个情况会系咩情况啦？咁同埋嗰个情况会唔会系持续发展
7: 咧？我谂呢个情况咧，都系即系始终内地买家都会喺香港占据，虽然话属于即系少过一半啦，我哋咁暂时都叫少数。咁但系讲紧都20%至30%左右，挨近30%呢个水平噶啦。咁所以我谂都占据咗香港某程度上嘅一个买家嘅水平嚟噶啦。咁所以但系大家我谂买嗰个嘅即系类型会好唔同嘅。话内地嘅买家咧，佢哋偏向系买一啲我哋成日都话要小区概念。因为内地通常都是这样的，是一大个楼盘楼下，我们叫做在内地叫底商，香港叫做一个商场配套啦，再加上最好就近铁路站，当然不一定要很近，当然也都是喂内地的买家去到今天在香港买楼，他们极絕大部分都傾向買啲比較新少少啦，咁所以某幾個大新發展嘅地區啦，有商場有地鐵等等嚇，咁呢啲都係佢哋買嘅一啲即係元素嚇，諗嘅元素嚇。咁但係當然有齊曬呢啲配備嘅價錢咧，就唔係嚇我哋叫中小型單位600-800萬呢啲水平㗎啦。咁所以佢哋買嘅檔次係有啲唔同嘅。
8: 嗱咁內地買家係一個新力軍啦，咁當然係加大咗個需求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大家會諗啦，咁另外一个嘅需求咧，就系唔系个个都会买噶嘛，咁啊特别系早前啊，就政府有一啲所谓嘅人才计划啊，咁样系高峰期啊，即系接纳咗成系10-20萬个 case 咁过嚟嘅，咁佢哋一啲所谓嘅新嘅人才嚟到香港嘅，佢唔会即刻买楼噶，起码租住先啦。咁个租金咧就好明显咧，其实过去嗰几年咧都系枕住咁升嘅，

0: 無論係嗰個嘅經濟係好好啊，或者係平淡都好啦，咁都有一定嘅增長。咁當然個增長咧係同嗰個香港嘅居住人口，包括常住同非常住嘅人口咧，係增長有關嘅。咁如果細睇翻嗰個嘅租金嗰、那個嘅估計嗰、那個升幅，今年會唔會係再係升咧？咁同埋另外一點咧，就係話即係究竟你係買啊，定係走去租咧？嚇咁啊，當然睇下供款係平過租嚇，定係租平過供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係唔好忘記，其實個樓市入邊咧係有投資者嘅。投資者咧就揀啦，一係我就再銀行存定期，或者係買一啲低風險嘅債券，一係咧就真係買啦收租。咁而家嘅響物業嘅收租方面，其實嗰個息率又高唔高嘅咧？
1: 嗱，嗰、那个回报率啦，讲紧下，其实咧的而且确喺过去嗰大概我谂大概三两年左右啦，尤其是之前喺个一路嗰个利息加紧嘅时候吓，嗰、那个回报率亦都一路系追紧上去嘅吓。咁当然喺概念上就系、是、喂，咁你利息加冇理由仲个回报率仲系好似以前咁低噶嘛？因为香港以前个回报率咧出晒名低嘅吓、全球最低嘅吓。咁你无论系中性单位好，豪宅更加唔使讲噶啦，豪宅啲回报率去到一以下。咁依家其实都去返一个合理啲嘅水平㗎啦，中小型单位讲緊都3%或者係以上㗎啦，咁所以其实都係去返一个合理嘅水平，咁所以你讲得啱嘅，好多投资者依家呢其实係真係会去入市买住一楼係放租去投资嘅、因为喂，咁我两方面啦，一方面可以收到租，两方面仲有我个嗰个资金有机会係有机会资本增值，咁面上有两方面嘅增值空间，咁所以喺回报率加喺个即係喺个住宅回报率加翻之后咧，其实系的而且确系多翻投资客系去入场去即系去买楼咯。
0: 嗱咁我仲记得咧，就系譬如早几年咧，即系楼市处于一个下跌嗰个期间咧，咁啊好多业界嘅声音，主要都系可能系呢一个发展商啊、地产代理啊，或者系持有物业嘅人士啊，就希望政府咧就更加多嘅支持。咁其实咧就冇晒辣椒嘅话咧，就差唔多乜嘢人都可以参与噶啦。咁所以其实嗰个潜在嘅需求咧系可以好大，咁啊只欠东风嘅啫。咁啊，但系经历咗即系即係之前嗰一年啦，咁由舊年啊到而家咧，嗰個嘅樓市咧就升翻啦，由低位到而家都差唔多，可能升咗一成咗緊啦。係啦，咁啊，於是乎咧有啲聲音啦，哇！咁點算咧？我哋香港嘅居民，我後生仔嚇，我又想買樓，但係個樓價升得咁急嚇，又俾一隻團爭，同一去睇個盤入邊咧，即係我係用家啊，啲實力就麻麻地嘅，但係隔離嗰個咧係買樓收租嘅投資者啊，呢個又海外買家嘅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咁嘅問題係點樣係去可以處理得到咧？同埋咧，即系嚟紧吓，会唔会有另外一啲嘅声音，可能调翻转头叫政府，喂，政府都要管制下啦，个楼价升得太犀利啊，咁样啦，就变成咗佢跌得好犀利嗰阵时，政府又要系干预，跟住咧个楼市咧升得犀利咧，又要干预咧。
1: 我觉得就即系唔好太多干预啦。始终我觉得香港系好在系自由市场啦。咁呢个问题咧，即系老生常谈，永远都出现噶啦。咁啊，成日都有人打电话俾我，喂 ，Cyrus 几时买楼啊？个市又跌咯吓，即系跌紧嘅时候又问几时跌，升紧嘅时候咧就问，喂，升完未啊？好贵，买唔到咁吓。嗱，坦白讲啊，即系我觉得嗱，升又升买，跌又跌买。第一，当然即系好笼统咁讲，睇自己购买力啦吓。咁但系我会觉得，升嘅时候买就好过跌嘅时候买嘅，你跌嘅时候咧，讲真咧，边有信心入市啊？第一，
0: 你个心理质素要好劲先得。
1: 系啊，你一买就跌，跌5%又好，10%好，你一买就跌吓。咁你喺另一方面讲就系、是，喂，如果你跌紧嘅时候，即系经济下行紧，当你系普通一个打工仔嘅话，你当你自己份工你都担心嘅时候吓，咁你点会去谂买楼咧吓？咁大家可能都勒紧裤头租，又租细啲，住又住细啲，咁莫讲话谂买楼啦吓。咁所以跌紧嘅时候咧，就即系的而且确风险比较大嘅吓。你升紧嘅时候，我哋叫高追啦吓，咁你升完即买完之后都仲有机会有上到嘅空间吓，咁变相就系话喂，你升到都仲可以，仲有再换货啊嘛吓，咁所以你先至有呢啲空间去谂。依家见到嗰个负资产数字开始跌紧啦，咁先至见到有换楼嘅空间。如果唔系你一卖楼就负资产，咁其实就更加少人换楼，所以见到嗰个市况下行紧嘅时候咧，其实系更加即系停滞不前。
0: 咁啊，今日好多谢阿 Cyrus 啊，嚟我哋节目啊，咁啊，我哋今日节目系完结。
2: 理财通天下，新城财经台，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街头节庆活动枪击事件，再发现多一名伤者，事件至少造成两死六伤。警方封锁现场一带追缉枪手。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八点几，警方几个钟头后召开记者会，表示在现场找到两把枪，只有两个人在活动期间互相搏火。警方曾经封闭圣克莱尔大道西和阿灵顿大道一带追缉枪手，但未有所获。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枪击事件感到震惊，发文慰问死者家人、伤者和受到事件影响的人。案发的圣克莱尔大道位于多伦多市中心，街道两旁商店和餐厅林立，每年七月都会举办街舞节活动，今年已经是22届。英国警方就前内阁大臣、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在屋企倒闭的案件，在南约克郡拘捕一名28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警方指疑犯是当地白人，已经排除与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较早时警方曾经在纽顿亚博拘捕一名26岁的男子，其后证实与案无关，将他释放。78岁的韦代琴是有名的保守派，1992年到1997年担任保守党前首相马卓安政府的初级国员，近年就出任右翼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吉在移民和司法事务方面的发言人。美伊发动新一轮互相攻击，是过去一个星期来的第三次。美国指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商船。伊朗宣布即日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至美国不再干预为止。由梁家晶报道。
1: 伊朗在凌晨时分发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朗批准的路线航行，并且无视伊朗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熄了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警告性射击击中并且停航。伊朗宣布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直至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为止。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为甲板起火不可以继续航行。遵照总统特朗普的指令，美军向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今次行动一共打击大约14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弹药库、通讯网络和海岸监视点。美方批评伊朗再次未有遵守谅解备忘录，警告会继续削弱伊朗攻击平民船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话伊朗作出糟糕的选择，而家佢哋要付出代价。伊朗随即反击，分别攻击海湾邻国阿曼、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卡塔尔，指佢哋为美国提供支援。阿联酋亦都表示拦截咗伊朗嘅导弹同无人机。伊朗军方话向阿曼到库姆港嘅美国航空母舰使用嘅后勤支援中心同加油平台发动咗猛烈袭击，指责美国将意志强加于亚曼政府，又说美国再次试图给多艘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航线通过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已经抵达亚曼首都马斯哈特展开访问，并且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重点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机制、船只航行安排和美伊局势缓和等核心议题。据报亚曼建议设立双轨道方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穿越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实行自由通航，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就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会被收取通行费。伊朗未有立即同意，但愿意继续就方案磋商。新城财经台记者梁家晶报道。
0: 美国正推动重启一条连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输油管道，让伊拉克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中东之眼引述消息表示，协议预计在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星期去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期间宣布。这条输油管道全长大约800公里，已经停运几十年，并且严重受损。当局说管道可能需要整体重建，工程预计耗时2至3年，并已经招募一批美国公司参与。

0: 雨。这条管道最初在1952年建成，后来因为两伊战争和美军入侵伊拉克而遭到严重的破坏。随着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当地重启管道的需求变得极为迫切。伊拉克是受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 95% 的石油出口都依赖这个海峡。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最少7人受伤。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计划星期三开始在意大利举行新一轮的直接会谈。以军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在曼苏里镇的袭击中有住宅被击中，最少7名平民受伤。有黎巴嫩外交人士消息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预计星期三和星期四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根據以嚟上個月達成的框架協議，以軍同意在黎巴嫩南部兩處試點區域撤軍，並且交由黎巴嫩政府軍接管。黎巴嫩官方強調，以色列必須確實履行撤軍的承諾，黎巴嫩才會派代表出席羅馬的談判。俄羅斯以飛彈、無人機以及導引炸彈攻擊烏克蘭多個地區，造成最少8人死亡、幾十人受傷。首都基輔亦都遭到飛彈襲擊，導致包括兩名孩童在內的12人受傷。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俄軍發射超過120架無人機和12枚飛彈，當中一半是屬於彈道飛彈。烏克蘭當局說，北部蘇米市有5人因為导引空投炸弹攻击死亡，包括一名年幼的女童。东部斯拉夫扬斯克和南部敖德萨省亦都分别有死伤。扎连斯基表示，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没办法拦截弹道飞弹。回来本港，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学生升学出路选择更趋多元化，而人工智能 AI 正让传统升学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即使选择不同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在网志说，无论同学的兴趣在商科、设计、护理，亦或是人文学科，无论下一阶段是否能够直接升读心仪的学科，亦都可以将自己的兴趣和 AI 工具结合，探索对自己或者社会有利的独特应用模式。在探索过程中，更加可以带来对未来的新视野、新想象、新可能。陈茂波又说，面对科技迅速变革，人类的兴趣和喜好不断转变，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肯定没有人可以靠一张成绩单走对整段职业生涯。持续学习不是努力和保持好奇心，才是这个时代最必备的要素，亦都可以为自己开创一条充实和无悔的事业跑道。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和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 5%， 但是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因此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比去年激烈。吴宝成在本台节目说，有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剧烈。
1: 近年啦，第一人工智能确实咧系让同学感兴趣、受欢迎，个分数咧都系上升嘅。另一样嘢都有趣嘅就系同一个体育相关嘅学科，无论系一啲运动科学啦，可能运动科技啦，同体育相关嘅一啲工商管理嘅课程啦，其实我哋见到咧都多咗人报，竞争剧烈嘅。咁我相信都系同嗰个叫做香港嘅城市经济啊，多咗一啲体育嘅一啲活动有关啦。咁呢个系见到嘅趋势，另外一个咧，呢个都系普遍嘅啦。辅助医疗咧，其实仍然系同学嘅首选。护理啊、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咧，仍然系好多同学咧佢拣嘅一啲选择嚟嘅。
0: 吴宝成建议同学在放榜前预估成绩，并且根据不同分数制定相应的行动表，借此在放榜之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出路。立法会议员刘志鹏在同一节目建议学生在选科的时候可以跟随自己的初心，用兴趣出发，但现今人工智能发挥蓬勃，个别行业或者工种会受冲击，在选科的时候亦需仔细考虑，尽早做好规划。 七个病人组织联合

0: 问卷调查发现，免疫力受损的人士患上大状疱疹俗称生蛇的风险远高于常人。调查访问了413名受访者，发现近四成人曾经生蛇，当中三分之一人复发两次或者以上，两成的患者需要入院治疗。调查显示，超过八成高危人士从未接种大状疱疹的疫苗，当中曾经接受器官移植的受访者中，超过六成不知道现在已经有疫苗可以预防生蛇，有九成人期望政府能够为高危人士提供疫苗资助并且加快落实，亦都有超过七成人表示愿意以共赴模式同政府共同承担预防疾病的责任。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建议，疫苗资助可以先涵盖风湿病同器官移植患者等高危群组，之后再扩展到其他慢性疾病的病患者。深圳前海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被列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港澳专章。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表示，前海主力协助国家探索改革开放，工作主线是为深港合作，不会进行同香港无关或者本港未能够从合作中得益的政策。黄子谦在电台节目指出，港深合作已经迈向深度融合阶段，河套区能够达成零到一科研突破，前海能够做到一到一百产业化落地，两个区域发挥不同功能。他认为如果大湾区可以做好产学研合作，有条件能够超越美国直谷。
1: 究竟粤港澳大湾区能不能够有一个、我们所讲好像美国的直谷呢？即是 Silicon Valley、其实我觉得我们绝对可以有，甚至乎超越 Silicon Valley 都有这样的条件、关键是产学研，关键是我们在湾区里面呢，科学家和创业家和投资者和企业家这四种人要走在一起，而不是、分开、割裂地去做自己的事。
0: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行政主任傅旭辉出席同一节目的时候说，去年已经有超过一万名港人前在前海居住和工作，当中各半数是45岁以下的青年。又说因应施政报告推动 STEAM， 前海管理局今年启动计划，组织一万名本地中学生到腾讯、商汤科技等顶尖科技企业深度考察，并向一线工程师了解创科创企业的工作。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多地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势最为猛烈，火线长度超过3公里，当地部分道路需要暂时关闭。消防部门表示，科尔丘拉岛上的火势迅速扩大，已经蔓延到附近的丛林和葡萄园，当局已经调派三架水上消防飞机结合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由于当地地形复杂，加上受海风影响，灭火工作面对极大挑战。除了科尔丘拉岛之外，希贝尼克、克明县等沿海地区亦都报告出现山火。当局指夏季持续高温、干燥以及强风是引发和推动山火蔓延的主要原因。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热带气旋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和温州登陆，随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气象部门预测，受到巴威和强降雨影响，未来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和辽宁等多地会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更加可能有特大暴雨。当局表示，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山洪和城市内涝的风险极高，邻近的上海市已经紧急转移近300,000人到安全地带，并且开放超过900处的避灾场所给市民入住。受台风影响，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取消了超过600班进出的航班。世界杯八强淘汰赛，卫冕冠军的阿根廷加时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将会同英格兰争夺决赛的席位。两队90分钟完场的时候1-1，加时阿根廷连入两球淘汰了瑞士。较早前另一场八强比赛，英格兰亦都凭加时的入球以2-1反胜瑞士晋身四强。上半场挪威先入一球，英格兰在补时阶段逼和，下半场两无纪录。

0: 时92分钟，英格兰比宁咸在瑞士门前补射入网，梅开二度，协助英格兰以2-1反胜晋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
7: Light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8: 不是大隻講阿根廷吃瑞士糖。阿根廷经过120分钟激战，以3-1击败瑞士，抢到最后一张四强入场券，将会硬撼英格兰，重演不少球迷心目中的经典对决。看回这场八强，阿根廷开局相当理想，开赛10分钟队长美斯开出角球，由阿力斯麦亚里士打头槌入波，领先1-0。这个助攻亦都令39岁的美斯世界杯累计送出10次助攻，正式超越德国名宿华达和巴西传奇迪迪保持的9次纪录，独居世界杯历史助攻第一位。加上他今届已经攻入8球，个人世界杯累计21球。在这个 moment， 美斯同时坐上射手榜和助攻榜榜首，继续刷新自己的传奇地位。不过瑞士冇咁容易放弃，下半场安道耶把握一次快速反击射成1-1，令到阿根廷一度陷入苦战。真正改变战局反而是比赛尾段，瑞士前锋安保路禁区内搏到12码，但系球证认为是插水，两黄一红被逐，瑞士被逼在尾段10人应战。去到加时加埋有人数优势，阿根廷梗系罩你啦。最终阿根廷在加时赛连入2球，以3-1锁定胜局，连续过关杀入4强。睇翻阿根廷过往5次杀入4强，分别是1930年、1986年、1990年、2014年同埋2022年。佢哋踢过嘅所有4强，全部都赢晒。今次再对宿敌英格兰，哇！英格兰系咪有得震冇得分呢？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9: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险工作要安全。
10: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11: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2: 理财通天下，
11: 主持
10: 麦穗财、
11: 陈以提。
10: 好，翻嚟我哋小百科嘅环节啦，我系 Esther 陈以提，继续有麦教授喺度。Hello， 教授，
13: 你好啊。
10: 咁今日我哋咧讲紧呢个楼市啦，咁楼市升嘅时候咧，本身就已经即系手上面有楼嘅朋友，咁梗系好开心啦。咁但系咧，对于一班未购置到自己嘅楼、自己嘅呢个砖头嘅年轻人咧，咁就系一个比较唔好嘅状况嚟啦。咁好似咧，以后有机会买楼嘅嗰个机会又更低咯。咁其实而家呢个状况点睇咧？对于一班可能有意想要购房但系又未购嘅人嚟讲，
13: 嗱，如果你系再睇翻咧嗰个楼价咧，香港嘅楼价咧都系偏高嘅。但系咧，就如果咧系睇翻香港楼价最高峰期嗰阵时咧，系同而家加嚟比咧，咁其实咧都仲差，即系11% 嘅吓。咁啊，意思即系话咧，而家个楼价都未去到香港最高峰期嗰阵时间嘅楼价吓。咁、如果喺呢个角度嚟睇嘅话咧，你而家买，你好多人会谂啦，系唔系一个最低嘅低位？又或者咧，而家买系咪合适？咁啊，头先同啲嘉宾都倾咗啦，

咁嗰個樓市呢會有周期嘅，可以係向上或者向下嘅。咁如果你係向下買嘅話呢，你嗰個嘅心理壓力呢就大好多。個原因你買完之後再跌，咁個樓價已經係夠高㗎喇，買一層樓嘅話就閒閒地都要幾百萬以上嘅，就算係你跌 10%， 你都講緊係幾十萬㗎喎，咁幾十萬要儲嘅，要儲幾耐呢咁樣，咁於是乎呢就喺個樓市行嗰時呢，對於一啲嘅係用家係唔係話好大實力嗰啲人呢，佢哋個心理壓力會大好多嘅。咁但係調返轉頭啦，如果個樓市升，嗱你買嗰陣時都覺得好貴㗎啦，咁但係呢你買完之後佢再升嘅話呢，咁就調返轉啦，你會係心理上面呢就會容易啲過㗎喎。個原因呢，買層樓雖然好貴，好辛苦去供，咁但係呢你嗰個樓價呢係繼續上升嘅話，你感覺上係賺多咗錢嘅，咁只不過啲賺咗個帳面嗰個數字呢擺咗喺個樓價入面嘅啫。咁所以有啲人會講法，寧買當頭起啦。咁但係呢，你幾時去買同埋買邊種嘅產品呢係可以個人決定嚟嘅。咁第一呢，就香港嗰個樓市呢就唔係得呢一個私樓嘅。咁仲有一啲政府資助性嘅房屋啦，即係包括係居屋啊，或者之前有啲嘅夾心階層啊，或者係有一啲嘅係比普通居屋再高質素啲嘅特別嘅房屋啦，就即係例如係譬如房協啊嗰類呢，咁佢都有唔同嘅供應嘅。咁而嗰個嘅埋嘅價格咧，咁咧即係同私樓嘅價格咧係差一段嘅距離嘅嚇，即係以呢一個嘅係居屋為例啦，咁啊嗰個嘅售價咧係計你係申請買居屋嘅家庭嗰個嘅入息嚇，係能唔能夠買得到供得起嘅，咁啊大約咧每一期嘅居屋咧75% 以上嗰啲嘅單位咧都係申請者嗰個入息中位數咧係能夠供得起嘅物業嘅，咁所以咧，你真係要買咧，又唔係話咁困難嘅，咁你只需要係抽得到，跟住咧就係可以買咧，就會係比嗰個嘅私樓嘅樓價咧就會係平好多啦。咁而嗰個嘅私樓樓價同埋嗰個嘅居屋個售價咧，其實咧而家咧係冇乜特別嘅直接關係嘅。因为定价唔系以嗰个嘅私楼嘅价格咧，而系决定啊嘛。咁如果喺呢个角度嚟睇咧，你要买层楼嚟住咧，系其实咧都好多方法嘅。嗱，但系讲翻咧就话唔系，我都中意私楼好啲，感觉上好似系个质素会好啲啊，又或者系感觉上嗰个卡士会好啲啊咁样。咁样你就要衡量下啦。究竟如果你去买楼嗰阵时咧，有乜嘢啊对手啦？以前咧就系我哋有好多辣椒。我哋有三個唔同辣椒啊，有 SSD 啊，有 BSD 啊，有 15% 嘅 AVD 啊，即係呢啲咁嘅辣椒咧，就將你其他嘅用家嘅對手咧，係全部踢走曬嚇。咁其實一個嘅樓市入邊咧，如果咧係計翻嗰個買家咧，係簡單嚟講咧，喺香港咧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真正嘅用家。咁即係話咧，你本身咧你係冇樓嘅，咁但係咧你想有一層自置嘅物業咧，係自己居住。又或者你係未曾買過樓，我買層自置物業咧，係可以居住，亦都可以租俾人啊咁樣，或者將來用嘅咁樣。咁呢一類咧就所謂嘅傳統嘅用家啦。咁傳統嘅用家以前咧就政府咧就有啲嘅政策，就係令到你嗰個嘅係購買能力咧係比其他嘅買家高嘅。咁除咗一個用家之外咧，就會係最常見嘅就係投資者啦。咁啊，即係好多人都講啦，即係一啲嘅中人嘅概念。你退休嗰陣時點算啊？如果你有層樓收咗嘅話，咪等同於每個月都有收入咯，好似長毛咁樣咯。咁所以咧，買樓收租咧，都係好多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咧，其中一個嘅理念嚟嘅嚇。我除咗自住之外，如果有能力嘅買一層樓，買一層樓之後就放租。咁我每個月有租收嘅話，咪等於有一個嘅係收入咯。咁啊，響退休嗰陣時咧，就唔需要咁擔心啦咁樣。咁而呢个投资者呢系另外一类。嗱，咁投资者同埋呢一个用家嘅分别系咩呢？咁投资者嘅话，佢买层楼入嚟唔系自己住嘅，佢买层楼入嚟系作为投资嘅。咁佢作为投资嘅话呢，咁通常投资者佢累计个财富会多啲嘅，咁佢购买力一定系大过一般嘅普通嘅所谓嘅后生嘅买家啦。咁所以呢，如果系投资者嘅话呢，佢哋嘅财力会系高啲嘅话呢，咁你去买楼嗰时呢，你就可能会同佢竞争啦。包括咩啦？包括你买一手楼或者买二手楼，咁啊一手楼嘅话咧，仲可能要抽签啊，要入标啊咁样，人你可能系你嘅能力只能够一张票嘅啫，人哋咧投资者咧佢钱较多，我可以咧系入几张票，俾好多唔同嘅订金系入票嘅，咁佢嘅抽动嘅机会咪大啲咯。

0: 咁如果係二手樓嘅話，最簡單啦。二手樓嘅話，大家一齊去走去睇一個單位。咁你睇嗰個嘅物業嘅單位咧，個用家咧就可能好多細節咧都要好小心嘅，或者係好多好奄尖嘅。咁譬如話層樓究竟係個裝修新定舊啊？会唔会系有啲系唔系咁适合啊？系残得滞啊？要系要买翻嚟之后咧，要重新再装修啊？要再花好多钱啊？诸如此类吓。咁、啊、对于呢啲嘅要求咧，就可能会系较高。但系对投资者嚟讲就简单啦。我买一层楼翻嚟，我唔系自己住嘅，你个装修好与唔好冇关系。最主要问题系乜嘢价买翻嚟，跟住咧我系放租，个租值系几多，有几多呢回报吓？咁、啊、如果系有人肯租嘅话，佢唔介意咧，就会系呢一个嘅系平啲租出去嘅。咁呢一个系一个嘅特点咯。咁所以咧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咧，可能系买家响个楼市升嗰阵时，响冇任何辣椒之下咧，系买家咧你会系较为系弱啲嘅，那个竞争力咧系唔及其他嘅用其他嘅所谓嘅需求者嘅。咁除咗呢一个投资者之外，仲有咩咧？咁啊，当然系仲有一啲嘅非本地居民啦，即系譬如话系内地嘅买家啦。吓咁啊，嗰、那个嘅争嘅人数会多咗啦。咁啊，最后尾咧，呢、這个咧系最难系估算嘅，就系一啲嘅投机者，因为而家冇咗一啲嘅售楼嗰个嘅转让嘅限制，亦都冇话特别嘅印花税啊，去限制你要几耐之内要转让嘅。咁你冇晒啲辣椒之后咧，如果个楼市真系升温嘅话，唔排除会系多咗啲投机者过嚟转手嘅。咁即系话咧，你买嗰阵时咧，你就可能要俾多啲钱啦，因为你一手买唔到咧，你就转去二手市场去买啦。咁其实呢一样嘢咧，即系用一个简单嘅比喻咧，好似你买呢一个演唱会飞要炒黄牛啦。嗱咁所以喺呢个角度嚟睇咧，你系如果系用家嘅话咧，你又谂翻咧，究竟几时入市啦？咁我谂而家个楼市如果系转咗势之后咧，你再期望佢会再有大跌，个楼价要再跌多啲先可以入市咧，呢、这个机会咧就可能会系暂时会细啲，咁但系唔好忘记，当个楼市升嗰阵时咧，唔系净系得用家，仲有其他人同你争咯。
1: 理财通天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两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

0: 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街头节庆活动枪击事件再发现多一名伤者，事件造成至少两死六伤，警方封锁现场一带追缉枪手。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警方在几个钟头后召开记者会，说已经在现场检获两把枪，说有两个人在活动期间互相搏火。警方曾经封闭圣克莱尔大道西和阿灵顿大道一带追寻枪手，但就未有所获。加拿大总理卡尼对于枪击事件感到震惊，发文慰问死者家人、伤者和受到事件影响的人。案发的圣克莱尔大道位于多伦多市中心，街道两边有很多商店和餐厅，每年七月都会举行街舞节活动，今年已经是第22届。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完成对伊朗第三轮打击行动，击中约140个军事目标。美军说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弹药库、通讯网络和海岸监视点。今个星期的三轮打击行动中，美军一共打击了300几个目标，警告会继续削弱伊朗攻击平民船员和商船的能力。凌晨时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商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起火不能够继续航行。美军遵照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向伊朗展开第三轮打击行动。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最少七人受伤。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船下，计划星期三起在意大利举行新一轮直接会谈。以军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在曼苏里镇的袭击中，有住宅被击中，最少七名平民受伤。有黎巴嫩外交人士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船下，预计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根据以黎上个月达成的框架协议，以军同意在黎巴嫩南部两处试点区域撤军，并且交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黎巴嫩官方强调，以色列必须确实履行撤军承诺，黎巴嫩才会派出代表出席罗马的谈判。今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说，为了落实城乡共融，当局正是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夫第、民事中字等的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龙跃头收集站。局方会在新发展区和乡村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用作兴建融合城乡概念的休憩用地，令到乡村有更多地方举办传统节庆，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他又说，推行先导计划和促进城乡共融措施，既能够增加北都作为新都会区的多元魅力，更加有效发展北都所带来的效益，同时亦都能够推广乡郊旅游和独有的历史文化，带动乡村经济，提升香港整体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学生升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化，而人工智能 AI 正是令到传统升学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令到同学即使选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在网志说，不论同学的兴趣在商科、设计、护理还是人文学科，无论下一阶段是否能够直接升读心仪学科，都可以将自己的兴趣和 AI 工具结合，探索对自己或者社会有利的独特应用模式。在探索过程之中，更加可能带来对未来的新视野、新想象、新可能。他又说，面对科技迅速变革，人类的兴趣和喜好不断转变，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肯定没有人可以靠一张成绩单走对整段的职业生涯，持续学习、不懈努力和保持好奇心，才是

0: 一个时代最必备嘅要素，亦都可以为自己开创一条充实同埋无悔嘅事业跑道。呢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2: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3: 人生百味，刘婉芬。
14: 好，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好快脆咧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吓，因为咧我拍档咧就系居士林嘅创办人，咁我应该要问下佢，我需唔需要以后加埋系居士林行社创办人呢？
15: 可以咁讲，咁但我创办好多嘢讲晒唔掂㗎，就咁讲居士林得㗎啦。
14: Okay, 因为点解呢，其实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就係，因为我最近先听到佢讲佢哋呢个机构啦，就叫居士林行社。点解係行社，因为我唔识㗎呢两个字。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呢两个字好有意思。
15: 社就係一个
14: 院舍嘅社，
15: 一个院舍嘅社，一个地方咧，一个 lodge 啦，我哋即系中文，即系我哋居士林个林都系 lodge， 一个细嘅地方聚集嘅地方。
14: 其实系丛林个林字啦，系咪树林个林？
15: 我哋如果居士林就系丛林嘅林，呢个社就一个茅舍啦，即系个丛林里边有间屋，你话喺个森林里边你都起间屋噶嘛？咁我哋就讲间屋。咁呢个行嘅 Samantha 其实系普贤菩萨个 first name 嚟噶吓，所以其实系普遍咁解。但我哋就攞咗普贤菩萨个精神，普贤菩萨嘅精神就系行，就系所谓嗰个慈悲喜舍吓，就系四无量心啦。但系悲智愿行就系四大菩萨。点解有四大菩萨呢？我哋上次都讲过，其实个世界充满物理上同埋精神上嘅力量，咁我哋西方嘅科学或者佢哲学喺嗰个物理上已经研究得好通透，当然天外有天啦吓，但系而家已经系对物理嘅研究去到利用佢可以发射卫星，可以整飞弹，又可以制造一啲爆炸，咁一嚿细细几嘅油就可以爆死几百万人都得，咁呢个物质上，但系我哋喺

0: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呢？就因为你唔系我，所以我杀死你几十万人，佢冇嘢嘅，我觉得佢嗰度死三个，佢就哇好大件事。咁点解？佢冇个同理心，所以个悲即系话你嘅伤心
1: 同我
0: 伤心系一样，即系你死三个人，我一样咁伤心；你死一百万人，我一样系咁伤心同你。就系嗰、那个。而家咁嘅世界就系嗰个所谓地缘政治，
1: 即系同战争一样。
0: 系你睇到战争，咪真系好好笑、啊。人哋死佢当冇嘢、啊，佢死两个啫，就已经哇好大件事咁。即系点解佢就冇咗个悲心？我哋嗰个佛学所谓悲心，就系人类嗰个同理心。知就大家知啦，就系话好多嘢都系因为无知造成。嗱，譬如我其实呢几月真系瞓唔着，就系话。有个呢、这个旧闻我其实上集都想讲，有个妈咪同个女十二岁喺度拗教育嘅问题，咁拗咩啫？其实，就系大家个无知同个固执咯。咁佢觉得咁为个女好，但个女又，咁、那个女你系教佢啊嘛，唔系教你。你觉得咁好，佢觉得唔系咁好，都冇用噶。咁都算啦。但你一时就系太过执着、太过痴迷，佢跳落街。咁你谂下个女几大压力啊？你想个女好教好佢，想有快乐嘅人生嘛？你就系因为你一时冲动，其实谂翻转头嗰啲嘢好小事啫。其实所以大家就系话你要理智啲，就系嗰个所谓嘅智慧啦。咁就系我哋嗰个就系文殊菩萨啦吓，我哋个代表人物。咁你就要冲动嘅时候，我觉得总之你冲动嘅时候，你任何嘢都冇做，或者同你老婆闹交又好，同你个仔教佢又好，或者你要觉得个父母好顽固到闹紧交咧，大家一定要真系停，
1: 唔好再讲，
0: 分开，
1: 收声，
0: 分开一阵先，过咗一个钟就已经唔同谂法，但你一即时间你。个 EQ 低嘅时候咧，或者好冲动，我为你好啊，女，我咁为你好，我好委屈，我就要死俾你睇咁样。佢冇去谂样，咁嗰就嗰个所谓个智啊，我哋佛陀嗰个精神。怨就系话，我哋而家有时同你讲嗰啲健康身体都嘛，你都一定要立个志愿，我一定要搞掂，我一定要饮呢剂嘢。你头先都提我要饮，要一路饮啊，要点开点开，
1: 唔准偷懒，
0: 系啦，就唔准偷懒，就系嗰个一个发一个愿，我一定要搞掂呢个问题。咁呢个就系嗰个愿行就系头先你全部理论化，你讲咗唔做，讲咗当做咗就冇意思。咁而行即系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咁我哋行社就系话。我哋以前晚喺度讲哲学嘅嘢吓，我上一代个居士林，今次我哋真系希望有啲行动，包括一啲灵性上嘅活动啦，包括如果许可的话，我哋做得成功，亦都有余钱嘅话，我哋就去真系去做啲对社会、香港社会或者中国社会或者世界社会有益嘅事情。
1: 我头先只系叫佢讲下咩叫行社，你睇到我拍档，
0: 佢介绍咗个行字咯。
1: 所以其实有几大嘅原力啊，就系希望呢样，希望嗰样，希望咁，希望就系有啲改变呢个世界嗬。一翻嚟咁啊，当然啦，行社其实背后仲有意思嘅啫。除咗佢哋有个心愿之外咧，就希望你懂得个方法去行使呢个心愿。
0: 你自己，即系我俾条鱼你，不如教你钓鱼。
2: 新城财经台。
3: 下午2:15，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

0: 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 人生百味，刘婉芬。
2: 我相信在未来日子里面，除了我的拍档会比较忙，因为他一定要自己做个老师。另外呢，就是我都很期待住在居士林举办的很多不同的讲座又好，班又好，有很多个我都是很想参加的，因为我都听很多，但你说能够实践真的有个有系统的学习呢，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还有见到你的 你作为一个领航人呢，都是千挑百选的，要是。
3: 是。那我们最初使我想起，因为香港真的一个始终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那我最初呢就登广告啦，请讲师没人。那于是我逐间学校问，就问一下你们究竟啲大学嗰啲讲师咩钱一个钟，系咩人工系？咁咧，佢哋话通常就系喺冇度讲啦，钱，总之唔好讲钱啦，系，总之系咁多钱。
2: 系啦，
3: 咁我因为以前我系做投资银行咁啊，投资银行点样请到人咧？就系总之我出多过你，咁所以最叻啲人就嚟晒我度。咁原来法学都一样，即系你
2: 其实咩都可能系
3: 咩都一样，系啦。我好记得李光耀有一次有个记者问佢。哇！你大家知道新加坡啲部长好高人工噶嘛？咁所以佢做得咁好咧，咁但系啲记者年青记者就话：你爱国先去做嗰个位啊嘛！你做个部长你要爱国，做咩要俾千几万咁多佢？你唔可以使少啲钱为咗国家咩？咁李光耀就问嗰位小姐：你今年贵庚？咁佢话26。咁李光耀点答佢咧？咁唔怪你知啦，费事解俾佢听，因为佢未试过人生嘅痛苦嘛。即系你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你个收入都好紧要嘛。譬如个部长，我本应我出我咁叻，就系我本应搵2亿一年噶嘛。我突然间变咗1000几万，我都要劝服我老婆俾我做。咁如果我得100万，我老婆都唔够钱使，起码我够佢基本上使。
2: 我哋有句说话噶嘛，高薪养廉啊，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一样嗰个道理，
3: 系一样嘅道理。咁你有啲落后国家去睇下，哇，一个部长$1000，哇，但系佢戴个戒指10几卡，咁你做唔到嗰样嘢系咪？咁变咗我哋就最后将个时薪摆出嚟，哇！突然间效果唔同晒，咁
2: 你话帮我听，我都谂个方法嚟帮你开个 course 啦。
3: 如何教佛学嘅communication skill 系咪？咁所以我哋系好多选择，咁我哋就拣咗嗱，我点拣人呢？第一，佢希望佢有啲正统嘅佛学嘅学习啊，呢、這个最基本啦。第二，佢个人品啊，都有啲。是好好，但佢系好嚣张，佢讲嘢甚至系唔啱嘅。你同佢拗两拗，佢甚至动肝火，咁点教人佛学？咁后屘我都请教翻法师系，其实佢唔啱我啊，但我都冇咁动肝火。咁嗰啲又西咁啲咧，有啲佢又冇时间啦，有啲佢又要就佢啦，咁变咗我哋系拣咗。其实揀咗都10位嘅，咁当然我哋冇咁多位，冇咁多钱啦，亦都咁就变咗咧。我哋精选咗6位吓，咁、有3位系驻场法师，我哋以前冇驻场法师。你如果叫我，但系驻场法师嗰3位就好有心啊。但系佢冇一个道场发挥到。咁我哋就系、请咗3位系法师嚟嘅。就一位是释切净法师，一位是释延慧法师，佢就系佢哋系都系香港大学，我啲学师弟师妹啦。但佢哋一样比我好，佢真系飞去斯里兰卡再读，我就冇呢、這个。
2: 佢哋专心喺呢方面，
3: 专心喺方面。咁我哋3位法师都系类似背景，就系、是、香港大学硕士，然后去。斯里兰卡，我哋香港，
2: 仲有一个咧，
3: 仲有一个三。

0: 我都系两个女士一个男士啊，我唔记得个名字，你知佢识识什么？
1: 系咪一定系识字头开始？
0: 全部识字头，哦、因为大成
1: 因为
0: 大成一定系识字头开始。
1: 释迦牟尼嘅释字
0: 系啊，因为佢系释迦牟尼跟佢跟我老师姓啊，跟我老师姓啦吓。咁、另外有一位就系、藏传嘅法师啦吓、啊，所以佢就但系佢系中国人嚟嘅，但系佢嘅名咧就用藏文嘅吓，佢、就系、是。Kamasri， 佢就系教佢系 PhD， 系、神经科学 PhD 啊。
1: Okay.
0: 但系佢亦都喺香港大学读过化学硕士啦。另外就喺香港大学再读埋呢个神经科学。
1: 好得意啊！神经科学博士，
0: 佢就教打坐吓。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居士杨国华博士啊，佢系读商科嘅博士啊。佢系一间大嘅美国机构，而家仲做紧啊，所以佢净系得礼拜六日抽到时间，因为飞嚟飞去。另外就何曼莹就系以前居士人都讲过啦，佢由我哋开张讲到执笠嘅，咁而家又开张，执笠嗰次系真系执笠，冇咁多钱去贴。
1: 暂时结束，
0: 暂时结束。咁而家何曼莹博士，佢系中山大学嘅佛学博士啊，咁变咗我哋都系。阵容都颇鼎盛，
1: 我都话噶啦，我应该如果我早啲知，我就争取开一个如何表达，如何表达自己心声。
0: 电台话我无理地抢咗佢咁宝贵嘅资产，
1: 我哋冇抢嘅，我哋啲自由人嚟噶嘛。
0: 系咩？哦，咁样嘅，
1: 好讲笑啊，讲笑。
0: 考虑下，考虑下。好啦，咁我哋十一号就大约十一号有可能吓，就系、做嗰个八段锦。
1: 另一个课程
0: 系啦，有位法师
1: 系一个 call 一个讲座，
0: 唔系讲座先。一释贤慧法师咧咁啱咧，佢除咗识佛学之外咧，宗教仪式佢又识啦。另外识健身喎，好似喺少林寺学噶，就是、八段锦。但系八段锦我同你都识啦，系咪？咁、你可唔可以教易根见？佢易根已经迟一步先啦，先讲八段锦。所以我哋有八段锦。
1: 头先你啱啱讲嘅呢一个嘅八段锦咧，系几多月几多？七月几多？
0: 七月十一。
1: 七月十一
0: 系啦。另外时间我哋仲未定低，但好快十号之前，
1: 名
0: 你上佢话报咗名先。另外《维摩经》就系头先啊何曼莹博士啦，系咪？
1: 几多号啊？
0: 呢、这个都系十一号，
1: 哦，都系十号，
0: 一系十一号。
1: 如果我可能我又想，我又想报八段，咁又想报，
0: 唔同时间嘛，嗰、那个 weekend 嚟嘅。如果我冇记错系礼拜六吓，咁另外就头先嗰位神经
1: 打咗嗰位
0: 学嘅博士，佢就讲呢个佛学初探同埋止观吓，大家知道禅就系止观，咁点样去打坐呢？呢、个系藏式嘅打坐，藏传法学嘅打坐。
1: OK，
0: 咁打坐我都会教，就系、我嗰个就点啊？我嗰个唔知系咩传啊，总之乜传都有嘅。
1: OK， 咁啊，当然头先有咁多个不同嘅讲座，都系俾你初探啦。
0: 系啦，
1: 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系可以打翻呢个热线电话嘅。
0: 系啦，310732023107-3202。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下周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完成对伊朗第三轮的打击行动，击中大约140个军事目标。美军指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弹药库、通讯网络和海岸监视点。今个星期三轮的打击行动中，美军一共打击了300几个目标，警告会继续削弱伊朗攻击平民船员和商船的能力。凌晨时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商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起火，不可以继续航行。美军遵照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向伊朗展开第三轮打击行动。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空袭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包括海湾邻国阿曼、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卡塔尔，以回应美军早前袭击伊朗。阿联酋亦都表示拦截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说使用了弹道导弹袭击美军位于卡塔尔乌代德的空军基地，成功摧毁基地内一个战斗机维护和修理中心和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又向阿曼到库姆港的美国航空母舰使用的后勤支援中心和加油平台发动猛烈袭击。伊朗指责美国将意志强加于阿曼政府，多次试图给多艘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航线通行，加剧海湾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本地消息，连接荃湾路至葵涌道往九龙方向新行车桥今早启用，车辆沿荃湾路快线行驶就可以经新桥驶往葵涌道，但新桥只可以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方向，不可以设线上三号干线。如果要用三号干线往大屿山和港岛方向，就要经原有荃湾露天桥，即是靠左线行车。运输署表示，该路段由原本的四线入三线出提升至四线入四线出，能够舒缓交通挤塞情况，并增加该路段的交通容量。七个病人组织联合问卷调查，发现免疫力受损人士患上大状疱疹俗称生蛇的风险远高于常人。调查访问413名受访者，发现近四成人曾经生蛇，当中三分一人复发两次或以上，两成患者需要入院治疗。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高危人士从未接种大状疱疹疫苗，当中曾经接受器官移植的受访者中，超过六成不知道现时已经有疫苗可以预防生蛇，有九成七人期望政府能够为高危人士提供疫苗资助，并且加快落实，亦都有超过七成人表示愿意以共赴模式和政府共同承担预防疾病的责任。调查联席代表彭洪昌建议，疫苗资助可以先涵盖风湿病和器官移植患者等高危群组，之后再扩展到其他慢性疾病患者。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和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比去年增加大约 5%， 但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会比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时表示，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剧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与政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有关， 他又建议同学在放榜前预估成绩，并根据不同分数制定相应行动表，直至在放榜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出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4度，相对湿度6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

0: 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辅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4: 好，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 ，AJ 啊，今日我哋好开心啊，能够请到一位咧好专业嘅嘉宾啦，嚟到我哋呢一度咧，为我哋解答今日呢个问题。
5: 冇错，好多嘢要问佢嘅。
4: 咁我哋首先要多谢啦，我哋香港物业管理师学会嘅会长冯国雄博士。
6: 你好，你好，你好。
5: 啊，冯博士咧，嗱，我哋住楼，无论你自己买嘅，嗱，反而你租楼咧就唔需要 worry 管理费，自己买嘅，自己做业主又好，租俾人又好咧，你都要包管理费。我哋越嚟越肉赤。由我小时候那时候可能一个几毫啊一尺啦、啊、到现在呢真是没五蚊都落不到楼。以前就只是倒垃圾费啊，可能即是保安员都不多个。哇，现在下下有个会所呢就收我们很多钱。喂，咁如果買咗間樓，其實好細埃嘅啫，但係個管理費都幾襟計。
7: 係啊 ，A 姐你講得啱啊！而家嘅管理費起碼揦埋咧，新樓咧都起碼五蚊一尺嘅啦。有啲甚至係超過五蚊，六蚊、七蚊都有嘅。
5: 哦，豪華會所嗰啲啊，
7: 係啦，係。咁其實點解呢個原因咧？其實咧就係、是、一咧係個設施越多咧，其實就係越貴嘅。啊，即係舉個例，又有泳池，又有個保齡球場，
5: 健身室就走唔甩。
7: 係啦，咁你樣樣都係錢嚟嘅，尤其是啲維修保养啊，佢样咧都要计数落去嘅。啊，譬如泳池咁，救生员嘅救生员咧就亦好贵，其实好贵，一个救生员好贵嘅每个月。咁你将每样嘢加加埋埋咧，其实个管理费推高咗。第二咧就系、是、因为咧而家人口老化得严重啦，后生入行咧就已经少噶啦吓，年纪大咧咁佢可能那个发挥嘅作用咧就唔系话太过 efficient 啦吓。咁可能咧就變咗咧就又要揾翻多啲人手協助下去啦咁樣。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每年咧其實通貨膨脹都有一定數量嘅，將個人工咧每年都要加人工嘅，所有夥計都要加人工嘅，就算外判嗰啲員工咧，譬如保安啊或者清潔咧，佢都要加人工嘅。咁變咗將所有嘢加加埋埋，再加埋公共水電費，每年都加嘅，咁變咗個管理費咧就推高咗而家。咁嘅情況啦，
6: 咁但係好似而家即係頭先好似阿 A 姐講啦，現時而家即係一般啊冇五蚊雞咧，你都落唔到樓啊！但最近咧有個別嗰啲嘅屋苑啦嚇，喺九龍冇講邊個屋苑啊，成七蚊一平方尺，一個四百尺嘅單位要2800蚊一個月，一個2500尺嘅單位咧要10000蚊，話會唔會誇張咗少少啊？咁啊，以前平均啊，記得我嗰陣時當年出道都係2000零銀錢，而家好多都2000零都仲有嘅。咁但係咧，好似係呢啲咁嘅情況，雖然頭先啊多德豐你講到就係話好多嘅設施多咗，同埋就係成日都要加人工啊啲。通脹是越来越贵，咁但是由2零3蚊去到而家成7蚊，会唔会即系嗰个升幅就系好难以负担？其实比较系一啲嘅夸张少少咧。
7: 正如头先我所讲啦，如果你屋苑入边咧，譬如个屋苑系好大嘅，好多伙嘅，有啲系2000伙、3000伙，甚至有啲系10000几伙嘅，譬如好似美孚新村啊、嘉湖山庄啊呢咁好大嘅，咁、其实佢摊分出嚟咧，其实就冇咁高嘅。但系如果新入伙嗰啲屋苑咧，新型嗰啲咧，通常都冇咁大。
6: 系啊，头先你讲我7蚊一尺嗰个咧，都系讲紧系800几伙啫嘛。
7: 咁啊，1000伙以下，咁佢分摊得嚟咧，咁咪每伙咪贵咯。
6: 即系少人夹钱，
7: 少人夹钱啊嘛。咁佢因为个经理有一个同事都系咁上下个数量噶啦。咁当然保安员可能会多啲啦。咁但系摊分起上嚟咧，你伙数越多咧，佢就会越平。但系如果你伙数越少咧，新楼咧多数系伙数少噶啦，咁咪贵咯。加上而家啲会所咧越起越豪嘅，越起越豪嘅。
5: 有冇条例制约下噶？真系咁佢无限咁加，咁点算咧？
7: 但系又咁讲喎。而家業主咧係中意買會所嘅，買樓。其實你見到發展商咧係 sell 會所嘅，即係你買你自己個單位咧，可能係400尺、500尺，好細嘅啫。其實你買咗呢個屋苑咧，你有一個好豪華嘅會所，其實個業主好開心嘅，心甘情願嘅。啊，咁但係另一個角度睇咧，其實佢上當啦，因為你買咗咁豪嘅會所，入邊設施咁多，個維修成本、保養成本自然係貴㗎啦。咁你咪管理費咪水漲船高，加上去咯。

0: 就咁解。
1: 咁啱啊！其實喺請客咧，好似話400多尺咧，即係其實唔係幾好意思請一大班人就嚟屋企度食飯啦。不過直頭 book 個會所個 function room 度啊，嗌到會嘅話，咁更加好啦嘛。
0: 而家就係咁，
1: 小朋友又可以游完水。但我見好多時候咧，有陣時一啲嘅管理公司咧，或者本身或者當一個嘅屋苑啦，開放咗之後啦，入咗貨之後咧。原先咧喺睇樓嗰陣時候咧，實景咧見有嗰個噴水池喺度噴下噴下水嘅，但係咧一開咗之後嘅話咧，啲水咧直情全都係唔開嘅，唔知因為佢維修啊定咩成咧，長期都係閂鬼咗嘅。
0: 嗯，係啊，嗱，因為業主佢買層樓買嘅時候咧，有好多設施或者一啲水景嘅景觀啊，好靚，好開心買咗啦啊，咁但係發覺有一夥之後咧，原來個成本咁貴嘅，管理成本咁貴嘅，咁佢又唔想加管理費喎，咁於是咪大家開會協調，喂、哎，咁不如刪咗啲設施，
2: 哦、即係呢度慳啲，嗰度慳啲，
0: 慳啲嗰度慳啲啊，咁咪可以，誒、哎，咁今年唔加住啦咁樣，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喺內地咧仲普遍，內地好多屋苑賣樓嘅時候咧，發展商咧為咗賣樓啦，就整好多嘅呢啲設施喺度 feature water feature 啊，啲瀑布啊、噴水池啊咁樣，咁但係咧入咗貨之後賣曬樓啦，你維持住呢啲咁嘅設施咧，個管理費要好貴嘅喎，咁你業主又唔肯加價，咁發展商或者管理公司咪於是咪逐樣同你 cut 咗佢咯，逐樣 cut 逐樣 cut， 於是咧 cut 咗佢之後咧，嗰、那個設施咧變咗開始越嚟越殘舊啦，越嚟越肉酸啦。咁你咪成個屋苑咧，可能變咗好似唔得靚。
2: 我都係想問嗰句啫，就係、是、如果走樣啊、貨不對版啊，咁有冇一啲後果咧？有冇制約嘅咧？
0: 發展商賣樓俾你嘅時候咧，其實有賣樓書啦，有曬啲咩設施，講得好清楚嘅，係大家業主同意嘅。咁到時如果入咗夥之後，你唔想交管理費，你要作費咧？是你哋自己決定嘅啫，同發展商係完全冇關係嘅。
1: 即係發展商未賣俾你嗰陣時候咧，其實嗰個 ownership 嗰個擁有權咧，呢個屋苑咧，其實係屬於呢個發展商嘅。賣咗俾你嘅話咧 ，ownership 咧擁有權咧就屬於你業主嘅。業主中意食茶餐廳嘅嘢就食茶餐廳嘅價錢啦。你中意用酒店嘅服務嘅就俾呢個酒店服務嘅價錢，係咪意思係咁啊？
0: 冇錯冇錯啊！設施係所有業主一齊擁有嘅，共同擁有、共同享用嘅。如果有啲業主認為開大會，哎、不如 cut 咗佢啦，唔想咁多管理費，咁係所有業主自行決定嘅嘢嚟喎，同發展商似乎冇乜關係。
2: 咁嗰啲管理員嗰啲人工都係咁樣決定㗎？
0: 可以咁講啊，譬如而家管理員人工咧，起碼都1萬8、2萬、2萬零咁呢個水位㗎啦。咁如果佢越年青嘅話咧，譬如40多歲、50多歲呢啲，咁佢個人工越貴嘅。咁如果60、70歲嗰啲，就當然係會平啲啦。
2: 咁加薪咩？
0: 加薪你都要噶，你都要每年啊。譬如你唔加，人哋加，咁佢咪走咯。咁、如果你要留翻佢嘅话，你自然都要加噶嘛。咁、所以而家啲保安员咧，20000蚊好平常嘅事嘅。咁你一个保安20000，10个保安就20万噶咯。举个例子，一个屋苑入边有20座大厦嘅，如果你20座都大堂摆一个保安员嘅，一个保安员咧就即系要3个保安员喺度噶啦。点解咧？日一个，夜一个。仲有一个替价，因为佢哋要放假噶嘛，咁你三个，咁即系话3个20000蚊，即系60000噶咯。如果你20座嘅话咧，咁即系6×12一个月就120000人工嘅，净系保安员人工120000，咁有咩办法管理费唔贵？
3: 咁你讲咧，我亦都想问一下啦。啱啱正如阿 Dr. 峰所讲啦，咁而家会所越多嘅时候咧，如果想为咗减省开支嘅话，会唔会话啲会所而家都采取啲咩措施，令到佢会可以平翻少少咧啲管理费？
0: 我覺得最大開支咧，一管理費咧，就係一啲公共水電費啦，同埋個人嘅成本，即係管理處啲員工，包括保安員啊，嗰啲咁嘅人工。如果佢人越多咧，佢自然啊開支就越大。因為最好咧就透過啲科技 AI 智能去減曬啲人手，咁呢個咧就應該係長遠可以減低少少個管理費成本。
1: 所以聽講咧，最近咧就有一個屋苑啦嚇，咁佢用人工智能揾咗一個機械人，唔係揾咗機械人嘅，咁其實就係買咗個機械人翻嚟啊，擺喺嗰個座頭嗰度，嚟代替咗嗰個嘅管理員。當然啦，聽聞好似話而家可能都應用咗啲嘅 AI 啦，嚟好似可能有啲嘅開會啊，用啲嘅 AI 嘅科技可以減省咗一啲嘅 critical 工作啦，甚至乎可能或者請咗一啲嘅接受投訴，因為而家咧好多時候啲物業管理嗰、那個嘅服務咧，好多時候有基本上都係佔咗好大部分，可能係接受一啲嘅業主嗰啲投訴，係引用咗呢方面嘅科技呢樣嘢。咁其實咪真係可以即係幫助到好多喺減省嘅管理費嘅咧？
0: 但而家咧，香港呢個市場入邊咧，使用呢個機械人啊，或者啲科技嘢去物業管理入邊咧，其實都係相對少嘅。就算有咧，都係一啲表面化嘅功夫。咁如果真正做到可以取代一啲人手咧，我覺得要大力去推。 推動呢樣嘢先得。
1: 我見喺國內方面咧，咁推廣喺啲 AI 嘅應用咧，其實先進過香港好多，
0: 快好多。嗱，舉個例，譬如我哋香港咧，仍然係保留好多保安員喺度嘅，但係喺內地咧，已經係好多已經係冇曬噶啦。全部譬如每個大屋苑入邊嘅入門咧，已經係用曬人面識別系統啊，咁樣一個保安員都唔留，咁你咪慳到咯。
1: 我見有啲清潔機械人添啊。
0: 係，咁但係香港咧，啲業主就唔係好接受，咁所以而家嘅情況，香港咧未算係一個好全面使用科技喺物業管理行業嘅。
1: 即係人面識別方面，可能佢咪覺得有啲私隱嘅問題咧？
0: 好多原因咧，其中包括就係私隱問題。
3: 好啦，我哋轉頭翻嚟咧，有請阿 Doctor 峰咧繼續同我哋講下。我見到有樣嘢咧叫管理人酬金，呢樣嘢到底係咩嚟嘅咧？我哋轉頭翻嚟講下。新城財經台。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下昼2:50。
0: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一点。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4: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爸爸媽媽你好嗎？
7: 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8: 又回到我们砖头事务所了。Andrew 啊，咦，其实呢我知道有样东西叫管理人酬金、啊。哎 ,Dr. 峰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9: 啊、管理人酬金呢就是管理公司的一个服务费。咁而家在香港呢，大部分呢私人屋苑里面呢，尤其是新入伙的屋苑里面呢，都是用一个叫经理人酬金这个方式来收取的。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他由每个月的开支去计算一个百分比作为管理公司的服务费。咁而家的法例呢，大致上呢一般呢就是 10%。即是现在公契啊344入面呢就咁讲呢，就开支嘅 10%。举例一个屋苑1000伙嘅，佢每个月呢收到300万管理费。咁如果 10% 呢，即係话呢间管理公司呢就会攞走30万嘅一个服务费，就係作为间管理公司过去呢一个月睇呢个屋苑提供个服务嘅费用。呢个数呢就係呢间管理公司睇个屋苑入面其他嘅开支，包括管理处嘅员工嘅人工啊、水电费啊、credit card 啊嗰啲呢係另外睇管理费再支付嘅。嗰30万系管理公司净袋。咁但當然咧，呢個咧就係新入伙嘅時候，公契經理人咧一般嘅情況。但好多時咧就係入咗伙一段時間之後咧，佢無論係成立法團又好，或者未成立法團都好咧，咁可能佢都會同你講數嘅。咁咧就要調低個百分比，可能去到7-6咁都有嘅，甚至有啲咧。傾唔掂數，咁佢炒咗個公契經理人，咁睇市場度重新再招聘一個合約經理人嘅時候咧，咁嗰個酬金咧就更加低，更加低。咁甚至有啲係固定金額嘅啫，啊咁樣，咁呢個就係經理人酬金。最大開支咧就係入伙初期啊，未有法團嘅時候咧，咁佢就係按足法例所賦予嘅，可以按開支嘅10%嚟收取。
10: 但喺香港咧就收呢個嘅經理人酬金嘅制度啊。據我所知喺國內咧有一個叫包乾制喎，係嘛？嚇、包乾制嘅話，同香港嘅酬金制有啲唔同咧。
9: 是其实香港都有包干制的，譬如有伙一段时间去重新再招聘返嚟嘅管理公司呢，有啲系用包干制嘅，或者政府嘅项目譬如公屋嗰啲盘呢都系用包干制为主嘅。咁内地呢包干制系主导嘅，就酬金制相对嚟讲系好少嘅啫。包干制意思就系收到嘅管理费入面呢暂时你管理公司要包晒啦。其实两种做法都有好处有唔好处嘅。
10: 即可能会唔会就将货就价变成咗包干制。
9: 会嘅，譬如举例你包干制佢要包晒你㗎嘛。咁佢有啲嘢应该要做嘅，佢咪唔做住囉。因為不做住佢就唔使嘥錢啊嘛，咁佢咪唔做咯，咁你變咗啲效果咪冇咁好咯。咁但係調翻轉酬金制咧，你越開支多咧，佢酬金越高喎，咁佢咪乜嘢都做咯，
10: 即係鼓勵佢做嘢啦，
9: 鼓勵佢做，
10: 越即係多勞多得，越做得多嘅話，收你嘅錢啊越多嘅意思。
9: 咁變咗咧兩種嘅方法咧都有佢個好處，有佢個唔好處，即係要平衡先得啦。
10: 我曾經聽過個笑話咧，就係話喺國內啊，發展商喺度賣緊樓嗰陣，最初嗰陣時候咧話未賣曬啲樓啊，嗰啲管理員咧全部都係6尺高嘅，全部都係20幾歲嘅。 嘅年輕壯男比 Master Joe 仲大隻嘅，仲高大嘅嚇。啲女嘅全部都係廿零歲嘅啫。但係咧，隨住發展商賣曬啲樓啦，當個屋苑咧越嚟越舊咧，嗰啲嘅物業管理嘅從業員年紀係越嚟越大嘅，去到成六七十歲啊嚇。最初可能講係廿零歲，三五年之後嘅話就變成六七十歲喎。
9: 係有呢個情況，原因咧就並不是因為佢個屋苑入咗火內，發展商就唔理佢。個屋苑入咗火之後咧，其實發展商就離咗場嘅啦。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個管理費收唔收到啊，因為喺內地好多屋苑咧，啲業主唔交管理費啦，收唔足啦，或者佢唔肯加價啦，即管理費有啲十幾廿年咧，仲係以前嘅管理費嚟嘅。咁管理公司佢根本營運唔到啊嘛。以前請個靚仔靚女翻嚟幫手做嘢嘅，做嗰啲物業助理啊、主任啊咁樣，但係今日佢都請唔到呢啲靚仔靚女啦，咁佢只能請啲阿叔翻。
10: 即係冇錢啦，係嘛？
9: 冇錢，
10: 睇餸食飯，
9: 睇餸食飯啫嘛。其實好順理成章嘅喎。咁如果你個屋苑係奇奇理理肯加價嘅，令到佢維持到嘅，佢唔介意請啲靚仔靚女幫你屋苑做嘢㗎。其實係呢個原因
10: 嘅
9: 啫。
10: 咁我就想問啦，我見國內咧其實有啲嘅我哋成日話節流啦，咁開源方面咧，我見國內好多嘅屋苑度咧送米啊，幫你買超級市場啊，甚至乎就係幫埋你婚姻介紹啊，等等方面啊，賣廣告啦，最後嘅話咧都會落翻嚟以一個包乾制，積極去令到物業管理公司咧就可以喺呢方面開源。咁其實香港可唔可以效法呢樣嘢嘅咧？
9: 我覺得如果香港要效法呢樣嘢咧，就可能要睇個法例度作一啲調整先得，因為暫時香港咧就用傳統嘅即係普通法嗰個概念咧，物業管理公司咧就係業主嘅代理人，未得業主同意咧，佢唔可以做超越業主授權俾佢嘢嘅。咁呢個係睇香港嘅做法，但係內地咧，好似阿 Andrew 你頭先講，內地管理公司咧嘅個管理費係交唔到嘅，咁啊十幾廿年咧都係用緊十幾廿年前個管理費，
10: 係啊，好多時新一期嘅話咧，佢要補貼翻之前好多年前賣樓嗰期嗰啲管理費費喎，咁啊唔夠使喎，之前
9: 佢根本唔夠使，咁於是咧佢為咗生存咧，佢就千方百計咧諗好多所謂嘅創收啊，創造一啲收入。舉例啊，即係賣嘢啊，譬如 O to O 啊、網購啊，甚至話婚姻介紹啊，都唔排除有啲咁嘅情況。
10: 我真係見過咧，婚姻介紹啊，
9: 係啦，總之佢可以收到費用嘅，收到佣金嘅，咁佢都提供呢個服務。好啦，咁但系咧，內地嘅法例咧已經有新嘅法例要求嘅，就係話呢啲額外嘅收入咧，唔係物業管理公司代曬嘅，要將佢個成本減咗之後，譬如日常嘅物業管理工作做完之後，佢利用咗個屋苑一啲咁嘅資源嚟去創造一啲收入，譬如賣廣告啊、O to O 啊等等咧，佢賺到啲收入咧，佢要喺扣除咗成本之後咧，將剩翻嘅利润咧，要交翻俾业主大会，由业主大会决定点样去处理个利润。咁而家大部分内地个业主咧都好明白嘅，呢啲收入咧系管理公司提供出嚟嘅。咁通常嘅做法咧就系一人一半。
10: 哦，即系分钱，
9: 系一半，
10: 即系扣除成本，两个分钱。
9: 你管理公司一半咁样。咁你先有动力去继续帮你做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佢点解要同你做？你都唔俾佢有利润，你自己立晒。咁於是咧，而家見到嘅情況咧，就係一人一半，減咗成本之後咧，業主一半，管理公司一半。咁呢個咧，而家就最流行嘅做法，
10: 都合理啊，
9: 好合理，好合理，
10: 即係個動力啊嘛，係嘛，
9: 係啦，
10: 咁啊全部同你做完之後收曬錢，你管即係你啲業主代翻曬，咁我真係睬你都傻啦，俾我坐勾噶啦，
9: 冇錯。咁但係香港得唔得咧？香港咧個管理公司咧，我覺得係暫時係唔會有呢個動力去做。一咧，我酬金嘅收入開支越大，我個酬金越高噶啦，
10: 即係夠使啦，
9: 我夠噶啦，係啊，我使咩諗咁多嘢，又幫你婚姻介紹，又其他嘢咧唔需要，咁所以咧就香港，我觉得要改变下呢个思维。第二个法律制度要配合，
10: 可能会唔会有另一方面就系话咧地契限制咧，好多时候咧就假设你一个屋苑啦，可能你系住宅用途嘅，咁如果头先所讲咩婚姻介绍啊，或者其他方面啲商业用途，其实可能某程度上都系违反地契嗰个用途嘅。
9: 所以我头先讲咧就要睇个法律制度咧要配合去改变。嗱，啱啱咧睇内地住建部咧啊，睇十五规划入边咧，其实已经讲咗，佢系鼓励物业管理公司走向业户的家居来提供服务。法例政策现在是这样讲的，在内地要物业管理走入家居来提供服务，
10: 即是不单止就是这个公共部分，甚至乎要入屋的服务。
9: 为什么呢？一老龄化严重，要居家养老，帮业户提供多些服务，这样 去做咁咧就呢個係整體成個社會嘅做法。咁政策係咁，嗱香港如果法律政策都係作出改變嘅話咧，咁我哋都可以做㗎。
8: 好啦，今日多谢晒 Dr. 峰同我哋讲咗呢个关于我哋嘅管理费啦，同埋酬金啊，或者我哋两地有咩分别啦。下个礼拜继续邀请你翻嚟咧，同我哋讨论更加多问题，好唔好啊？
9: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8: 多谢你啊 ，Dr. 峰，
10: 下礼拜见。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1: 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三点。
1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喺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拦截咗第二艘武犯船只，警告话如果美国同以色列继续侵略伊朗，将导致更毁灭性嘅报复。较早前，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咗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嘅集装箱船，该船起火停航，一名船员失踪，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话，该名船员已经被救出。美国随后向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攻击，击中大约140个军事目标。美军话击中嘅目标包括伊朗嘅导弹同埋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弹药库、通讯网络同海岸监视点。本周嘅三轮打击行动中，美军一共打击咗300多个目标，警告会继续削弱伊朗攻击平民船员同埋商船嘅能力。南韩海军一名舰艇兵在东部海域北方界线附近一艘护卫舰上执行警备任务时失踪，军方正展开搜索。南韩军方

0: 涉事士兵是一等兵，今日凌晨12点至2点期间，负责舰艇内部巡检的直勤人员在舰艇内通道最后一次见到这名士兵。之后士兵在上午8点武道江值班，海军确认失踪。目前南韩海军和海警已经派遣10几艘舰艇和多架直升机联合展开搜索，亦通过国际商船公用频率向北韩通知相关消息。一架水泥罐装车途经云南富源县一条公路翻侧，压向一架小型私家车，造成6人死亡。富源县公安通报话，水泥罐装车45岁姓刘嘅男司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控制，佢接受检测后证实冇吸毒，当局继续调查事故原因。事发喺星期六上昼8点09分，水泥罐装车驶到富源县老厂镇附近公路时翻侧，罐装车车斗压中一架小型车，车上女司机同埋5名乘客全部死亡。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同埋申请大学联招嘅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5%，但系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委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较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时话，部分类别嘅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剧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与政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有关。他建议同学在放榜前预估成绩，根据不同分数制定相应行动表，藉此在放榜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出路。立法会议员刘志鹏在同一个节目建议，学生在选科时可以跟随自己的初心，用兴趣出发。但是现今人工智能发展蓬勃，个别行业或者工种会受冲击，在选科时亦需要仔细考虑，尽早做好规划。连接荃湾路至葵涌道往九龙方向新行车桥今早启用，车辆沿荃湾路快线行驶，可以经新桥驶往葵涌道，但是新桥只能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方向，不能切线上三号干线。如果要使用三号干线往大屿山、港岛方向，就要经原有荃湾路天桥，即是靠左线行车。运输署话，该路段由原本的4线入3线出提升至4线入4线出，能够舒缓交通挤塞的情况，并增加路段的交通容量。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
9: 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0: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1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1: 接收创业家思维，
1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2: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3: 好啦，嚟到星期日嘅下昼啊，听过3:00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开始今日嘅品牌成功路啊，有小麦麦卓华喺度，当然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小豆你好，
14: 小麦你好。
13: 上星期咧，我记得咧喺呢一个环节入边咧，就同大家咧即系探讨过啦，网页对一间公司对一个品牌嚟讲嘅重要性。今时今日咧，好多时大家都觉得，哎，我有个 Facebook 咪得咯，我有个 IG 咪得咯，其实一个网页系咪真系咁需要？点知咧，我哋跟住后屘咧就探讨咗咧，原来个网页都唔系一定比人体咁简单嘅。当你冇一个斯斯正正嘅网页嘅时候咧，其实唔同嘅搜寻器咧，佢对你公司嘅印象，甚至乎会唔会喺个搜寻器嘅 AI 入边咧，将你公司嘅优势话俾嗰个搜寻者知咧，其实咧都系一个几关键嘅因素嚟嘅。喂，小豆，你自己有冇因为我哋上个星期嘅提议，帮身边啊一啲嘅生意人，甚至乎你自己？去搞下个网页咧，
14: 系而家咧呢件事就系进行中啦，因为咧上个星期就系讲到话啊，要即系网页要加翻啲 Q&A， 写翻多少少 details 嘅嘢，令到人 search 嘅时候，又或者 AI 去睇呢件事嘅时候咧，可以揾翻啲关键字。咁所以咧呢件事就系进行中咁样咯。
13: 冇错啊，以前系讲 SEO 啊，而家咧就系讲紧咧生成式优化啦。最紧要咧就系唔同嘅一啲我哋讲嘅 AI 嘅模型啦，甚至乎咧就系喺一个搜寻器入边嘅 AI 嘅配搭咧，都可以咧揾到你个品牌出嚟咧，咁样就事半功倍啦。不过讲真，其实有阵时咧，除咗要靠呢一类型我哋讲緊嘅搜寻优化或者呢就係呢个生成式优化之外呢，好多企业都希望呢可以呢将自己最好嘅产品，甚至乎呢就是、一啲短期嘅推广啊，或者一啲新嘅服务呢就带俾朋友。咁带俾佢身边嘅顾客，就梗係希望佢透过自己嘅网页，跟住呢就可以呢就係揾到呢识当嘅 potential 顾客，再慢慢咧就可以揾到真正嘅顾客出嚟。嗱，网络上面其实喺过去10+年咧，都有一啲好我哋叫做可靠嘅工具或者方法咧，去揾到呢一批你嘅目标客户。不过呢一批嘅目标客户要点样揾咧？对于一啲有上过呢类型堂嘅朋友咧，就好简单，佢会抛个字出嚟嘅，就叫做漏斗。咁啊，咩叫漏斗咧？头先阿小豆即刻皱皱眉头啦。点解关漏斗事咧？即系做蛋糕啊、面包啊、煮嘢食啊，甚至乎一啲工业用就关漏斗事啫。点解搜寻甚至乎讲嘅一个品牌成唔成功都关隻漏斗事呢？有冇估到啲答案啊？
14: 过滤某啲嘢。
13: 是
14: 但是咪要关键字先过滤到呢？
13: 嗱，今次过滤呢我又唔系倒啲关键字落去过滤，反而呢就系倒一啲呢顾客入去呢就做过滤。其实呢我哋喺网络上面呢，尤其是你开个 po 啦，如果呢个 po 只系介绍你公司有啲咩新产品，

0: 错，见到就系有兴趣嘅产品。好啦，嗱，翻翻嚟呢一个商家嘅 point of view 啦，睇下我哋嘅 POV 系啲乜嘢啦。作为一个商家咧，我梗系希望你留喺呢一版嘅时间越长就越好啦。咁咩叫越长越好咧？唔系上上落落揾一啲嘢先至叫做越长越好。其实调翻转咧，呢个咧就系漏斗嘅开端。嗱，漏斗最大嗰个位咧，就系你摆一啲嘢落去嗰个位啊嘛。其实咧，漏斗最大个位咧，就是吸引人哋揿呢条 link 嗰个位啦。咁即系譬如头先我讲过，可能系个 story，究竟 story 本身吸唔吸引呢？如果系一个社交媒体嘅发文，呢一条社交媒体嘅发文，无论喺个文字上边，或者喺嗰一张嘅 key art 上边，甚至乎摆条 link 吸引你揿落去个 post 上边，又吸唔吸引呢？嗱，你记住，点解呢一个位已经系漏斗嘅开端啦？因为对于呢张图冇兴趣嘅人咧，佢系唔会揿入去。所以揿得入去就已经系过滤咗第一层，我讲得啱唔啱？
1: 冇错。
0: 咁好啦，揿咗入去第一层，即系话其实你呢一个 story 或者呢一个 po 嗰张图最吸睛嘅地方，一定要系同你卖紧嗰样嘢相关，而有氹到睇嘅人揿入去。所以有啲人话：，我是但揾张揾个 AI gen 张图啦，或者系啦，冇错啦，因为入到去佢就会知道，我净系俾张 AI 吸引咗，我都唔系要嗰样嘢啊嘛。所以嗱，呢一张图咧嘅设计或者个摆位，甚至乎咧入边嘅内容都好紧要。就算你系老细都好，你一定要喺个消费者嘅立场去谂下你揿唔揿先。你唔揿，你就唔好为咗交功课就跟住出咗呢一张图出去。有阵时好多朋友都讲嘅，要做搜寻优化嘛，所以咧我希望 Facebook 个排名高啲，一日要出三五七个 post， 你听过噶啦。不过其实而家最新嘅数据坊间都有讲嘅，出一个多人揿嘅优质 post 总好过你一日出三个 post。所以有阵时呢一条数系唔系真系坊间讲到三个、五个、七个？铺咧先至咧，你会上 like 上得快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呢、這个只系坊间一啲 marketing 公司最中意同客讲嘅嘢，因为佢每个铺计钱啊嘛。你最好一日出七十个铺添啊，点止七个铺啊？
1: 系，因为其实咧呢件事系我都可能听好多净系做网上生意嘅朋友仔都有讲啦。佢就系话啊，其实。要点样令到人即吸引到人就系、是、你可能系每日出几个 post 或者每隔几日就要出一个 post 啦。
0: 咁当然不能够令到你嘅社交媒体尘封啦。咁但系真系做唔到一日三个系不要紧嘅，最紧要就系 update 就 OK 啦。好啦，头先讲到啦，吸引咗嗰个客户咧就揿咗入去呢个漏斗，等佢自己跳入去呢个漏斗先。入到去就系漏斗精要嘅开始啦。嗱，咩叫入到去系漏斗精要？嘅开始咧，而家一般啊，嗰啲社交贴文咧，其实你问我咧，我只系觉得啦，卖嘢嗰啲计啊吓，譬如话一个超级市场，你而家打开去睇啊，其实系唔合格嘅。嗱，我可以夠膽講，各大超市，譬如話佢賣緊個蘋果，今日十蚊三個咁先算啦。你撳入去就係十蚊三個蘋果。
1: 係。
0: 嗱，點解我會話唔合格咧？其實做呢一類型嘅漏斗，咩叫漏斗啊？越縮越細啊嘛。
1: 係。
0: 咁所以咧，其實最好咧就有個層層遞進嘅效應。如果你喺出面个图又系个苹果，入面又系个苹果，其实佢最终就系买嘅人就买，唔买嘅人就唔买。你唔会吸引一啲游离分子，系你会知道，呢啲先至系我 sell 嘅对象。所以其实你揿入去嗰一下咧，应该系要捉住嗰个人嘅心态。嗱，我譬如举个例，你系 sell 紧一个课程咁先算啦。咁可能佢揿到入去咧。你唔好一收就收到好窄就即刻见到架购物车。嗱、你即刻见到架购物车呢，通常呢买嗰个都会变咗唔买嘅。因为佢会觉得好大压力。
1: OK。
0: 除非佢真係 100% 根本我系要买呢样嘢。咁、根本系要买呢样嘢就唔会喺个 story 度走入嚟啦。佢一早去咗买呢样嘢嗰一个 page， 自己揿咗去买啦。所以呢啲数据好紧要㗎。揿咗入去之后，其实首先你要好清晰话俾佢听你嘅产品或者你嘅服务嘅优势。乜嘢优势呢？嗱，唔好搵 AI 写到天花龙凤。AI 最叻一样你知唔知系乜嘢？
1: 就系写到好靓咯。
0: 冇错。咁究竟要点样写呢？我就要卖个关子先啊。转头呢我就搵个嘉宾上嚟呢同我哋讲下呢，就系关于呢一个品牌点样可以历久常新而且可以追得上潮流。呢一个关子呢我哋呢就要喺新闻之后呢先至解开啦。
2: 下午3:16。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

0: 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8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公路。
1: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2: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时间啊！嚟到呢个环节，今日请嚟呢一位嘉宾咧，我望一望佢张卡片咧，我有个问题，点解唔系塑胶做嘅张卡片？因为谂起佢呢个品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塑胶产品，我自己由细系用到大，亦都系一个质量嘅保证啊！对于我嚟讲，我如果要买好嘢咧，我都系会拣翻佢哋嘅品牌。今日揾佢哋上嚟讲品牌嘅成功，同埋咧讲品牌嘅传承，同埋创新咧，我都觉得有啲特别。咁啊，究竟佢系边个咧？嚟自红 A 嘅业务拓展总监啊，佢系 Jessica 啦，梁兴兰小姐，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
2: 红 A 呢一个产品咧，我相信咧或多或少喺我哋屋企总有啲嘢咧系呢一个品牌。其实咧，你哋嘅品牌咧就已经咧有77年嘅历史咧，1949年成立。咁啊，好多朋友都知噶啦，最大嘅塑胶制品生产商。而且咧，你哋系坚持咧100%香港制造嘅。喂，我真系想问一下啦，其实啦吓，即系经营一个我哋叫做都咁有历史嘅品牌，嚟到你呢一代有冇压力嘅咧吓？
3: 冇就压力嘅，都系要揾一个属于自己嘅角色啦。即系我觉得我又唔系一个好墨守成规嘅人嘅。咁点样将前人嘅嘢？演化成今時今日係自己嘅嘢咧，咁呢個都係我翻咗嚟16年想要嘅嘢嚟嘅。
2: 好多人就話咧，其實咧已經咧去到一個咁成熟嘅品牌，始終咧山大斬埋有柴，應該就好容易做。咁但係咧，我又見到咧，其實你又好落力咧去做一啲創新嘅產品。其實我成日覺得喺一個品牌入面有啲嘢係會棘住嘅，就係當你好成功嘅時候，好難走出一個舒適圈。唔係你唔想走。系，你都要睇住盘数，你都要同好多人交代呢个舒适圈。点解当时你决定要突破咗佢？
3: 因为我觉得我翻嚟嗰时已经系一个樽颈位，即系好多嘢，我要做啲咩啊？
2: 咩年代嗰阵时？
3: 嗰阵时16年前，2010年度啦，咁就翻咗嚟，咁然后就觉得究竟我要做啲咩？我可以做啲咩嘢？或者我比较拿手系做啲乜嘢？咁所以当其时一开始就系试下做 online shop 啊，即系全香港唔系咁多品牌有 online shop 啦，试咗个 online shop。咁一路向前行嘅时候就觉得，喂，要做咩产品都系有困难度喺度嘅，因为即系头先我讲啦，父母辈去做嘅时候已经系都。30-40年嘅时间，咁死火啦，咁点咧？咁我又觉得，喂，嗱，赚钱之余个 branding， 因为我自己系出边都系读 marketing 嘅，帮人哋做都系做 marketing 嘅嘢嘅，咁我就觉得，喂，branding 系唔系我可以落脚嘅一个点咧？咁我又即系慢慢试，咁中途又遇着啲好嘅客户咧，俾咗好多机会我哋去做一啲 collaboration， 咁所以由做 collab 去到而家大概8-10年嘅时间咯，咁样样，咁就喺度摸咯，中途系咁摸咯。
2: 系以前你哋品牌咧，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屋企咧嗰啲凳仔啊，或者嗰啲胶箱啊，都会系出自你哋嘅工厂入边嘅香港制造啦。不过咧近来咧，我又知道啦，其实你哋都几多唔同嘅新式嘅产品，尤其是咧嗱，贸发局咧就有一个香港设计廊嘅流动展览车嘅展览服务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嘅活动咧，我都知道你哋有产品入边喎，咁冇理由摆两张凳仔上去。
3: 唔系，
2: 系咁系摆咗啲咩产品？
3: 摆咗一啲我哋新设计嘅，即系以香嗰种产品咧叫做 Made in Hong Kong， 即系以香港制造为命题啦。咁就将香港一啲嘅文化嘅 signature 嘅 graphic 摆上去，例如啲咩嘢咧？我哋自己本厂生产嘅。街市紅色個燈罩做嘅 graphic， 即係我哋嘅graphic， 即
2: 係
3: 我哋嘅 designer 自己畫噶啦。咁同埋一個鐵閘，因為我哋覺得呢兩樣嘢喺香港嚟講，或者外邊嘅朋友，我識嘅外邊嘅朋友就係對呢兩樣嘢係特別有 想法嘅，即係特別愛好嘅。咁所以我哋就將呢兩樣嘢咧就擺咗喺唔同嘅產品裏邊。咁至於喺嗰個車裏邊咧，我哋就有一個隨行杯啦，同埋我哋signature 嘅食物盒。
2: 係喂，我見到咧，即係話明香港設計廊啊嘛。咁但係其實你哋嘅產品咧，一向啊嗰個耐用度同功能性咧，肯定係 number one 嘅。咁啊，但係點樣可以配合翻即係今次講緊要一個設計嘅感覺去擺？摆落去呢啲产品嘅元素入边咧，
3: 其实我哋觉得喂，我哋产品个quality 已经系有噶啦，咁我哋点样可以令到年轻一代亦都有即系 draw 到佢哋嘅 attention 咧？
2: 系，
3: 咁所以即系我哋亦都利用贸发局 design gallery 呢个平台啦，即系希望可以摆多少少，即系第一波就梗系用香港文化嘅元素。擺翻入去先，即希望可以貼題啲啦，因為裏面仲有其他嘅朋友都係香港文化為主，咁所以我哋就慢慢一步咁樣樣入咗去，即佢哋亦都俾機會我哋，
0: 係
3: 咯。
0: 因為咧其實咧過去咧，即大家認識咧紅 A 咧就係以紅色啦同埋藍色兩種顏色聞名噶啦，即因為近年就啱啱聽到你哋可能加咗好多文化嘅元素入去啦，但係同時都可能加入咗好多嘅顏色啦同埋設計元素喺入邊噶，咁到底背後嗰個考量又是啲乜嘢咧？
3: 其实我正如我都话啦，即系十几年前翻嚟，我就觉得我哋要做 branding 嘅嘢。咁究竟我哋仲有啲咩做得唔足够咧？即系我希望年轻一代对于我哋呢啲老人家嘅品牌啊，所谓即系点样可以抹走嗰个老人才？系啦，抹咗老人才，但系又老人家都可以好 in，即系我又觉得即系。可以好潮咁樣嘅嘢，咁我就喺度諗，喂，我哋點搞咧？咁所以就一步一步行到今時今日大家見到嘅嘢咯。
2: 係好得意嘅，即係又要保留住你傳統最殺食嘅，當然就係你哋個品牌嗰個英文字母同埋嗰個好令大家一望已經知道係你哋品牌嘅一個 logo， 但係又要做到年青化。我相信其實當中都有啲技巧嘅喎。
0: 係啊，冇錯，因為咧作為少數仍然即係堅持香港製造嘅品牌啦。喂，其實而家嘅市場到底其實係有啲咩挑戰又或者係優勢？

0: 呢？即係對於你哋嚟講。
1: 嗱，而家市場嘅挑戰當然即係好多其他品牌啦入嚟啦，咁以一個平價啲嘅價位去同你對抗啦。咁我自己覺得我成日都話同全部都講，我唔係玩價格戰嘅一個品牌嚟，
2: 亦都唔長久。
1: 係啦，亦都咁樣玩對自己都冇好處。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就係、是市場需求。市場要啲咩，盡量我哋去 fulfill， 跟住要啲咩 on top of it， 我哋可以加啲乜嘢上去。後生一輩覺得，喂，唔係喎，好嘢嚟嘅，即係都講翻一啲，喂，佢唔係老土，即係有，因為我知道而家後生一輩都未必話係好接觸到我哋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就希望喂。試下，透過 collaboration， 透過同 TDC 嘅合作，design gallery 去推一啲嘅新產品出嚟，即係希望喂大家摸到啲先，或者我哋甚或都係同佢有一啲嘅產品咧，甚至係特別喺佢嗰度有得賣嘅，淨係得佢某啲顏色得佢有得賣。咁所以喂你嚟買得我依度，唔好同我個問喺邊度買啦，你直接行入去 design gallery 買啦，咁都有嘅。
2: 其實有陣時好得意啊，一個品牌嘅傳承，除咗講緊真係個品牌個 logo 本身之外，個品牌文化同埋個品牌帶嚟嘅信息都好緊要。我相信咧，你哋呢一個品牌咧帶嚟嘅信息俾我哋嘅咧。就是除了呢真的等于就是塑胶的一些产品之外、水桶同埋可能是讲緊凳仔同埋而家嘅新系列产品、其实个质量呢就是一种好好嘅传承。我知道你喺呢一方面你哋都确保每一件产品嗰个质量都比市场上面系优胜㗎喎。
1: 即系起码我会觉得譬如你会见到最近有出一啲扭蛋啊盲盒咁样啦，都系我哋自己起舞去做嘅。同、埋我系 make sure， 即系嗰两套叫做回忆杀嘅东西啦。即系我都 make sure 系唔靓唔好出，即系唔好为咗做而做。咁讲明回忆杀，我都希望会攞到上手嘅人系 appreciate 你做嘅呢一样嘢。
2: 我知道你哋2024年咧就进驻 design gallery 啦、其实佢帮到你哋啲乜嘢？
1: 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嚟嘅，即系因为我哋自己就冇门市啦，净系得一个 online shop 啦。咁我哋都即系多谢佢哋俾我哋一个平台去展示我哋一啲比较新系列嘅产品啦、甚或除咗 design gallery 之外啦，咁喺某啲嘅展览上面，即系佢哋都好俾机会。我哋去介绍多方面去介绍我哋嘅转变咁样样，
2: 正如头先你咁讲，有阵时除咗认识你哋嘅朋友要巩固之外，就要将你哋嘅品牌带俾更加多，无论就系本地定系海外咧，未认识或者唔系好清楚你哋品牌嘅朋友。不过未来啊，喺设计方面，喺创新方面，有冇啲咩新嘅方向咧？
1: 其实都会继续而家行紧嗰条路嘅，咁只系。个 format wise， 即系我觉得喂，要系keep 住啦。首先个 standard 一定要 keep 住啦，攞到上手个质感要 keep 住啦。咁同埋会试下喺一啲 IP 嘅方向上面啦，我哋想行多少少。但系仲系摸索中嘅阶段，
2: 系我相信呢个摸索咧，同埋贸发局一齐去行咧，应该系会更加顺利啦，同埋咧可以接触更加多唔同嘅客户，因为佢哋又调翻转会俾到好多创意你。好，咁啊希望咧你哋新嘅产品可以尽快面世，令到我哋咧可以咧更加认识咧你哋全面啊啲新生代嘅一啲产品。今日再一次啦，多谢 Jessica， 多谢晒你。
1: Thank you。
3: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
4: 下昼3: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指出，为了落实城乡共融，当局正是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连大夫第、文氏中志等名胜，同时亦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龙跃头收集站。局方会在新发展区和乡村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用作兴建融合城乡概念的休憩用地，给乡村有更多地方举办传统节庆，令非物质文化为

0: 產得以傳承。凌漢豪又說，推行先導計劃和促進城鄉共融措施，既能夠增加北都作為新都會區的多元魅力，更加有效發揮發展北都所帶來的效益，同時亦都能夠推廣鄉郊旅遊和獨特的歷史文化，帶動鄉村經濟，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和吸引力。受強烈熱帶風暴包圍，已經在浙江、台州和溫州登陸，影響本地和華東和華中多地的陸空交通。國泰航空取消今日16班來往上海浦東和虹橋的航班，另外有10幾班分別來往台北、杭州、慕石、寧波、溫州和南京等航班取消。香港航空有兩班由浦東來港的航班和一班台北來港的航班取消，部分亦都延誤，旅客可以免費更改機票。陸路方面，來往上海虹橋站、福州站和廣州南站多班高鐵亦都取消。港鐵表示，受影響人士可以親身去高鐵站，或者透過12306網站或手機應用程式辦理退票手續。鮑威昨日吹襲日本沖繩，當地政府指最少12人因為強風跌倒或者被倒塌的告示板砸傷。另外，縣內有超過16000戶停電，現在已經陸續恢復供電。沖繩氣象台指下地島機場測得24小時累積194毫米雨量，宮古機場和宮古島市城邊新城地區亦都分別錄得185毫米雨量，提醒民眾暴雨或者會引致泥土鬆動，要小心沙泥傾瀉。受颱風影響，太平洋高氣壓在西日本一帶增強，九州地區昨日起出現極端高温，在福岡縣太宰府錄得最高氣温達到 39.3 度，追平史上最高紀錄，亦是今年日本入夏之後首度錄得39度以上高温。當地氣象機構預測，今日高温仍然將會籠罩西日本等地，九州北部部分地區氣温將會逼近40度，九州南部、四國和近畿地區普遍達到30度以上，東海和北陸地區就預計升至33度左右。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自己剛剛完成身體檢查和認知測試，結果完美。上個月滿80歲的特朗普說，每6個月他都會去到華盛頓附近的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做身體檢查，剛剛做完最新一次，結果完美。他又主動要求做認知測試，並且答啱所有測試問題。今年初，特朗普左手手背出現明顯的暗紫色淤青，令人質疑他的健康情況。他解釋說，淤青是因為服用阿士匹靈所致，而且他服用的劑量比醫生建議高出幾倍。有醫學專家說，長者每日服用阿士匹靈或者有助降低心臟病發作或者中風的機率，強調要聽從醫生建議劑量服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而家的气温是摄氏34度，相对湿度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8: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分。

0: 加上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2: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3: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4: 好啦，休息翻嚟啦。听过新闻之后咧，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哇，头先听呢一个品牌故事咧，我都觉得好兴，好精彩啊，系咪？
5: 系啊，冇错。
4: 不过有阵时好得意嘅，即系帮一啲已经系成熟嘅品牌去处理佢哋嘅市场推广，同你系一个新创或者比较中小企、微企嘅品牌咧，真系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始终咧，你背后嗰个效应啊，大家都有大家嘅难处。你真系唔好谂住我帮个大嘅品牌做就好容易，大嘅品牌有大嘅品牌嘅难处，但系咧，我又反而发觉咧，如果你话我哋自己去帮自己一啲唔同嘅新品牌啊，甚至乎可能系一啲初创品牌咧，去做推广咧，其实个自由度咧都一样大啲。咁我记得头先喺第一节嘅时候咧，就同大家分析过啦，就系、是、究竟你一揿一条拎落去，你希望见到啲乜？咁我就话你而家系要做咩啊？要鼓励嗰一个人肯去买一啲产品。头先我就用咗一个特别啲嘅服务啦，就係、是、一个课程去讲开嘅。嗱，当呢个课程就係教人点样推广嘅课程。嗱，我要卖呢一样嘢。咁呢一版嘢究竟点样先至可以做到一个漏斗嘅效应呢？头先我就话你一定要话俾人听呢一个课程系乜嘢嚟，有啲咩好处。嗱，最好头一行呢就是有个好处啦。咁我即刻俾个 Q&A 啊小豆啦。呢个好处如果要你一行要写系卖推广嘅课程嘅。
5: 系。
4: 你会諗到啲乜嘢呢？
5: 点样可以令到呢件事成功？
4: 嗱，你呢句嘢呢有80分。
5: 系。
4: 但系如果我作为一个客人呢，我都仲系觉得有啲抽象。
5: 咁我实际啲可能增加咗某一啲嘢嘅成功，加翻啲数字落去，
4: 冇错啦。最紧要咧就系有啲量化嘅嘢，而呢个量化咧吸睛得嚟咧就不能假，即系一定要系真嘅。譬如话，可能啊咁样讲吓，帮你嘅销量几多日内翻几多倍，跟住有粒星下面写住我曾经试过点点点乜乜乜乜乜。仲要有个 video， 你今日好兴嘅，一揿入去有一个好短嘅 video， 真人实证啊！我用咗咧小猫麦翠华呢个系统之后咧，三日内真系见到有十几个客人咧嚟揾我，比我之前咧一路坐喺度等客人咧系好好多咁，先停咗个客。嗱，每一个如果想上呢个课程嘅人，佢嘅心态系乜嘢啊？佢就系希望可以有多啲客啊嘛，
5: 系冇错。
4: 咁佢一揿入去就见到，哇，有成功例子，多啲客，你系咪留住佢火心啊？
5: 系，
4: 其实好多人揿到入去留唔住佢火心，一望，哦，原来呢个就系卖课程噶啦，咁佢就交叉。
5: 系，
4: 我哋唔俾佢交叉，就是、留住佢火心，咁得未咧？
5: 我觉得唔够嘅，仲要再多啲嘅。
4: 梗系唔够咧，如果未收钱，你都唔知佢系边个，系咪先？
5: 系，
4: 好啦，我哋真人对答。同佢睇网上嘅最大分别系乜嘢呢？
5: 真人对答同网上最大嘅分别，嗰个真实感同埋互动性。
4: 冇错，同埋有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真人对答咧，其实佢打电话嚟查询，当下佢睇一本杂志见到，打电话嚟查询咧，或多或少，你可以透过一啲来电显示啊，或者其他唔同嘅方式，如果真人上到嚟啊，你可以问佢攞卡片啊，你已经知佢系边个，你又可以打咗个底，你可以做一啲我觉得系个人化啲嘅推广或者推销啦，甚至乎
5: 系
4: 咁。但系如果喺网上得佢睇啫嘛，你可能瞓紧觉噶嘛，咁点搞咧？原来咧，其实有阵时有啲嘢咧，你想攞咗佢资料先咧，都不难噶。
5: 哦，
4: 但系呢一样嘢可能你都曾经中过噶，而你系唔知噶。
5: 系，
4: 可能咧，佢就系话，只要你填你嘅电邮地址同埋你嘅名咧，我转头咧我就会 send 翻一份乜乜乜嘅免费攻略俾你。
5: 哦，
4: 有冇试过啊？有冇见过啊？
5: 有见过嘅，但系我又好似少啲会咁样。
4: 呢个就睇翻究竟嗰样嘢对你嚟讲咧，有冇一个好实际嘅需要啦？譬如咧，头先咧我咪讲过嘅，佢最想系乜啊？佢好想了解究竟点样可以揾到喺网上多啲客。
5: 系，
4: 咁佢知道揿入嚟系一个课程，但我而家话俾佢听，佢留低个 contact， 我即刻 send 翻呢个课程嘅初级班俾佢嘅全文。
5: 嗯，
4: 咁你估佢会唔会留俾你呢？
5: 如果对我有帮助，我觉得嗯呢件事，我相信呢件事，我就会留啦。
4: 系咪啊？
5: 系啊。
4: 咁你已经成功咗第一步啦，作为商家，佢、只要留得俾你。呢、这个人系咪已经过滤咗出嚟第一个跌出嚟，好似六合彩咁搞出嚟第一个号码？
5: 系啦，
4: 冇错，即系其实佢已经系你嘅 potential client 啦。
5: 系，
4: 咁呢一个 client 你点样去处理？我哋转头下一节先讲，先讲翻呢一 part 先。咁系咪原来碌到去某一个位，你下边就话啊，如果你都想咁成功，咁麻烦你喺呢度留一个电邮地址。揿掣你就会马上收到呢一个乜乜乜乜乜嘅免费版本，入面就会教你乜嘢啦。基本上啊，呢一个漏斗呢七八成都会漏嘅。如果少则都五六成㗎啦。睇下你点写同埋嗰样嘢有咩吸引力啦。即係如果你话嗰度派钱派100蚊俾你嘅，我相信即刻写啦。但1000蚊佢未必写喎、因为佢知道係假㗎嘛。咁但100我觉得啲人都会即係有啲咩礼券啦，或者攞咗先啦 ,keep 咗个优惠先啦。都有嘅。咁好啦。咁漏咗可能吓，当啊嚟到呢个位有20-30% 人已经填咗，
5: 嗯，
4: 仲有70%就继续攞咯。咁呢70%你仲想唔想闹先？
5: 梗系想啦。
4: 即系其实佢仲有，即系好头先你咁样讲，系未漏出嚟嘅啫。
5: 系，
4: 其实你都想知道个方法噶嘛。
5: 系啊。
4: 但系就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免费俾我，
5: 嗯，
4: 咁佢就继续碌咯。碌到去低啲嘅时候咧，通常会见到啲乜咧？嗱。一段成功嘅 video 出完之后呢，碌到去中间嗰层呢，通常啊，如果你觉得唔系嘅，你可以 challenge 我嘅、不过我讲完我肯定你话系喎咁嘅，系乜嘢呢？就系、是、原来全球呢就已经呢有20多个地方，入面呢有60多间企业，超过1000个案例就已经呢用咗我哋呢一个方法，好成功呢就搵到呢100万个客户。系咪见到呢堆数字啊？
5: 系，
4: 系咪似曾相识？佢跳跳跳跳跳，跟住就会喺呢个网页喺呢只眼前边出现啦。
5: 系，
4: 呢一个系好典型漏斗嘅其中一部分嚟。
5: 系，
4: 咁你只要喺嗰个位，咁啲人就谂啦，我究竟会唔会成为呢100万个成功嘅企业背后嘅其中一个呢？
5: 嗯，
4: 佢系咪会再谂一谂抵唔抵留呢个 contact 俾你？
5: 啱啊。
4: 咁通常咧嚟到呢个位咧，你又漏到啲丑啦。
5: 系，
4: 咁你可能而家又剩翻一半，
5: 系
4: 未漏走嘅，
5: 系
4: 再碌落去，
5: 系
4: 通常会见到啲乜嘢咧？
5: 通常可能课程嘅资料
4: 是
5: 要上几耐，又或者系收费系
4: 冇
5: 错，
4: 即系可能有啲比较心急嘅，
5: 系
4: 咁佢或者比较详细嘅需要，咁佢就会开始咧就喺嗰一度咧就会去话俾佢听多啲资料，
5: 嗯，
4: 咁但系话完多啲资料之后咧，有一个物体系会令到呢一个嘅 landing page 我哋叫做系多姿多彩，一定出现嘅。如果你系一个漏斗嘅话，一定有呢一样嘢喺度。
5: 系，但我谂唔到啊！呢一刻究竟系乜嘢咧？
4: 嗱，又试下我讲完出嚟，你话系唔系啦？一个倒数时计。
5: 哦，
4: 佢话俾你听咧，嗱，如果你要攞到呢一个免费嘅小册子，
5: 系
4: 可能咧就得。最后2日时间，甚至乎最后6小时，跟住个时间就好似揭叶星咁样咧，一秒一秒咁样倒数、你冇理由未见过啩？
5: 有见过嘅，
4: 系啦，
5: 系啦，但系唔知咧，因为可能有时候课程关于课程嘅嘢，我就少啲会见到，
4: 系
5: 倒直接倒数，可能佢就会直接写打一个日子俾你，同你讲啊咩咩咩日子前有早鸟优惠啊，叫你快啲去报名。
4: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有啲朋友就会 push 啲啦，我哋叫即系有压迫感一啲咧，佢就会用一个倒数时计，而且咧佢个倒数时计咧，佢就真系同你讲哇，仲有几耐啊，仲有几耐，令到你觉得咦，横掂都系留个 email 啫，
5: 系
4: 佢冇叫佢俾钱啊，系咪先？留个 email。咁所以通常呢嗰个倒数时计呢，你留个 email 佢都会肯嘅。不过下一步系点样呢？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品牌成功路。

0: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 好啦，头先讲到呢一个漏斗啊，呢、這个倒数计时时计啊，咁啊小豆都谂一谂系应该有见过嘅系嘛？
2: 系啊，冇错。
1: 好，咁啊，通常嚟到呢个位咧，真系冇兴趣嘅人，你都唔好逼佢，因为你逼得佢太紧要，佢俾多个 contact 你咧，你啊仲要送翻份嘢俾人，最终佢都未必做到你嘅客户。嗱，但系头先我哋所有嘢咁样漏斗漏出嚟嗰啲都系免费嘅，
2: 系。
1: 咁点样喺呢一堆免费嘅人入边可以有机会？令到佢成為你嘅客户呢，因為有啲公司呢嗰啲產品呢可能比較複雜，或者呢個價錢比較高昂，好難呢就係一次過喺網上呢就收到錢嘅。咁變咗通常佢哋都會用呢啲呢幾步漏斗嘅方式，首先就漏咗一啲真真正正對呢樣嘢有興趣嘅人出嚟，跟住之後呢佢可能呢就會喺入面包一個呢免費嘅網上課程先。咁你網上課程你要开翻个样俾人睇，咁系咪最终其实你都已经知道有冇咩人会系你嘅 potential client 啦？
2: 系
1: 嗱，呢个网上课程其实咧，即系我身边咧都几多唔同嘅教呢类型班嘅朋友咧，有试过嘅，教口才班啦，教唱歌啦，全部都会用呢个方法去招生嘅、即系佢初初佢唔系会叫你净系报名，佢话诶我有个免费嘅讲座，俾大家咧听完咧，你会掌握到啲乜嘢？
2: 系
1: 咁，但系跟住个讲座最后咧就话诶、其他呢一啲内容咧，我哋就会喺咧进阶班上面咧，先至会教啦。咁呢个位系咪又漏到一堆人出嚟啊？
2: 冇错。
1: 咁同埋最紧要，我唔知你会唔会认同咧，就系、我哋而家做生意，其实同做传统生意、网络生意，虽然好似个推广系个手法系完全唔同，但系有一样嘢系一模一样嘅。如果你一个客都冇，一个 potential client 都冇，你系无论做乜嘢生意都系唔成功嘅。
2: 系
1: 最紧要就系客源。
2: 系
1: 揸住起手，记住最紧要就系有人俾你可以有机会去同佢介绍你嘅产品，从而佢会有机会成为你嘅客户啊嘛。咁呢个人如果佢根本已经有兴趣，其实件事系咪简单好多啊？
2: 冇错啊。
1: 如果佢冇兴趣嘅，其实就对牛弹琴。
2: 系啊。
1: 所以点解啲人开始觉得喂，以前好中意摆展销会嘅，可能喺商场度你见到有啲 road show， 跟住或者可能喺嗰啲展览嘅地方有阵时你会见到好多人出嚟派下传单啊，喂，不如过埋嚟听下咁。近呢几年少咗嘅，
2: 系
1: 因为近呢几年大家都开始上网睇下有冇方法系。都系做同一样嘢，但系嗰个受众系一啲佢已经系有兴趣，而你系证实咗佢有兴趣嘅受众。
2: 系
1: 嗱，当你做展览，好处就系、佢一定系为咗呢一个嘅展览嘅主题佢嚟嘅，咁你重啲，但佢冇话会俾钱，佢想八卦啫嘛，佢唔系
2: 睇下有咩新嘅嘢，
1: 佢未必要俾钱嘅，咁但系。起条街就仲惨，即其实佢可能系为咗见到你有张凳，哦咁啊好啊，我听下，其实佢系想坐低唞下凉嘅啫。咁但系网上呢啲，因为佢当时系一个佢想学一个课程，见到你有免费，佢先至入嚟。佢听完呢个免费，再留低有嘢问嘅人咧，其实就已经咧系一个好成功嘅漏斗，知道咧呢一批人咧，基本上咧就有机会会成为你嘅第一批，或者成为你今次 campaign 入边嘅一个客户。所以有阵时设计呢一个 landing page 咧系非常之紧要。翻去个 landing page 度啦，头先我提过有边几个项目啊，记唔记得？第一个项目就系讲紧个标题要好量化、好清晰。
2: 系，
1: 跟住之后第二个中间个位置要俾一堆唔同嘅 figure， 一堆唔同嘅数 字，令到人哋信服咯。
2: 系，
1: 第三就系、第一嗰度仲有条 video 啊，记住，第三就已经系讲紧个倒数时计啦，话俾佢听有限时嘅，
2: 系，
1: 再俾佢知道好多唔同嘅细节详情啦。
2: 系，
1: 基本上嗰个框架会系咁啦，但我全部有一样嘢讲漏咗。
2: 系咩？
1: 头先咪话有个位咧，可以俾佢填一啲好基本啊！你唔好问人哋攞好多，唔好问人哋几多岁，唔好问人哋可能系你结咗婚未，咁完全唔关系嘅呢样嘢。
2: 冇错冇错。
1: 甚至乎有啲话关系啲嘅，我都觉得冇用嘅。你公司开咗几多年？其实佢开咗一年定开咗三十年，你最终都系俾嗰个课程佢噶啦。
2: 系。
1: 唔好问废话，好直接嘅。我就系问你攞个 email， 甚至乎我问你攞个电话啦。而家好兴啊，问你攞个电话系收到 WhatsApp， 跟住 WhatsApp 份嘢俾你。咁你咪有个电话咯。即系好多时会有多咗一啲 contact 嘅途径，但系都系嗰句啦。咁你会摆边个位呢？
2: 我可能会摆喺中间嘅位置，但因为我觉得摆太尾咧，又真系太迟咯，可能啲人就会碌走咗。但系摆第一步咧，第一个 part 咧，又太早咯，啲人都未了解，可能摆中第二或者第三。
1: 明 trap 你嘅，系因为其实三个位都摆咪得咯。
2: OK，
1: 你谂下，系你即系其实做咗顾客，
2: 系。
1: 你是用顾客的心态去看，所以你没有留意。
2: 嗯。
1: 我是用一个老板的心态去看。
2: 是。
1: 因为我都要拿一些实例出来教的嘛。
2: 没错。
1: 所以每一次你会见到是不止一个的。
2: 哦。
1: 久不久又会有一个。
2: 是。
1: 有些是四五个，跟着有四五个 stopwatch 在这些位置。
2: 是。
1: 你不用付出，但你可以拿到我这份东西先。
2: 嗯。
1: 同埋呢，近来又兴一样东西的。他可能就是讲紧我会 email 或者 IG 俾份嘢你留言。咁但原来留言言呢他就话我未俾得你住啊，因为你要 follow 埋我先至可以俾到呢份免费嘅你。出面嘅手法真係层出不穷。咁我觉得唔好做得太骚扰或者太讨厌。但正常如果我话我俾成个课程嘅一份资料你跟住换嚟你一个 follow， 我觉得唔过分嘅。即係我觉得係大家合理，即係我衡量囉。咁如果我觉得呢一样嘢个价值紧要过我 follow你嘅，咁其实我相信呢係好多人会喺呢个漏斗度漏出嚟俾你继续呢係去处理，即係譬如话係再有一啲新嘅课程啊，甚至乎就係会有啲其他唔同嘅嘢去介绍俾佢。咁变咗呢，其实呢一架我哋讲緊好熱嘅 contact 呢，其实都真係需要呢就係留住。但留住嘅方法呢以前就好少嘅，就
2: 係、
1: 是、我留晒佢啲 email 囉，跟住之后咁可能佢咪可以耐唔耐收到我哋嘅 newsletter 咯，但而家你要记住，其实你有好多 tailor made 嘅嘢嘅，嗱、譬如话，哦，佢系因为呢一个漏斗落嚟嘅，系课程嘅，呢一个咧，原来咧就系卖广告嘅，佢系咁样漏落嚟。当你有唔同 category 嘅时候咧，你可以选择咧去交叉销售，你可以选择定时按翻佢嘅喜好去俾一啲新嘅嘢佢，甚至乎可能咧就有一啲实体啲，譬如话，我而家要开一个实体 seminar，你一样可以邀请佢哋咧出席咧，就变咗咧线上同埋线下嘅 contact 可以连成一线咧。我觉得啊，令到你嘅生意慢慢咧系可以咧向上行嘅机会咧系高好多，所以大家有阵时咧真系嘅喺嗰个设计上边咧就唔好用你自己嗰套，好多人话我唔中意咁样，我要点样，咁同埋头先讲过嗰个 landing page 咧，未必系你网页嘅第一版嚟嘅。可以 landing page 还 landing page， 网页第一版用翻最传统嘅方法，
2: 系
1: 真系一个正正常常嘅网页，但呢一个就系、可能系 target 课程嘅 landing page， 嗰一个系 target 啲乜嘢嘅 landing page， 你可以有唔同嘅 landing page， 咁样就可以更加仔细咧去微调唔同嘅一啲族群或者唔同嘅一啲 potential client 嘅需要。不过仲有少少时间呢，其实我都可以呢讲多一啲啲嘅。就係而家有时唔係用一个好普通嘅方法呢係去攞到你嘅资料，甚至乎呢就希望你跌落呢个漏斗。调返转呢同传统一样，不如你帮我做个 survey。近来呢就多咗好多呢啲漏斗入面系一个 survey 嚟。Survey 嘅好处呢就系你可以隔得好干净。如果做两三下佢就停手嗰啲呢，基本上佢应该唔会帮你买嘢嘅。咁但系如果有啲一路做一路做，佢填得越详细，survey 来来去去呢，其实呢同你买啲乜嘢呢得几题有关嘅啫。其他嗰啲全部都系好基本嘅资料嚟嘅。你20到29岁定30到39岁定点样，男定女，有冇食烟，有冇点点点。有啲有用，有啲冇用。
2: 冇错。
1: 但系你见到佢肯填呢，即系话佢对于填完之后嗰一样嘢你一定要问话俾佢听，譬如话你填完我就会俾一个呢好个人化嘅乜嘢 proposal， 或者好公司化嘅，譬如话啊你做边行啊点点点。咁临尾咁当然后面就有个 AI 嘅 engine 啦。咁但呢啲 AI engine 呢坊间可能係已经有得卖㗎啦。咁点做呢，就係话啊我俾返份 report 嚟教你呢点样可以呢执一执而家你个网页。哇，好多呢啲 survey 呢你都可以考虑呢就係成为其中一个漏斗嘅工具。不过当然啦，点样设计呢一啲工具呢，我相信呢之后我哋又要花时间呢再同大家呢一起分享。同埋呢睇下如果你哋有啲咩问题都可以呢随时 inbox 我哋㗎喎。
2: 冇错。
1: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小豆。下个礼拜再见。
2: 拜拜。
0: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3: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周四点，
6: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强台风巴威掠过台湾后，先后在浙江台州和温州登陆，随后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巴威带来豪雨，台湾有113人受伤，15万户曾经停电，紧急撤离14600人，包括受堰塞湖威胁的花莲居民。内地福建、浙江两省紧急疏散超过185万人，北京亦都撤离10万人。巴威登陆后横过华东，进入江苏、安徽北部、中部和西南部，威胁多个省市。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雨情水情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有关地方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会同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床褥、家庭应急包等七万件救灾物资，协助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在浙江台州和温州登陆，影响华东及华中多地及台湾与本港的陆空交通。国泰航空取消今日16班来往上海浦东及虹桥的航班，另外有十几班分别来往台北、杭州、无锡、宁波、温州及南京的航班取消。香港航空有两班由浦东来港的航班和一班台北来港航班取消，部分亦都延误，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机票。陆路方面，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多班高铁亦取消。港铁话，受影响人士可以亲身到高铁站，或者透过12306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办理退票手续。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计划加快建设京畿道龙仁半导体国家产业园区厂房，将投产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一至两年，目标2029年实现量产营运。据报，三星电子原计划在2030年至2031年将园区内六座晶圆厂中的首座投入营运，而在南韩政府加速园区开发的政策推动下，整体建设周期压缩。据行业估算，一座先进制程晶圆厂完整建设周期大约两年，预料地皮平整等前期配套工程需要在今年下半年全面启动，厂房主体建设工程2027年开工。龙仁半导体产业园是南韩国家级战略项目，旨在成为三星电子下一代半导体的生产基地。报道说，若果首座晶圆厂提前投产，预计产能扩大之外，半导体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生态系统的构建亦将比预期更快完成。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天文台预料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听日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料低压槽会喺随后一两日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受低压槽影响，本周中期区内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活跃西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热带气旋巴威会在未来一两日横过华东及黄海一带并逐渐减弱。 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今次改革系全面、透彻同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动，避免出现长期延误嘅个案。卢颂茂话：调查同研讯由独立嘅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将来会考虑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会赋权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3: 海华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1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5: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1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5: 还有咩要留意的？
16: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1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9: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20: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21: 财经分析和投资智慧并重的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22: 胡孟清、魏美珍，
21: 财智双打。
23: 财智双打7月12日，今个礼拜都好忙噶，都
24: 系咁。寻日都同大家讲翻即系个市嚟紧啦，预测啦，谈股论市啊，我哋发觉即系好多嘅我哋嘅听众啊，其实都跟得好贴啊。
23: 多谢大家出席我哋琴日新城嘅投资博览活动啊，非常之热闹啊，相信大家都攞到好多真知灼见翻屋企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都有好多资讯带俾大家嘅。咁我哋MBO TV 时段咧预告一下啦，我哋会讲最新鲜滚热辣嘅 SK 海力士喺美国嗰边挂牌波，咁啊究竟会点样影响嚟紧嗰个股价走势啦？咁啊，另外就系 SpaceX 之前上咗啦，咁有啲令大家失望。点搞咧？咁一阵晏啲啲5:00，梁伟文同大家详细分析。另外仲有我哋嘅新城藏宝图环节，会有2026年度嘅杰出保险总监大奖嘅得主啊 Lily Wong 黄以莲同我哋有个独家专访。咁我哋呢一节咧就讲下今个 个礼拜有啲咩重要事项先？今个礼拜焦点就系有一系列嘅经济数据会出，不过就唔系听日。听日咧就原本有只新股会上市嘅永康控股，不过就停一停先，
24: 谂准脱脚啊！
23: 系啊，系啊，
24: 就话暂时唔上市住啦，可能唔想益你啊。
23: 系啦，系一间位于新加坡嘅集装箱嘅一个营运商嚟嘅，
24: 但系佢超额认购个倍数其实都几犀利嘅，都算招股反应热烈啦，201.5倍，
23: 规模都唔细噶，有啲市场地位噶。2025年集装箱嘅吞吐量去计，呢间公司系新加坡领先，东南亚排第二大嘅集装箱嘅堆场营运商嚟嘅。
24: 唔当佢唔益你咯。
23: 喺新加坡市场占有率咧系有16.2%，东南亚市场嘅占有率都有5.9%。
24: 嗯
23: 嗯，好唔紧要，咁啊，迟啲再嚟，迟啲再嚟啊，咁。同日其实有一个好大型嘅项目是1109华润置地的西南九龙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有个命名的仪式和一个隆重的发布会。那这个项目呢其实都挺大的，那就是
24: 润发仓嘛。
23: 嗯，是啊，
24: 我仔学校隔离咯。
23: 哦，那是一个重建项目来的，
24: 长沙湾。那可以，之前是一个很大型的货仓，
23: 嗯，
24: 后来中间呢就都有过一场大火。
23: 系
24: 吓，嗰度都几近长沙湾嘅蔬菜桶营处嘅。
23: 嗯，咁啊，总共咧会提供2200伙项目嘅第一期，旧年喺8月已经申请预售楼花，咁啊，发展商好有信心可以好快获批，并且咧好快会推出市场。
24: 系啦，
23: 咁啊，睇下用咩名去同大家见面啦。
24: 都几近隔篱四小龙噶。
23: 咁啊，另外星期二咧就开始有啲比较重要嘅经济数据啦，不过就星期三先系最重要嘅。星期二咧就有进出口嘅数

0: 查察报告啦，同埋年度嘅執法报告简介会就会喺星期二嗰日咧系发布嘅。
1: 咁啊，另外宏理啦，宏理资产管理嘅2026年下半年亚洲投资展望线上发布会咧，都大家可以留意嘅。星展香港亦都有发布会，就系题为《并肩致胜，星展随行》
0: 发布会。好，咁啊，另外星期三就重头戏咧，就系三头马车数据，系啦，一早应该会公布噶啦，有包括咧就系呢个工业生产数据、零售嘅销售数据啦、固头嘅数据啦，系出翻六月份嘅
1: 三头马车。
0: 系啦，与此同时亦都会有70个大中城市新楼嘅房价指数，睇一睇个楼价走势系如何。仲有就系失业率啊，仲有因为半年结啦嘛，咁啊国内生产总值第二季度嘅亦都会喺同日公布嘅。咁另外咧就会有领展房地产信托基金823嘅基金单位持有人嘅周年大会。
1: 咁仲有一个2026年啊，下半年啊，即系 second half 26嘅 CIO investment outlook 嘅简报会啊，系星展嘅，亦都可以继续留意一下啊。星展连续两日都有发布。
0: 嗱，星期三因为有中国嘅宏观经济数据出啊，咁我哋睇翻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咧，其实喺之前咧就发表咗一份最新嘅报告，系将中国今年嘅经济增长预测咧系调高咗0.2%，去到最新咧系睇4.6%。而2027年即系出年预计咧就系4.1%嘅，
1: 但系 World Bank 世界银行只系维持中国今年嘅4.4%嘅 GDP 增速啫，仲将明年嘅 GDP 嘅增速啊下调，即系出年嘅经济系会放缓啊。
0: 系啊，咁喺全球经济都面临下行压力嘅背景之下，其实IMF 咧都仲将我哋调高，逆势上调啦，呢一个都好难得噶啦，我觉得啊。
1: IMF 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世界银行咧，佢哋睇嘢嗰个基本盘啊，或者甚至佢哋后边嗰啲理据啦，大家都有所不同啊。
0: 系啦，大家睇嘅视野唔同，视角唔同啊。咁 IMF 嗰边咧就话佢哋调高咗中国嗰个经济增长嘅预测咧，主要系基于以下几方面嘅。第一就系公共基础设施嘅投资前置发力，高技术嘅制造业高速增长，以及出口表现强劲，就支撑佢点解调高咗个经济增长预测。
1: 世界银行咧就睇我哋消费需求不足，
0: 大家嘅角度唔同。好，星期四嗰日咧有978招商局置地嘅股东特别大会，
1: 星期五有德昌电机179嘅股东会啦。
0: 好，转头翻嚟咧讲下另一个好重要嘅活动啦，就将会喺17号下个星期五开始嘅第九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2: 下昼4:14。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迷人。
7: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6: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7: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6: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9: 孟青、魏美珍，
10: 才智双打。
0: 好，嚟紧今个星期五咧，就7月17号开始咧，有一个 WAIC 2026嘅活动系全球瞩目嘅，中文咧就叫做第九届嘅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啦，就会系7月10

0: 7号开始，连续几日去到20号，
1: 喺上海举行
0: 啊。系啊，呢个系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嘅一个顶级嘅盛会。咁啊，致力于咧就系探索 AI 技术嘅前沿啦，并且系推动呢一个领域嘅创新发展。
1: 咁由创办以嚟啦，由于今年都已经去到第九届啊，咁其实咁多年咧已经系话汇聚同埋积累咗好多嚟自全球啊嘅顶尖科学家、专家、企业家、投资者、行业嘅领袖啊。咁啊，呢度计计埋埋咧都有8100多位
0: 入面嘅内容当然非常之丰富啦，你谂到啊都有论坛啦，有展览啦，有啲奖项嘅评选啦，有一啲嘅比赛啦，仲有一啲互动嘅体验。咁而呢一个大会咧，亦都系全球 AI 社群提供咗一个好好嘅展示实力、展示佢哋最新研究成果嘅一个好嘅地方。
1: 数肌肉嘅咁啊，地点正正咧就系喺上海，采用3地4管嘅联动布局啊，包括喺浦东嘅世博啦，呢个系主论坛嘅所在地，张江啦，张江系新技术嘅开发区嚟噶，系比较侧重 AI 啊，人工智能芯片嘅。咁仲有徐汇，好地方啊，徐汇西岸，侧重于智能终端同埋 AI 嘅文娱啊。咁3地4管，
0: 冇错。咁今年嘅主题咧就系智能伙伴共创未来，8粒字就系佢哋嘅主题啦。
1: 睇下今次又卖到几多粒机械人先？
0: 系啦。咁喺展览嘅规模、新产品嘅第一次发放同埋国际参与度上面咧，都系达到有史以嚟最高个格调
1: 嘅。咁当然投资者啦，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想睇下，最紧要，拱得喐嗰啲相关股份嘅啫。咁啊，规模系空前噶啦，新品嘅发布咧，亦都系混杂住话3地4管噶啦。咁而展览嘅总面积咧，系首次突破100,000平方米，即系100,000平方尺有多，吸引超过1100家企业系参展嘅，咁到时咧将会有超过300款产品咧系全球首次发布啊，所以我哋留意一下当中重点嘅展品系包括边啲，同埋究竟个制造商系边个，咁就留意埋佢哋嘅股价咯。
0: 包括咧就系
1: Minimax
0: 啦，咁佢有一个 M3 嘅多模态大模型啦，亦都系有一个新嘅 Agent 嘅操作系统啦，相信会喺呢一个活动入面咧系公开嘅。
1: 咁啊，华为啦呢个龙头啦，咁啊嘅Atlas 950啊，超节点真机啊，究竟系点样嘅咧？到时就知啦。全球首款嘅 AI 智能睇手机，多款嘅人形机器人同埋 AI 嘅灵巧手咧，哇，都会大开眼界，令到大家
0: 系啦。咁啊，另外论坛都好重要嘅，因为有好多业界嘅精英咧喺呢一度可以发表佢哋嘅真知灼见。
1: 超过140场嘅论坛，汇聚1400多位嘅中外嘉宾，哇，真系应接不暇。我谂嗰几日嘅养分咧系非常之高。亦都初步确定系有9位咧，系得到陶伶奖 ，Turin 哇，
0: 仲有诺贝尔奖咧，
1: 哇，
0: 都系得主啊！
1: 净系呢啲得主都已经系可以用星光熠熠嚟形容啊！呢个论坛啦，
0: 系啊，
1: 咁议题咧覆盖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具身智能、token 经济啊，同埋 AI 治理啊等等，都系大家好关心、好关注嘅热门方向。
0: 好，除咗论坛之外咧，今届大会亦都第一次创办咗一个超高水平嘅国际学术会议，咁就系由陶伶奖嘅得主同埋中外院士咧系领衔，咁啊希望咧就打造一个顶级学术交流嘅平台。而家已经好似咧招募咗咧全球9个国家嘅284篇优质嘅论文喺上面咧发布噶啦。
1: 咁啊，关于系具身智能同埋智能嘅计算、自算啦，简称啊，咁啊都系今次大会咧重点聚焦嘅核心赛道啊，两条核心赛道每条咧都有超过200间嘅企业参展，集中就系展示 AI 赋能嘅产业嘅最新实践。官方咧仲预计2026年啊，中国年产量咧将会达到10万台。人形机器人添，
0: 咁啊，另外仲有大会系延续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呢个板块，将会邀请咧系几10个国家同埋国际组织嘅最高级别嘅代表去出席呢一次嘅盛会嘅。咁亦都国家发改委将会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以及中国智慧世界2026嘅案例图集。
1: 咁啊，仲有对青年啦同埋创新嘅扶持啦，系都不遗余力嘅。新增咗一个咧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添。咁啊，就首次设立 OPC 专属嘅一个展示区。咁啊，集聚咗180间嘅企业，并且提供算力嘅优惠、租金嘅减免等等，全方位嘅创业支持啊！哇，这个真系空前嘅规模啊！此外咧，仲将会有1030名啊，35岁以下嘅AI 青

0: 年人才参与啊！哇，
1: 好后生喎，真系！今年呢个盛会嘅核心嘅卖点咧，就可以总结系由技术嘅展示，全面咧系转向咧系价值嘅落地。而具体嚟讲，主要咧就都有好多值得大家睇嘅一啲重头嘅参展商喺呢一个活动入面咧会出现。
0: 话就话咧，向来即系中国都系好喺呢一方面咧，即系都猛咁 show 肌肉噶啦，尤其是喺春晚啊。咁但系咧，今次啦呢一个 WIC 咧，其实聚焦更加聚焦喺量产同埋实干啊，即系最终其实一定要变到现啊嘛。
1: 系啊，
0: 你
1: 净系 show 肌
0: 肉
1: 啊，
0: 鬼用咩？
1: 系啊，要即系真系可以套到现先得噶。
0: 前空翻后空翻，变唔到钱噶嘛。
1: 所以咧，其实今次咧一定要强调 AI 到底用唔用得到啊，好唔好用啊？
0: 譬如制造业啦、医疗、金融等等，要在真实的场景里面能够做到应用。
1: 两个核心的赛道就是自算和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每一个赛道其实原来都有成200间的企业会参与。
0: 讲开又讲，图灵奖其实是由美国电脑协会 ACM 在1966年设立的，专门就是奖励对计算机产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个人，还是被誉为是计算机科学界的电脑界的诺贝尔奖。
1: 有些这么大型的活动，最关心有没有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会涉及参与其中的，有没有呢？有的，有的。我们讲一下代表的企业或者品牌将会在这个盛会出现。就例如好像一些会在参展方面一些大模型和智能体的公司，有哪些呢？有 Minimax 啦，有华为啦、百度啦、阿里啦、腾讯啦、智谱啦、商汤啦，呢啲企业代表咧都会喺呢个会上面咧有机会 show 下佢哋啲。
0: 咁啊，仲有啲迟早会上市嘅嘉入星辰啊、八川智能啊呢一堆啦。咁啊，仲有就系 AI 芯片啊、算力咧，我哋除咗识得华为、中兴啦，咁啊，天数智芯啊嚟咗香港上市啦，碧印科技但系摩尔线程同埋希智科技咧两家就系 A 股啊科创板嘅。巨星智能同埋机器人咧，大家最熟悉系边间啊？
1: 宇树啦，梗系系啦，
0: 但
1: 宇树
0: 都唔系嚟香港上啊。佢喺科创板啊，
1: 咁啊，仲有个智源机器人啦，今次都有机会喺活动入面 show Collie 啦，仲有星动纪元、银河通用、优必选咯，优必选喺香港有上市咯，咁有多款最新嘅人形机器人啦，同埋高精度嘅 AI 零巧手都会喺个现场入面表演下点样可能打功夫我估，可能打工打功夫啊都会 show
0: 打工就有份，打功夫就唔系成日可以做到啦。
1: 打功夫就要喺呢啲场合show 下 Collie 啦，
0: 佢真系要出嚟打工揾食噶。咁啊，同埋全球首款嘅 AI 智能体手机啦，即系具体厂商都要喺现场发布，大家先至能够揭晓究竟个真身系点啦。咁啊，同埋好多嘅 AI PC 啊、AR VR 眼镜啊，咁啊智能终端咁都有代表嘅机构企业咧，就系有间叫影石创新啦、Rocket 啦，同埋 Xreal 啊。
1: 哇，好多嘢睇。如果系即系中意科技嘅人士啊，应该都会几enjoy 呢一个活动嘅，系啦，
0: 哇！真系简直要可以即系吸收晒所有嘅精华，
1: 系啊，
0: 都要几日啊，
1: 同埋应该有好多即系科技界嘅精英啊，或者系翘楚会喺呢个场合度咧，即系喺你前面行嚟行去噶啦。好，咁但系太远啦，我哋咧就会同大家紧贴住，睇下有咩最新消息，跟住汇报俾大家听吓。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讲下外围今个礼拜有啲咩重要事项。咁啊，跟住第四节咧，我哋会讲下领展啦，领展换新嘅有啲新嘅人事调动
0: ，CEO
1: 系啦，一阵间我同我哋讲下呢位新 CEO 嘅来头。

0: 下周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是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台湾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欧美市场，但其去年全球几百亿美元的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逐步体现。他补充说，香港近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双方逐步建立了更加深厚的互信和友谊，并在经贸、金融、创科以至人民交流等各方面都发展了更加深入的关系。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进入收尾阶段，大楼的主体建筑和室外配套等基本完工，预计正式启用之后，每日客流量可以达到20万人次。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皇岗

0: 江口岸2019年起动工，设有136条自助通道、68个人工柜位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模式下，旅客通关时间可以由30分钟大幅缩减到5分钟。未来亦会引入人面加虹膜等智能过关技术。新口岸未来会接驳5条轨道，包括深圳地铁7号线，亦有望连接预计2034年落成的港铁北环线支线，接通现时的屯马线和东铁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拦截了第二艘冒犯船只，并且警告说，如果美国和以色列继续侵略伊朗，将会导致更加毁灭性的报复。较早前，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商船，该船起火停航，一名船员失踪，并且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该名失踪船员现在已经被救出。美国随后向伊朗发动今个星期第三轮的攻击，击中大约140个军事目标。南韩海军一名舰艇兵在东部海域北方界线附近一艘护卫舰上执行警备任务时失踪，军方正是展开搜索。南韩军方说，涉事士兵是一等兵，今日凌晨12点至2点期间，负责舰艇内部巡检的执勤人员在舰艇内通道最后一次见到该名士兵。之后该名士兵在上午8点并没有到江值班，海军确认他失踪。现在南韩海军和海警已经派遣10几架舰艇和多架直升机联合展开搜索，亦都通过国际商船公用频率向北韩通知相关消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以小型试验机测试可重复使用型火箭，并且成功着陆。共同社报道，试飞在秋田县能代市的设施进行，试验机最高上升大约11米，静止之后水平移动大约16米，然后下降并且成功着陆，飞行时间大约是40秒。上次实施可重用使用型火箭试验机的试验是在2003年，机构将会综合两次数据和对机体的检查结果等，决定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重复使用机体有助提高将人造卫星等送入太空的频率和降低成本。日本宇航机构希望将试验用于研发下一代的主力火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4度，相对湿度6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搵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0: SK Facebook 专页，委托电话23899086。
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你可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的时候，
7: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胡孟清、魏美珍，
10: 财智双打。
11: 好，继续翻嚟第三节，咁啊嚟紧。外围方面，今个礼拜咧都开始有多啲嘅企业会公布业绩嘅。咁啊，先讲星期一先啦。星期一有话有间好大型嘅全球性嘅资产管理公司，就系贝莱德，我哋将会公布业绩嘅。
12: BlackRock。
11: 咁另外咧就系新西兰嗰边咧会公布翻六月份嘅服务业指数嘅表现啦。咁另外咧，我哋一间再晏少少五点之后咧，咪会讲 SK 海力士嘅。咁 SK 海力士咧就喺美国嗰边上市，哇！今次嗰个集资规模都相当之大啊，$245亿咁多，亦都系外国企业去到美国上市规模嘅第二大案例，仅次于2014年嘅时候阿里巴巴所做嘅纪录。系啦，咁市场方面个热度都几高涨嘅，咁认购方面都有超过7倍啦。好，咁另外留意翻星期二。继续有好多金融机构会公布他们的业绩表现，有摩根大通、美国银行、高盛、花旗集团、富国银行。
12: 这个业绩公布的高峰啊。
11: 咁啊，与此同时，数据不能忽略啦，包括新加坡有最新佢哋嘅国内生产总值嘅数据，澳洲就会有消费者信心指数，咁啊，另外澳洲同时亦都会有 NAB 企业信心指数六月份嘅。
12: 另外，美国有消费者物价指数，大家好关心，因为佢对嚟紧个息口变化有影响，因为而家 Captain Walsh 咧，阿沃什咧，真系睇住呢啲数据嚟行啊。总之佢个使命咧。就是要嚟撳住個通脹，咁咧仲有美國嘅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啊！哇，呢一日大日子啊，好緊要啊！唔好淨係掛住睇啲銀行嘅業績啊，留意呢一日係新曆嘅7月14。
11: 啊，7月14嚟㗎，呢個日係好，咁就新曆啫，係啦。星期三嗰日咧就去到7月15啦，繼續都係留意住啲業績啦，都大㗎，同埋大家熟悉㗎 Johnson & Johnson 嘅業績表現啦
12: ，ASML 啦，呢間近期嘅股價咧都好波動啊，光刻機巨頭啊，半導體設備嘅龍頭嘅。业绩要留意，仲有联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啦，咁啊都有大量嘅经济数据啊呢一日。
11: 系日本咯，日本啲 yen 近期啊平咗好多系嘛，大家去旅行去日本旅行。
12: 而家已经咧市场讲紧咧，而家就4.8啫，
11: 系啊，
12: 迟啲可能系3.8。
11: 啊，咁啊唔换住咯，反正都未去旅行，等下先啦。日本咧会出第三产业嘅指数，系去到5月份嗰个数据嚟嘅。
12: 第三产业即系服务业啦。
11: 系啦，咁另外欧元区咧会出翻5月份嘅工业生产数。数据，加拿大就有成屋销售数据。
12: 美国咧就有抵押贷款市场嘅指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制造业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咁系 PPI 啦，即系。
11: 好，跟住就系星期四，我都有贡献嘅 Netflix 嘅业绩。
12: 系啊，
11: 系成日都最好啊，放空睇 Netflix 啊，好多新嘅。
12: 星期三要留意埋啊，加拿大个官方指标利率啊，都要呢一日。

0: 大家知道噶啦、
1: 好，星期四有 Netflix 嘅业绩啦，仲有 GE 嘅业绩啦，仲有 3M 亦都系大家好熟嘅一个牌子啦。
0: 全部都系工业巨头，
1: 点都有啲 3M 产品嘅。我觉得你屋企或者公司，澳洲会出翻七月份嘅消费者通胀预期嘅表现啦。
0: 英国有工业生产同埋服务业指数啦，而家佢哋就嚟换首相，
1: 系啦、
0: 都几风雨飘摇啊。
1: 意大利嗰边咧就会有欧盟贸易嘅收支数据啦，欧元区亦都有贸易收支嘅数据。咁加拿大就会出翻六月份嘅新屋动工嘅数据。
0: 咁啊，呢一晚咧，美国亦都有大量嘅经济数据公布啊。因为逢星期四有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啦，持续申领嘅人数啦 ，NHB 嘅房屋市场指数啦，企业库存啦，咁同埋成屋待完成销售嘅。
1: 咁跟住就有
0: 七月十七啦，星期
1: 五7月17就系六月份美国嘅出口物价指数。咁啊，仲有新屋动工嘅数据、建筑许可数据、产能利用率、工业生产、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都喺七月十七号星期五会公布。咁啊，接住落嚟第四节，我哋讲翻一间香港上市嘅公司啦。呢个系强人系列嚟嘅。今日认识一位新嘅朋友啊，连成德。
2: 新城财经台。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下昼4:46。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0: Music on board。
1: 2年35岁，来自日本的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国家队标志八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胡孟清、魏美珍，
3: 才智双打。
4: 好啦，嚟到第四节啦，我哋安排咗今日会讲下领展有位新嘅行政总裁，佢嘅中文名系叫做连成德，有啲陌生啊。咁咧呢一位
5: 唔系好熟，
4: 唔系好熟，咁所以我哋要认识下佢啦。贵为一间蓝筹上市公司嘅 CEO， 好后生嘅啫，五张嘢都未到。
5: 仲系蓝筹里边唯一嘅交易所房地产买卖嘅基金。
4: 对啊，五十岁都未到。49岁
5: 差唔多啦，
4: 差唔多啦。佢2027年嘅3月1日咧就会正式接任领展行政总裁呢一职噶啦。
5: 佢嚟紧，佢唔只要入伍，仲要转工。
4: 系啦，冇错啊，
5: 李新
4: 系啦，双喜临门啊，入伍再加。
5: 不过咧，佢个 CV 系好靓
4: 嘅。系啊，咁佢就喺好多大行曾经做过咯。
5: 佢系房地产零售房地产市场嘅老兵嚟噶啦。咁因为咧，佢喺欧洲最大嘅零售房地产咧拥有者同埋营运商之一嘅 Redefco 咧，佢系啱啱之前咧。接呢份工之前，佢系行政总裁嚟嘅。
4: 嗯，但系佢都唔系喺呢间公司做咗好耐嘅啫。佢喺2023年嘅10月咧，系加入 Redefco。
5: 哇，2023做到2026算啦，
4: 3年咯，
5: 做3年，
4: 系啊，
5: 3年唔通3年又3年咩？
4: 咁啊，3年就转咗份另一份工啦。
5: 喂，更上一层楼、啊，人工咧应该系更加高啊。
4: 系啊，好啦，我哋睇翻佢喺加入呢个 Redefco 之前咧，亦都系曾经担任过咧 Aberdeen Investment 嘅全球实际资产。主管同埋全球房地产主管，
5: 即系话佢无论喺边个岗位咧，都系做同房地产有关嘅，
4: 系啦。
5: 咁即系佢好熟悉呢一个板块行业啦。而曾经咧喺2015年咧，佢系被派驻东京添啊，已唔知道识唔识讲日文啦。因为佢担任嗰间公司 Aberdeen Investments 嘅日本业务嘅行政总裁兼代表董事添，负责开拓市场啦。佢职业生涯咧，其实仲包括 Standard Life Investment 啦。不过后嚟 Standard Life Investment 应该系被 Aberdeen 收购咗，所以佢点解会喺 Aberdeen 咯？咁仲有系 Man Group 啦，都担任要职噶，咁总之佢系积累咗好丰富嘅经验咧，系嚟自债务啊、证券、衍生工具同埋另类资产嘅产品啊方面嘅范畴。
4: 哇，好多元化，我觉得佢嗰啲工作经验吓。咁啊，连成德
5: 唔同嘅 asset class 佢都有涉猎过咯。
4: 系啊，连成德获聘嘅关键之一咧，就系佢有好深厚嘅亚洲市场嘅经验。咁啊，领展主席咧就
5: 揾翻嚟，
4: 系啊，就可能 Hunter 啩。咁啊，领展嘅主席咧就形容佢咧，唔单止了解亚洲嘅经济模式同埋周期，亦都曾经喺香港、新加坡、澳洲、日本、韩国呢啲地方咧带领过。

0: 團隊工作，
1: 即係佢應該咧對亞洲嘅文化咧好熟悉啦。
0: 係啦，
1: 咁啊同埋佢嘅往績啦，同領展聚焦喺亞太區零售物業同埋停車場嘅核心業務嘅策略咧係高度一致嘅。咁同埋佢喺 Redefco 領導。必要零售啊，即系好似超市啊、日用品商店啊呢一啲 necessities 啊，必需品嘅零售啦，就叫必要零售嘅租赁平台嘅经验咧，亦都系被认为系可以帮领展呢一边咧嘅管理啊，咁同埋喺香港嘅核心零售组合嘅构建咯。
0: 好，咁跟住我哋八卦下佢啲待遇先啦。基本薪金根据公布咧就
1: 有冇之前嗰个 CEO 咁犀利啊？
0: 咁啊好难超越噶喎，嗰位系打工、打工皇帝嚟，
1: 七千万。
0: 系啊，
1: 攞咗都十亿八亿走咯、
0: 啊，但系都唔弱嘅吓，都唔弱嘅。咁呢一位啊，连承德咧系有基本薪金900万港纸，
1: 即系远远低过之前嘅行政总裁啦。
0: 都可以咁讲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啲嘅激励同埋奖金嘅，
1: 唔系佢低，而系人哋高咗。
0: 系啊，佢会有一笔咧，就系1350万港纸嘅保证短期奖励。
1: 咁啊，有一笔1350万港纸一次性签约奖励。
0: 嗯，
1: 哇，
0: 仲有两，
1: 即系有呃手费喎。
0: 系噶，咁仲有一笔咧，就系2400万港纸嘅长期奖励，咁就系要嚟咧弥补翻佢离开旧职嘅损失。
1: 即系都未睇到个工作表现，已经好多奖励啦。
0: 系啊，
1: 你咁样奖励我，仲边有心机去搵？
0: 唔系嘅，或者你调翻转，要更加努力。系，
1: 我未坐低已经搵够。
0: 系啊，
1: 哦点都好啦，绩效挂钩嘅，同埋长期奖励啊，同埋股东回报挂钩嘅，都旨在咧。是要确保他利益啦，同埋基金单位持有人嘅利益咧系一致嘅。
0: 系，不过讲咁多，佢系未翻工噶吓，佢系出年嘅3月1日先翻工嘅。
1: 系，咁啊，连承德正式上任之前嘅8个月呢个过渡期，领展咧将会维持而家业务嘅策略不变嘅。
0: 系，
1: 咁啊，继续都会聚焦核心市场啦，同埋出售一啲非核心嘅资产，同埋进行单位嘅回购。唉，有乜为啊？买嚟卖嘅真系，都唔知道会有几多俾你赚啊！咁多年啦吓，咁。但系集团嘅主席咧就形容呢一段时间咧，亦都系喺度为佢清除障碍啊，以便咧佢上任之后能够迅速开展工作。哦，即系帮佢洗太平地。
0: 我觉得佢呢番说话有好特别啊，我觉得。
1: 当年啊，黄国龙啊系领展嘅前任行政总裁嘅时候咧，哇，任职都超过16年，
0: 系啊，
1: 招兵买马啦，仲有系东征西讨啦，或者系咁形容啦，
0: 灵魂人物啦，标志性嘅人物啦，代表性嘅人物啦，核心人物啦，
1: 有啲報道覺得係領展都係肥上瘦下啦。
0: 咁啊，佢有個稱號啊，黃國龍就有
1: 打工皇帝，
0: 打工皇帝咯。
1: 佢比打工皇帝更加
0: 皇帝，係啦。咁佢離任之前嗰5個財政年度去計啊，
1: 即係唔應該用打工皇帝形容佢咯，因為香港都有好多大企業嘅打工皇帝，我覺得佢應該形容佢，佢比皇帝更皇帝，應該係打工天王。
0: 係冇錯，話呢一個天王咧，佢離任
1: 打工玉皇大帝，
0: 係玉皇大帝，打工玉皇大帝，
1: 打工大帝，
0: 佢喺离任之前嗰5个财政年度，咁啊，即系由2020-21嗰个年度数到去2024-2025，佢累积嘅总薪酬夸张啊，真系
1: 3亿7900万咁啦，
0: 港纸啊。
1: 咁佢喺领展16年嘅职涯啦，职业生涯咧，一啲都唔系涯啊吓。佢嘅总报酬咧，系据统计系超过8亿2400万港纸嘅。
0: 哇，好夸张，系啊，
1: 真系。喺領展揾到份 CEO 做真可以，
0: 即係幾細都夠用啊嚇！
1: 使唔使？
0: 咁同其他地產商去比啊？會唔會其實地產商都係咁高薪㗎？嚇！
1: 哇！領展呢一個真係天文數字啊！我真係想睇下當年啊黃國龍嗰份 employment contract 係點簽嘅，同乜嘢掛鈎嘅？
0: 係咯。咁我哋不如咧，係
1: 咪同資產規模掛鈎嘅咧？
0: 可能同嗰個股價表現掛鈎，會唔會㗎？唔知啊，我都唔係好識。
1: 你諗下佢上任之後個資產規模由幾百億變成？几千亿喎、
0: 啊，我不如揾个 HR 问下呢啲啊问题啊，
1: 梗系冇人答你啦，
0: 系咪啊？我净系知道咧，新鸿基
1: HR 系一个保密功夫非常之高嘅地方嚟噶。
0: 我净系知道咧，新鸿基地产主席郭炳联根据啲资料话，佢嘅年薪咧就系409万嘅。咁啊，即系哇，呢位黄生个年薪高佢好多、
1: 啊，
0: 系咯。不过唔知系咪咁样比较会合理啦吓、
1: 人哋就系打工咯，
0: 系咯，嗰个
1: 黄生就
0: 系
1: 皇帝，
0: 系咯。好。咁啊，黄生在任期间咧，都做咗好多嘢嘅，
1: 有事务有妒忌啊，
0: 系啊，咁佢做咗好多嘢，
1: 不断咁加租咯，
0: 其中啦、
1: 啊，小商户咯，
0: 其中一样啦就加租啦，另一样咧就大举喺海外收购资产啦，咁啊，据报
1: 走到社区先同领展嘅关系，
0: 麻麻地噶咋，
1: 几僵硬
0: 咯，系噶，都见。

0: 正咗，即系点样转变？我觉得即系因为好多
1: 同埋大举出去海外收购资产咯，英国、澳洲、
0: 用咗
1: 几
0: 多钱啦？
1: 系真系犀利啊！
0: 据报啊，接近六年以嚟咧，涉及用咗系440亿喺海外资产方面嘅收购。
1: 咁啊，加大咗个杠杆咯。
0: 咁啊，另外一方面就系
1: 成功埋股添。
0: 系啊，另一方面就好多人批评话，啲商场即系屋邨商场不断要加租啦，小商户就不断咁样即系要离开。
1: 叫苦连天，
0: 系啦，
1: 怨声载道。
0: 所以领展同社区原有嘅关系咧，就不似之前咁样嘅，
1: 已经撕裂啦。
0: 系啊，咁另外就系讲紧个世纪公股咧，其实原来已经系2023年嘅事啦。
1: 佢集资188亿，
0: 咁但系，
1: 但佢之前咧公股之前系买咗澳洲，Sydney 嘅写字楼啊，
0: 系啊，
1: 买完之后就公股啦，
0: 系啊，
1: 咁你唔系你先即系买，你要知道自己有冇钱先买嘢咁样，买完要公股啦，
0: 系啊，公完股跟住佢又要减持，
1: 系啦，佢两度减持，
0: 同年喺八月同埋2026年嘅三月系两度减持咗，
1: 又代代平安啊，8200万，
0: 哇，
1: 咁冇所谓啊，佢啲 share option 送俾佢嘅，你啲唔系送俾你嘅，
0: 系啊，咁啊，所以
1: 仲有佢减持价仲低过公股价，
0: 系啊，
1: 情何以堪咧？
0: 好，咁去到2025年嘅七月啦，即系一年之前佢就宣布退休嘅计划啦。咁啊，亦都系由2026年嘅12月31日系正式离任。
1: 其实系咪佢自己话要离任？话要退休噶？
0: 我净系知佢离任之后喺度物色个 CEO 用咗一段时间咯。
1: 我净系知佢喊到脚脚声，
0: 冇脚脚声，有冇脚脚声？
1: 睇睇张相都好似听到声咁啦。
0: 系嘅咩？
1: 你俾我都喊啦。
0: 咁啊系啊，咁高薪厚职点舍得啊？
1: 系咯，
0: 系咪先？
1: 我一定唔会自己走咯。
0: 我一定会再坐一会咯。
1: 你唔逼我，我都唔走咯。
0: 或者试下直到永远啊？不过真系唔得嘅，真系系啦。咁就
1: 你唔逼我，我都唔肯起身噶。
0: 即系我又唔可以话佢喊到脚脚声，只系黯然离开咯，会贴切啲系咪啊？
1: 黯然销魂
0: 系啦。好，咁我哋。倾到呢一度先啦，转头翻嚟就
1: 仲好啲啊！连成德
0: 系啊，佢都唔少钱噶，900万都唔系一个细数嚟噶，你加唔到功课，股价唔升，升到你噶，
1: 即系升你啊！
0: 虽然我哋两个都唔系领展嘅股东，
1: 个基金价格唔升，就会好多人想升你噶。
0: 但系而家价都真系几残噶，其实系咪啊？相对当年，
1: 咁对应翻有六厘嘅回报，其实都有吸引力啦。
0: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有阿梁伟文同我哋讲下最热门上市啦。
1: 讲下 SK 海力士，又讲下 SpaceX。
0: 我哋成日讲嗰只 ETF 啊，咁但系佢真正嗰只股票啊，就喺韩国啊，咁啊而家去埋美国，身价会唔会高翻啲咧？你觉得？
1: 咁啊问 Wyman 咯。
0: 啊，净系喺韩国就比较本土嗬，已经冲出咗喺美国度上市，身价会唔会抬高啲咧？咁我哋转头翻嚟有梁伟文同我哋分析一下。
2: 下昼五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叶碧琼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喺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拦截咗第二艘武犯船只，警告话如果美国同以色列继续侵略伊朗，将导致更毁灭性嘅报复。较早前，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咗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嘅集装箱船，船只起火停航，一名船员失踪，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话，船员已经被救出。美国随后向伊朗发动今个星期第三轮攻击，击中大约140个军事目标。印度外交部话，早前喺霍尔木兹海峡遭攻击嘅货柜船 GFS 银河号，船上10名印度船员已经获救，但仍有1名印度船员失踪。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嘅银河号早前靠近阿曼沿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喺阿曼以东大约9海里处遇袭，船尾着火，不能继续航行。印度外交部谴责今次袭击，话印度驻阿曼大使馆持续密切关注形势，同时同阿曼当局协调，继续搜寻失踪船员。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以小型试验机测试可以

0: 重复使用型火箭成功着陆。共同社报道，试飞在秋田县能代市界设施进行，试验机最高上升大约11米，静止后水平移动了大约16米，然后下降并成功着陆，朝着投入实际运用迈出了一步，飞行时间大约40秒。这个机构上次实施可重复使用型火箭试验机的飞行试验是在2003年，机构将综合两次数据和对机体的检查结果决定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重复使用机体有助提高将人造卫星等送入太空的频率以及降低成本。日本宇航机构希望将试验用于研发日本下一代主力火箭。台风巴威昨日吹袭日本冲绳，当地政府话最少12人因为强风跌倒或者被倒冧的告示板砸伤。另外，县内有超过16000户停电，而家已经陆续恢复供电。冲绳气象台话，下地岛机场测得24小时累积194毫米雨量，宫古机场同宫古岛市城边新城地区亦都分别录得185毫米雨量，提醒民众暴雨或引致泥土松动，要小心山泥倾泻。由于台风影响，太平洋高气压在西日本一带增强，九州地区昨日起出现极端高温，在福冈县太宰府录得最高气温达到 39.3 度，追平史上最高纪录，亦是今年日本入夏后首度录得39度以上高温。当地气象机构预测，今日高温仍会笼罩西日本等地，九州北部部分地区气温逼近40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系增长超过52%。陈茂波喺网志话，海湾嘅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全球几百亿美元嘅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喺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进入收尾阶段，大楼的主体建筑及室外配套等基本完工，预计正式启用后每日客流量可以达到20万人次。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2019年起动工，设有136条自助通道、68个人工柜位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模式下，旅客通关时间可以由30分钟大幅缩减到5分钟，未来亦会引入人面加虹膜等智能过关技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 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9: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9: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11: 胡孟清、魏美珍
12: 财智双打，
13: 大家好，来到财智双打专访环节，这一节我们讲下全个地球都关注的 SK 海力士。我们之前讲了有只 SpaceX， 今次就讲 SK 海力士，我们都成功在美国那边上市了，超额认购非常之厉害， ADR 的超额认购超过七倍。不过与此同时，它在韩国的母公司的股价就在高位调整了很多，这个上市对于他们接下来的股价走势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今天请来高富金融集团的投资总监梁伟文跟我们聊聊天。你好，
14: 系余生你好，天晴你好，
13: 嗯哼，系啦，咁啊个超额认购非常之热烈，咁但系啊母公司嘅股价就跌咗好多，咁系咪即系显示市场对于 AI 记忆体嗰个睇法有啲分歧咧？系点样去即系理解呢一个情况咧？
14: 其实我谂今次先理解咧，佢就唔系正式嘅新股上市啦，佢只系将韩国嘅股票啦，叫做系用一个预托形式咧，美国上市啦。咁其实你可以当系嚟话之前一啲即系中国科技股喺美国上市啦，咁翻翻嚟香港做第二上市一样啦。咁所以其实讲对个认购嘅金额究竟超倍数几多咧？其实我谂嗰个意义就未必话真系咁大嘅，因为第一呢、这个唔系一个新股啦，咁所以其实个超额只系代表美国方面咧对呢、这个。预托证券或者全球咧对呢个美国预托证券这个需求几多嘅啫？咁有好大嘅情况，可能就有啲本身买开韩国股票嘅，即系买开韩国嗰个海力士嘅。如果佢买到即系叫做美国嗰个预托证券嘅，咁佢咪卖咗韩国嗰、那个就揸翻美国嗰个预托证券咯。咁当然背后原因可能个时区嘅考虑啦，可能系同个交易量嘅考虑啦，亦都可能同个税务嘅考虑有关啦。咁所以我谂呢个又唔代表话超额好多，就代表大家对海力士好有兴趣嘅，因为如果你话睇翻最近嘅股价，其实就即系都受压嘅。咁正如你所讲啦，由高位计，其实都跌咗差唔多有三成嘅。咁所以如果系好受欢迎嘅，就唔会由高位跌咗三成啦。咁所以好最近我谂即系市场都开始对佢嗰、那个无论系盈利前景啊，或者讲紧成个几体究竟系咪长期都供不应求啊，其实系多咗一啲疑问喺度嘅。咁当然今年佢都仲系升紧好多嘅。咁但系就最近就表现就一定系即系唔算话理想咯。
13: 嗯，好。咁但系亦都有啲分析话，比起同业，譬如例如攞只美光去比较啊，咁有啲人话海力士喺个估值上面咧，长期都系有 discount 嘅。咁佢而家 ADR 上咗之后，会唔会令呢度呢个 discount 其实可以收翻窄咧？
14: 其实我谂呢个都系即系市场会觉得有可能发生嘅事啦，因为即系之前即系海力士方面啦，因为一个韩国股票啦，咁所以市场觉得可能会有个韩国嘅 discount 喺度啦。咁但系如果即系海力士喺美国方面有预托证券嘅，市场就会谂啦，究竟呢个差距会唔会有个收窄嘅情况啦？咁呢个我谂即系有咁嘅可能会发生嘅。咁但系最终系咪发生咧？呢个都要睇即系之后嗰个即系变化啦。咪始终即系佢一间韩国公司呢个角色系冇改变嘅。咁所以你话系咪有咗美国预托证券就代表个身份已经变咗美国公司？呢个绝对唔系啦。咁所以韩国嗰个 discount 系咪继续存在？呢个就要睇究竟嗰个 discount 本身系因为佢系韩国公司啊，定系因为只系佢喺韩国股市交易所以有呢个 discount 啦？咁所以我谂都要睇住嗰 個市場即係上一市之後嗰個變化啦。咁但係而家好明顯你會見得到嘅，個市盈率方面咧，市場確實咧係有啲唔同嘅。啊，市場講緊啦，對海力士方面咧講緊計埋未來四季嗰個盈利啦。啊，其實嗰、那個即係預測嘅市盈率咧，講緊大約係六倍左右啦，六倍多，講緊五倍到啦，六倍五倍到嘅。咁而美光。

0: 喺納指嘅成分股嚟噶嘛，咁因为啊喺市场上高有咁多嘅机构投资者啦，啲基金啦，佢哋见你进入咗納指咧，亦都去制造咗啊好多被动式嘅买盘，咁呢个咧就形成咗个供求因素影响所及咧个估值咧就比较吸引。如果你好似今次 SK 海力士能够去到美国上市，咁其实佢都会可以追翻贴噶，因为始终美光咧，我哋都唔可以将 SK 海力士直接同佢去攀比，因为美光都唔系第一。
1: 系，如果你讲即系几睇嘅话，应该就
0: 第一龙头，
2: 应该就海力士第一嘅。
0: 海力士先系全球第一啊嘛。
1: 翻转头就应该海力士个 P 应该要高啲。
0: 咪系咯。
1: 咁所以唔系即系追近啊，基本上即系市场觉得可能会超越都唔出奇啦。
0: 咁即系，但系只系因为佢冇喺美国上市，咁有好多资金咧系过唔到去韩国买嘅。咁而家佢能够咧即系登陆啦，咁有望咧令到真系认识佢嘅想买佢嘅都买到噶咯。
1: 其实我谂买佢就之前我谂就应该大型机构就应该冇乜难度嘅，因为韩国股市即系虽然就叫偏远啲啦，咁但系要买我谂即系对大型机构嚟讲就冇乜难度嘅。
0: 但未买佢嘅都要焗买噶咯。
1: 系啊，咁但系即系而家基本上我谂头先清姐讲咗一个好重要啦，就喺美国做咗预托证券之后啦。咁海力士方面咧，就可以有机会咧，会加入一啲比较重要啲嘅指数啦，例如话纳斯达克指数啦，或者费城嘅半导体指数呢啲啦。咁呢啲我谂都系重要嘅，因为呢啲都系全球入边咧，讲紧科技股入边咧，市场都会比较睇重啊，亦都关注多嘅一啲指数啦。咁而背后咧，亦都即系好多被动嘅基金咧，会跟随住啲指数去买啦。咁所以如果你话海力士系做咗美国预托证券之后啊，最终系能够加入到呢啲指数嘅，咁自然就会多咗好多被动基金咧，都会跟住咧去买呢只股份啦，咁呢个对佢个股价嚟讲，当然中长线系会有一个即系利好嘅情况嘅。咁当然啦，呢个就要讲究竟佢系咪真系加入到啲指数先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另外一个因素。
0: 但系如果真系睇翻加入指数系会逼到啲被动资金买，咁我哋调翻转头谂啦 ，SpaceX 啊，佢咪入咗指数咯？但系佢入咗指数不升反跌嘅。
1: 系啊，但系我谂即系个问题就系究竟有几多被动资金真系要追随住呢啲即系指数去买啦？咁我谂 SpaceX方面咧，如果你话纯粹计嗰个纳指计嘅，其实市场计咗数噶啦。相关嘅被动资金啦，真系牵引到要买 SpaceX 方面咧，讲紧几十亿美金嘅啫。咁所以其实除翻开讲紧 SpaceX 方面咧，有20,000亿嘅市值咧，其实嗰个影响力就相对唔系咁高嘅。咁但系对海力士嚟讲，当然同样嘅情况会出现啦。咁但系海力士嗰个市值就细好多嘅。咁所以变相个影响力就会大啲啦。但系我又唔会话完全话真系因为呢样嘢令到股价真系可以由跌变升，就绝对唔系噶啦。咁但系呢个就系中长期有少少少嘅利好一个即系因素喺度咯。
3: 即系除咗个股价表现之外咧，我哋要评估究竟海力士喺美国嘅上市系咪一个成功？你觉得要考虑啲咩因素？要观察咩因素？
1: 其实我谂第一就究竟个股价系咪真系升啦？咁当然我谂呢样嘢就唔关佢即系叫做喺美国预托证券上市事噶啦，因为呢个都要睇翻佢韩国本土个表现啦。咁但系我谂就个成交啦，成交系其中一个指标啦。究竟即系会唔会当喺美国方面咧？一个好主要嘅成交市场啦，甚至会唔会咧超越咗韩国本土嘅市场啦？咁最后就几时可以入到个指数啦？呢个都系一个指标啦。咁最后就系会唔会可以叫做攞到一个全球性嘅一个企业嘅身份啦？咁而家好多人都当海力士都仲系一个即系南韩嘅公司啦。咁但系我谂对于海力士本身嚟讲咧，就唔想当然啦，即系国民嘅意识又佢唔会介意自己一个韩国公司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可以攞到一个即系全球一个科技领导嘅角色嘅，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上美国预托证券入边咧，其中一个有机会借助做到嘅一个地方，
0: 即系个国际级嘅一个加持啊，嗬。咁同埋咧，如果净系喺韩国 trade 咧，就有一个问题啊。而家韩国政府咧都不断喺度发出风险嘅提示啦，因为对于杠杆嘅 ETF 啦，咁同埋对于咧韩国嘅国民咧，即系个杠杆嘅投资方面咧，系有好大嘅担心啊。咁同埋即系上半年已经有咁大型嘅 AI 嘅狂熱啦，咁 SK 海力士其實去美國之前，佢喺韓國已經升咗超過2倍，接近3倍嘅升幅。咁尤其是依家又有多咗咁多嘅風險提示啊，韓國股市開始咧就市場會擔心，因為來來去去都係嗰兩隻。
1: 哦，係啊，呢個係三星咯，
0: 係啦，即係高度集中啊，咁同埋個資金高度集中喺兩隻股票。 而是另外呢就是制造了一种我们叫 crowded trade、
1: 嗯
0: 啊。如果一旦资金 流走的时候呢都可以去去声。这个就是大家 最担心，因为他们的股价的走势呢会影响到环球，或者甚至影响日本那只海峡。
1: 啊、
0: 那只今年升了7倍。
1: 啊啊、
0: 我们的、中心啊华虹啊。

0: 我哋
1: 我哋
0: 好似免疫嘅，我哋中心華虹好似就冇乜受
2: 影響。我哋都有升嘅，係啊，冇佢哋咁。
3: 不過即係講緊頭先講一啲好好擠擁嘅交易啦，確實係嘅，因為最近啲新聞報道都講咗啦，其實韓國股市嘅交易量啦，三星啦、海力士啦，再加上頭先聽姐所講一啲槓桿嘅 ETF 啦，咁其實講緊佔成個股市嘅交易量咧，去到七成甚至係八成嘅，咁所以你都會幻想得到啦，其實成個市場基本上都係吹緊呢兩隻股票或者相關啲槓桿嘅 ETF 咯。
2: 咁如果佢被納入咧，唔係單止係納指啦，市場應該會認為佢大家都同意啊，佢應該會比先納入費城半導體指數啊，咁呢一個指數 SOX 咧，佢係有好多衍生工具嘅，譬如而家個個都中意 AI 嘅朋友咧，大家都識講 SOXX 啦，你睇住佢走勢啦，咁係咪即係對海力士嚟講係？都是一个比较强的护城河呢，如果它被纳入到费城指数。
3: 其实我想对个股价的帮助，就刚才我们都分析了一些被动的 ETF， 其实就应该帮助不是太大的，即使有资金流入都好，其实我想即要看回大市的走势多于那个即被动资金流入那个即有利因素。
2: 但那些衍生产品呢？
3: 衍生产品我想就只会多波动增加的东西，但我想始终对海力士来讲它就不担心，因为始终它波动已经够多。
2: 是
3: 的，它本身那些杠杆 ETF 已经够大规模，
2: 系错惯噶啦。
4: 咁我哋倾到呢度先，转头翻嚟讲下另一只焦点股啊 ，SpaceX 有啲失望、哦。
5: 下昼5:19，
6: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7: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8: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4: 湿重、
8: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9: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0: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
13: 带你
12: 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4: 一键理财、
15: 外汇、
14: Bitcoin、
15: 基金、
14: 黄金、
15: 强积金、
14: 楼市指标、
15: 港元拆息、
1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6: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一点。
1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8: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8: 银色旅途。
19: 胡孟清、魏美珍，
20: 财智双打。
4: 继续我哋嘅财智双打，头先讲完 SK 海力士，继续咧就讲下 SpaceX 上市早段都升过下，咁啊，但系好快落翻嚟啦。咁其实大家都知佢仲系烧紧钱嘅一间公司，只不过咧未来嘅愿景系支撑住个股价。咁但系而家股价都跌咗落嚟啦。咁啊，大家点样去判断呢一间公司佢嘅估值同埋佢嘅股价咧？
3: 其实我谂个股价方面咧就好难去评价啦，究竟即系佢值几多钱噶啦？因为头先你讲咗好重要一样嘢，就系佢暂时都未有盈利啦，咁仍然都一个烧钱嘅阶段啦。咁而最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个收入方面都仲系比较少嘅，因为而家讲紧啦，即系预计今年2026年啦 ，SpaceX 方面嘅收入咧都系大约300亿美金左右嘅啫。咁对比翻佢嘅市值啦，讲紧系20,000亿附近嘅话咧，其实你点样计咧都会见得到，就系话个市值除以嗰个收入咧，都系讲紧60倍以上噶啦。咁我谂即系喺美国嘅上市公司嚟讲，还是讲喺大蓝筹公司嚟讲咧，都已经系即系第一噶啦。咁冇咩公司咧会有咁夸张嘅一个即系倍数嘅。
2: 哇！Elon Musk 带我上太空喎，
3: 系啊，愿景啊，佢仲带埋个股价上太空添。咁即系喺佢嘅预期方面咧，即系基本上佢都好乐观嘅。即系喺个股上市嘅时候咧，啲投行方面咧讲紧即系叫做系股票推介嘅时候咧，其实都预测啦，喺 SpaceX 方面咧，讲紧去到2030年咧，个收入会由而家大概300亿左右啦，增加到咧去到3000亿到5000亿嘅。即系讲四年嘅时间咧，会增加大概10倍至16倍左右啦。呢啲系投行方面嘅一个预测嚟嘅。咁马斯克本人就更加乐观啦，佢觉得去到2030年嘅时候咧，个收入会去到10,000亿美金嘅。
2: 你好似好似氹人落搭嗰啲骗徒咁样，
3: 我真系唔够胆讲。
4: 系
3: 我都冇办法去理解到究竟系即系点样去有咁高嘅增长啦。因为讲紧即系真系去到10,000亿就系30倍嘅一个增长啦。
2: 系咯，嗰度系几嚿嘢嚟嘅，即系带你上太空嗰嚿系蚀紧40几亿美金嘅，但系 Starlink 嗰嚿咧真系通讯嗰嚿咧系赚钱嘅。佢如果净系拆嗰嚿出嚟，大家会觉得舒服好多添。
3: 但系如果净系嗰嚿又唔值咁多钱，
2: 咁又唔够 sexy。
3: 系啦，因为嗰个就冇乜幻想空间嘛。系啊，咁所以而家主要业务啦，头先千姐都讲咗啦，即系叫做系星链啦，一个即系低轨道嘅卫星网络啦。咁主要都系做翻一啲即系通讯啊，一啲即系上网嘅一啲服务啦。咁基本上而家有用户噶啦，咁市场就觉得佢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已经在个太空轨道里面有很多卫星了，所以没有人短期之内能够威胁到它的。而市场也都觉得它这个业务会扩展到可以威胁到现在本土的电信商，例如美国方面的 AT&T 啊、Verizon 等等啊。但是是不是真的做得到，我就觉得有个问号，因为你的成本都不便宜嘛，是不是？第二个业务就是火箭发射啦，但是火箭发射就都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它是成本最低技术最高的了。但是问题就好似青爷所讲啦，个投资成本都唔少嘅，咁同埋就系、是、你卫星发射都有极限噶嘛，你日日发射都好啦，都系365日啫，咁你变相可以做到嘅生意其实都系有限嘅，咁所以变相增长都系有限咯。咁最后当然最 sexy 噶啦，就系讲紧即系人工智能啦，亦都讲紧太空嘅一个数据中心啦。咁但系人工智能就我都即系翻查咗資料好幾個禮拜㗎啦，究竟 SpaceX 方面喺人工智能有啲咩優勢呢？咁樣大家有冇聽過喺 SpaceX 方面人工智能有啲咩好長處呢？其實我就真係唔係好聽得到。係啦，咁而喺個太空衛星方太空數據中心方面，當然啦，即係都係一個好誘人嘅一個故事啦。咁但係無論技術啦、成本啦，而家都面對好多困難、好多問題嘅。咁幾時先做得到？其實冇人知，同無人駕駛一樣，或者同機械人一樣。究竟几时会出现都唔知咯，咁所以即系个收入喺四年之后，点解去崩大10倍、崩大30倍？就要投资者自己去解答咯。
4: 但系问题系 SpaceX 上市之后，我哋仲有两只好大嘅排队噶嘛，一只 OpenAI， 一只 Anthropic。 我又擔心佢而家個 SpaceX 個股價表現又即係又唔係話即係太過驚喜，會唔會影響到後續嗰兩隻啊？
3: 其實我諗OpenAI就唔使擔心啦，因為已經係推遲咗啦，即係已經係2027年嘅事啦。因為佢都即係講咗就延遲咗啦。咁當然背後就應該佢唔係想嘅，
4: 佢有堅持嘅，佢要個估值要去到10,000,000,000啊。
3: 係啦，咁即係堅持就
2: 你要佢縮佢唔肯縮咯。
3: 係啊，就堅持就唯有延遲咯，即係個
4: 堅持就延遲啦。
3: 係啦，個原因就因為應該係投行就冇。信心啦，即系投行就觉得10,000,000,000就应该做唔到啦，或者唔系足够嘅投资者真系会买啦，咁所以唯有就即系你不如等等先啦，下年先至再上啦，咁样咁佢都迫于无奈就下年先再上。
4: 咁系好消息定坏消息咧？
3: 我就觉得一定系坏消息噶啦，因为
4: 佢有坚持，
2: 七年都唔知有冇咁好劲啦。
3: 第一啦，第二就系话即系代表而家基本上啲投资者都唔系完全麻木咯，即系对一啲高估值嘅一啲股份啊，对啲高估值嘅公司啊，其实都有一定嘅戒心啦。
2: 咩叫打铁趁热啫？
3: 系啊，咁所以我谂即系马斯克是聪明的，即是拿了头啖汤先。
2: 是
3: 啊。是啊。之后那些就即反而不是说好了，反而是差了。
2: 即是讲得不好听一点，早上早享受啦，迟上熟几旧啦。是啊、但是说SpaceX 呢，他自己 AI 啊人工智能啊那边的憧憬呢，其实他自己都是靠晒一间子公司的 AI 编程企业 Cursor 的、啊。但靠 Cursor 其实都被市场觉得而家做迟不迟啲啊咁嗰啲呢。
3: 其实我想除了遲之外呢，就是我見證太多咯，因為你up得出的公司 OpenAI、Anthropic 啊，講緊微軟啊，
2: 佢個 group 有幾多人用啊？
3: 系啊，
2: 我都开始俾阿钱唔俾咯。
3: 同埋个
2: capacity 啦，我就最识得
3: 排名都长期都唔系攞到第一啦。
2: 系啦、
3: 啊，因为你知啦，就算攞咗第一都好啦，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就俾人踢咗落嚟啦。咁、如果你连第一都未攞过嘅时候，咁即系你变咗相关嘅技术系咪即系喺成个行业嘅竞争入边真系可以做到领先呢？其实市场都需要谂一谂咯。
2: 即系要打造一个常态化嘅商业化，嘅业务啊，能够变现啦。其实而家睇就觉得有排啊。漫长
3: 或者仲未一个好明确嘅方向咯，我哋都等啲科技公司真系担心嘅，因为事实上佢抌咗好多钱落去啊。普通而家一间科技巨企每年都抌1,000,000,000啊，甚至2,000,000,000啊落呢个 AI 相关嘅投资。咁但系你话真系好明显一个变现嘅方式咧，其实而家都仲系未揾到嘅。
2: 得，仅仅系跟透过自己 X 嗰个平台嚟去宣传佢个 AI 咯。
3: 系啊，或者即系有啲科技公司真系变现得到，其实都系主要靠出租啲数据中心咯。咁、但系出租数据中心就唔系真系变现噶嘛，你只系将你起咗个数据中心就叫即系分啲出去咁解啫，咁同埋个问题就系租客其实佢都需要有钱交租噶，咁交租个背后都系要需要变现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全个科技界都未揾到个好明显嘅变现嘅时候，咁变相呢个即系投资啊呢、這个相关嘅一个即系 AI 嘅一个预期系咪能够持续？這个我谂就又有一个问号喺度。
2: 咁竞争力唔够点变现呢？
4: 好，咁今日多谢晒梁伟文接受我哋嘅访问。
2: Thank you， 伟文。
0: 下昼5:30。
2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首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太空站轨道逗留近50日，已经进行多项空间、生命科学同人体研究领域的实验，并且同步开展组合体照料同健康管理。在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成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又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项任务，俾地面科研人员能够收集数据，研究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繁忙的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今日是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国家安全部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该裁决是一张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废纸。日本、菲律宾和美国等国家亦都发声明，指中国在南海的广泛海洋主张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国家安全部指南海仲裁案违背南海的基本事实， 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由始至终都不接受和不承认所谓裁决，亦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到该裁决影响。而美日菲

0: 等多国的联合声明就重申，该裁决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中非两国具有最终的法律约束力和决定性意义。2016年菲律宾就和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仲裁，裁决判词指中国的九段线主张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无法律基础，部分争议岛礁的主权属于菲律宾，中国一直拒绝承认裁决。本地消息，一名市民怀疑使用严重锈蚀手提式石油气体炉煮食的时候，怀疑一氧化碳中毒不适，到医院求医，经治疗后已经出院。卫生防护中心和机电工程处呼吁市民小心，采取适当措施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事主是一名47岁男子，他前日独自在家用手提式石油气炉煮嘢食的时候出现头晕和心悸，去到仁济医院求医，其后被转送到东区医院接受治疗。机电处接报派员到场调查，发现手提石油气炉严重锈蚀，相信是导致意外发生的原因。机电处人员已经拎走炉具进一步检查。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吸入低浓度一氧化碳可能出现头晕、头痛、疲倦和恶心等症状，吸入高浓度一氧化碳就可能视觉受损、协调烦乱、失去知觉和脑部受损，甚至死亡。中心呼吁市民使用气体煮食炉的时候，需要确保室内通风良好，如果怀疑出现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应该即刻求医。政府正是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是全面、透彻和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动，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在电视节目指，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将来会考虑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权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4度，相对湿度6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8: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这么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7: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8: 是啊，不止这样，现在开户还送你20000元奖赏添。
7: 哇，耀财真是至好抽，那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了。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新城财经台主办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2026香港及澳门得奖巡礼。
9: 新城藏宝图。
6: 大家好，财智双打之新城藏宝图。今日我哋请嚟大湾区保险业大。

0: 奖嘅其中一位得主啦，就系、是、保险总监大奖嘅得主啦，就系、是、黄以年嘅，佢系友邦保险国际嘅区域总监。你好啊 ，Lily。
1: 你好 ，Michelle。
0: 你好，今日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一啲喺保险业嗰啲成长嘅经历啦。咁啊，首先恭喜你荣获今年嘅杰出保险总监大奖先啦。呢、這个奖项其实对于你嚟讲个意义喺边度，同埋有啲咩得奖感受，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好啊，其实咧呢个大奖咧。我觉得都是得来不易的，因为我觉得呢参选的人数一定不少啦、但我的胜出呢，我觉得真的新城是一个很公平的原则去给我当选咯、因为为什么呢，以我个人的履历呢，我觉得我除了是个人的业绩销售呢，再加上呢我在带团队的方面呢都有一个年资的经验啦、也都带得比较出色啦。但是我觉得我想强调呢，我觉得我的得奖呢主要是我的元素是多埋呢在行业的贡献和社会的贡献。行业的贡献呢，即是在保险业啦或者一些相关的 industry 里面呢，我都是可以做到全方位的帮手，同埋呢是包括在政府的层面啦、国家嘅层面咧，我都有好多业务嘅交流同埋贡献，同埋争取我哋行业嘅优势嘅。咁所以一步一步咁行到今时今日咧，我觉得系日积月累先至可以攞到今日嘅奖项咯。
0: 我想补充一点咧，其实阿 Lily 咧唔系主动去报名参加我哋嘅比赛嘅，而系经过咧阿容永琪先生亲自去推荐嘅。咁啊，容永琪先生亦都今年咧系我哋活动入面最高殊荣嘅得主啦。
1: 系
0: 啊，我知道你哋两位合作无间，咁啊 Lily 都已经入行32年嘅。当初其实点解会决定投身保险行业嘅？
1: 讲俾大家听咧，可能都觉得几有趣啊！我咧系嗰个年代咧，其实94年入行嘅。咁我咧就嗰个年代其实保险业未咁流行啊。咁身为一个女性啦，而且系大学毕业生，而且比较年轻啦，咁基本上好多人都唔系好接受，即系要做 sales 噶。咁但系因为咧，容永琪先生啦就登咗广告，咁啊请一个叫做management trainee， 咁嗰时对我嚟讲，佢嗰个 package 咧系好吸引嘅，咁所以我就胆粗粗嚟面试，咁最后咧就俾阿容永琪先生个人嘅成就啦、经验啦，同埋佢个人品啊，系十分之吸引我，咁所以咧我就决定加入呢个保险行业啦。
0: 跟住一路都冇离开过呢间公司系咪啊？
1: 冇啊，
0: 就已经系一路合作咗30多年。
1: 系啊
0: ，OK，
1: 我都想即系加强一点嘅，即系如果喺保险业做得好咧，或者你热爱你嘅公司，同埋关顾你嘅客户，其实一个出色嘅从业员咧，系唔会随便轻易转公司嘅，因为咧每一张保单都系对客户嘅承诺，再加埋你嘅团队，你应该系悉心栽培嘅，即系你唔会贸贸然摆低你啲仔女啦，或者爱戴你嘅 fans 啦。咁我觉得每一个保单都系你对佢嘅 commitment， 而且唔系一次或者一年半载的 commitment， 所以呢整件事是你签了一份保单，你应该是答应你的客户，你尽忠职守，亦都尽全力去照顾他、所以呢就转公司基本上应该做到的呢都不是想转公司。
0: 你讲起这一点呢，我就想回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了，因为我第一张保单呢都是向我的同学购买啦，这个都很理所当然啦。买完之后他应该隔了大概一年咁啦，他就已经转了工。咁跟住我那张单呢就变成了孤儿单。而这个经历呢就令我之后去买保单的时候呢，我就要看一看个 agent， 他究竟在这间公司是做了几耐啦。如果是新入职的，我就要三思啦。咁其实在个真实的情况之下都会出现这些情况，咁变咗一些新入职的同事其实他们遇到的难度是很高的。我相信你也有很多同事面对同样的问题，你会教他们怎样去克服。
1: 咁即如果是出去见客户呢都会遇到好像你这么好的人这么 nice 的即是识了一段时间，可能同学啦或者是同事啦，你觉得他的人都可靠，所以你向他投保的。咁他的心呢都是想做下去的，只不过可能他某方面的优势可能他待人接物强，但可能呢个售后服务他又没有 冇做到好，系啦，或者亦都有啲人可能團隊文化唔適合啦，咁佢係離開呢個行業咯，即係等於你哋做傳媒嘅可能會轉工啦，
0: 係啊，
1: 咁但係
0: 第一份工唔一定係適合噶嘛，可能有啲要試幾份先揾到份適合噶，
1: 係啊，好多原因嘅，咁但係你我頭先嘅意思即係可能佢轉保險公司咧，係另一種形式咯，咁啊如果佢做唔到咧，可能真係佢嘗試。

0: 過真係付出咗，但係嗰個結果未如佢自己嘅理想咧，咁佢真係逼不得已係轉行都唔出奇嘅。咁、如果你話新同事咧，我反而覺得最重要咧就係佢自己真心真意對待朋友，而且咧佢喺保單設計方面咧都係盡心盡力，而且交出一個專業嘅水平咧，就算佢他日離開咧，佢啲客户咧都會多謝佢同埋感激佢嘅。我覺得用呢個心態去做嘢咧，咁你一定會係做得開心，同埋你啲客户咧都會欣賞你咯。
1: 同埋有啲單可能係嗰位同事離開咗，你哋會接手，其實你哋都會提供非常之優質嘅服務嘅，相信係都會翻適合嘅同事再 follow up 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喺你哋嘅團隊入面，你覺得邊一啲嘅性格嘅元素你係最側重？因為你而家去到管理層啦，你應該係即係都會經常會招聘一啲新嘅員工啦。你都最睇重係邊一點咧？
0: 我最睇重咧就係入職嘅同事咧，佢係比較有干勁啊！
1: 干勁點樣體現到出嚟？
0: 如果你見到有一啲朋友啦，佢有統籌嘅能力，主動性比較強嘅，即係譬如我有時成日都留意到嘅，譬如搞活動，咁有啲人咧係不厭其煩嘅，即係譬如可能叫朋友出嚟食飯，佢係會做搞手嘅，或者咧佢唔怕人哋又喺度啲時間改嚟改去啊，又或者呢個得嗰、那個唔得咧，佢都係要搞到一班人出嚟去搞活動嘅。咁我覺得呢啲人咧，佢嗰個主動性咧係比較強嘅，同埋佢唔會介意咧，即係人哋咩反應。或者
1: 做多咗或者你只系讲收钱啊，都已经好麻烦啦。
0: 冇错，
1: 而家虽然方便咗好多，以前啊真系会逐个逐个啦，而家就可能即系透过啲手机啊，已经系搞得掂啦。
0: 约时间、
1: 约时间讲嚟讲去呢、个又唔得
0: 啊。咁如果系主动性比较强嘅咧，已经系非常之即系可取嘅。
1: 或者好细微嘅地方，你可以观察到佢背后嗰个性格特质系点样。
0: 第二就系责任心，
1: 责任心，
0: 责任心咧，譬如我哋一般咧，可能守时啦，系咪？守時啦，或者佢唔會將個人嘅問題要人哋遷就佢啦、即係好多人一萬個理由咁，係總之最後就係要人哋遷就佢啦。
1: 公主病嗰啲，
0: 咁即係同埋佢個人比較抵得諗，即係佢嘅出發點唔係成日我有冇利益㗎，幫咗你我會唔會蝕底啊？咁呢幾樣嘢咧已經係優勝㗎啦。呢、個就算唔做保險業咧，做其他行業咧，我諗好多老闆都會愛戴同埋歡迎嘅呢啲。
1: 係啊，仲有一樣好重要啊，我同你傾。就觉得好似有一见如故，好似倾偈嘅时候咧，觉得好有乐趣咁样，呢个都好重要。不过呢个就系好个人嘅特质咯，呢个系咪好难去培训到？
0: 系有样嘢，我觉得呢个心得嚟嘅。
1: 系点咧？
0: 就系咧，如果你想人哋觉得你好容易熟络，
1: 系
0: 或者好容易倾偈咧，
1: 系啦，
0: 你首先咧要同自己讲，一阵间见嗰个人咧，你好喜欢佢，你好中意佢，同埋催眠自己咧，识咗佢好耐，
1: 系
0: 跟住咧好啱 key，
1: 系
0: 你同自己讲咧，跟住咧可能即系催眠自己一分钟到啦，跟住你见人咧，你就会更加和蔼可亲，同埋容易咧同人倾到偈嘅。
1: 我觉得你唔系催眠紧你自己咯，我觉得你系催眠紧我咯。咁我哋一阵间转头翻嚟继续啊。

0: 继续翻嚟我哋新城藏宝图，今日咧就呢个访问非常之有亲切感啊，好似同阿 Lily 一见如故咁啊！恭喜你攞到今年2026年嘅大湾区杰出总监大奖黄以年，系啦。咁啊，头先讲到一啲啊从事保险行业佢哋嘅个人嘅特质啦，咁另外阿 Lily 已经入行咗30几年啦，系啦，喺过程入面有冇一啲好难忘嘅事件可以同我哋作为一个分享咧？
1: 咁其实咧做 agent 啦，喺嗰个入职阶段啦，我觉得最难忘就系有啲理赔嘅个案咯。咁因为尤其是即系有啲客户咧，我哋销售咗保单或者 follow 一啲叫孤儿单啦，咁可能佢系无所适从啊，即系遇到一啲即系唔知点样去理赔嘅时候，咁我就同自己讲咧，其实我做任何事咧，入行咧都系想帮到身边嘅朋友，即系下下咧就唔会话唔关自己事啊，或者系个出发点咧自己冇利益先，我反而咧觉得帮到人咧系我自己嗰个使命感，同埋咧中间咧我一定会学到嘢嘅，即系每一个 case。帮到客户理赔都是我一个即是知识领域的增长，同埋最后呢就是你的工作的意义啦。所以呢我觉得最感动就是一些理赔的个案。我印象中呢就是有一个老师，他40几岁，他的隻眼是黄斑点病变，所以呢就已经是慢慢失去视力，是看不到东西，即不可以再做老师。他由一个老师转介绍给我，就说他好像有份单，他就说是他以前的旧的学生入了来保险公司啦，最后呢就买了份单给他，叫我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帮到。咁我其实一睇咧就见到嗰张单咧，其实主力只系买咗个人寿，人寿赔偿即系大家都知啦，成日讲嘅即系唔死冇用嗰啲啦，系咪？
0: 系啦，人唔喺度先有赔。
1: 因为系啦，因为佢失明咧，其实系丧失咗工作能力嘅。咁但系好幸运咧，就系嗰个离开嘅 agent 咧，佢系帮佢设计咗一个叫做入息保障计划。咁而且呢个保障计划咧系可以令到保险公司咧会每个月出到一笔比较可观嘅人工俾佢，即系可以对冲翻佢个收入嘅损失嘅，而且唔系一两个月，系即系保障咧超过成10年嘅，咁所以咧我睇到之后咧就帮佢处理呢个理赔，咁最后成功咗啦。但系最感动咧就系呢个老师咧不断去即系嘉许我同埋赞扬我咧，即系我嘅服务啦。咁但系我真系同呢个客户咧好真诚咁讲，我话其实你要赞嘅咧唔系赞我咯，
0: 系个学生。
1: Yes， 虽然系离职咗，但系因为佢喺设计保单方面咧，佢有关顾同埋考虑你嘅需要。如果唔系咧，就算我肯做，我都冇办法帮到你，就系因为喺个产品设计方面，佢真系有认真为你设想。所以咧就嗰个客户啦，佢话 Lily 呢笔赔偿咧，令到我喺

0: 女面前咧，我得到尊嚴，父親嘅尊嚴，因為我唔使攤大手板
1: 問我，就係攞錢，
0: 係啦，冇錯。咁佢覺得係有有翻佢自己個人嘅自信心，同埋減低咗壓力啦。
1: 嗯，
0: 咁呢樣嘢對我嚟講係好大嘅工作意義。
1: 咁你頭先提到產品嘅設計，首先你要好清楚你個客户所需，而唔係俾一啲 plan A、plan B 佢啦。
0: 係啊，冇錯。
1: 所以你第一步要去认识个客户，点样去认识个客户咧？这个都有好高嘅技巧、哦。
0: 其实好似睇医生咁啦，或者中医咪成日讲
1: 望闻问切，
0: 系啦。所以咧，有时有啲客咧都话：点解你问咁多嘢？其实我就等于我做一件衫，度身订造，成个 fitting 咧，我都好希望适合你嘅。
1: 嗯。
0: 同埋咧，最重要，我教啲同事都系嘅。如果有一日个客户打俾你，佢遇到咩难题或者需要，你睇下你份保单帮唔帮到佢。如果你份保单设计咧帮唔到佢咧，你只系遗憾同埋一生嘅歉疚咯。
1: 嗯，
0: 因为原本佢当初系有选择嘅，但因为佢唔知道原来你可以帮到佢呢啲嘢，或者俾到呢啲嘢佢，但你冇介绍俾佢或者推介俾佢，最后令到佢咧得唔到保障，甚至乎以后买唔翻咧，其实 agent 嘅责任都重要，我觉得。
1: 嗯，好，咁就同我哋分享一下管理人士嘅一啲心得啦。咁啊，之前我哋都提过啦，有边一啲即系。同事你觉得他的条件是必备的，例如好像刚才讲过的责任心啊、那个主动性啊、领导的能力了。另外在管理上面你有没有一些哲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其实我入行的时候就超过30年，当然有些再 senior 过我的，他们入行的时候的年代呢，就我们经常说保险好像很容易入，有呼吸就做得了，就是招聘他回来。其实今时今日呢，我觉得已经轉變了很多了。現在呢，你每請一個人，調翻轉你問下自己，即係我作為經理嘅，究竟有冇辦法令佢成功？唔係佢帶到幾多嘅優勢或者利益俾你。即係以前就係話你入一個人你喺佢身上賺到幾多利益。調翻轉咧，今時今日如果你再用呢個方法咧，你係一定唔會成功嘅。即係做經理，你調翻轉就應該要問自己：你既然招聘咗呢個人，你有冇能力幫到佢成功？呢樣嘢先最重要。如果唔係就嘥咗對方嘅時間或者青春。即係所以一定要揀適合嘅人選，而你悉心栽培。
1: 咁所以頭先我哋第一節講嘅特質一定要有啦，
0: 係
1: 啦，然之後如果嗰個人啱曬呢啲咁嘅條件啦，你又點樣可以令到佢成功？
0: 嗱，首先咧，我覺得佢嚟到咧好似白紙咁嘅，我哋咧要即係俾到一啲相對嘅培訓佢啦。當然就唔係叫做大鑊飯，即係人哋有嘅你就照跟啦，絕對唔係，一定咧即係好似補習，我反而覺得係似補習老師咯，即係好 deep down 咧去深入去教到佢嘅市場應該點樣成長，同客溝通，同埋喺產品設計嘅能力，尤其是人。同人的溝通的能力咧，點樣令到對方咧係信任你而願意向你投保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再加埋就係養成一個好嘅工作習慣。
1: 嗯，
0: 即係好多人就成日我邊度揾客咧？
1: 習慣咧係啦。
0: 首先咧，第一樣嘢就算你講嘢，雀仔都識氹落嚟咧。咁首先都有隻雀仔坐低聽你講先。
1: 係去邊度揾嗰隻雀仔咧？
0: 咁我反而覺得依家做 agent 好容易喎。
1: 係喺網上。
0: 系啊，你谂下，你依家要以前约人，你打个台头电话搵唔到，屋企搵唔到，你就约唔到佢。
1: 系啊，
0: 依家几容易啊，WhatsApp 啦、
1: email 啦，
0: 系啦 ，Facebook 你又见到你朋友啦，
1: 去咗边你都知啦，系啦，
0: 系 YouTube 啦，总之你要搵一个人咧，你真系冇可能搵唔到嘅，喺线上都搵到。咁啊，我觉得个联系方式非常之多样化啦。
1: 咁但系竞争亦都大咗嘛，
0: 竞争大咗，
1: 即系你用到呢啲途径，其实其他人都用到呢啲途径。
0: 表面啫，事實上好多人知冇做嘅。
1: 咁又係，
0: 即係我都唔介意同你講。其實我2016年我招聘咧，我個區域咧大概有一半嘅同事咧，我都係嚟自網上嘅認識嘅，即係都比較前衞啊。我知道好多人而家係可能30歲到先至會喺網上識朋友啦。
1: 係啊係啊。
0: 咁當然我哋網上比較專業嘅網站啦。咁係完全由陌生開始飲咖啡開始，最後覺得適合咧而共同攜手發展自己嘅事業嘅。
1: 嗯。哇！呢一個真係行得好前啊！科技都幫咗你哋好多，
0: 係啊，冇錯，係
1: 咯。
0: 咁
1: 除咗係喺用人嗰度用科技，有冇其他嘅途徑？其他嘅層面都係會用到好多科技而家。
0: 依家直情無紙化噶啦，喺我哋保險公司嘅世界，全部都係無紙化嘅，根本就係我覺得減省咗 agent 好多時間。以前我哋仲要搭車去到元朗啊，同客收保費啊，搞張賠償都要刪。

0: 巡水员去，如果咪寄嚟寄去啦，依家全部按个掣咧，个客即系只要确认咧就解决咗问题。
1: 但我又调翻转嗰个问题嚟问啦，咁科技咁发达，其实会唔会另一方面令到你同客户嗰个距离远咗咧？因为其实可能啲客户都透过科技解决咗好多问题啦，可能以前真系要递张保单俾佢签名，其实而家可能喺网上都好方便，咁约出嚟见面嘅机会反而少咗咧，会唔会？
0: 我都认同的，即是见面的次数是少了的、
1: 我都很少见我的 agent
0: 但是你说如果是真的一个尽责专业的 agent 呢、是应该定期去审视你客户的、那个就是、背景啦，或者他的、收入和支出负担能力呢，去定期呢作出调配和给意见、
1: 例如家庭的变化啦，
0: 是、或者小朋友会不会、早了一年半载去外国留学啊，资金需不需要调动啊，这些其实都是需要的、反而我觉得以前见呢就是见那些比较即蜻蜓点水一点，可能改个地址都要签份表啦。现在呢你真的可以 很舒服很轻松，譬如他生日饭你真的可以谈很多事啦、或者你见到他有不同的旅行或者甚至乎家庭的活动、你说很想出来听下他的分享、或者他的经历、他又 很乐意跟你分享、反而我觉得朋友的关系还阔了和深了、
1: 因为以前去到年尾呢，一定我的保险的朋友都会亲自送我月历过你、现在其实你、或者在地铁站你都会见到很多 agent 是拿着个月历出街、样的，其实现在已经没有这件事了、
0: 其实是有的，有利是封、diary 啦、是有的，不过呢
1: 就少了很多了，
0: 是无纸化，
1: 不会用月历，
0: 你给他复制月历他呢，他说他给他妈的、即是现在家里如果挂个月历通常可能放在一些不是很明显的地方、以前我见过最高纪录、一个客厅挂了我们六个复制历、他很受欢迎，但现在如果比较、年轻的都很少会喜欢这些
1: 东西，时代不同了，不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是需要的，只不过呢个方式是同以前不一样啫，咁今日多谢晒 Lily 你嘅分享 ，thank you。再次恭贺所有得奖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阮琼报道新闻。美伊发动新一轮互相攻击，是过去一星期内第三次。美国指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伊朗宣布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至美国不再干预为止。梁家晶报道。
7: 伊朗在凌晨时分发声明，话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朗批准的路线航行，并且无视伊朗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熄了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警告性射击击中并且停航。伊朗宣布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直至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为止。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为甲板起火不可以继续航行。遵照总统特朗普的指令，美军向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今次行动一共打击大约14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弹药库、通讯网络和海岸监视点。美方批评伊朗再次未有遵守谅解备忘录，警告会继续削弱伊朗攻击平民船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说伊朗作出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伊朗随即反击，分别攻击海湾邻国阿曼、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卡塔尔，指他们为美国提供支援。阿联酋亦都表示拦截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说向阿曼到富姆港的美国航空母舰使用的后勤支援中心和加油平台发动了猛烈袭击，指责美国将意志强加于阿曼政府，又说美国再次试图给多艘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南

0: 布一条非法航线通过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已经抵达亚曼首都马斯克特展开访问，并且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重点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机制、船只航行安排和美伊局势缓和等核心议题。据报亚曼建议设立双轨道方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穿越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实行自由通航，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就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会被收取通行费。伊朗未有立即同意，但愿意继续就方案磋商。新城财经台记者梁家晶报道。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遭攻击的货柜船 GFS 银河号，10名印度船员获救，仍有一名印度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谴责今次袭击，说印度驻阿曼大使馆持续密切关注情势，同时与阿曼当局协调继续搜寻失踪的船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拦截了第二艘冒犯船只，又警告话，如果美国和以色列继续侵略伊朗，将会导致更毁灭性的报复。革命卫队并宣称同步以飞弹袭击美军驻卡达基地，不过目前美方尚未证实相关讲法。俄罗斯以飞弹、无人机及导弹攻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最少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首都基辅亦都遭到飞弹袭击，导致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12人受伤。据乌克兰空军统计，俄军一共发射12枚飞弹和121架无人机攻击。虽然乌军成功击落111架无人机和两个飞弹，但是有6个弹道飞弹突破防空网。当地传媒报道，由于拦截飞弹库存持续消耗，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改为人工模式操作。乌克兰总统泽连司机说，部分民用设施在空袭警报前已经遭到攻击，再次显示俄军空袭威胁升级。他呼吁北约盟国尽快兑换军援的承诺，加快交付防空系统，以提升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强台风巴威掠过台湾后，先后在浙江台州和温州登陆，随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带来豪雨，台湾有113人受伤，15万户曾经停电，紧急撤离14600多人，包括受堰塞湖威胁的花莲居民。内地福建、浙江两省紧急疏散超过185万人，北京亦都撤离10万人。巴威登陆后横过华东，进入江苏、安徽北部、中部和西南部，威胁多个省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同应急管理部会同粮食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等地调拨70000件救灾物资，协助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工作，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台风巴威影响，国泰航空取消今日16班来往上海浦东及虹桥的航班，另外有10多班分别来往台北、杭州、无锡、宁波、温州和南京等航班取消。香港航空有2班由浦东来港的航班和1班台北来港航班取消，部分亦都延误，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机票。陆路方面，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多班高铁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自己刚刚完成身体检查和认知测试，结果完美。上月满80岁的特朗普说，每6个月都会去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做身体检查，刚刚做完最新一次，结果完美。他又主动要求做认知测试，答啱所有测试的问题。年初特朗普左手手背出现明显的暗紫色淤青，令人质疑他的健康情况。他解释说，淤青是服用阿司匹林所

0: 折，而且服用剂量较医生建议高出几倍。有医学专家说，长者每日服用阿司匹林可能有助降低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的机会率，强调要听从医生建议剂量服用。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改革是全面、透彻和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动，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在电视节目说，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将来会考虑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到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会赋权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对于双非婴儿脑瘫案拖延超过16年才有裁决，卢颂茂说，如果有任何行政人员失职，公务员事务局会根据机制作出合适安排。
1: 佢個過程入面咧，確實係有唔同嘅地方，有一啲係唔應該出現嘅延誤嘅地方嘅。我可以話係交咗上去公務員事務局，公務員事務局會處理噶啦。咁呢個咧就香港一直以嚟，我哋個公務員體制咧都有呢個機制喺度嘅。對於可能牽涉到一啲個工作上面表現唔符合理想嘅，係會有機制去作出嗰個合適嘅一個安排。
0: 七个病人组织联合问卷调查，发现免疫力受损人士患上带状疱疹俗称生蛇的风险远高于常人。调查访问413名受访者，发现近四成人曾经生蛇，当中三分一人复发两次或以上，两成患者需要入院治疗。调查显示，超过八成高危人士从未接种相关疫苗，当中曾经接受器官移植的受访者中，超过六成不知道而家已经有疫苗可以预防生蛇，有九成七人期望政府能够为高危人士提供疫苗资助并加快落实，亦有超过七成人说愿意以共赴模式和政府共同承担预防疾病的责任。调查联席代表彭洪昌建议，疫苗资助可以先涵盖风湿病和器官移植患者等高危群组，之后再扩展至其他慢性疾病患者。
2: 建议就是说，如果是对一些高危人士，他在医管局复诊，由医生判断他都是属于高危，有这方面的需要了，那他是可以呢，就是比如说给疫苗的费用的四分一，即是 25%， 其余的金额呢，看看会不会是就是医管局透过政府资助，甚至乎药厂是不是都可以呢，有些的价格上面的调整。
0: 今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说，为了落实城乡共融，当局正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民事宗祠等名胜，同时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农药头收集站。局方会在新发展区和乡村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给乡村有更多地方举办传统节庆，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深圳前海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被列入国家155规划的港澳专章，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说，前海主力协助国家探索改革开放，工作主线是深港合作，不会进行与香港无关或者本港未能从合作中得益的政策。他在电台节目说，港深合作已经迈向深度融合阶段，河套区能够达成零到一的科研突破，前海能够做到一到一百的产业化落地。
3: 究竟粤港澳大湾区能不能够有一个我们所讲好像美国的直谷呢？即是 Silicon Valley。其实我觉得我们绝对可以有，甚至乎超越 Silicon Valley 都有这样的条件。关键是产学研，关键是我们在湾区里面呢，科学家和创业家和投资者和企业家这四种人要走在一起，而不是分开割裂地去做自己的事情。

0: 個分數咧都係上升嘅。另一樣嘢都有趣嘅就係同一個體育相關嘅學科，嗯、無論係一啲運動科學啦，可能運動科技啦，同體育相關嘅一啲工商管理嘅課程啦，其實我哋見到咧都多咗人報，競爭劇烈嘅。咁我相信都係同嗰個叫做香港嘅城市經濟啊，多咗一啲體育嘅一啲活動有關啦。咁呢個係見到嘅趨勢。另外一個咧，呢個都係普遍嘅啦。輔助醫療咧，其實仍然係同學嘅首選。護理啊、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咧，仍然係好多同學咧佢揀嘅一啲選擇嚟嘅。
1: 世界杯八强淘汰赛，卫冕冠军的阿根廷加时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将会同英格兰争夺决赛席位。两队90分完场时1-1，加时阿根廷连入两球淘汰瑞士。今场球王美斯并没有入球，而他个人球纪录的主要对手挪威的夏兰特，因为挪威输给英格兰，已经失去增加入球的机会。不过美斯亦都创造另一个纪录，他在上半场10分钟开出角球，被麦卡里士打顶入网，领先1-0。这个助攻令他超越前球王马纳当拿的8次助攻，成为世界杯历史的助攻王。较早前另一场八强赛，英格兰亦凭加时入球以2-1反胜瑞士，晋身四强。上半场挪威先入一球，英格兰在补时阶段追和。下半场两无纪录，加时92分钟，英格兰比零咸在瑞士门前补射入网，梅开二度，协助英格兰以2-1反胜晋级。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8: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11: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0: 系啊，咁就安全啦。
11: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10: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又嚟到今日星期日，又到我哋嘅湾区漫游。咁今日又继续有个梁健啦，咁仲有我嘅精神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精神啦、
1: 啊，精神，
0: 精神系啦。
1: 星期日梗系要精神啦、
0: 啊。系啦，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就少咗一位朋友，我哋嘅嘉宾朋友，我哋嘉宾主持阿 Vincent 就唔喺度，都精神。
1: 都精神，精神存在。
0: 系啦，精神存在。咁佢就错失咗一个好嘅机会，因为我哋今日有个我认识嘅时候咧，我以为系香薰治疗师。咁后屘认识咗嘅时候咧，就原来个名错嘅。好，你介绍下你朋友啊。
1: 好啊，等我介绍啊，隆重地去介绍今日节目咧，
0: 打鼓嗰啲啊，噔噔噔噔噔噔，
1: 俾要阵间俾多啲嘅掌声系啦，因为咧今日好开心啦，请到我非常好朋友，
0: 全间直播室都有，
1: 好香嘅，而家直播室好香嘅香氛，
0: 好香好好啊，
1: 系好 fresh 噶，咁啊亦都请到一位我好特别好好嘅朋友嘉宾，佢亦都系国际香薰整全护疗学会 IFHA 嘅创会会长，咁另外亦都系英国 IFA 注册芳疗师，仲要系早前健力士世界纪录芳疗护老项目嘅纪录保持者，以及系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副会长兼商校合作委员会主席，亦都拥有超过20年芳香疗法教学经验嘅陈婉莹 Jessica Chan。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想话咧 ，Michelle 讲嘅时候咧，我喺度讲完未咧，件事咁长嘅，原来真系好长。
1: 经验啊嘛，
0: 因为 Jessica 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ssica。
0: 系啦，系啊，咁 Jessica 咧，其实所以佢唔系香薰治疗师。佢系芳疗师，
1: 冇错，
0: 系啊。咁喂，你讲下啊 ，Jessica， 你介绍下你自己啦。其实点会即系你都，我都想我贪心少少，点解会叫芳疗师咧？咩叫芳疗师咧？我唔识。
2: 哦，芳疗师咧，其实系呢个芳香疗法嘅护疗师啦，或者叫做系啦呢个嘅护理师咁样嘅。咁原因咧，其实大家一会谂到点解会话叫做香薰治疗咧？因为早期啦，這個、呢个咧，大家都会咧系咧。覺得咧，即係呢個嘅香味嘅香薰，咁咧去做一啲嘅治療嘅方法啦，咁就會叫做呢個香薰治療。但係其實咧喺呢個嘅某一啲嘅限制啦，即係政府啦呢個嘅限制上邊咧，原來咧我哋未係喺呢個嘅註冊嘅體系裏邊咧，其實就唔可以講係治療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嘅英國啦、台灣啦、日本啦，甚至乎咧呢個嘅內地啦，咁我哋都會咧統稱翻咧我哋個名。称叫做芳疗师咁样啦。
0: 因为咧我不嬲咧，以为咧香薰治疗啦，即系我香港我又比较孤陋寡闻，就系我就系知道香薰治疗呢样嘢咯。所以我第一次睇到Jessica 嘅资料嘅时候咧，芳疗师系咩咯？多谢你啊！咁点解咧？我想问你点解当日你譬如你。我啱想话年青嘅时候啲，咁我惊佢闹我。
2: 都系年青嘅时候嘅。
0: 咁点解会选择去做呢件事，或者点系去读过嘅？
2: 系冇错，系根据英国嘅协会啦，即系国际嘅芳疗师协会啦。咁佢嗰个嘅体制啦，去攞咗呢个或者考取咗啦呢个嘅芳疗师嘅证照啦嘅资格啦，同埋而家亦都成为系佢哋嘅芳疗导师，亦都系佢英国嗰个嘅辖下嘅学会，我哋嘅其中学会都系佢哋嘅一个部分咁样咯。
0: 咁点解当日你会去做呢件事咧？
2: 呢个就真系
0: 因为由细到大系点解
2: 咧？即系讲喺年青时代嘅情况啦，
0: 都系几年前嘅啫。
2: 系咁年青时代咧，咁嗰阵时咧就因为工作嘅压力大啦，你知都市人个压力都好大噶啦。
0: 嗱，我唔赞成每个都市都系噶。
2: 大部分啦。咁样系啊，大部分啦，因为咁可能其实要适应呢个嘅生活啊，或者嘅改变啊，咁样啦。咁加上可能我自己又会系啲比较高敏情绪嘅人士啦，咁样啦。咁所以咧，
0: 系咪真系好容易发脾气咁讲？
2: 多啲情绪咯，感受
0: 啊，高敏情绪，
2: 冇错，系啦，多啲嘅情绪感受啦。咁样咁咧就尤其是系喺人同人接触嗰个方面啦，咁样咧就令到自己咧可能有一啲嘅压力啦。咁样嘅，可能各方面嘅压力啦，咁就形成身体上边咧，而家成日都听到有啲嘅名称就系湿疹，
0: 哦，
2: 系啦，咁我当时就
0: 湿疹系啊，
2: 湿疹好严重嘅湿疹，尤其是系女仔，
0: 系，
2: 因为女仔最中意即系可能年轻
0: 系
2: 啦，靓啦，系啦，仲埋又会中意着短裙啦，咁样啦，咁当时咧。我系唔可以着短裙嘅，因为咧嗰个嘅皮肤咧系啦个湿疹嗰个状况咧，令到我会有损啦，会有伤口啦，系啦呢啲咁样嘅情况。咁当时试过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亦都有传统。

0: 咁嘅醫療嗰個嘅去護理啦，咁樣，但係覺得啊，唔可以咁樣長期都係咁噶喎，係啦，咁可能就去尋求一啲自然療法嘅方法啦，天然嘅方法啦，
1: 係
0: 啦係啦，冇錯啦，即係好似神龍常百草咁樣啦，咁就去試下一啲嘅自然療法嘅方法，咁就俾我咧碰到就係呢個嘅芳香療法，咁樣就用佢嘅嗰個嘅一啲嘅精油啦，做一個調配啦，咁去運用啦喺個皮膚上面啦，咁樣之後咧就發覺，咦，真係有改善喎，
1: 哦，咁就 OK 咗，
0: 係啦，哦，咁就開始令到
1: 聽眾旁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聽咗先咧，嗱呢個咧係真係佢嘅，即係通常大家都要係睇醫生先嘅，係啦，睇醫生先嘅，做少少 disclaimer 先，係啦，
0: 睇醫生一定要嘅，一定要嘅，因為點解咧？就算喺外國咧個體制嚟講咧，我哋都係叫做呢個嘅輔助療法嚟嘅啫，
1: 係
0: 啦，咁所以傳統嘅醫療上邊咧係必須要進行嘅，係啦，咁原來只話我哋係一個嘅輔助式，令到可以快脆啲啦，好翻啦啲啦，同埋咧令到嗰個情況咧改善得快。快啲咁解嘅啫，
1: 你就係嗰陣時有呢個例證，你嗰陣時就去冇常百草啦。
0: 冇咁嚴重，冇咁嚴重。
1: 我亦食到個嘴腫咗嗰啲。
0: 啊，唔係，我哋呢個嘅係唔會係內服嘅，只係會係外用喺個皮膚上邊嘅啫。
1: 咁你就好咗，
0: 係啦，冇錯。
1: 因為呢件事發生咗，就 trigger 到你，跟住就不如去去讀啦。
0: 係啦，咁之後就係啦，就咁就覺得，咦，依個方法咦幾好喎，
1: 原來
0: 係
1: 得嘅，
0: 係啦，咦可以喺，尤其是女仔中意扮靚啊嘛，咁樣咁就喺個美學上邊覺得啊呢個咦一個好。好好嘅天然方法，咁就去了解啦，咁就真係去读晒成个課程啦，咁样去考埋一个嘅国际试啦，咁样嘅，咁就觉得就啊，如果同埋再諗下就咦觉得呢个可以係助人自助嘅方向嘅事业工作喎，咁样。
1: 嗯 ，Jessica， 我觉得系咧，系咧，好似系中意咧，我中意煮嘢食做埋厨师咁啦，系咪咁啊？
2: 不过有时先有兴趣，先就可以更加深入去投入去做呢一项工作。
1: 系啊，你留翻下一节再同我哋分享下。我真系觉得系个情况系，我中意煮嘢食就做厨师一样。
2: 下一节再更加深入。
1: 下一节再讲。好 ，thank you，thank you。湾区漫游，主持。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和娱乐场所，并提供毒品，以贩毒、洗黑钱等罪拘捕65人。警方前日起一连两日突击搜查油尖旺区、红磡和深水埗10个处所，发现有犯罪集团非法经营夜总会，供应酒水和毒品，分别在红磡3个工业大厦单位检获超过360克毒品，随后以涉嫌管有和贩运危险药物等罪拘捕19男7女。另外有10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陪酒。该集团亦经营3个非法钓鱼机赌档，并利用快旅银行户口处理超过1300万犯罪得益。警方以涉嫌洗黑钱等罪拘捕21男8女。警方发言人警告，任何犯罪分子不要奢望利用工业大厦的隐蔽性进行非法勾当，从而躲避警方追查，又呼吁业主和租客切勿将单位出租或者借予他人作任何非法用途。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和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比去年增加大约 5%， 但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会比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时表示，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剧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与政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有关。他又建议同学在放榜前预估成绩，并根据不同分数制定相应行动表，即使在放榜之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出路。国际消息，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听日率团访问美国。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表示，扎伊迪将会率领官方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两国将会签署多项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阿布迪说，伊朗正准备引进多间

0: 美国公司，以推动石油产能的提升。今个月7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国营的北方石油公司和美国 HKN 能源公司签约，共同开发位于中部萨拉克丁省的一个油田，目标是实现日产14万桶石油和4000万立方英尺天然气。法国正是经历今年第三波热浪，法国气象局今日向巴黎等37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全国超过三分一人口受影响。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南部的亚尔代十省录得最高气温达到 40.2 度，巴黎的气温亦都接近37度。因应高温预报，巴黎艾菲尔铁塔周末提早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亦都分别提早在下午4点和5点闭馆。今日举行的环法单车赛首次因为高温天气而缩短赛程，主办方将原定 185.5 公里的路线减少大约30公里。多个城市因为高温和干旱天气，火灾风险上升，取消原定星期二国庆日的烟花表演。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伊朗对美军在海湾邻国的多个军事设施施袭，包括美国在卡塔尔乌代德的空军基地，造成最少3人受伤。卡塔尔外交部谴责事件。卡塔尔发声明说，国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拦截导弹后坠落的碎片造成至少3人受伤，已经送院治理。声明说，今次的袭击公然侵犯卡塔尔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违反国际法，又指伊朗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和所有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卡塔尔重申，这些侵略行为持续下去，局势升级，会破坏志在实现安全和稳定的政治和外交努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9: 呢几日休战，一齐话当年。英格兰将会同阿根廷争入决赛，系两军历嚟喺决赛周第六次交手。睇翻往绩，互有胜负。而最经典嘅，好明显系1986年嘅八强战。咦，当时小弟仲未出世。美加墨世界杯嘅呢场四强战将会两军第六次喺决赛周交锋，亦都系历嚟首次喺四强对碰。过去五次英格兰3胜2负。啱啱提到嘅1986年嘅八强战，啱啱遇着刚刚40年前又是今届其中一个东道主墨西哥世界杯。球迷就算未出世都应该知道这场经典对决。 1986年6月22日嘅墨西哥城，麦当娜喺八强带领阿根廷大战英格兰，著名嘅上帝之手就系呢日发生。比赛踢到去51分钟，麦当娜虽然比龙门斯路顿矮20cm， 但竟然顶赢高举双手准备接波嘅佢。后尾睇翻慢镜，麦当娜疑似用左手将个波打入网，可惜当年冇 VAR， 球证同埋旁证全部睇唔到，判咗入球有效。好啦，另一个经典场面，4分钟之后，麦当娜喺中圈附近起动，以一己之力扭过5个人之后射入，为阿根廷奠定胜局。英格兰只可以喺尾段凭连拿加破蛋，阿根廷以2-1晋级，最终更加赢得冠军。麦当娜赛后表示：呢个入波，我用咗少少头，都用咗少少上帝之手。直到好多年之后，佢先承认犯咗手球，但拒绝向三狮兵团道歉。去到1998年，阿根廷踢到互射12码淘汰英格兰，碧咸跌咗落地之后，唔知有心定无意，一脚踢低斯蒙尼，即时红牌被逐，变成全民公敌，同样令到球迷难忘。去到4年之后嘅2002年，两军再见面，今次系碧咸射入12码电胜，战胜心魔，打败宿敌。阿根廷输咗呢场波，最终分组赛到出局啊！有时睇波都系睇故事，有故事就有恩怨情仇啊！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1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4: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3: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14: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3: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4: 接收创业家思维，
13: 一齐迈向

0: 又嚟到第二节嘅湾区漫游，有我梁杰陈猫面啦，咁仲有我嘅 partner。
1: Hello， 大家好，
0: 精神
1: 精神 Michelle， 呢个环境都好香香嘅。
0: 系啦，因为我哋今日咧直播室入边咧就有你嘅好朋友啦，陈婉莹女士 Jessica Chan，
1: 再次欢迎 Jessica。
2: Hello，
0: 因为咧佢系一个
1: 芳疗师，
0: 芳疗师。我今日开始我唔会叫香薰治疗师，我会叫称呼呢个行业系芳疗师。咁因为咧佢带咗两支好香嘅，唔系叫好香，我觉得。是令到个环境比较 relax 啲，你个目标系咪咁噶？
2: 系啊，令到大家会觉得清新啲啦，同
0: 轻松啲，因
2: 为
0: 佢
2: 开心啲，
0: 因为Jessica有啲紧张，好似佢带俾我哋，其实带俾自己，
2: 系啊，俾你识穿咗添。
1: 但我哋倾偈嘅氛围底下咧，就即刻 relax 咗啦，再加埋
0: 佢系令佢自己轻松啲，
1: 我哋大家轻松好多，
0: 我哋好轻松，
1: 系
0: 啦系啦。喂，头先上一节咧，我哋讲到啦，就系你好中意食嘢，所以你就学咗做厨师，因为你有呢个湿疹嘅问题，咁呢个少少嘅问题，跟住就去咗。即系冇尝百草，但系就去睇完医生，跟住就发觉有啲乜嘢对呢个湿疹更加好，咁你就去了解咗呢个香薰治疗咁样，系咪啊？
2: 系啊，冇错，系啦，咁就会了解咗啦，同埋呢个嘅直情系会系考埋个专业嘅资格啦，咁就所以成为咗呢个嘅英国注册嘅芳疗师啦，咁而家就系一个导师咁样啦，咁。原因就是会觉得就是说这个的发现呢、这个精油呢全部都是一个植物性啦那个的部分来的。咁、然后呢就会运用啦去当中啦我们会学到一些的调配啦用在不同的因应它那个植物的特性和功效呢、就会是在皮肤上面啦身体上面啦即是现在讲身心灵上面啦、都会有这个的效用和帮助咯。咁、所以就是自己呢都会得闲会做下这个的调配啦。
0: 喂 ,Jessica, 但你今天呢你带了那个嗰支香薰嚟，對你嚟講有冇用？
2: 梗係一定有嘅，等一陣問大家得唔得啦？
0: 係啦，係啦 ，Michelle 今日
1: 掂啊掂啊！我即刻覺得個人咧好精神咯，更加精神，
0: 撇咗，好輕鬆咗啊！
1: 想瞓覺咁樣咯。
0: 哇！
1: 但而家唔可以，而家唔可以，
0: 好專業啊！好啦，咁我想問你咧，你我頭先睇到你啦，你唔係淨係教呢個香薰治療，你係仲係嘅講師啊，同埋係學校校長，係咪啊？我係靜一靜嘅，
2: 係呢個嘅，因為我頭個學會啦，其實就係英國嘅附屬嗰個嘅認可嘅學會啦，咁、所以就可以有呢個嘅考取一啲嘅係國際試嘅資格啦。咁、喺香港咧、可以咧為啲同學啊，係啊，我嘅學生啊，
0: 我真係可以係教嘅，
2: 係啦，認受
0: 嗰間學校都係你去創出嚟嘅，
2: 係、那個學會都係，
0: 哦、那個學會就係、是、咁，即係嗰學校就創會，咁學校係就係呢、這個香薰整全護理。疗学会
2: 系冇错，
0: 我想问啊，其实点样揾到你？我嘅听众点样可以揾到你噶？
2: 其实咧，大家咧可以喺个 Facebook 度啦，咁打呢个嘅芳疗天使陈婉莹 Jessica 咧，咁就会揾到我个专业嗰个嘅
0: 芳疗天使就系芳就系芬芳个芳啦，治疗个疗天使就 Angel 啦，跟住就陈婉莹，婉系
2: 三
0: 点
2: 水
0: 一元两元。
2: 系冇错，
0: 跟住就系莹啦，系啦，跟住就揾到你噶啦，
2: 系啦
0: ，DM 你会复噶嘛？
2: 会
0: 啊嘛，因为我觉得系好得意嘅，因为我自己咧，我对呢样嘢香薰治疗系陌生嘅，因为我唔系好，我好少闻咁多气味，我闻多啲胶水啊，工厂啲胶水
1: 系，
0: 系啊，咁同埋即系可能系香港平时生活或者我自己车啲味道，咁你带咗呢两个香薰嚟咧，我系 feel 到，因为有名嘅系 forest 啊嘛，系森林味嘅，系，因为我最近都有个朋友个小朋友，希望第日都揾到佢做访问，因为佢做一啲森林嘅浴。心灵治疗，我唔系好记得个名啊，即系总之带我 kind of 系带我去心灵倾偈咁样啦，或者系啲静修嘅嘢嚟，系啊。
1: 哦，咁我就相反啦，其实我屋企咧就好多香薰，咁啊包括就系而家用紧嘅一啲嘅精油啦，另外咧就系有啲中式嘅一啲嘅烟，即系嗰啲香，即系点讲咧，嗰啲叫咩啊？
2: 点嘅香
1: 系点嘅香啦，
0: 线
1: 香系中式嘅线香，即系有檀香，亦都有嗰啲木嗰啲啦，亦都有咧印度嘅一啲嘅香啦。所以咧，基本上咧，我个柜上面咧，其实布满晒唔同嘅香薰，即系视乎翻我嘅心情。即系譬如我当日好大压力嘅时候，翻到屋企咧，我就会点嗰一只嘅香薰。咁我头先咧，即系off 嘅时候咧，咁我都同 Jessica 倾开偈啦。哇，其实咧，原来系就住自己唔同嘅心情啦，或者系我遇到啲乜嘢嘅情况啦，我点唔同嘅香薰 無論精油又好定係線香咧，其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自己咧點去釋放嘅喎。呢、這個都幫助好大。
0: 點樣可以解除 relief 到啲壓力？
2: 咁呢個咧其實同嗰個本身個植物嗰個嘅特性啦，同個香味啦，其實係有關係嘅。咁會因應翻咧，咁嗰個嘅香味啦，唔同個類別嘅植物嗰個嘅部分啦，咁其實咧佢哋會有唔同嘅特性嘅。例如好似花香味啦，大家都女士都會好中意啦。咁樣咧，呢個花香味咧就會令到咧俾人哋會覺得有啊呢個愛嘅感覺啦、開心啦、嗰個嘅温暖嘅感覺嘅。咁而頭先咧，大家喺我帶咗嚟嘅 forest 啦，咁樣佢就係一啲嘅木啦、草啦、本嘅香味啦，咁就會令到人哋咧會感覺嘅清新啦、清澈啦、嗰個嘅感覺嘅，會令到醒神啦，
0: 同埋幫你自己冇咁大壓力，輕鬆啲
2: 佢唔講嘅。係啦，呢個嘅係啦，呢個嘅輕鬆一啲啦，即係呢個嘅清新啊，輕鬆一啲啦。咁我頭先聽到就話呢個嘅講森林浴啊，呢、這個其實咧都同咧呢個嘅植物上邊咧係有關係嘅。
0: 個名係森林浴啊，係我記得個名
2: 係。係啦，咁個森林浴啦，嗰個嘅療愈啦，咁其實咧都同我哋嘅香氛會有關係，因為同呢個植物啦、木類啦，好似你自身咧喺個森林裏邊，所以點解咧頭先嗰支嘅精油嗰個噴霧咧，我叫做 forest 啦，因為好似聞完之後就好似好清新咁樣啦，令到自人好放鬆啦，置身喺個森林裏邊啦，感受到啦同大自然嘅接觸咁樣咯。咁其實咧，唔同嘅香味咧，對我哋嘅情緒啦，對嗰個嘅心情啦，都會有咧呢個嘅唔同嘅幫助嘅。咁而頭先 Michelle 講到咧，佢有精油啦，或者有啲嘅中國嘅線香啦，其實咧呢方面咧，其實都會係中西合璧嗰個咧，都係源出一切嘅咁樣。因為我哋都係會係一個嘅治標係啦，治本嗰個嘅感覺感受，因為都係源自可能一啲嘅心情啊，而影響到嗰個嘅身體啊。正如好似我自己講，我嗰個嘅壓力上面啊，嘅皮膚上面嗰個狀況啊，咁樣嘅情況嘅。咁其實呢個咧，呢方面咧都會係咧我成日教咗咁多年書啦，咁我成日都會形容咧呢個嘅芳香療法咧係西方嘅中醫。
0: 係啦，呢個幾得意喎，西方嘅中醫。你咧西方中醫呢個話題咧，你一間。留翻下一次再讲冇得，同我想话俾你听，然之后最近咧对森林呢度有另外一睇法，依家话俾你听，好，依家讲下分享下，
1: 期待，thank you。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黄昏6:49。
0: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7: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6: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5: 湾区漫游，主持

0: 嚟到第三节，我哋今日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梁健、Mary， 咁亦都有我哋嘅精神 Michelle，
1: 香香嘅精神 Michelle，
0: 今日
1: 加咗香香嘅，
0: 今日加多两个名添，
1: 冇错，因为呢个气氛真系实在太香啦，精神
0: 呢样嘢我再讲多次啊 ，Jessica， 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你朋友啦，陈婉莹啦，芳疗天使陈婉莹啦 ，Jessica， 佢系带呢啲系爱嚟。是令自己压力冇咁大嘅。
1: 冇错。
0: 唔系你嘅，唔系你嘅，唔系 benefit 你。
1: 都 benefit 大家。
0: 大家都好，因为今日嘅直播室系好轻松，个环境系好似头先 Jessica 带咗啲佢嗰啲香薰油呢，系一啲系森林嘅主题。系。咁头先呢，我哋呢上一节呢就讲到啦，你话系其实香薰治疗呢样嘢其实就系西方嘅中医。其实呢我一路諗緊头先我朋友系森林，即系一啲森林一啲 therapy， 一啲嘅治療嗰啲嘢咧，我其實最近咧最唔好係，我最近睇咗啲好多唔同嘅戲啊，啲通常講森林咧，通常都係殺人嗰啲嘢。我最
1: 睇咩戲要殺人啊？
0: 唔係，我最近睇一啲喪屍嗰啲咧，28日後嗰啲咧，個 28 years later 嗰啲，都係個森林。所以我最近咧，佢頭先同我講喺個森林度咧好輕鬆咧，我係未有嘅，但我打算咧。就翻去试下喺我屋企住嗰个附近一啲少少嘅森林啦，就试下。
1: 唔紧要，你喷翻呢个 forest 呢个感觉，
0: 就
1: 将
0: 间屋、
1: 将
0: 间房都系。
1: 冇错，冇错。
0: 好，我哋讲下其实我想听下，其实Jessica 头先话点样可以做到系好似西方嘅中医。
2: 咁呢个咧，其实咧就系好似我其中一个嘅研究啦。咁我哋就系用一个嘅非药物、非入侵性嗰个嘅原则啦，就系同呢个嘅理工大学啦、保良局啦，咁做一个嘅香港嘅实证嘅研究喺长者，系啦，想有实证研究，咁就喺长者针对咧呢个长者嘅认知障碍症，同埋呢个情绪行为啦，同埋呢个嘅慢性痛症咁样，系啦，
1: 我以为好啱你添。
0: Why not both?
1: OK， 跟住Jessica
2: 系啦，咁唔一定系长者嘅，咁而家好多时认知障碍都年青化嘅，咁样系。
0: 我好中意佢咁样讲，即系年青化，我系真系有咁讲。
1: 即系你啱咯，就
2: 系
1: 啱你。
2: 其
1: 实系
2: 好啱而家所有一啲嘅好紧张嘅人士啦，
0: 系啦，
2: 好
0: 紧
2: 张嘅人士啦。咁样咁样，不过咁讲翻啦，就系其实咧，本身咧呢个嘅用嚟做呢个研究咧，就用翻一啲嘅纯嘅精油啦。咁直情系因为
0: 头先你话帮助紧系一啲认知障碍，
2: 认知障
0: 碍
2: 情绪行为，
0: 我不停喺度剔自己有冇呢啲啊？认
2: 知障碍情绪行为啦，系啦，同埋慢性痛症嘅。老友记，
1: 哇你有啊，有晒啊你，
2: 但系你唔系老友记，我哋系老友记，
0: 我哋系敌人嚟，
1: 佢真系老友记啊嘛，好老友，
2: 好老友记，老友记，
0: 冇咩事我出翻去，
1: 好啊好啊，欢迎，我哋继续，
2: 系啦，咁其实就系用一啲嘅纯精油啦，咁嗰时做研究，因为实证研究真系 apply 落去个长者身上去用嘅，咁嗰时咧正我哋要求到咧嗰个嘅品质啦，因为研究方面大学啊，同埋一个嘅政府一啲嘅funding上面啦，咁会讲到咧就系话要有一啲嘅有机嘅认证啦，外国官方嘅认证啦，个 standard 啦咁样嘅，同埋要有嗰个植物性嗰个有啲嘅疗效嘅证明啊咁样嘅，
0: 咁先可以俾啲老友记用。
2: 系啦，冇错，先至可以俾啲老友记用。咁亦都因为咁样之后咧，我哋嗰个嘅效果就好好啦。咁喺2018年尾嗰阵时就做咗个发布会啦，同时间亦都做咗个健力士啦，咁样。
0: 个健力士系点？系做乜嘢？系个芳疗护老创嘅呢个记录系做咗啲咩咧？
2: 呢个记录咧亦都同 Michelle 有关
0: 系
2: 嘅。
0: 都系因为
2: 我哋群策群力咁样咧，系啦，
0: 令到一啲唔记得嘅嘢可以记得翻。
2: 系啦，
1: 好开心可以参与当中，多谢。
2: 系啦，咁咧佢好群策群力咁样咧，就系我哋就
0: 佢系老友记，佢系试嗰个。
2: 啊，咁當然係啦，係佢當然係
1: 負責計數嗰個，
2: 負責計係啦，負責計數嗰個啦，
1: 係
0: 啦，冇錯，
2: 係啦。咁同埋就係做一啲嘅統籌上邊啦嘅安排啦，咁樣。
1: 多謝多謝。
0: 你唔好再讚佢啦，我哋講翻頭先創個健力士記錄先。
2: 多謝啦。咁個健力士記錄咧，其實就係因為依個2001又要講翻一啲嘅少少嘅故事歷史啦。咁樣就係喺個2015年嗰陣時，我就將英國 國咧呢個芳療照護呢個嘅課程啦，就引入咗嚟香港同大專院校合作。咁當時就係呢個嘅 Open U， 即係呢個嘅公開大學啦。咁樣咁而我哋喺當年咧2016年就同呢個嘅十大傑青啦，咁就做咗一個嘅社區嘅服務。咁就係用呢個嘅方法去對呢個嘅1000個嘅長者。咁當日一日裏邊啦，咁而当年咧就系请咗英国学协会嘅 CEO 啦嚟做呢个嘅主礼同埋做 visit 啦，咁样咁佢就发觉咗啊呢个好好嘅大家成日都认为好传统嘅芳疗，净系一啲嘅喺啊做呢个嘅spa 啊，或者系呢个空气清新啊咁样嗰方面，
0: 或者系减轻压力、轻松啊
2: 咁样，咁就冇就用咗嚟做呢个嘅护老上面嘅服务啦。咁佢就因为咁就延伸到咧。我哋佢就有个嘅谂法同有计划，就系喺2018年咧，正正咧，我哋英国嘅学会就系世界性嗰个嘅交流会啦，就喺香港度举行。咁变咗佢就系、是、啊，不如套用翻嗰个方法，不如我哋做一啲嘅更加全球性嘅嘢。咁就谂咗咧，就系、是、做呢个嘅健力士啦。不过呢个健力士咧都有啲难度嘅，因为我哋系要打破。台湾嘅健力士，系啦，打破台湾嘅健力士嘅世界纪录嘅人数啦，咁样而当中啦，亦都会系前期功夫啊，就系要统筹之余啦，仲要就系要大家好掌握到嗰个时间计时啊嘛，咁要掌握到嗰个时间，好一致性咁样咧，系完成到啊呢个嘅近300人嗰个嘅一对一嗰个嘅护理服务嘅嗰、那个手部按摩个护理服务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形成咗之后就系嗰、那个。嘅健力士嘅产生啦，
0: 所以就攞咗呢个芳疗护老创纪录呢个呢、這个咁嘅健力士嘅
2: 系啦，咁、打破咗台湾嘅健力士，咁而家仲系纪录保持者咯。
0: 我哋之后打破佢，我打算系
3: 好啊，
1: 好啊，都系由
0: 三百301人。咁、你哋呢、這个好好、啊，我觉得你哋咧，原来你头先讲啦，即系我哋啱啱系啱。

0: 咁呢一節嘅開始就講緊西方嘅中醫，咁所以就話你嘅啱啱就係講緊呢個 Chairman IFA 啦，佢居然就話係喺香港去舉辦咗呢件事，咁亦都係會跟住再伸延落去，就話希望帶咗呢樣嘢就西方嘅中藥。
1: 冇錯，係啦，咁而就係因為呢個嘅健力士啦嘅研究啦，咁樣咧有一個嘅學生啦，咁佢本身咧就係喺呢個嘅廣州醫院裏邊咧就係讀緊呢個護士嘅，咁佢就見到嗰個嘅研究啊有呢個嘅成效，咁佢就落咗嚟香港，咁我同佢
0: 佢落咗嚟香港再同你去研究，
1: 係啦，同我研究，然後亦都喺嗰段期間啦，亦都喺 Zoom 啦，咁樣去同佢做一個分享啦，係啦，疫情啦咁樣嘅時間，咁佢就用咗咧。真係一個好中西合璧嘅方法，咁就係用咗中國嘅一啲嘅中草藥，係啦，咁中草藥，咁然後用翻佢一個嘅護士嘅學生嘅身份啦，嘅護理啦，去針對咧呢個嘅當時佢喺廣州嘅，即係都同灣區有關係啦，咁即係廣州裏邊嘅養老嘅養老院裏邊咧做呢個嘅研究，咁就覺得就原來係中草藥嗰個提煉精油。同西方一啲嘅运用嘅方法去结合，咁然后就可以咧系都有一定嘅成效嘅。
0: 你呢个成效咧，同埋头先嗰样嘢咧，你留翻下一个礼拜，我邀请你再嚟多同我哋讲，因为我觉得第一我哋系湾区嘛，我觉得你啱啱讲去广州呢个咁嘅 case 呢个 scenario 咧，同埋系就话西方嘅中医，你啱啱即系一个今日系一个广州嘅护士学生，第日会系点咧？你下一个礼拜再过嚟同我哋倾下偈，好唔好？好啦
1: ，OK，thank
0: you， 拜拜，
2: 拜拜。
3: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七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谈话，话中国关于在南海拥有扩张性海洋权益的主张并不具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接受裁决的立场违反了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损害国际社会的法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有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内地社交平台抖音发表公告，话近一个月一共处置417,000个涉及赌博的违规账号，其中90,000个账号因为非法赌波而被封锁，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交主管部门。抖音话持续常态化治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期世界杯赛事期间发现有不法集团借赛事热度发布隐晦赌波信息，透过宣传赌博、植入二维码等方式，将用户诱导至站外参与非法赌博。针对上述情况，抖音立即处置违规内容及账号，持续加强打击赌博等不法行为。对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平台已经主动上报主管部门，严厉打击相关黑色产业链。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听日率团访问美国。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话，扎伊迪将率领官方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两国将签署多项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

0: 备忘录。阿布迪话，伊拉克正准备引进多间美国公司，以提升石油产能。本月7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国营的北方石油公司和美国 HKN 能源公司签约，共同开发位于中部萨拉克丁省的一处油田，目标是实现日产14万桶石油和4000万立方英尺天然气。法国正经历今年第三波热浪，法国气象局今日向巴黎等37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全国超过三分一人口受影响。气象局数据显示，南部的阿尔代十省录得最高气温达到 40.2 度，巴黎的气温亦接近37度。因应高温预报，巴黎艾菲尔铁塔周末提早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亦提早在下午4点和5点闭馆。今日举行的环法单车赛首次因为高温天气而缩短赛程，主办方将原定 185.5 公里的路线减少大约30公里。多个城市因为高温及干旱天气，火灾风险上升，取消原定星期二的国庆日烟花表演。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及娱乐场所，并提供毒品，以贩毒、洗黑钱等罪名拘捕65人。警方前日起一连两日突击搜查油尖旺区、红磡和深水埗10个处所，发现有犯罪集团非法经营夜总会，供应酒水及毒品，分别在红磡3个工业大厦单位检获超过360克毒品，随后以涉嫌管有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拘捕19男7女，另外有10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陪酒。集团亦经营3个非法钓鱼机赌档，利用快旅银行户口处理犯罪得益，警方以涉嫌洗黑钱等罪拘捕21男8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5%，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

0: 全民创世纪，
1: 主持 Harry。
2: 星期日晚全民创世纪的节目，这个节目呢跟大家谈下一个大家有机会去做的事，就是创业。即是现在呢好像大家任何人呢都可以创业这样。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 AI 的世界啦，这个手机的世界啦，好像逼住我们呢，喂都想下会不会搞个副业啊，或者试下自己创业呢。尤其是年轻人啊，喂你不试过创业好像呢你都好像读书争做少样东西，是吧 Elisa？
3: 是啊，你都没介绍我。
2: 我们的嘉宾主持Elisa， 咁 Elisa 咧本身都系一位创业者啦，咁佢咧亦都系一位嘅 MBTI， 即系性格学嘅导师同埋催眠治疗师嘅。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咁样咧，Elisa， 我想同你倾下咧，人生最紧要咧系咪开心？
3: 人生最紧要开心啦。嗱，好多最近咧揾我嘅人咧就系而家好想揾翻人生嘅跑道啊，即系究竟我人生目标系为咗啲乜嘢咧？咁嗱，我又问下你啦，咁你觉得人生最中意最想啊？你心目中最想是做，只是做啲咩咧？
2: 梗系玩，
3: 玩系嘛？
2: 系啊，净系玩就最开心噶啦。
3: 系啦，即系一系食啦，玩啦，瞓啦，玩系最渴望嘅，
2: 最开心咯。
3: 最系啊，最开心。
2: 如果所有嘢里边都有玩嘅元素咧，咁就好啦。如果创业都可以有玩嘅元素，咁啊真系 perfect 啦。
3: 我就知道咧，你中意玩，所以我今日咧就邀请咗一个咧。
2: 同玩有关，
3: 原来玩都可以做到佢嘅事业嘅一个嘉宾翻嚟啦。
2: 系啦，可唔可以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
3: 欢迎 Edward。
4: 好，大家好，我系 Edward。
2: 系 Edward， 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而家嘅做紧嘅 business 系咩嘢咧？系同游戏有关咯？
4: 冇错啦，我系做桌游相关嘅嘢嘅。咁本身咧，我有铺头啦，有三间铺头，
2: 系
4: 同埋咧做游戏设计，同埋咧桌游嘅教育方面嘅。
2: 哦，桌游即系 board game。
4: 冇错啦，桌上游戏 board game。
2: 嗱，我哋首先要科普一下先，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board game 系乜嘢嘢。
3: 嗱，你问我就弊啦。咁啊，我净系知道
2: 系咩？唔知咩？
3: 细个净系识玩大富翁啊！
2: 哦，你都知啊，你起码知道大富翁系 board game 咩？
3: 系系系，因为佢有张纸同有张卡，仲有Uno 啦，
2: 系嘅，
3: 啊系，仲有咩咧 ？pair 牌啦，
2: 系，
3: 哦冇咯，咁呢个都系咪咁就可以做到一盘生意？
2: 相比即系同 board game 相对应咧，我觉得就系游戏，即系电子游戏咯，系啦 ，video game 或者而家我哋嘅手机游戏咯，系或者电脑游戏都系嘅，即系喺我呢个年代出世嘅小朋友咧，如果你同我讲玩游戏咧，我第一下谂到咧。都会是电子游戏先的。
3: 是
2: 啦。咁但是 board game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Edward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board， 即是科普一下 board game 究竟的定义是什么，同埋个发展历史是怎样呢？
4: 好。其实 board game 呢在这个出现在地球已经很多年了。其实几千年前已经有。
2: 应该是人类。人类文明差不多一开始已经有游戏的历史了。
4: 没错没错。其实已经在古埃及呢其实已经有游戏。
2: 我即是找到的。
4: 找到的。
2: 找到追源到最早出现的真的是一个个游戏，
4: 系冇错冇错。咁跟住最近咧，我都发现原来国内咧有一啲嘅文物咧都同游戏相关，有机会又再可以分享俾大家。
2: 即系啲古董、古代游戏，
4: 冇错，古代游戏
2: 系
4: 几有趣，宋代
2: 系哦，宋代。咦，我又想倾下咧，就系游戏有冇所谓一个定义嘅咧？即系譬如我拎住个波波。拎住个足球咁样我都可以玩一餐嘅、即系我都可以攞嚟去踢下，我都可以攞嚟抌下、弹下咁样咁都开心嘅。但系佢系咪一个游戏咧？
4: 哦，讲得好好。其实我哋有时做游戏教育咧，我哋会将佢分开咗两件事，一就系咧玩，第二就系游戏。咁个分别系咩咧？有规则嘅玩就系、游戏啦，
2: 哦系，系、哦，即系
3: 有规有矩嘅。
2: 你如果成到一个游戏，一定系有佢个 rules 嘅、同埋有叫做输赢嘅。
4: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就系我哋叫做比较普遍咁样去，简单去咁样去定义。
2: 明白。咁古代就发现，好早就已经有呢啲有规则性嘅游戏啊，吓。现代咧，现代我哋而家 board game 嘅发展，其实系去到咩嘅情况咧？
4: 其实香港呢个地方，我谂我哋大家都好知道噶啦，有好多好普遍嘅游戏，大富翁、Uno 咧，我哋叫做二事应有，好普及。
2: 系啊，
4: 但系原来外国有好多嘅 game 咧，我哋系唔认识，咁、所以喺接近20年前啦，就将呢啲嘅游戏咧引进嚟香港，咁、啊，发现原来当时啊，接近20年前咧，已经有5-6万款嘅，
2: 5-6万款，
3: 哇，咁多啊！咁我又想问一下 Eric， 嗱，我认识你咧。你是一个认真但是你又做一些玩的东西。
2: 认真玩。
3: 认真地玩。
2: 是不是有麻烦
3: 呢？那我想问一下你是。

0: 够接轨，同呢个世界个其他地方发展嘅情况。
1: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太少啦！即系大家识嘅就系、是，就系、是、嗰几款。
0: 嗯，
1: 咁有冇再多咧？已经系冇啦。
0: 我谂系我记忆中咧、就是，就系因为好彩我读书嗰阵时候，即系大学嘅时候咧、嗯，就有读过游戏设计吓。咁、我哋个教授很好好嘅，佢就系不嬲都中意玩游戏嘅，即系透过玩实体游戏 board game 咧、去谂一啲嘅电脑游戏嘅一啲嘅灵感嘅吓。咁、样样的而且确嗰阵时候我就初初开始接触其他嘅 board game， 其实嗰阵时候我就有接触嘅，系、啦。然后慢慢好彩就香港开始有啲 cafe 啊吓，咁、样就系会摆好多 board game 喺度教人玩啊，亦都推广啊咁、样样。呢一节完结之前咧，都可唔可以Apple 可唔可以介绍下有啲咩比较经典、好玩又得意嘅 board game 介绍啊？少少，
1: 冇错，绝对有嘅。因为其实 board game 喺外国好流行，有啲游戏咧系有世界比赛嘅。咁啊，嚟紧咧都会有一个叫做卡卡众嘅世界比赛，香港嘅选拔赛，有机会大家可以
0: 卡卡众，
1: 卡卡众，
0: 卡卡众系一只咩 game 嚟？点玩
1: ？OK， 佢系一个卡卡众系一个法国一个地方嚟嘅。系咁啊，个游戏系讲紧佢。会揭一啲嘅正方形嘅卡牌啦、打开之后就放喺个叫台上边、会拼嘅路接路、城接城、草地接草地、放完个板块之后呢就将你嘅人放上去就霸占、霸占路、霸占城或者霸占草地而呢去攞到多嘅分数，呢、這个就係游戏咁简单嘅机制。
0: 我即係好似一个喺电脑玩嘅一个策略经营嘅成长嘅游戏咁样㗎喎。
1: 即係一个叫做 worker placement 啦少少。係係你个人嘅配置放落去攞分数。咁、你睇下点可以霸到嘅地域啦，霸到嘅路啊，咁攞分数。
0: OK， 明白啦。我哋一阵呢傾多啲呢，睇下究竟我哋有几多游戏呢係未玩过嘅。係啦，而家呢就休息一阵先，一阵继续返嚟全民创世纪。

0: 晚上7:17。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文创世纪，
1: 主持 Harry。
2: 继续全民创世纪嘅节目嘅环节，今日咧我哋就系玩嘢嘅，
3: 系我哋玩得好开心，我哋见到成个台面都系有得玩，
2: 好多游戏喺呢度啊！我哋嘅台面系好想玩啊，
3: 仲要系我第一次见嘅好多都
2: 系嘛，我都第一次见，我都觉得好多第一次见。咁啊 ，Eric 可唔可以都讲翻初初啦？咁其实成个历程系点样样嘅？
4: 其实发现桌上游戏真系好多好多，咁多嘅时候就觉得。咦，咁香港人我哋有啲咩类型游戏系合适呢？咁同埋要普及应该点样去考虑呢？咁呢个都系个过程里面去做咗一啲即系功夫啦，去揾返嚟啦。咁其中一个对于我比较深印象，同埋呢系到而家都系好普及嘅，就是、叫闪灵快手啦。
3: 闪灵快手，我哋闪灵呢套戏我知道，系咪好恐怖㗎？
4: 其实一啲都唔恐怖嘅，系
2: 唔关套戏事，
4: 唔关事嘅。讲紧一个考你反应、考你嗰个分析力嘅一个嘅 game 嚟嘅。
2: 系 OK，
4: 个游戏好简单嘅，即系佢有五个嘅木嘅叫做配件啦，放喺台上边，每个配件都有佢颜色嘅，譬如。sofa 是红色，书是蓝色，樽是绿色，有个精灵是白色，咁另外就老鼠是灰色。
2: 我有精灵，有老鼠，咁得意
4: 嘅。其实呢个游戏咧考我哋嗰个嘅观察力，系咁啊，会开一张嘅图卡出嚟啦。咁你开完之后就睇下呢五个物件边个你可以抢啦，就系、是、咁简单嘅啫。譬如你发现咗一个红色嘅 sofa，我哋就斗快去抢中间嗰个嘅物件啦。咁看似好简单，但系呢个游戏个特性系咩咧？佢除咗啱啱讲嘅开，见到有就抢。佢另外有啲系卡咧，系发现系你开出嚟系冇呢个嘅物件嘅。咁要点做啊？就叫做逆向思维，排除法啦。系冇嗰个颜色同冇嗰个物件咧，你先可以抢。咁呢个咧令到咧，无论系大人或者小朋友咧，佢都会揾到佢嘅乐趣。突然间可能抢啱，或者有机会咧睇错抢错咗都会赢。
2: 系我经验咧，就系、是、小朋友咧好简单嘅啫，有得抢咧就开心噶啦，
3: 有得玩都好开心。
2: 即系佢哋总之就有少少竞争性嘅嘢，咁样佢哋就好兴奋噶啦。呢个可能咧人嘅
3: 天性嚟嘅，系人嘅天性都系中意，即系我估系
2: 比较斗争。
3: 未必嘅，呢个比较负面啲啦。咁应该咁讲啦，我哋都系想揾翻我哋内在最开心嘅状态，即系。一齐开心或者自己开心，咁但系嗱，虽然听落啦 ，Eric 头先介绍啲 game 嘅时候系好开心，但系我相信呢、這、一个即系、如果用佢变成一个事业咧，应该都唔容易，因为
2: 一听就会开始，我都开始咁样谂嘅，即系咁你要计需求噶嘛，你要计个市场嗰、那个普及性同埋需求噶嘛，系咁完能唔能够去支撑到一个嘅business 噶嘛，
3: 系啊，
2: 当初
3: Eric 你话哇，因为见到个市场缺啦，咁点样去推广，或者你开头嘅时候你系点样去谂我要开展呢个事业点样嘅咧？
2: 系咯，
4: 一开始其实真嘅都要揾一个方式，咁啊当时嘅方式咧 cafe 一个方式，因为大家会去嘅地方好享受，同时间就会有啲特色嘅啦。咁桌游系一个特色嚟嘅，咁去到一个位就发现，咦，如果呢样嘢要普及，一定要专业化，就系、是、要。专心咗去，咁所以就要谂下点样做啦。譬如引入一啲系中文化游戏啦，因为好多游戏都唔系中文。
2: 哦，咁系，我记得我初接触 board game 嗰时，好多都系我记得中德国就系最多游戏嘅设计嘅地方啦。咁出嚟最多都系英文咯，系咯。咁嗰阵时真系少好多中文游戏嘅。咁所以 Edward 就将一啲中文游戏引入咗，定系再引入啲游戏又中文化啊？佢咁样样咧，
4: 两样都有嘅。因为早期都中文游戏唔算多，
2: 系，
4: 但系慢慢，无论系台湾啊，国内啊，其实开始越嚟越成熟，越嚟多好游戏变咗中文，所以我哋会更加可以多选择啦。同埋我自己都揀一啲嘅游戏去做中文化嘅，因为我每年都会去德国一个好大嘅展览，去接触外国一啲最新嘅游戏，而引入翻嚟香港，揀一啲合适我哋香港嘅游戏嘅。
2: 岔开少少，你觉得香港人特别中意玩啲咩游戏咧？
4: 好、okay. 两极嘅， okay. 有啲朋友一嚟到。我要唔用脑嘅游戏咁样
2: 啊，有啊，我听过，
4: 因为有啲朋友就真系可能佢想好 chill 好舒服好 relax
2: 开心哈笑咁样两个钟头就算数啦，
4: 冇错啦，咁啊就唔想学太多新嘢，咁呢个系有一啲对于 board game 可能我陌生啲嘅就会系咁啦，有啲就系好想考验友情嘅。玩一啲竞争嘅游戏比较多嘅，咁好多口述啊，好多要可能做一啲唔同嘅铺垫啊，咁有呢类型嘅游戏

0: 系，我都有见到嘅，即系我有一班朋友咧，都几中意玩 board game， 咁我隔唔少几个月咁样都可能聚下啦，吓、嗯，大家咧就即系系用中意用脑嘅，
1: 中意用脑嘅人，
0: 中意计算，中意用脑，中意玩一啲系好复杂嘅游戏嘅，系、嗯、啦，咁去到后屘咧，咁我哋开始大个咗咧，咁就有啲女朋友啊咁加入咧，咁、
1: 嗯、就开始唔玩呢啲嘅咯，
0: 咁佢哋就想笑嘅啫，吓、啊，咁同埋咁就开始玩啲简单啲咯，咁同埋咧就系、是、嗱、我觉得有个对嘅就系、是、用脑嘅游戏，同埋咧就系大家开心笑嘅游戏之间咧就系、是、出现啦，就系、是、出。口述啦，出口述系咩意思呢？就系喺呢一个 rules 以外咧，你可以去打人情牌，即系你可以话我哋结盟啦咁样。嗱，个 game 本身未必有结盟呢个机制嘅，但
1: 系
0: 总之我哋唔攻击对方，我哋攻击咗嗰边先。嗱，呢啲就喺度互相结盟，但系结完盟咧，我哋又即刻去反叛翻对方。
1: 其实好多心理战、
0: 人性啊，或者系感情嘅东西，
1: 人性嘅黑暗面都出晒嚟噶
0: 啦。即系我觉得游戏喺我。过程经历里面好玩就系咁多嘢咯，系、嗯、咯。喂，讲翻先，咁啊 ，Edward 中意边样多啲？
2: 真系睇对手。
0: OK，
2: 咁我本身都中意烧脑嘅，咁、okay. 所以有啲脚其实中意烧脑咧，其实就好过瘾嘅。
0: 系，
2: 因为呢啲系一啲平时你唔会咁认真地去做到每一蚊每一个嘅行动，呢个系一个几特别嘅历程嚟。
0: OK，OK。
1: 咁我估你做生意一定更加烧脑啦。
0: 系啊，做生意本身都系一个烧脑。行为、啊、你觉得系咯、啊？玩游戏喺做生意方便系咪会有啲帮助先？
2: 哦，绝对有帮助嘅。
0: 系啦、
1: 啊，
2: 因为游戏其实就系面对唔同嘅一啲叫做挑战或者困难啦。
0: 系啊，
2: 咁呢啲嘅困难就系你其实要即时去处理。
0: 系啊，
2: 同埋呢个都会考验就系你个观察啦、分析啦。咁、啊、如果你分析得妥当嘅，咁你咪可以叫做攞到先机咯。咁、但系如果调翻转，你有啲嘢 miss 咗，咁你就可能要等待，或者都系一个几有趣嘅地方就系、是，我有时嗰啲策略上我冇人咁叻，我可以观察去学习，呢、个都系我最中意玩游戏嘅过程。
1: 嗯，咁你喺开创嘅时候，我一定好想知噶啦，你当时有冇遇过啲哇，真系好困难，到而家呢一刻都好深啊，几多年啊，到呢一？
2: 2007年到而家就嚟二十啦，
0: 哇！
1: 就嚟二十年啦，哇！你谂下20年前即系开创一个 board game 嘅一个事业，你谂下系几难？
0: 未普及啦，
1: 咁但系你要普及好多唔同嘅游戏，
0: 系咯？
1: 咁你中间嘅心路历程啊，即系有冇一啲最困难嘅时刻？
2: 其实唔同嘅阶段有唔同嘅困难嘅。咁、最早嘅困难就系大家对呢样嘢唔认识啦，
0: 系
2: 净系玩，咁有咩价值，有咩意义啦？咁、个过程就要慢慢去令佢哋明白咯。即系譬如好多朋友攞起个 game 去睇佢个背脊，就系、是、一个简介，其实佢唔能够体验到游戏里边嗰个嘅互动啊，又或者学到啲乜嘢，
0: 又或者会唔会？我哋本身亚洲嗰个或者香港个文化咧、都嗰种家庭相聚嘅时间越嚟越少啊，系咯，喺外国就好啲嘅，因为其实游戏就系俾咗个机会佢哋咧，就系、是、成班屋企人咧就坐低喺度有一个相聚嘅时间、但系香港而家好老实讲咧，小学开始啦，已经全日做完功课、玩完兴趣班，食埋个饭、冲埋个凉咧，都已经11点几啦。
1: 系，同埋你讲紧可能系十几二十年前，我估大家聚埋一齐谂嘅就系、是。打麻雀啦，即系唔会谂话喂，不如一起玩个 board game。
0: 即系我哋个文化里边，
1: 系啊，就冇呢一样嘢，
0: 冇呢样嘢啦，系啦，
1: 系真系零开始。
0: 系嗱，今次咧倾住咁多先。其实咧，我仲谂到好多挑战嘅，即系初就系唔认识或者系喺呢一个唔普及，跟住咧就开始即刻有对手啦，就系、是、我哋嘅手机、电子游戏好多嘅对手啦。一阵间咧听下 Edward 究竟创业嘅过程里面有啲咩嘅辛酸同埋挑战。
3: 全民创世纪。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裁决所认定中国扩张性的海洋权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发声明，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声明说，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这种军事化胁迫性行为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又说，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违背南海基本事实。中国不接受，亦都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任何基于有关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菲律宾外长兼东协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表示，缅甸外长丁茂瑞在与东盟外长会晤时说，被拘押的前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身体状况良好。拉扎罗表示，丁茂瑞在会上告诉与会者，缅甸军政府视昂山素姬为姊妹，承诺会照顾她。今年5月，拉扎罗曾经向缅甸提出请求探望昂山素姬，但被当局拒绝。缅甸军政府在2021年推翻文人政府之后，裁定昂山素姬煽动叛乱、腐败、选举舞弊等多项罪名成立。即使获得特赦减刑，现年80岁的昂山仍然要服刑去到98岁。亚曼表示，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攻击的商船 GFS 银河号23名船员已经获救，仍然有一名船员失踪，正是继续搜救。早前印度外交部表示，船上10名印度船员已经获救，但仍然有一名印度船员失踪。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杂货商船 GFS 银河号今日凌晨靠近亚曼沿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在亚曼以东大约

0: 九海里，遇袭起火，唔能够继续航行。伊朗指该船试图沿未经伊朗批准的路线航行，并且无视伊朗的提示和警告，被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财政本地消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和亚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海湾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欧美市场，但其去年全球几百亿美元的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他补充说，香港近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双方逐步建立了更加深厚的互信和友谊，并在经贸、金融、创科以至人民交流等各方面都发展了更深入的关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8: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全民创世纪，
12: 主持 Terry。
13: 全民创世纪继续我们的节目时间，有我 Terry 和我们的嘉宾主持 Elisa。
14: Hello， 大家好。
13: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 Edward。
15: 大家好。
13: Edward 是一位的游戏桌游的铺头的老板。
14: 是啦。
13: 亦都是一间
14: 桌游设计。
13: 是啦。亦都是一间桌游学院的创办人。
14: 嗯，
13: 系啦，全部都同桌游有关
14: ，board game 有关，游戏有关。
13: 系啦，头先就讲，系啦，头先就讲到咧，board game 的确喺香港咧，虽然而家就已经多咗人认识啦，咁、但系都未算系一个完全普及嘅状态啦。吓，相比头先 Elisa 所讲，打麻雀啊，
14: 打麻雀啊，
13: 而家系啊，
14: 系啦、
13: 啊，或者系最近比较流行嘅玩 poker 啊，
14: 系
13: 咁样多啲人认识啦，系、啦。咁但系桌游咧就系、是、好似少啲系生活嘅必需品一部分咯，系啦。咁我知道 Edward 咧同埋好多嘅朋友开。

0: 咗好多，即系一啲而家都有流行嘅一啲 board game cafe 啦，开始流行噶啦。但系一流行之后咧，就遇到对手啦，就系我哋嘅手机，
1: 系啦，电子
0: 游戏，
1: 即系我哋开始用手机或者上网去玩游戏，
0: 系啦，
1: 开始啦。咁你当你面对呢啲嘅冲击嘅时候，会唔会又有啲唔同嘅策略咧？
0: 观察到啲咩？经历过啲咩？嗱，我哋逐步嚟啊。嗱，可唔可以先定义一下咧？你觉得 Eric 觉得桌上游戏、桌面游戏同电子游戏之间大家有啲乜嘢分别，又有啲咩共同之处咁样咧？
2: 其实大家都系寻开心嘅，
0: 嗯，
2: 都系玩，都系想开心，
1: 咁啊，
2: 咁都系我哋都系想做嘅嘢，
0: 嗯，
2: 咁啊，分别在于就系、是我哋譬如手游啦，都系自己咯，
0: 即系起码可以自己一个人玩咯，
2: 冇错啦。但系 board game 咧，正正就系佢系要多人玩嘅，
0: 嗯，
2: 佢要多过一个，咁，所以佢嗰个形式系唔同嘅，同埋游戏嘅乐趣就系人与人之间嘅互动，
0: 嗯，
2: 你哋都问得好好，其实而家呢个世界就好多人都已经沉迷咗喺玩，
0: 嗯，
2: 一啲电
0: 子游戏啦，其实未必玩紧游戏嘅，即系呢个 draw 咗我哋个时间嗰个注意力咯，
1: 专注力
0: 咯，
1: 系咯，亦都即系望得多个手机，你个专注力系会差咗，
0: 系啊，同埋可能追求嗰个人同人嘅交流咧，唔知会唔会即系降低咗，
1: 嗯，
0: 系咯 ，Eric 有冇咁嘅感觉咧？呢个风气对于桌上游戏嘅你嘅发展，你觉得有冇影响呢？
2: 其实有影响，系一个好影响。
1: 哦，
2: 点解呢？因为其实喺好耐之前已经有一啲真系做教育嘅朋友，无论系社工啊、治疗师啊，又或者系老师咧，其实都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小朋友沉迷于网络世界或者手机。咁，你要落到底，其实好难。你抽起佢咧？其实你有啲咩去代替呢件事先？咁，所以桌游正正有一个好嘅工具。如果你识得用咧，其实可以令到佢同你咧有翻个关系，而跟住就有偈倾啦。
0: 即系调翻转呢件事。
1: 只要你转翻另外一个角度，即系我相信我哋面对唔同嘅难题嘅时候咧，我哋都揾到一啲叫做解决嘅方法。
2: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游戏本身设计出嚟咧，就系有佢嘅意义嘅，就是，玩啊或者斗智斗力啦。咁，但系到头先啱啱提过，就是我哋有一啲嘅目标想做嘅，譬如会唔会令到佢哋个社交更加好啊，表达更加好啊，又或者会唔会结连到一啲学习嘅元素呢？因为譬如翻到学校，有啲老师都话：喂，仲系玩咁，呢样嘢好似唔系咁对路。
0: 系会啊，即系细个都会，爹哋妈咪都会话：唔好玩啊，做功课啦。即系不嬲，我哋个文化好似将玩同埋做正经嘢系好割裂咁样，
1: 二元对立啊，我哋
0: 系对立咁样样。
1: 即系你玩就系唔代表学嘢嘅。
0: 系啦，即系当然，如果你系去玩到去好专业嘅，咁而家叫专业玩家啦。即系而家都有电竞选手啦，或者有电竞相关嘅行业啦，咁都叫做专业嘅吓。咁，但系其实唔使去到嗰啲位嘅。Eric 所分享桌面游戏有好多价值咧，系值得重新建立翻嘅。即系相比之下，就系手机游戏或者电子游戏咧，佢太过叫做虽然佢已经制造咗一个模拟咗一个虚拟世界出嚟啦，但系嗰个虚拟世界咧就太真实啦，就变咗咧我哋唔需要去想象，就系但系桌面游戏就唔系啦，即系我玩 board game 咧，佢通常都系有一个剧本，有一个故事，一个情节你要去做嘅，例如我最初玩得最开心嘅就系呢个矮人矿坑啦，系啦，咁你就一班小矮人，你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兜掘矿兜。斗抢到多嘅金矿咧就赢啦咁样样，咁但系你唔会真系有嚿金喺你面前噶嘛，吓，即系你唔会见到个金，即系真系攞个锄头去锄噶嘛，咁你就需要想象啦，吓，就需要去透过你嘅想象力去想象紧中间发生嘅过程啦，系咪就系呢啲对于小朋友或者对于而家我哋嚟讲好重要嘅一啲能力嚟嘅咧？
2: 其实系噶，因为其实小朋友去个世界都好简单，
0: 系，
2: 我有啲乜嘢可以令佢开心？或者去減少一啲叫做壓力，咁，玩其實就正正就係喺個世界，我哋好中意玩咯。係
0: 咯，
2: 咁但係對於我哋大人或者佢嘅家長好或者導師又好，其實我哋試下褪翻後門拆解翻玩呢個字，其實背後係啲咩咧？係一個學習，係一個咧要經驗嘅累積，係要思考嘅，係會能力提升嘅，係會有互動嘅，會表達嘅。会一开心，咁呢啲嘅历程正正咪就系佢哋要嘅嘢，同埋我哋想佢哋会达至嘅嘢咯。
0: 我
1: 所以其实个意义好大嘅，即系我哋前面嘅有啲系家长嘅，你就唔好再下次再话啲小朋友啦，嗱，净系挂住玩，咁原来喺个玩嘅过程当中，原来系有学习。 甚至有創新，係嘛？因為我見到咧，Albert 除咗你話你去推廣桌遊之外咧，你跟住落去，你見到個市場需要咧，你甚至係開創去設計一啲新嘅遊戲，
0: 即係原創創造一啲遊戲。
2: 係啊係啊，

0: 其实
1: 点解你见到有呢个需求咧？
0: 2013年开始已经有一个嘅启动咗第一只 game， 咁当时系同一个台湾嘅设计师一齐嘅。
1: 嗱，我厘身先，就系我当我读书嗰阵时咧，我哋每一个同学仔咧都系有梦想过自己写 game 嘅。咁我哋嗰阵时都个功课咧，我咪话我读过呢个游戏设计嘅，到最后就真系要自己设计只 game 出嚟嘅。咁样就我都设计咗一只类似系《孙子兵法》打仗嘅 game 咯。
2: 哦，咁有机会可能你可以同阿 Eric 合作下，去实践一下你儿时梦想啊！咁阿 Eric 继续去讲，
1: 俾翻 Eric 讲先，系设计
2: 一个
1: 设计游戏嘅过程系点样嘅咧？
0: 设计游戏过程其实好享受，因为你会将你本身玩过一啲唔同嘅游戏嘅机制，你就再贴合翻一个嘅目的啦。咁啊，跟住试下构思，可能剪剪贴贴，跟住画一啲嘅嘢，到变成一个测试嘅版本，去俾一啲朋友去玩，去 taste， 跟住不断去优化。其实呢个过程系好享受嘅。
2: 即系真系由即系自己谂啊，想同啲朋友点样去更加多嘅互动，甚至你睇到个市场需要嗱，因为咧喺台面入边我见到一个咧真系好得意嘅一个游戏啊，Terry
1: 介绍下，
2: 读一读咧。
1: 嗱，我见到一个游戏咧，就系首先佢一沓卡纸嚟嘅，即系好似一沓 pair 牌咁样，但上面咧就唔系写住呢个梅花三或者系呢个家尊五，就系写住一啲四字
2: 成
1: 语咯。
2: 系啦，咁咧呢个好得意嘅，就系每张卡牌咧都有个四字成语，
1: 例如四面八方啦，
2: 不三不四啦，
1: 跟住有三头六臂啦，
2: 成千上万啦，
1: 系啦，跟住咁点
2: 玩法系点噶？
0: 哦，其实咁嘅呢个游戏咧叫做心中有数，其实系我哋希望喺学习成语咧变得都系有趣味嘅，咁、所以细个
2: 其
0: 实
2: 真
0: 系好怕所有嘅卡上边都系有咧数字嘅，
1: 系
0: 系啦。咁你当一个数字接龙啦，咁、譬如头先提过啦，有三头六臂啊，四方八面啊，又不三不四啊，六神无主啊，
1: 五花八门啊。
0: 其实呢啲都系我哋同数字相关，咁可以有一个叫做
1: 接龙啊，
0: 接龙嘅方式。但系咧，我哋都希望有一个叫做学习元素，我哋做啲乜嘢呢？成语呢其实有一个叫褒同埋贬嘅，即系正面同埋负面啦。我哋都融咗落去喺一个游戏嘅机制里面，同埋我哋一啲嘅提问啦、行动啊，令到个互动更加强嘅，有啲惩罚牌啊，咁其实令到啲嘢咧就好刺激噶啦。
1: 即系呢个就系寓学习于娱乐。
2: 如果我
1: 加啲中国
2: 文化，如果细个嘅时候已经玩呢一套牌咧，我相信而家咧就系出口成诗啦。
1: Okay 啊、我唔会嘅，我谂我就咁拎住呢沓牌喺咁背够噶啦。
2: 系啊，即系讲嘢就已经系
1: 系啊。嗱，听到呢度咧，我觉得咧，创游戏即系自创游戏同创业个过程都几似吓。一阵间下一节咧，我哋倾下呢个问题啊。
3: 全民创世纪。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自知爱不应该委曲。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道指系新高嚟噶，
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噶。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 终于咧第十次
3: 爆炸啦，
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全民创世纪。
10: 翻嚟最后一节全民创世纪嘅节目，继续有我 Terry 同埋嘉宾主持 Elisa。
11: Hello， 大家好。
10: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 Edward Chan，
12: 大家好，
10: 系一位桌游做桌游生意嘅一位嘅创业者啊。头先听咧，就 Edward 都有自创游戏嘅经验啦，吓创游戏同创业咧，我觉得都几相似嘅吓，因为啦，我记忆中我都试过创下游戏啦。
11: 系咪你想讲又赢又有输咧？
10: 又未去到呢一个位嗱，首先都是一个产品咯，系啦，你创一个游戏，你会有一个产品咯，系啦。咁如果系一个 business， 一个创业，你要高明嘅话咧，你需要有佢嘅一个 mission。即系你一个任务啊，即系佢嘅存在嘅价值。咁而喺一个游戏里边咧，如果你净系有嗰个叫 gameplay 嘅游戏机制咧，佢就唔足以，即系佢嗰个幻想性唔够。通常我哋会俾一个故事佢，一个叫做想象嘅剧本俾佢。咁然后咧，我哋喺里边就要去设计一啲嘅游戏嘅机制啦，即系我哋叫 rules 或者系一啲规则啦。咁呢啲 rules 系 work 定系唔 work 咧，就系好睇究竟佢嗰个平衡性好唔好，系咪咁？
12: 绝对正确，
10: 系啦，咁所以就系你设计一个创立一个 business 嘅时候咧，咁你就需要去衡量中间嘅一啲计算咯，系啦，咁你边啲
11: 会
10: 边啲唔会啊？
11: 我头先听佢听阿 Eric 分享咧，就系、是。而家 board game 你要有好多人一起玩，咁你话做生意呢，侧边都有好多唔同嘅人，佢哋又諗緊啲乜嘢呢，下一步系点呢，我哋真系估唔到。
10: 所以你要测试咯，系啦，咁你游戏一定要经过一个 prototype 即系一个原样板游戏，大家去测试，测试完之后再调整嗰个游戏嘅细节，咁样先至会变得好玩。
11: 咁不如问下 Edward 嗰个
10: 系咯
11: 过程系咪啊？
10: 系咯，Edward 系咪有设计嗰个游戏咧系攞奖嘅？
12: 其实是的，这个经历都挺有趣的。咁啊，当时是参加完展览，跟住
10: 咩展览啊？
12: 德国嘅桌游展，
10: 就是去德国，你系参展定系你
12: 参展
10: ，就带住呢个设计嘅游戏，
12: 带住一个我哋设计游戏去参展啦。咁完咗噶啦，咁叫做回程。咁但系当然去到德国咁远嘅地方，梗系唔好嘥啦，
10: 迟下性先啦。
12: 去旅行啦，咁喺个过程里面呢就去諗咁啱坐低就諗咗一个嘅机制几有趣喎。咁跟住就喺个旅程里面呢就同啲朋友一起试玩。咁发现呢都几得意喎。咁我就返去香港之后就再深入去即係钻研呢件事。
10: 哦，即係呢个游戏嘅灵感係喺一次旅行嘅过程里面呢就爆出嚟嘅。
12: 係啦，都想搵啲开开心心嘅游戏，简简单单。咁就唔知点解就爆咗呢个嘢。
10: 通常

0: 都系咁样嘅，你喺放松嘅状态，你仲要喺一个你本身都去紧游戏展啦，即系你吸收咗好大量嘅嗰个行业嘅资讯，或者你中意嘅资讯啦，即系你一啲享受嘅 moment。然后当你喺放松嘅时候咧，成日都有呢啲灵感出现，咁睇下你捉唔捉到啦。
1: 系啊，
0: 咁 Edward 就捉到啦，系咪？
1: 系。
0: 跟住点样样咧？
2: 咁啊，跟住就试啦，因为其实有个起头嘅一个嘅开始，其实呢样嘢都唔成熟嘅，其实不断测试，因为其实游戏设计都唔系想象中咁容易。
0: 嗱，我想睇下个灵感点样慢慢去 develop 先。其实呢个游戏本身系即系玩咩嘅？你初个灵感一出现嘅时候系想系做咩嘅咧？呢个游戏
2: 其实想大家一齐开心心笑，笑对方。
0: 有冇故事咧？或者有冇玩法嘅咧？
2: 其实个游戏好简单，我哋有一啲嘅文字嘅卡，我哋要去一秒钟读一个字。咁其他嘅，
0: 我呢个啱我系电台主持玩，
2: 冇错。咁佢哋咧就要就用画嘅方式，
0: 系
2: 有二十格
0: ，OK，
2: 系啦。咁佢哋要去我读，譬如读火车、水杯、
0: 系
2: 火柴，如此类推。我读完二十个之后，
0: 系
2: 咁每个嘅参与者啦，
0: 就画一幅图，
2: 就要每一个字都要画一幅图，
0: 系。
2: 咁佢第一个系火车，咁佢咪要画火车咯？
0: 系咯。
2: 但我下个
0: 一秒要画噶咯。
2: 系啦，要画噶。
0: 一秒画火车，
2: 跟住就水杯，跟住火柴，佢就要画低佢。
0: 咁
2: 同时间佢又要画，又要听，跟住二十个字过去嘅时候，咁就
0: 完咗啦。
2: 咁跟住做啲咩咧？我就会问啦，诶 ，Lisa。八号系乜啊？
0: 系
1: 水杯，
0: 咁你就画咗一撇嘢啦。
2: 咁佢就要睇翻佢鬼画符里边嘅纸里边咧，搵翻出嚟啦。咁有啲朋友就专识画呢个火柴人啦，有啲就只只动物都系一个圆形四条嘢咁样啦。
1: 自己鲜明嘅，
2: 自己鲜明。咁所以成个过程就大家就好享受，好开心。
1: 我听到都好开心，因为我好中意画嘢噶嘛。我觉得我一定赢咯，玩呢个游戏。
0: 即刻一间拍条片同你试下，即刻玩呢个游戏咧。最近好似喺网络上面都有一啲嘅一啲 shot 嗰啲片啊，好似玩呢个游戏，
1: 哦系，
0: 系啊，好得意，
1: 所以呢个就令
0: 咗一个圈出现一个热潮，
1: 哦，令到 Edward 系攞咗呢个系咪2013年啊？
2: 哦，呢个
1: 另外一个嚟，
2: 呢个系之后嘅，因为我哋其实设计嘅游戏，我哋都会去展览啦，而有啲外国公司就攞咗呢个游戏咧喺佢国家度即系推广嘅时候咧就攞咗奖嘅。
0: OK， 即系之后其他嘅
1: 仲有继续陆陆续续有好多奖项去攞到。
0: 咁即系游戏，即系桌上游戏嘅世界，其实全世界都唔同地方有不断有交流嘅。
2: 绝对绝对绝对，世界上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游戏，佢哋都有佢哋嘅本身中意嘅嘢，佢嘅特色嘅。
0: 明白。咁嗱，讲翻少少嘅 business model 啊，吓系咪游戏嗰个收入啦？收入来源系咪主要都系卖嗰只 game 咧？卖嗰只 game 占几多咧？其实
2: 咁嘅，因为系香港一个好细嘅地方啦。咁、我哋嘅形式就
0: 系
2: 有铺头啦，我哋会去做一个代理分销啦。咁亦都游戏设计都系其中一个。我哋
0: 系咪可以注册版权嘅都？
2: 几得意嘅 ，board game 佢冇一个特别嘅注册嘅方式，系所以都系你出咗咁，人哋其实系会 respect 呢件事，但系你话佢会唔会抄咧？有啲人都会即系我哋都会见到盗版。
0: OK，
1: 哇，咁好冇保障。
0: 其实都系一个产业咯，即系我其实都系成个游戏界系一个完善嘅产业。咁除由嗰个游戏，个游戏系最基本噶啦，个最底层嗰个 product， 慢慢咁去衍生其他唔同嘅嘅产品或者服务或者其他嘅一啲嘅行业嘅参与者咁样啦。嗱，今日倾住咁多先，我哋下星期咧都仲系有 Edward 咧喺度同我哋倾偈嘅。下星期咧，我哋想倾下多啲咧关于游戏学校啦。究竟游戏学啲乜，好唔好？
1: 好。
0: 今日咧，多谢 Edward， 多谢 Elisa。
1: 好啊，拜拜，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102.4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八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余北平报道新闻。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裁决所认定中国扩张性的海洋权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发声明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声明说，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这种军事化胁迫性行为先至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说，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任何基于有关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菲律宾外长兼东协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说，缅甸外长丁茂瑞在同东盟外长会晤时说，被拘押的前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身体状况良好。拉扎罗说，丁茂瑞在会上告诉与会者，缅甸军政府视昂山素姬为姊妹，承诺会照顾她。今年5月，拉扎罗曾经向缅甸提出请求探访昂山素姬，但是被当局拒绝。缅甸军政府在2021年推翻文人政府后，裁定昂山素姬煽动叛乱、腐败、选举舞弊等多项罪名成立。即使获特赦减刑，现年80岁的昂山仍然需要服刑至98岁。阿曼话，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攻击的商船 GFS 银河号，23名船员已经获救，仍有一名船员失踪，正继续搜救。早前印度外交部话，船上10名印度船员已经获救，但仍有一名印度船员失踪。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货商船 GFS 银河号今日凌晨靠近阿曼沿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在阿曼以东大约9海里处遇袭起火，不能继续航行。伊朗话，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朗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朗的提示和警告。

0: 球被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内地新冠确诊个案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公布6月新增确诊病例79000宗，其中重症病例130宗，死亡个案1宗，属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对比5月确诊21900宗，6月新增确诊增加超过2倍。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提示，新冠病毒感染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咽喉干、咽喉痛、咳嗽、发热等，部分患者伴有肌肉酸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腹泻、结膜炎等。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人士感染后转为重症的风险相对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提醒民众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咳嗽或者打乞嗤时用纸巾和毛巾等遮住口鼻，要勤洗手，尽量避免用手触摸眼鼻或口，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尽量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及时就医，在就医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3: 爸爸妈妈，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5: 每天愛你多一點。
1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创造全城的节目时间，那么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的拍档 Gary 杨文睿。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咁啊 ，Gary 啊，嗱，我谂我同你咧，即系嘅合作就基于即系新城同埋呢一个SCC 啦，
2: 智慧城市联盟
1: 啦吓。咁、但系其实原来咧，
2: 啱啊，新城新媒体
1: 系
2: 食智慧城市联盟。
1: 我想讲咧，就正正系我同你其实个背景都有啲相似。不过咧，我嗰阵时未认识你之前咧，其实我唔知道你本身咧都系做呢一个新媒体。
2: 我以为你话帮我听，其实你本身系科技界。
1: 因为我认识你就系科技界啊嘛。
2: 系。咁啊，其实因为科技界，所谓新媒体咧，我觉得由好多年前我哋讲话啊，要去由网站搬去。社交平台，即系或者互用啦，唔好讲搬去啦。嗰阵时即系好多讨论就，唉，点解咁做啊？好多公司唔愿意啊，咪我哋以前都会老生常谈呢啲问题。咁后段就系个个都要用所谓嘅社交平台啦。咁、你社交平台就系有内容啦。无论嗰个系网站好啦，社交平台嘅账户好啦，佢嘅手机嘅所谓佢写个专用嘅 app 嘅 APP 好咧。其实都系得一个目的嘅啫嘛，宣传增加黏贴度，客户嘅黏贴度，最后咧就系埋单。咁你好难话喂唔系，我系一个教育团体，我系一个宗教团体，我系冇需要埋单嚟咁。
1: 咁嘅吓，呢啲都系需要成本噶嘛，系咪？
2: 系
1: 咁，所以都要即系处理咗个成本问题嚟嘅。咁、其实都系要埋单嘅。
2: 吓咁嗱，埋单啦！你呢个讲咗两个埋单添，一个就系我自己做呢个创作，点样去有人找个成本啊嘛？咁、一般你。客户，你嘅潜在前端客户同你做咗生意咯，你赚咗钱咯，你咪攞呢个嚟买你呢张单咯，系咪？咁但系你话哦，唔系嘅，有部分嘅机构确实佢可能即系营商唔系佢最主要目的，咁但系佢都一定有样嘢就系、佢都想将佢宣传嘅嗰个内容最后令到听实受众接受啊嘛。啊，譬如哦，你呼吁大家咧减少用胶袋咁。咁你都需要接受，佢最后佢真係咁做啦，咁都係埋咗个张单啦，係咪
1: 都需要即係嗰个 message 呢係可以传播出去嘅。
2: 即係嗰个成个你想去达到嘅目的你做到嘛。咁我觉得呢其实呢啲成日真係讲媒体同埋科技呢而家模糊到嗰条线，其实新媒体已经係存在在媒体当中噶啦嘛，系、咪？已经
1: 以前就觉得系即系大家互相之间咧系有矛盾同埋冲突嘅，咁、但系经过咁多年之后，都证明咗而家系即系所谓嘅大融合噶啦。
2: 系冇错啊，咁啊，唔知最近 Christine 有冇网上买下嘢
1: 啊？吓，最近唔系每天做做嘅事嘅咩？
2: 其实嗱。每年有几个大嘅线上促销活动啦，
1: 我都把握住噶，咩十一月啊、六月啊，
2: 系啦，
1: 好多呢啲啦，总之就
2: 咁啊。以前啊，净系得一个，跟住吓，你都明啊，商场文化啊嘛，系咪？喂，咁嘅过年嗰节嘅特别，即系消费得好啲咁。咁啊，六一八其实系一个好大型嘅促销活动啦。你今年咧就睇得到咧。啊，我哋头先讲话由网站单单向嘅宣传到。社交平台，社交平台嘅厉害之处，因为佢当其时可以写嘛，可以写就我所谓有 referral 啦，系咪有介绍啦？喂，呢只美容产品呢只护肤品究竟系点啊？有用户心得啦，吓佢由网红开始出现啦，跟住我哋再落咧就系去到啊喺电商嘅层面，你点样透过最简便嘅方法去买卖？但我觉得有人工智能之后咧。今年啊，真系一个好大嘅落地啊，去令到我哋呢啲电商促销咧，我觉得我个人认为系

0: 或 Qoo10 啊呢啲唔同嘅網上嘅平台咧，嚇佢哋即係大家的做法不一樣，但相對嚟講咧，如果你講整合咧，內地嘅單位咧真係應用可能應用場景比較多啊。而家嘅玩法係咧，佢所有嘢同你即時生成。當你刷視頻咧，你睇到第一個嘅廣告，只要你停留若干秒數。啊，咁视乎佢定义啦吓，请停留若干秒数，佢即刻个人工智能就会揾起，哦，我有潜在嘅客户喺度，然之后咧，佢透过你过往嘅对你嘅理解，或者而家嘅一个状态，佢生成一条咧，你睇紧，可能你睇紧防晒家务，或者你睇紧沙滩用品家务，佢即刻生成一个咧。即时性嘅宣传短片俾你，一个广告嚟嘅，咁可以咧喺侧边出现啦，可以插播在其中啦。咁啊，呢一个咧，由你头先假定你头先系停留四秒啦吓，跟住到佢生成呢条片咧，佢只需要可能三秒嘅时间，然之后咧，你再有兴趣啦，佢即刻咧就揿入去，你一家揿入去咧。你以前呢我哋叫做格价网站、啊、香港其实都有格价网站嘅系咪即系呢你同一个产品我买呢部电话铺头 A 10蚊铺头 B 9蚊系咪咁啊通常你睇完啲广告呢你一系就跳去格价网站一系就跳返去原本嗰个商城嗰间铺头。
1: 系。
0: 佢家唔系喎佢跳个人工智能俾你。
1: 即系点样即时落单啊
0: 佢跳个 AI 嘅智能体 AI agent 俾你，佢同你倾下，我有冇嘢帮到你啊？过去嘅时间咧，见到你都买咗副太阳眼镜、哦，咁啊而家睇防晒，又睇沙滩用品，系咪计划紧其他几时去沙滩玩呢然之后佢生成埋一张咧独有嘅优惠券俾你，你成个体验咧。其实是很触动到那个消费者的心态之余呢最紧要的是哇你真的你知买嘢都是冲动一点的啦。咁你那一点咁短成件事可能加埋都唔使15秒就已经有张专属。林小姐呢、这个是特别为你而订制的。基于你嚟緊暑假呢要两位小宝贝呢去沙滩玩。咁喂你落唔落搭先？你会唔会买咧？
1: 我会啊，
0: 系咪？
1: 系我会啊。
0: 个过程好贴心啊嘛，所以即系喺呢一度你就会睇到咧，人工智能咧，
1: 同埋我连问都唔使再问啊嘛，即系佢已经俾晒所有我应该要知嘅嘢俾我。
0: 咁你都仲可以再问我觉得你再问咧，佢就会话喺加拿大。其实咧，如果你想更加全面啲咧，
1: 佢会再推送其他嘢俾我，所以我都系唔会再问啦。
0: 即系佢会有其他介绍俾你。咁啊，其实呢一个你就会见到嗰个咧转化率咧就会好高咯。创知传承，
2: 晚上8: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
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4: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5: 但系智叔佢系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有情咁样。
4: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7: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

0: 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2: Music on board。
3: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创之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锐。
3: 好啦，翻到嚟创智全城嘅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Gary 啦。头先我哋都讲到啦，喂喺呢一个618嘅案例里面啦吓，咁啊都由你睇到一样嘢生成一个广告，到落埋单，只需要咧真系半分钟都唔够嘅时候，嗱提高个转化率之余咧，其实亦都可以开拓到。网上嗰个嘅商业世界嘅，
4: 系一种新嘅营运模式。其实呢度咧都会影响好多咧，中间过去嘅固有持份者咧，佢点样生存同适应
3: 嘅。我想讲咧，你令我即系谂起第一件事，受影响嘅咪会系网红咯。
4: 受影响嘅会话咁，网红就都唔系呢几日先受影响噶啦。咁啊咁讲。当人工智能出现，我哋做图啦、做直播啦、做短视频啦，都比较容易啦。这边商就早段其实喺网上面充斥大量嘅所谓嘅智能体，佢可以咧直接自己做直播啦，吓嗰啲我哋有阵时叫做虚拟艺人啦，或者虚拟 KOL 啦，即系我克隆咗，即系我空咗吓，阿 Christine 个样，跟住讲埋 Christine 把声，然之后咧，我只要俾几张相佢，咁佢自己就会生成条短片 ，Christine 就24小时不停咁喺度做直播相关嘅嘢，吓咁啊，仲可以做12种产品，然之后一路轮住去做好做到咁，咁所以。呢一个就系其中一个人工智能喺新媒体与电商世界影响嘅一个持份者啦。
3: 咁照咁讲嘅话咧，嗱，我哋就以网红界里面都好红下嗰位李佳琦先生啊。咁照咁睇，你可以空佢好多样嘢吓，喺一个直播间里面，唔系一个直播间，系好多个直播间里面卖紧嘢噶咯。
4: 哦，咁系啊，系呢个系啊。但首先咧，个 IP 一定要佢自己持有先啦，系嘛，系佢本人发生啦。咁但系而家咧就有啲平台觉得咧呢样嘢就过分生冷啦，唔够温度啦，所以有啲平台有啲唔容许啦，有啲系佢叫做 demo 你，即系你唔会有好大嘅流量啦，吓咁就相对嚟讲咧，真人有个好处嘅，你嗰种即时嘅互动性反应，始终人工智能都未完全可以做得到嘅。
3: 唔系你有冇试过即系呢啲直播间里面买嘢啊？
4: 我有。

0: 都唔多啊。
1: 我唔算多，我自己唔算多。
0: 我觉得咧，我觉得如果咧，即系嗰个直播主里面咧，佢回应得好快，即系咁你就会觉得有种互动喺度咯。但系如果有时佢回应得慢嘅时候咧，
1: 系
0: 好似我哋以前即系唔系以前，好似我哋而家做直播都系啦。即系有时你 manage 唔到嗰啲人诶倾咩偈啊，问啲咩问题，其实可能佢哋就会即系带过去走咗噶啦，咁我觉得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即系直播主里面要做嘅嘢啦。但系另一方面，我觉得点解会颠覆到呢一个即系直播界咧？
1: 嗯，
0: 就系因为其实佢而家连生成条片有埋温度，系专属为你而设嘅。
1: 嗯，
0: 即系嗰样嘢嘅即时性系令到你如果加，我认为啦吓，如果加埋嗰样嘢咧，对我嚟讲啦，加埋嗰样又唔系特别太贵嘅话咧，你会即时。你会即时去，即所谓叫做吓，即系
1: 以前我
0: 买啲嘢噶咯。
1: 以前我哋咧有个咁嘅讲法嘅，电商同线下嘅最大分别咧，喺电商嘅世界咧系先钱后货嘅，先俾钱后寄货，系嘛？先唔好讲我哋而家啲咁新型电商先，喺线下嘅世界咧。就是钱货基本上是同步的、是吧？咁啊，但是呢你在而家的人工智能世界呢就又变咗一种嘅呢就是以前是人主动去搵货、人找货是咪大家在那个平台度商城度你搵一样嘢你买条毛巾都好啦你睇完你打完毛巾
0: 嘛系咯
1: 跟住好多隻款你又去睇下唔同嘅留言、然之后你再决定㗎嘛。佢而家系呢货搵人。
0: 系。
1: 佢透过人工智能去拱返件货俾你。货搵人。咁呢个系。
0: Which is 我觉得呢一种系准㗎喎。
1: 好准数据嚟㗎嘛。系咪佢将朋友圈社交平台变成咗一个咧商业嘅磁石咁大家就好似啊，咁而呢一度咧都产生咗一个咧就系、我哋过去睇紧嘅几大板块咧，包括内容啦，社交平台系嘛，我哋见到佢捆绑啦，后段我哋见到有部分嘅社交平台就将。电商打得好好啦，做得好细致啦，跟住再将广告摆咗喺里边啦。咁但以前嘅，不论嗰个系电商平台好，又系社交平台好，佢有电商嘅功能，佢广告咧有少少系推流量式嘅。你可以买俾钱买高啲嘅排位，或者你可以俾钱咧令到佢浏览相关嘅内容嘅同时。你相对应嘅产品喺侧边出现，增加佢嗰个买卖率。但而家咧，佢呢几样嘢咧，攞交税黐埋咗佢，佢直头变咗一体。咁、那个交税系咩咧？那个交税就系人工智能。而呢样嘢咧，仲可以做到咧，个个唔同嗰下势嚟嘅。Christine 喺促销活动睇紧嘅，同 Gary 喺促销活动睇紧嘅，系可以完全两回事。而道理上你这个的 ROI, 即是这个return of investment, 即是
0: 转化率
1: 呢、是相当有成果的。那这里就会衍生了一个我觉得有个行业呢就会比较大的打击了。就是广告了。传统的广告究竟它应该怎么自处呢其实你睇翻过去呢十零廿年咧，其实都挑战好大噶啦。首先第一嗱，由有搜寻引擎开始啦，系咪？慢慢大家就将嗰个预算由线下搬到线上啦。但系到今日你话啊，喺嗰个线下嘅状态咧，就好多叫做咩低头族系嘛？咁呢一啲咧都系。我哋过往广告业界要諗办法喂点解决呢点做到呢点样可以继续保持住我哋嘅状态呢而有一点呢我都经常提我亦都有少觉得呢线上嘅流量呢就过分地提高咗个成本。线下嘅流量呢又过分地呢俾人贬值得太严重。咁、道理上你嗰个真係线下接触到嘅流量 都仲係好值一個商業價

0: 值嘅。咁但係喺咁嘅狀態底下，我哋應該點配合？點樣去廣告業界其實佢應該諗一個乜嘢嘅新嘅方向呢？不少嘅大嘅廣告公司呢，講緊全球最大嗰幾間啦，已經講緊呢，佢係動用數以十億元呢去投身呢喺呢一個科技與數字轉型嘅。咁啊，細節我哋可以轉頭返嚟再傾。
1: 創智傳承，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八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裁决所认定中国扩张性的海洋权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发声明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声明说，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这种军事化胁迫性行为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说，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任何基于有关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菲律宾外长兼东协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话，缅甸外长丁茂瑞在同东盟外长会晤时话，被拘押的前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身体状况良好。拉扎罗话，丁茂瑞在会上告诉与会者，缅甸军政府视昂山素姬为姊妹，承诺会照顾她。今年五月，拉扎罗曾经向缅甸提出请求探访昂山素姬，但是被当局拒绝。缅甸军政府在2021年推翻文人政府后，裁定昂山素姬煽动叛乱、腐败、选举舞弊等多项罪名成立。即使获特赦减刑，现年80岁的昂山仍然需要服刑至98岁。阿曼话，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攻击的商船 GFS 银河号，23名船员已经获救，仍有一名船员失踪，正继续搜救。早前印度外交部话，船上10名印度船员已经获救，但仍有一名印度船员失踪。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货商船 GFS 银河号今日凌晨靠近阿曼沿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在阿曼以东大约9海里处遇袭起火，不能继续航行。伊朗话，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朗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朗的提示和警告，被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内地新冠确诊个案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公布6月新增确诊病例79000宗，其中重症病例130宗，死亡个案1宗，属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对比5月确诊21900宗， 六月新增确诊增加超过两倍。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提示，新冠病毒感染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咽喉干、咽喉痛、咳嗽、发热等。部分患者伴有肌肉酸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腹泻、结膜炎等。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人士感染后转为重症的风险相对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提醒民众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咳嗽或者打乞嗤时用纸巾和毛巾等遮住口鼻，要勤洗手，尽量避免用手触摸眼鼻或口，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尽量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及时就医，在就医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一到夏天，车上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点节目重温。
9: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0: 继续翻到嚟创智全城嘅下半场，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Gary 喺度啦。头先啱啱讲到啊，即系 AI 咧，其实亦都颠覆咗咧未来嗰个广告行业，可能唔系未来，而家已经颠覆紧嘅。咁嗱，既然有呢个 AI 生成啦，究竟嗰、那个即系改变嘅情况系点咧？
0: 由 AI 生成嘅内容开始咧，其实对广告业界已经有一个。过往可能你要找好多制作人去做嘅嘢，就已经呢、這、一个压缩咗啦。时间亦都压缩咗啦，唔系就系单纯钱啦。咁当然你压缩咗时间就压自然就压缩咗钱啦。咁而这边商咧，我哋见到嗰种新嘅整合咧，以前由线下广告走去。所谓嘅搜寻引擎广告好，社交平台广告好咧，你都有一种好强烈嘅相呼应啦。咁传统嘅广告品牌就话：，喂，你做大型嘅交通枢纽嘅广告咧，其实系一种 brand 嘅 awareness， 是一个品牌嘅效应
10: ，brand building 啦。
0: 吓，你会令到个品牌咧嗰、那个人哋谂起，嗰、那个电台就谂起我哋咁样，系嘛？咁啊。同一時間咧，線上嘅咧就係精準對準啦。未有人工智能之前咧，我覺得大家都揾到個中間位咧，就係、是、我點樣將你嘅 每年的广告预算恰当地做一个 allocations， 有啲买线下嘅，有啲买线上嘅，咁跟住呢个内容层面我哋要用一啲 campaign，
10: 嗯，
0: 係咪我哋搞啲活动，我哋去策动同埋摆埋佢咁。咁啊呢个都系一个行之有效嘅方法，但系呢

0: 段時間人工智能一出現呢，你就大家嗰個新世代嘅用户習慣變化得越嚟越快嘅話呢，其實對講傳統廣告業界嘅挑戰就會好大。好似頭先我嗰個例子就係、是、喂，我已經去到用人工智能生成一條專屬於你嘅廣告片，即係唔可以拍定先㗎喎。咁淨係傾代言人費用啊，我諗都要可能要有個新嘅傾法喎。以前可能我一年系嘅张张照片咁，
1: 唔系咁冇嘅，你咪直头而家虚拟个即系虚拟模特儿过嚟咯，完全唔属于你同我嘅。
0: 嗱，咁你呢度系一个做法，
1: 有另一个新嘅系啦，有另一个新
0: 嘅。其实而家已经有虚拟模特儿噶啦，即系听众要理解喎，虚拟模特儿咧系嗰个模特儿从来不存在嘅，
1: 唔存在于呢个世上嘅。
0: 佢嘅社交平台又会去。又会去黄埔饮咖啡啊，又去申请接受访问咧，嗰啲全部咧都系虚构嘅，
1: 系都唔系真嘅。
0: 咁但系咧，你又会见到佢咧，真系会可能代表某个品服装品牌着住件衫啊嚟卖广告咁。咁嗱，呢个系一种虚拟偶像一种啊，所以有新嘅嘢会走出嚟嘅。这边商咧就会有传统嘅明星或者网红。佢嘅授权版权亦都会有一个新嘅玩法、以前可能线下有线下，线上有线上，咁、可能系数住几多量。喂，你唔可以同佢数量噶喎，而家佢千人千面噶嘛，佢一啲短片，咁你唔可以同佢数量，咁就即系大家个倾嘅新嘅倾法啦，系嘛？嗱，第一个，第二咧，都多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可以冻龄啊！
1: 我冻龄，
0: 我就
1: 系即
0: 系
1: 我最想
0: 用翻
1: 我最想嗰样
0: 22岁嘅 Christine 去同我做呢个节目，
1: 系
0: 代言呢个品牌，咁呢个绝对做到嘅。
1: 啊，你咁样讲得啱啊，因为咧即系就以广播界嚟计啦吓，咁唔好讲话样先啦，咁即系因为样咧会有唔同嘅成熟变化啦，系咪？就算你把声咧，其实都有。我曾经咧试过有位客户咧话要因为我哋个 voice bank 咧，咁可能喺出面嗰啲 voice bank 咧都冇乜点变到。咁你知啦，即系随住一个人年长，我都即系入咗行20年啦。有人叫我咧试过
0: 录翻当年嗰只声，
1: 系啦，录翻当年嗰把声，
0: 声可能都仲做到，可能系语气语调。
1: 得噶啦，
0: 唔可以再系嗰种纯少女声
1: 系
0: 嘛？
1: 即系所以，我觉得呢啲真系有啲分别嘅。
0: 嗱，咁你每一个人可能佢喺唔同阶段咧，佢代表着不同嘅嘢。咁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咁咧，呢嗰啲数字资产咧，亦都系为大家嘅个人 IP 做咗长尾理论啊嘛。咁啊嗱，呢个又会衍生呢个问题啦吓。当然呢个同可能我哋今日讲嘅广告界未必关事，就系。我点样证明呢一个虚拟偶像、虚拟分身系嗰个人拎出嚟嘅咧？咁即系咧，又会走咗去咧数字身份嘅问题啊！吓、咁啊，呢个我哋可以即系再搵时间再讲啦。咁但系即系呢度我要强调嘅就系、是，随着个科技发展，我哋有好多数字嘅新嘅营销手法，咁必须都系要咬住嗰个版权嘅尊重、版权嘅保护嚟做嘅咁。咁但系喺头先我哋讲嘅。一男子发展同埋嗰个案例底下咧，你就会睇到咧，今时今日纯粹广告咧系做唔到嘅。即系我有阵时咧行街见到好多传统嘅广告牌咧，我唔系觉得全部都不需要吓，我唔系咁嘅意思。但系咪应该可以多一啲新嘅嘢发生咧？而哪怕嗰啲嘢
1: 可以生成点咧，即系你呢个系 offline 嘅咯。
0: 最简单啦，咁佢系咪可以做到一啲互动嘅功能啦？咁互动嘅功能可以系互动游戏啊，可以转一啲立体嘅屏啊。我都系强调嗰句，我唔系讲紧叫你全部做，但系我觉得你冇理由全部都不
1: 做，
0: 系嘛？即系。亦都唔系讲啊，我哋好浪费，喂，佢都可能新装嘅啫，谂咗佢，但系你系要谂噶啦，系唔同咗啊嘛。咁同一时间，我哋都要保留一个状态嘅，就系亦都唔好过分嘅光污染啦，吓、即系你有阵时唔知以前我有阵时去澳门好，即系好多游客啊，好繁华嘅状态底下咧，我会觉得哇咁光嘅，即系。好多嘢都喺度喐嘅，一行出嚟，全部嘢都喐紧嘅，唔使咁样嘅。不过我谂嗰种体贴嘅互动啦，

0: 人嘅互动啦，你由头先嘅电商买卖，你就好睇得到咧，个世界就会咁转。而咧，我哋呢啲经历过几个时代嘅人咧，都仲接受到你嗰啲传统媒体。
1: 嗯，
0: 新世代佢出世嗰日就系样样嘢都系独立性招呼噶。
1: 嗯，
0: 我睇紧嘅同隔篱嘅同学睇紧嘅，
1: 觉得你慢咯，
0: 系咩？咁你唔变，佢唔系觉得你慢啊，佢觉得你 out 啫。
1: 系
0: 系嘛？咁我谂呢一个咧就系要思考。咁你话诶，咁系咪广告界咁冇咗嗰个存在界？咁梗系唔会啦。首先第一，我觉得嗰个创意系重要嘅，哪怕头先你讲嘅我哋透过电商买卖即时生成嘅内容，咁呢一啲咧都系要有一种创意喺里边。咁啊，点样发挥呢个创意呢？其实系要即系业界多啲思考啦。
2: 创知传承，
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4: 晚上8:45。
3: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

0: 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咗辐射呢？
3: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1: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4: 好啦，继续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啊！咁今日咧继续讲下关于咧，即系呢个 AI 啊，喂，终于杀入嚟我哋传播界啦，亦都咧即系杀入嚟呢一个广播界。咁嗱，我觉得即系系一个大趋势嘅，但系其实你讲到话广告呢一样嘢，好多人都觉得。我要摆几多少成本落去啦，即係可唔可以投放太多啦，尤其是而家经济不景嘅情况之下，即係大家係担心呢一样嘢㗎嘛。
5: 所以呢，首先第一，广告界呢过往这个模式唔知啱唔啱啊，可能真係有更加多路线会更加适合广告呢。其实有少少係地产出租项目嚟㗎嘛。我同一个
4: 系
5: 咩？我一个平摆喺度，系咪我一个菲林啦吓？唔好讲平先，因为平系更加复杂，系咪？佢租几多个星期咁咪摆几耐咯？咁啊，如果系平咧，就大家都要秒计啦，系咪？佢哋叫 share of time 啦，
4: 系
5: 嘛？咁但今时今日咧，就我要再互动啲啦。咁你其实
4: 系咯？咁点计咧？一个 package
5: 啊？咁啊要谂新嘢咯，系嘛？你要谂新嘢啦。咁第二就系咧，纯广告咧系好难 sell 嘅，好难卖嘅，因为个品牌当佢俾线上平台宠坏咗嘅时候，佢就会觉得我喺线下都想要同类型嘅嘢嘛。咁你系咁你传统嘅屏唔识喐噶嘛？你

0: 唔好嘅讲个位唔识喐噶嘛，
1: 咁冇嘢噶，呢啲咪做即系线下，你咪可以做 brand building 咯。我觉得 brand building 都仲有系需要噶。
0: 咁又咁就嗱，当然你几大嘅广告公司，佢一定有佢嘅空间嘅存在啦。咁但系你有啲譬如诶细嘅广告 agent 啦、其实佢就要谂好多，佢始终个创意与创作要存在。第二，我哋讲嘅所谓线上线下嘅相对应嘅整合要存在。咁我谂呢啲咧都系你点样去透过算法去咧提供嗰、那个所谓嘅转化率。特别嗱，内地就好明显嘅，内地嘅品牌商咧，使一蚊攞翻几多蚊，佢近乎系要你保证嘅。
1: 但呢一样嘢系咪有个转化率话俾你听？即系呢个
0: 嗱，因为你
1: 系咪个成果咧？
0: 因为你电商平台好明显噶嘛，我使十蚊，如果我最后做咗40蚊生意，我咪就系使10蚊攞翻4蚊咯，系咪？但系以前我喺你首先所谓嘅品牌效应，你冇感噶嘛？你唔知道
1: 嗱，我认为系冇感嘅，即系亦都系好难计算佢嗰个 return 系几多。不过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要做嘅。
0: 啊，咁所以即系会唔会有啲科技嘅手段会做到啦？未必样嘢都适合香港嘅。但过往有人系尝试用电话同嗰个屏嘅互动啦，又或者用一啲科技嘅计算，即系佢大概知道，呢个人咧其实曾经买过嗰、那个。买个嗰只香水，佢一行埋嚟咧，个广告牌自动转咗嗰只香水，有嘅，做到嘅。啊，呢个人咧，佢知道佢特别中意车，佢行到埋嚟咧，佢转咗车。咁呢一个嘅互动咧，可以基于好多嘅可能性嘅，例如你玩一啲小游戏啦，佢行埋嚟同嗰个屏幕做一啲互动啦，又或者佢本身做一啲积分嘅东西啦。咁呢啲都系一路会咧，演变与发展出嚟嘅。咁啊。一个就创意不变，第二个咧，我谂做嗰个项目嘅或者预算嘅守门员嘅角色咧，都系不变嘅。啊，点样去将啲钱咧用得好精准？而呢种精准咧，以前可能冇咁多渠道，而家对传统广告公司啊、agency 公司啊。即系我呢边讲得比较笼统啦，可能我哋听紧好多业界，因为广告主同做广告。同做廣告嘅 agency 係嘛，同做event 係咪係不一樣嘅咁？咁但係你總括而言咧，亦都將大家夾埋咗包括科技。過往有啲似係科技平台，因為有相關，有一有 traffic 先話，一有流量佢就自然有廣告，所以咧就似乎有啲似係科技平台咧就走咗入去呢個廣告嘅地方度，但。同一時間咧，今日我覺得咧，廣告業界咧，佢都要將自己變成一間咧科技公司，而佢更加適合做咩嘅公司咧，就係科技嘅數據公司。佢透過過往去同品牌嘅分析研究，了解咗唔同嘅接觸點。個接觸點唔一定係數字接觸點，可以係線上與線下嘅接觸點。佢攞到好多精準嘅數據，然之後去制定量身訂造。唔同嘅宣传方案，再用上呢一啲嘅新嘅科技，咁即系话你都要追得个科技界好贴、你嗱咁，譬如做紧广告嘅所有头先我哋讲嗰个板块嘅人，你老一伯有冇买嘢先？有冇去试验先？有冇去体验件事先？所有高管有冇测试过先？如果你冇，你好容易就被抛离噶咯。但系。佢话：喂，我本身个培训唔系咁嚟噶，我以前嘅培训做广告业唔系咁样处理噶，咁所以世界变得好快。我哋点解喺节目多翻强啲要 up skills 咧？系嘛，我哋要技能提升。当你一个板块都有咁颠覆性嘅影响，你其实全部板块都系咁样行落去。
1: 系。反而咧，我喺度谂紧嗱，究竟即系大型嘅广告公司咁，固然佢系有咁嘅资源啦。反而其实即系有好多时候咧，你都唔好睇少啲中小型，其实佢哋手上面揸住好多好重要嘅数据，
0: 同埋佢可能好垂直板块。
1: 但系个问题，佢哋未必识得即系攞到呢一个重点啊。
0: 咁系咪可以整合咧？有好多玩法都可以令到大家可以蓬勃起身嘅，咁但因为一有新嘅科技，你好容易就会攻击到传统嘅即系利益持份者啦，系咪？譬如以前可能好多广告主佢揽住啲广告位，咁你今日如果个广告位

0: 實你不做白不做，咁你係咪可以有一啲平台嘅相對人哋係話即係競價嘅模式啊？咁喺某一啲大公司喺佢自己內部生態圈佢有做嘅，咁但你要更加對外開放啦。第二就係、我唔知道有冇大家有冇見到而家好多嗰啲 kiosk 啊，無論你係租嗰啲充電寶也好，又或者之前有一個係做嗰啲咩換筷子添啊。咁、即係好多唔同嘅所謂呢啲嘅機器呢，佢可能都有個屏幕啦。呢啲屏幕點樣可以呢透過一種科技嘅方法貼身地令到個別嘅用戶呢，佢橫向喺唔同嘅屏幕底下呢，大家都推送到一個跨屏幕嘅廣告或者精准嘅對佢有用嘅介紹俾佢咧，咁呢度其實係好多嘢可以做嘅，咁亦都要打破好多框框嘅。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節目時間差唔多嚇，咁啊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傾喎，拜拜。
2: 創智傳承，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央气象台话，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中心进入安徽，强度逐渐减弱。预料听日喺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星期二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逐渐变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持续为中国多地带嚟暴风及豪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同东部、江南东部及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各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巴威昨晚两度登陆浙江，威胁多个省市，福建及浙江两省紧急疏散超过185万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同应急管理部会同粮食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0000件救灾物资，协助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省做好灾后应急工作。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回升，但仍然在低位徘徊。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连续6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说，上半年一二手市场已经消化大批购买力，加上不少二手笋盘已被吸纳，导致二手交投呈现整固并在低位反复，属正常煤气现象。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楼市气氛淡静，但系市况仍然稳健。随住近日股市回升带动市场信心，加上元朗新盘登场，预料世界杯落幕后，买家将迅速重返市场，楼市有望快速复苏。一名市民怀疑使用严重锈蚀手提式石油气炉煮食时，怀疑一氧化碳中毒不适，到医院求医，经治疗后已经出院。卫生防护中心及机电工程署呼吁市民小心，采取适当措施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事主是一名47岁男子，前日独自在屋企使用手提式石油气炉煮食时，出现头晕及心悸，到仁济医院求医，其后被转送东区医院接受治疗。机电署接报派员到场调查，发现手提石油气炉严重锈蚀，相信是导致意外发生的原因。机电署人员已经检走炉具进一步调查。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吸入低浓度一氧化碳可能出现头晕、头痛、疲倦及呕心等症状，吸入高浓度一氧化碳就可能视觉受损、协调紊乱、失去知觉和脑部受损，甚至死亡。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在过去一星期在大埔道一带展开针对部署及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赛车、超速

0: 驾驶同埋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行动中截获七部车涉嫌非法改装，现已被扣查。警方话，行动中一共截获一架私家车同埋六架电单车，怀疑曾经非法改装或者车身构造违反道路交通规例，经初步检验，涉事车辆怀疑涉嫌改装死气后，车辆部件突出车身同埋引擎漏油，所有涉案车辆已经被扣留喺九龙湾车辆扣留及检验中心作咗一步检验。警方话，虽然大埔道一带并非全传统赛车热点，但是近期发现有人在该处进行拍摄活动，吸引大量电单车聚集和穿梭行驶，严重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及驾驶者的安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点。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10: 好啦，又嚟到物换潮人啦，大家好啊，
11: 大家好啊，
10: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我哋上一集咧？即系有时有啲嘢咧，哇，即系。啲新聞係一環扣一環嘅，即係一樣嘢發生咧，就會即刻哇！下個禮拜咧就會有第二樣嘢爆發
11: 嘅
10: 咯。
11: 係講緊嘅咧，就係其中嚇講緊 PlayStation 咧，就宣布咗咧會由2028年嘅1月開始咧就停止生產佢哋嘅實體光碟啊，因為之後咧遊戲咧就會咧就係推出一個下載版本啦，即係而家一路用緊嘅數碼發行，咁啊越嚟越少人買光碟，咁我都覺得無論喺成本嘅考慮因素，定係話嗰個環保嘅考虑因素，呢样嘢都无可厚非嘅。
10: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上个礼拜中国仲觉得系大势所趋啦，系咁噶啦，系咁噶啦。咁点知咧就喂，所有嘢都可以咧刺激喺欧洲，喺欧洲嗰度泛起一啲涟漪嘅，真系。
11: 系，佢哋真系特别中意打官司啊！因为咧荷兰咧就有一啲消费者嘅组织咧，就藉住呢一个嘅决定咧，就决定啊吓，代表当地大约170万名 PlayStation 嘅玩家咧，就向 Sony 咧就系索偿超过4亿欧元啦，讲紧都差唔多咧成37亿港元，都未话唔厉害。
10: 我觉得咧，即系做生意咧喺欧洲真系好难搞啊！
11: 我唔会决定去欧洲做生意。
10: 譬如我系 PlayStation 嘅 Sony 系一间日本公司啦，咁我决定我下一代嘅游戏机将会点设计嘅时候。 竟然
11: 要关你事，
10: 然之后要赔钱，咁系咪好？我觉得听落去好匪夷所思咯，即系我决定下一下一代就冇呢个光碟机，跟住咧就会俾人告啊！你垄断啦，有少少似曾相识嘅，因为佢其中一个理据咧就系话嗱，你冇光碟机嘛，咁于是咧你就一定要帮衬你个 store 啦。只可以帮衬你个 store 就系垄断，喂，但系部机系人哋设计噶嘛，
11: 就系咯，
10: 有啲似生果咯，
11: 系，
10: 即系我又要用你部机，但我又要唔用你平台。
11: 嗱，呢样嘢真系要闹欧盟啦，就系因为欧盟开咗一个绿灯，就一定要生果咧可以咧俾其他第三方嘅 App Store 上架，所以咧大家就攞住呢个案例啊，
10: 其实
11: 就将佢无限变咗出嚟。不过咧，原来咧呢一个嘅荷兰组织咧就唔系净系今次咧提出诉讼啦，曾经咧喺2025年嘅二月咧，佢已经咧就系就住咧 PlayStation 入边咧嗰个商店嘅数码游戏定价过高咧，提出集体诉讼。喂，其实我哋一般消费者咧，你觉得啊嗰样嘢过高，咁咪唔买咯。
10: 系咯，
11: 咁同埋你买嗰个游戏机嘅时候，其实你都若莫知道嗰啲游戏系咩价钱噶啦。
10: 咁你唔好买呢啲游戏主机，你咪用网上平台咯。你咁中意自由，
11: 所以我觉得有阵时有啲嘢就好奇怪，好似一定要你买，跟住之后你就话：哎呀，
10: 你
11: 而家夹住我，你
10: 嗰样嘢去成为我合乎我心目中嗰个标准啊。
11: 系啊，冇错啊。咁啊，其实咧嗱，佢哋嘅讲法咧就系话咧，认为2028年之后吓，呢个品牌咧就会成为唯一决定游戏售价，甚至咧就系决定用户。可唔可以继续咧？系存取已经购买内容期限嘅一方，所以佢哋强调咧，今次咧就系一个完全唔公平嘅购买渠道，价格咧亦都可能因为咁咧而令到咧消费者唔可以负担之余咧，亦都非常之唔公平。
10: 呢个系一个假设咯，即系你无限推演啊，只要得你买咧就会无限即系屈机啦。咁其实即系。我觉得你啲消费者可以有头先我哋讲自由啦，市场调节噶嘛。咁你咁贵，我哋霸买 PlayStation 都得。
11: 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可以用你嘅银包同用你只手咧去投票唔买噶嘛。点解买完翻嚟就要去代表人哋集体诉讼？即系我唔系话呢啲诉讼冇用，我觉得喺某一啲好极端嘅情况之下，或者真系令到人有损失嘅情况之下咧，系真系要做嘅呢啲消费者权益。但系而家损失喺边度咧？
10: 喂，
11: 其实可能数码嗰个损失仲细，因为佢成本细咗。我买每一只游戏，我以后唔使再负担嗰只光碟生产嘅钱。以前可能你买紧数码版本都好啦，嗰只光碟嘅价钱都打埋入去你嗰度嘅，因为佢蚀紧钱噶嘛。可能买一只出一只，即系我睇唔到嗰件事系消费者一定输。
10: 我成日会觉得咧，即系欧盟有时大家都会觉得佢有啲多事啦咁样。咁有间唔时会有一次做咗好事嘅，咁但系啦，讲嚟讲去啦吓，都系呢样啦。咁但系如果越嚟越多事嘅时候，越嚟越多干预，即系喐啲就话啊嘛。如果你唔符合我标准，就唔可以喺欧洲卖。会唔会有啲嘢搞到欧洲系乜嘢都冇卖咧？
11: 嗱，我觉得咧，即系而家你话，尤其是呢啲同电子科技有关嘅品牌咧，你好担心，或者你而家唔想就范咧，你哋应该联手，算啦，咁我就喺欧洲唔出呢一个版本啦。其实你搞多两单咧，佢都会收手噶啦。唔可以，即系其实就算啦，个政府或者呢啲组织容许呢件事，哦唔卖咪唔卖咯，咁消费者会唔会即系买账？
10: 嗱，好啦，假设咁其实你唔俾喺欧洲买啫，咁跟住啲人咪去第啲地方网购咯，买水货咯，
11: 因为英国脱咗欧嘛，个英国买得噶啦，
10: 系啦，咁跟住咪就系个个可能调翻转啦，消费者可能食炒咯。
11: 系、啊、
10: 你买水货，第度地方卖贵啲咁样，明知食硬你啲欧洲人噶啦。咁一系咧，嗱两个结局嘅啫。一系咧就欧洲就变咗乜嘢都好落后，乜嘢都买唔到新嘢。
11: 系
10: 一系咧就个食炒，结果咪又系蚀底，咪消费者咯。
11: 所以其实好多时即系唔可以乜嘢都要赢晒嘅。我相信人哋做生意，
10: 系
11: 咯，要俾啲甜头，同埋俾翻啲合理性。下下如果你话乜嘢都要好公平嘅，咁其实如果做生意冇得赚，
10: 我又要你出新产品，但我又唔俾钱你赚。
11: 其实我好大胆咁样假设，即系佢如果一定要，你赚都唔得噶啦，或者赚多啲都唔得，我连呢个控制嗰个利润都要管埋嘅，其实佢等于系助长嗰一个嘅品牌去其他地方赚多啲嘅啫。其实品牌去赚钱，我喺你呢度赚唔到，咪去人哋度赚。其实佢净系搞掂欧洲，咁即系唔使理世界其他地方啦。所以我觉得自由市场系最可贵同最应该支持嘅。
12: 物换潮人。 晚上9:14。
1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

0: 優惠啊咁樣。
1: Tell me something, girl.
2: 做聲講嚟聽下，
3: 要做啲咩？頭皮檢測啊嘛，因為咧做完頭皮檢測之後咧，除咗會有一個度身訂造嘅健髮養髮療程之外咧，仲會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髮露或者護髮產品嘅旅行裝。好似程主播頭先佢話用一個控油嘅藥液啦，
2: 我用紅色嘅。
3: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話：，唔係，我成日有白頭髮嘅，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應嘅產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頭髮噶嘛。
2: 5566829955668299。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李石宏、麦卓华，默默换潮人。
8: 哇！我哋头先讲得咁激烈咧，不过一不离二，又有单新闻咧就关呢个欧盟事啊！今次咧就讲到咧要管嘅咧就系管车速啊！嗱，讲紧咩事咧？欧洲委员会咧就根据咧英国媒体嘅报道咧，就探讨紧啊，就系可唔可以咧就用一啲方法喺未来要求咧喺欧盟境内卖出嘅所有新车咧，
9: 又系咁玩，
8: 系啦，都加入。透过卫星同地图自动限制车速嘅呢一款装置，嗱呢一款嘅装置咧就会俾呢啲新车咧喺超速嘅时候咧就会直接被削减引擎嘅输出，即系话咧，总之你一有少少超速咧，佢就会即刻咧就收你个引擎嘅掣，
9: 整实啲，等你踩唔到落。
8: 咁啊，最终你就唔会超速。咁啊，比起而家咧，只会发出警告嘅其中一个系统叫做 Intelligent Speed Assist 会再前一步，即系佢唔止得警告你啦，警告都唔需要，佢直接就帮你唔好踩油啦。
9: 嗱，我觉得系良好意愿嚟嘅，但系会唔会咧有时就系又系良好意愿做咗啲即系又系多事啦咁讲。
8: 咁点爬头咧？我想知
9: 系啦，有时安全啊嘛，你就系嗰少少踩个掣唔去，跟住俾人撞咗啦。咁但系个问题亦都系你讲紧卫星啊嘛，用卫星嘅技术啊嘛，咁。如果万一收唔到咁点？
8: 收唔到佢嗱，你两个可能咯，一系收唔到佢就唔限你，一系收唔到就永远都限你，会唔会咁样咧？
9: 系啊，我有时惊即系呢个唔顺啊，即系嗰件事，一时有突然间限下，又突然间又突然间断咗网咁样，跟住就嘣一声又去咗咁样。
8: 系嗱，其实咧今次咧呢个事件咧，都有一啲朋友咧就关注下点解咧会有呢一个嘅构思嘅嗱，因为呢个新方案咧就系用卫星定位。跟住就要加埋咧，就系 5G 嘅流动通讯，同埋咧就系一个 update 版本嘅道路资料，就会一路追踪住呢架车嘅位置。即系话可能哦，佢原来而家咧喺呢一条公路上边咧可以行120嘅咁。咁但系可能如果大家有喺欧洲或者其他咧比较大嘅国家或者地区揸过车咧，你就知道，就算你行嘅一条高速公路咧，其实佢可能中间会去过啲乡村噶。咁嗰啲乡村咧突然之间好似城市市镇咁，但系你条路咧系唔需要有出口嘅，即系突然之间话入乡村就话入乡村，咁你就要减低你嘅车速，佢就会知道啦。嗱，如果你去到嗰个位，你唔减车速咧，咁啊直接就减你。咦，咁系咪？有个好处我谂到，咪唔使收牛肉干咯。嗱，点解我咁讲？我真系试过喺澳洲咧，就系试真系揸揸下入咗去一个摊咁样啦。咁其实我已经减慢咗噶啦，但系就未减到去佢要求嘅速度。咁最终就俾人影咗相，即刻就抄咗牌。千几蚊澳币啊！嗰次好贵。
9: 欧洲可能系比较特别啲啦，即系你睇地图都知啦。欧洲其实地方唔咁大，又分咗好多国家啦，咁所以就未必有好似譬如北美咁嗰啲，哇！你净系川州各省突然间可以好高速，即系冇乜人嘅，睇戏都有啦，周围都沙漠啊，冇人啊，咁样
8: 白鹿都揸过，
9: 系啊，即系周围都冇人乱揸都得嘅。咁但系欧洲可能真系个车速可以首先唔可以去到咁高啦。咁另外就系
8: 啲道路本身嘅设计都多弯，
9: 系啦，系啦，咁所以
8: 系危险嘅。
9: 系点解即系想有咁嘅条例系明白？咁但係而家2026年啦，咁2030年之后咧就要开始有呢样嘢啦。咁到时我哋嘅技术系到成熟未咧，我就唔肯定。
8: 係不过咧嗱，点解咧佢哋都会觉得呢样嘢系有效咧？虽然可能会令到某啲人唔方便啊，但係根据统计咧，每可以令到整体平均车速降低1个 miles per hour， 即係讲緊我哋平时嘅 1.6公里每小时咧，交通意外同埋咧死伤人数咧，每一年咧就可以下降大约6%。所以如果你话个车速好多时都有人超速，你突然之间锁死晒佢。

0: 引擎，令到个超速咧系可以将个平均嘅车速降低可能20%嘅话咧，可能交通意外咧真系会少50%以上。
1: 但我谂到一样嘢，系欧洲整车好贵啊嘛，啲人用车用好耐噶嘛。首先咧、就有排都未
0: 有咁多新车
1: 系啦，咁亦都或者啲人系咯，即系唔舍得整车。咁如果嗰样嘢坏咗，其实唔 work 嘅。咁係咯，係咪得嘅咧？啲人啲車唔係咁新嘅啫，或者成日都係聽見啲人咧買啲好舊嘅車，咁貴低咗，好論盡咁樣。
0: 會唔會變咗啲人咧特登唔換新車、就避咗呢樣嘢？
1: 即係好似香港嗰啲五人的士咁啊，係咁個積木車砌翻出嚟啊！
0: 係即係又最尾咧，又係搞到咧呢個歐洲內陸咧，唔係淨係科技，連車都救過人，可能就係因為呢啲條例啊。係
1: 咁講開揸車，另一個揸車嘅咧新聞咧就係講緊 Tesla， 最近出咗2025年嘅報告喎。係
0: 嗱呢份报告咧就披露咗吓，旧年全球啊就一共咧佢哋交付咗1,636,000架电动车噶，咁啊试揸之后满意度咧就超过90%，而另外咧交付嘅满意度咧就达到94%啊，按年提升咗2%，而且咧服务中心嘅满意度咧就去到95%添。嗱呢份报告咧同时咧亦都公开咗咧就系辅助驾驶安全数据啊，嗱有开启呢一个辅助驾驶功能嘅车辆咧喺重大碰撞率咧就降到咧喺美国平均水平嘅1%，轻微碰撞咧亦都降到咧喺平均水平嘅1/7啊，所以咧辅助驾驶咧平均咧就教人手驾驶咧可以节能5%，而累积嘅行驶里数咧亦都已经超过咗170亿公里。
1: 点解留意到呢单新闻咧？就系讲紧咧佢嗰个辅助驾驶功能系能够系将嗰个即系意外啦碰撞嘅率咧，即系一般嗰个碰撞咧就系降到平均嘅，即系本身嗰个数目嘅1/8吓，即系积木车8吓。咁另外咧轻微碰撞轻炒啦吓，俗称咁就1/7，咁都真系几厉害喎！听落去，
0: 佢降到啊吓，唔系降咗啊吓，即系话其实。
1: 系啊，
0: 本来系8架就变咗1架，
1: 系啊，
0: 7架就变咗1架，
1: 系 啊，大幅减低。因为我哋成日节目度都，即系我啦，可能系怀疑啦，得唔得噶？有冇多变数噶？以前嗰个拍档魏志豪，得嘅信佢啦，咁样嗰啲，
0: 佢系谂住尾晚都揸车噶，
1: 系啦。
0: 如果揸到呢个品牌就
1: 讲紧呢个辅助驾驶啊，理论上你都要麦但要揸住状态嘅，咁即系话可以减低一啲人手咯。即系有阵时都会噶，譬如话司机突然间个健康状况唔好啊，又或者可能突然间唔知啊，即系又突然间唔知会唔会昆虫走入嚟，即系养住你咁突然间喐咗。系都有机会啊嘛，或者
0: 呢个系靠嗰个科技咯，因为佢始终喺四边咧，佢都会 detect 住有冇嘢咧系同你相接近啊嘛。咁如果有嘢接近嘅时候，佢喐你唔喐咧，咁佢就会睇下究竟你会喐去第二个方向，会唔会比较安全？咁有咗呢啲帮手，令到嗰个整体嘅意外率低咗咧，系一定嘅。不过原来低咁多咧，就我都有啲意外
1: 啦，因为我哋人都系始终好多限制啦，咁但系如果机械即系电子咁可以帮到你，将你会发生嘅意外减埋嘅话咧，咁两者一齐去做，即系人要眼再睇住，即系万一嗰、那个即系电子上面咧感应上面有偏差嘅话，你都可以做反应，咁理论上就真系好安全嘅。
0: 系冇错，不过大家唔知道咧，原来咧呢一个品牌咧，除咗喺嗰个电能车嘅业务方面咧，其实佢哋都另外有一个储能业务啊，即系帮啲电能车插电，而且咧呢个业务咧，亦都咧喺好多唔同嘅地区咧都系急速增长紧嘅。嗱，按年咧就啱啱咧就系增长咗49%啊，而且咧佢哋嘅超级充电网络咧就连续第五年咧已经实现咗100%嘅可再生能源供电。咁啊，究竟啊，即系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啦，电能车最大嘅挑战就系个续航力，不过喺啱啱过去嘅一年咧，无论系即系呢一个品牌，定系内地好多唔同嘅新品牌嘅出现咧，喺香港都见到咧，大家都开始关注个续航力，而且话每插满咗之后咧，最少都行到200-300。其实我又觉得好合理噶啦，已经有啲朋友话，哇得200-300咋，我真系听到有人咁讲。但系而家譬如话你去一啲唔同嘅油站，旧车。有车计啊，你揸住佢嘅 coupon， 佢都会同你讲嗱，500蚊咧就送200-零蚊油。咁你入500蚊油咧，我自己嘅睇到嘅咧，都系揸200-300公里，即系话有车同电能车咧，佢嗰个最高嘅续航力咧，应该咧就已经咧系相若，甚至乎咧有啲比较大啲嘅

0: 电能车咧，你会见到佢都讲紧系四五百添嘅。咁但系既然有咁大嚿电咧，第二个问题又嚟啦，就系、是、充电嘅问题啦。嗱、喺香港咧，而家就好多私人停车场都开始咧，就系、是、有啲收费啦，有啲就系自己屋苑入边要起呢一啲嘅充电桩啦。同埋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出边有啲品牌开始咧就卖嗰啲插电嘅设施啊，即系嗰个插电机连埋嗰、那个好似入油咁嗰一支插电棒咯。咁、啊。其实嚟紧咧，我好相信咧，应该越嚟越多相关嘅设施啦、品牌啦，同埋付款方法会出现嘅。嗱，点解会话付款方法呢？而家喺商场咁就好顺理成章啦，由唔收钱到收钱，咁佢咪每个钟同你计啦，或者每度电同你计啦。咁但系咧，我知道咧，第时咧就喺香港或者咧喺有啲地方已经有噶啦，就系、是、一个 package 卖俾你嘅，可能咧你架车。佢帮你装好晒啲充电嘅设施，咁佢唔收你钱，但你又要同佢签24、36个月约，咁、每个月呢佢又包你几多度电，咁过咗先至计，如果唔系呢就会平过你逐度电计。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话而家买运能车或买呢个电能车，如果你系真系想精打细算嘅话呢，都要諗一諗究竟自己个位系咪自己话事啦，你充电嘅时候要揀啲乜嘢充电装置啦，会唔会俾人绑死啦，甚至乎就系每度电你究竟俾紧几多钱。
1: 所以搞搞下就可能好似手机咁样，咁你睇下你边个台方便啊，边个台个价钱啊，网络啊，咁样咯，
0: 冇错啊。咁啊，不过我谂即系而家呢个都系趋势嚟噶啦。虽然油价近来咧就跌咗少少啦，咁但系始终大家都会知道咧，电能车咧应该咧就喺整体嗰个效能同埋咧就系性价比方面咧，一定咧就高过油车嘅。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央气象台话，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中心进入安徽，强度逐渐减弱。预料听日喺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星期二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逐渐变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持续为中国多地带嚟暴风及豪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及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各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巴威昨晚两度登陆浙江，威胁多个省市，福建及浙江两省紧急疏散超过185万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会同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0000件救灾物资，协助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省做好灾后应急工作。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回升，但仍然在低位徘徊。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连续6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说，上半年一二手市场已经消化大批购买力，加上不少二手笋盘已被吸纳，导致二手交投呈现整固，并在低位反复，属正常煤气现象。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楼市气氛淡静，但系市况仍然稳健。随住近日股市回升带动市场信心，加上元朗新盘登场，预料世界杯落幕后，买家将迅速重返市场，楼市有望快速复苏。一名市民怀疑使用严重锈蚀手提式石油气炉煮食时，怀疑一氧化碳中毒不适，到医院求医，经治疗后已经出院。卫生防护中心及机电工程署呼吁市民小心，采取适当措施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事主是一名47岁男子，前日独自在屋企使用手提式石油气炉煮食时，出现头晕及心悸，到仁济医院求医，其后被转送东区医院接受治疗。机电署接报派员到场调查，发现手提石油气炉严重锈蚀，相信是导致意外发生的原因。机电署人员已经检走炉具进一步调查。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吸入低浓度一氧化碳可能出现头晕、头痛、疲倦及呕心等症状，吸入高浓度一氧化碳就可能视觉受损、协调紊乱、失去知觉和脑部受损，甚至死亡。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在过去一星期在大埔道一带展开针对部署及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赛车、超速驾驶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行动中接获7部车涉嫌非法改装，现已被扣查。警方话，行动中一共接获1架私家车和6架电单车，怀疑曾经非法改装或者车身构造违反道路交通规例，经初步检验，涉事车辆怀疑涉嫌改装死气后，车辆部件突出车身和引擎漏油。

0: 有涉案车辆已经被扣留在九龙湾车辆扣留及检验中心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话，虽然大埔道一带并非传统赛车热点，但系近期发现有人在该处进行拍摄活动，吸引大量电单车聚集同埋穿梭行驶，严重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及驾驶者的安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李石云、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13: 现在 AI 年代啦，我们讲了很多次啦，即是在硬体上面个需求很大啦，但是呢好像个市场就没有为 AI 呢去准备好，即是、会增加个产能啊，这样搞到呢那些是叫做求过于供，显然之后呢就炒贵晒啲硬体咯。
14: 即是电脑市场呢，这个都是近20-30年呢好罕见的一个现象。
13: 是啊。
14: 虽然曾经呢我记得呢，即是10多年前呢，久不久呢他又会话那些显示卡啊，或者久不久都试过 hard disk 啊，或者 RAM 咧，都有价钱嘅波动，但通常都系因为咧喺个产量上边咧有少许嘅偏差，或者咧喺个质素上面出现咗问题要回收，咁啊导致市场咧突然之间有个真空期。但你话都差唔多成年嘅时间咧，一路都喺度抢紧呢啲 hard disk 啊、记忆体，抢到咧嗰啲 SSD 咧，我曾经试过最低位入咧2TB 嘅一个。可以拎嚟拎去嗰啲流动嘅 SSD 咧，系讲紧1000多蚊嘅，而家讲紧3000蚊都买唔到。其实个价钱系咁样往上升咧，系一个我觉得既唔健康，亦都唔寻常嘅。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啦，件事发生咗，咁啊同埋。我觉得如果一间厂商原来用返同一批料，我可以收贵啲嘅。其实你估佢仲减唔减价？
13: 係
14: 囉。肯定减慢咗。
13: 而家已经讲话即係会唔会下一代 iPhone 开始加价㗎啦嘛。
14: 係呀、啊啊、其实即係三个都已经用咗呢一个嘅藉口啊，将全线嘅产品除咗 iPhone 呢都叫做加咗价啦。咁啊，所以其实出面呢其他嘢呢本身嚟讲呢嗰啲价钱啊，如果未加呢都应该会有人跟风去加。但係呢亦都呢有媒体就报道啊，生果咧就开始测试咧，就系用另外一间厂嘅一啲晶片就制造 DRAM 嘅晶片，而呢间厂咧嘅名字咧就系叫做长金储存啊，存储啊，就系喺中国市场咧就会销售产品嘅。

0: 时候就会用呢一款嘅装晶片啦。
1: 系长音储存啦，三个金字。
0: 音定襟好啊？
1: 音。
0: 系
1: 音系
0: ，OK，
1: 音苗嘛，周星驰嗰出戏嘛，
0: 系，但系有呢个字做名嘅时候，我知道有人系读襟嘅、哦，不过呢度系有系读音嘅，应该系
1: 系咁嗱，都系好事嚟嘅，即系你多咗个厂商系俾你选择，咁就唔使。正系排嗰条队咯，即系全世界都排嗰条队啊！咁多个选择，咁当然啦，咁啊中国嘅厂商啊嘛，咁所以咧就要亦都要游说美国政府，因为生果系呢个美国品牌啊嘛，咁佢之前咧就即系有啲系喺个 list 度咧就话要系特别。即系列入国防部个清单里面，即系抵制噶嘛。咁而家咧，佢就初步就希望游说到美国政府就话，嗱呢批咧，我只系供应中国嘅市场嗰堆 iPhone 嘅啫。咁系咪唔关事噶？可唔可以豁免啊？咁如果嗱，一听落去都 OK 嘅，即系如果你话都系 sell 翻中国，咁咪唔影响佢咯。咁唔影响佢，咁中国人用翻啫嘛。咁起码中国嗰只 iPhone 就唔使同即系唔使争其他嗰几个品牌嘅 RAM 啦，
0: 系冇错。咁啊，当然啦，即系喺个全球供应链上边，如果呢件事成事嘅话咧，对于稳定嗰个价格，甚至乎咧，即系可以令到我哋唔使买贵嘢嘅机会率咧，就高咗好多。
1: 亦都生果去同本身嗰几间厂商去倾价钱嘅时候咧，个压力就大咗。嗱，佢而家买少咗好多啦，即系你一系平俾我啦，如果唔系我就供应中国嗰批就唔买你啦，咁样。
0: 系啊，但系个问题咧就系话啦，咁究竟如果大家知道？到呢一批货又会有两个版本嘅时候，又会出现？即系当年三叔啊，曾经都喺佢唔同嘅机入边咧，喺嗰、个处理器，有啲系用佢自己，有啲系用人哋，即系呢啲咁嘅版本
1: 问题。美国、韩国同埋我哋香港好在咧，就跟咗美国、韩国嗰条啦，咁就系用即系呢个正常叫做
0: 沟通嘅。
1: 但系咧，欧洲好多都系用翻三叔嘅嗰啲咧，啲人银银声噶。
0: 系啦，
1: 咁佢就当。嗰阵时咧就好笑啦，用我嘅处理器嗰啲咧，我就加大啲个内存俾你，即系个 hard disk 加大啲俾你咁样。
0: 系咁，我就即系觉得今次呢个事件咧，即系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唔紧要，未必关我事，但系最终其实如果你话我发觉我系想要一部系另外嘅一啲晶片嘅，咁其实又系会有个炒风喺度，随时系导致全球嘅供货大混乱嘅。所以究竟即系呢一个嘅如意算盘打得响定打唔响咧？我谂咧都系真系要好小心部署，但系我亦都相信啊，即系嗰个晶片本身嘅质量咧系不会有问题，唔会有好大嘅问题，即系嗰个分别。但系反而咧就是、个 QC 一定要做得好，即系你问我点解大家都会觉得好似内地嘅晶片个心咧有少少唔系好开心、或者唔系好安乐咁？其实好多时质量大家唔惊啊，系 QC 嗱，始终你做任何嘢都会有一啲比较差嘅质量嘢走咗出嚟噶嘛，咁啊，但系永远咧，我哋咧出事就出咗喺个 QC 嗰个位。如果可以把关把得好啲嘅话咧，其实我自己都唔介意咧，就用内地嘅晶片啦。
1: 嗱，讲开啲硬体啦，咁另一个咧都新闻都系同呢啲嘢有关嘅，咁就美国啦，這个俄州立大学俄州立大学。咁咧有个研究团队咧就系、是、研发咧，将用啲钴丝咧去做咧啲有机嘅叫做 RAM 啦，
0: 咁啊真系得定
1: 插住只钴喺度
0: 咯。你问我得定唔得咧？试验阶段咧就乜嘢都得嘅。咁呢个研究团队咧就已经成功啊，将一个香菇嘅菌丝体咧就培育咗，改造成叫有机嘅益。阻氣啊，英文名咧就叫 organic memristor 嚇 ，memristor 就會令到一啲真菌嘅網絡咧具備記錄。同埋咧就系储存电子数据嘅能力，亦都可以咧就系用作咧就系内脑嘅运算元件啊！听落去就都几非比寻常同匪夷所思。
1: 系啊，因为佢话咧即系呢啲钴咧即系真菌网络啦，咁样叫做咁就系类似有啲神经元嘅电信反应嘅，咁样咧就适合做一啲咁样嘅运算嘅界面咯，真系好得意。
0: 嗱，我哋有图片睇啦，
1: 系。
0: 即系李世宏，你觉得个图片系咪似好似一盘发咗毛嘅菇菌？
1: 系啊，即系两只菇咁插住嗰啲电路板咁样咯。
0: 而嗰两只菇，你即系佢有个近镜影埋去咧，我见到系真系好似发发地毛咁样嘅。嗱，不过其实研究团队咧就系先培养咧呢一啲嘅香菇菌丝体咧，就再进行脱水处理，希望就可以提升长期保存嘅稳定性啊。之后咧。

0: 究人员呢就会将呢啲菌丝体呢就接入电极啦同埋传统嘅电子电路，再喺唔同嘅电压同埋频率之下呢测试佢嘅输出表现㗎喎。
1: 係听清楚係。菇菌嗰个菌啊，一条丝个丝，再睇个睇，菌丝体唔系菌绑啲丝体
0: 啊，系啦，咁啊，即系大家要听清楚之余，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话翻到大咧，唔知阿李世宏试过未？我以前细个咧买过一部系生果嘅电脑，但嗰阵时系生果二。即係好耐好耐之前㗎喇。但旁边呢我嗰时唔係配备磁碟机㗎喎。我唔知有冇讲过係配备一部呢录音机㗎。咁我买一啲 program 啊或者买一啲游戏返嚟玩佢就要呢喺旁边个 counter 先 reset 咗零。即係 rewind 咗饼带 ,reset 咗零。跟住我哋就要揿去譬如话嗱 ,013 去到089呢就係某一个游戏啦。咁我就由013开始 play。佢 play 十几秒呢佢就已经再入咗。即係佢个升档就已经再入咗某一啲嘅 data 落去部电脑度。佢就係靠咁样呢係去收录一啲资料嘅。所以话其实而家我哋讲緊呢一样嘢呢可能都系差唔多。不过系将一啲资料摆咗喺一啲唔同嘅方法或者唔同嘅格式入面。
1: 突然间谂起《寻秦记》添，你记唔记得佢古代嗰时嘅发电啊，插呢样插嗰样嘅，真系有少少咁嘅感觉。
0: 系啊，不过究竟会唔会成事底事呢部电话？如果要上云端咧，唔系透过网络，系插两个菇菌落去咧，咁我呢个讲得夸张咗嘅，应该。物换潮人，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0: 有阵时咧，即系社交媒体咧，嗰个界面咧，尤其是近年咧，可能系为咗个美观啦，或者为咗加咗一啲 function 落去咧，所以经常性改变。咁啊，但系大家都知道，我哋越用越多。等于用 keyboard 一样咧，有阵时你都未睇清楚咧，你揿咗落去嗰个位度，好容易咧就会出事啊。
1: 系，最近 IG 都有一个即系功能咧，我都一个界面嘅改动啊，我都争啲濑嘢嘅。咁就系话说咧，譬如话你见到一个几有趣嘅，因为最近世界杯啊嘛，咁就好多嗰啲即系。有趣嘅片段啊，或者嗰啲评论啊，咁大家都好中意球迷之间会 share 俾人啊，咁样噶嘛。咁就系你只要揿 share 咧，咁可能你同时间唔想做两次啊嘛。我又想 send 俾 A 个朋友，又想 send 俾 B 个朋友啊 ，C 个朋友，三个都会有兴趣咁、啊、样。咁一个唔觉意咧。你冇揿佢，可能好细嗰啲字，咁跟住你揿个别传送，咁就系分开三个嚟 send。如果你唔觉意只手指笃错咗，或者突然间嘅车顿咗咁样，跟住咧就会 set 咗个 group 噶啦，无啦开咗个 group 噶啦，
0: 系冇错啊。咁啊，发生乜嘢事咧？原来咧近日咧就有网民咧就喺 thread 入边分享咧，就话佢嘅男朋友啊，原本咧就只系想一对一咁咧发送个信息，咁啊，但系咧因为咧 IG 嘅界面上边咧就系单独传送。下面呢就是建立群组聊天室，一时间呢就手快揿错，错手呢就做咗一个呢多人嘅大群组。群组入面呢一共呢就有15个人，全部呢都系女性嚟嘅，就引发咗呢网民讨论啦。有网民呢就话终于明白呢一个按钮呢有啲咩用啦。咁不过当然啦，佢哋嘅用途就变咗呢系一个笑话啦，亦都呢有啲不必要嘅误会呢就产生咗。
1: 对呀，其实Meta 公司呢都几多。呢啲咁嘅嘢，即系佢系一啲功能，但佢唔系十分之讲究嗰啲按钮系咪应该嘅位置出现。即系例如啊，譬如有时我假设我同麦卓华咁倾紧啲嘢咁样啦，即系文字短信咁样啦，咁突然间咧我要落

0: 车啦，咁就揸住部手机先，咁跟住可能有人俾人撞一撞，或者只手指捽到某个掣，就会打咗俾人。你会成日会可能打咗俾人或者视像，跟住嗰个
1: 其实打电话嗰掣肯定系反字噶，我同你讲，系冇理由摆嗰个位。
0: 你会发觉多数你收到电话咧，有超过一半都系大家唔觉意揿到，唔系真系打俾你噶。
1: 所以永远咧，大家就唔好先怪责自己啊！我好相信咧，其实 WhatsApp 咧打电话同埋视像嗰个位咧，佢系唔应该摆嗰度，或者佢应该收起。一啲比较入少少，或者甚至乎系咪可以问声我哋，系咪决定打电话啊咁咧？即系我觉得是但做多一样嘢，已经令到咧大家唔会有成日呢啲尴尬。你知唔知最尴尬系咩？你系揾咗一个人出嚟，你未 send 嘢俾佢，但系你谂下，我都系阵间先揾佢。你即系本来想睇下究竟自己咧系有冇嘅啫，咁但系点知咧你就唔小心揿咗打出去，就无端白事好似打草惊蛇咁样咧，就揾咗佢，你又唔知有咩好讲。
0: 又或者有阵时咧，譬如话你碌即系嗰埲墙咁样啦，即系睇嗰啲动唔同人嘅动态咁样啦。咁有时佢有啲唔系你 follow 咗噶嘛，有啲系陌生噶嘛，即系佢系统会建议俾你演算法推俾你啦。
1: 系
0: 啦，你碌碌下嘅时候咧，有阵时只手 kick 咗咧，突然间 like 咗，咁你可能唔知道，你以为 kick 咗咁咪继续捽啦，所以你会 like 咗啲嘢你唔知嘅。
1: 系
0: 吓，咁但系有阵时嗱，譬如 IG 啊，咁头先我哋讲你会见到朋友 like 咗啲乜噶嘛？咁如果嗰啲系一啲令人尴尬嘅嘢啦，
1: 咁通常你要睇过嗰类嘢，你先至会有嗰啲令人尴尬嘅嘢走出嚟。
0: 都唔系，
1: 佢真系会推啲你完全
0: 有
1: 阵时
0: 都古怪
1: 嘅，
0: 系啊，会噶会噶，系啊，即系可能你啲朋友 like 过，佢咪推俾你咯。
1: 咁要睇下大家朋友嘅质素去到边度啦，咁样
0: 系啦。但系如果个个都系一个误会咁样，就可能推到无限远噶啦。
1: 哦，系啊，所以其实而家有阵时咧，点解啲朋友咧好吝啬派 like 嘅？嗱，大家如果记得嘅时候，初初有 Facebook 咧，大家开始用嘅时候咧，好听话。你同啲朋友讲啦，喂，帮帮手啊 ，like 下啦，砰一声120多个 like 就有嘅。而家讲完，真系有人曾经试过同我讲咧，佢话我支持你啊，请你食餐饭啦，咁都唔肯 like 嘅，即系佢好吝啬嗰个 like 派出嚟，因为佢 like 咗啲乜嘢咧，系好多人咧喺无意中，尤其是佢最唔想嗰啲人知嘅情况之下咧，就会知咗。咁啊，同埋调翻转，有啲 like 咧就会系做咗出嚟咧，就系俾可能公司睇啦，或者俾某啲人睇嗱，我好支持你噶，咁即系其实而家社交媒体上面咧，呢一啲功能咧，系咪可以反映到你自己本人嘅意愿咧？我觉得已经系越行越远啦。
0: 所以我有个怪癖嘅，我间时咧真系得闲得滞啊，咁就系会入去个设定嗰度睇下自己 like 过啲乜嘢嘅，
1: 系
0: 会取消翻某啲，真系原来有时都发觉唔觉意 like 咗第二啲。
1: 咁你过去几年 like 嘅嘢有冇啲都取消咗啦？
0: 咁又冇，咁好，
1: 系唔应该 trap 你咧呢个位？
0: 我不嬲都系想 like 就 like， 我冇，我暂时都系我福分嚟嘅，即系我冇试过咧系要被命令咧要 like 一啲嘢嘅。
1: 系我哋讲笑嘅啫，就系呢一下。所以头先李尚宏都要谂一谂下，究竟我喺度讲紧啲乜嘢？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其实有啲界面嘅设计咧都几怪。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而家咧最少喺生果嘅手机版咧 ，Google Drive 咧，你明明嗰、那个。缩图系咪我哋惯咗嗰个 description 或者个 file 名应该摆下边嘅？我唔知点解咧，有一日突然之间咧 update 完个 app 之后咧，嗰、那个 file 名或者个 folder 名咧会去咗上边，跟住下边就摆个 folder 喺度。呢个直情啊吓，系我每一次都错嘅。所以你改界面之前，你可唔可以俾人有个 option 系留翻个旧界面咧？即系你成日改界面，系咪开心啲？啲人揿错掣用错咗，大家系有得赚钱嘅咧？如果有嘅，我俾你赚啦。可惜系冇啊嘛。
0: 嗱，讲开啲。错嘢咧，咁就系嗱，而家越嚟越多人用 AI 啦，咁有啲可能中小企，咁佢可能就越想悭钱啫。哦，以前咧就要揾人，譬如设计啲嘢啊，或者系要使钱啊，冇办法啦。咁如果唔系咧，唔想俾钱嘅，唯有好肉酸啊，要手写啊，或者攞啲 Word 咁整啲唔靓嘅 poster 啊，咁样嗰啲啦。咁而家咧就哇 AI 好方便、啊，咁就可以都可以整到啲见到人嘅嘢啦。咁但系如果你都太过去信 AI， 亦都去唔自己去 proofread， 即系唔知佢 check 嘅话咧，咁可以出嚟嘅嘢咧都。表面上是靓，但你细睇嘅时候就会好多问题噶。
1: 系啊，冇错。其实而家咧有 AI 嘅出现咧，我发觉咧身边有啲朋友咧，就算唔系好识电脑画图，或者甚至乎电脑点样操作，但系佢有心机嘅话咧，佢系做到好多好靓嘅 poster 出嚟嘅。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咧，就好似咧今日我哋睇到呢一单新闻咁样吓，有啲店家咧又系用 AI 去做 poster， 但系佢发觉咧嗰张 poster 咧离远睇咧，即系望落去好似咧冇乜大问题咁啦，咁佢就。

0: 出街咯，睇完全冇 check 过，原来入边咧好多嘢咧，譬如啲字咧就烂字咗啦，有啲咧就资料系错噶啦，甚至乎咧就系连 Google 咧 AI 啊 Gemini 个名咧，佢都未拆咧，就已经咧系贴咗出嚟。你问我影响又唔大嘅，如果你话一般嘅 poster， 不过俾人感觉你真系唔 pro 咯。
1: 但系都要小心嘅，即系如果咧即系你如果以往经人手咁，你请人做，咁人哋帮你整完之后，你都会因为你俾钱噶嘛，你会望一望先至收货噶嘛，咁可能都会好少少嘅。但系如果你而家啦，哦悭翻啦，唔请人做啦，咁我自己用 AI 叫 AI 帮我整，咦睇落去 OK 喎，咁就收货啦。因为你唔会即系自己对付自己噶嘛，因为AI 亦唔会帮你 full free， 咁亦都唔使钱，咁样你唔会因为要睇咗收唔收货先决定俾钱，咁就直接出啦。咁如果啲嘢系错嘅时候，如果系牵涉销售啊嘅嘢，咁有机会即系。误导咗消费者，人哋我头先开节目都讲啦，消费者好大噶嘛，一阵间告翻你转头啊！如果你因为咁样而因小失大，有机会
0: 系冇错啊！咁啊，所以变咗咧，其实咧，无论吓你系真系设计海报，定系你要嚟做功课写论文，或者我哋平时咧商业上有阵时份 proposal， 你可能揾 AI gen 出嚟唔系问题，但系入边有冇嘢系唔关你事，或者有冇嘢系啱定错，你一定要好清楚咯。你就唔系收完份 report。自己都未睇就俾咗个客睇，或者交咗功课俾个老师先，肯定会出事嘅。因为你都未搞得掂嘅嘢 ，AI 又点会叻过你呢？
1: 好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见啦。
0: 好，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琴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全部产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进入准决赛，是史上第一次国际足总世界排名前四位的球队全部进入世界杯四强。休赛两日后，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法国将会迎战西班牙，上演欧洲之战。法国曾经在2024年欧洲杯和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准决赛输给西班牙，今次比赛将会成为双方再一次重要交锋。另一场准决赛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上演，阿根廷对战英格兰，两队在世界杯的经典对战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阿根廷球王马洛当拿以著名的上帝之手入球，最后成功胜出。今届世界杯至今，阿根廷六战全胜，已经攻入17球，是赛事入球最多的球队，当中球王美斯一人打进8球。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谈话，说中国关于在南海拥有扩张性海洋权益的主张并不具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接受裁决的立场违反了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损害国际社会的法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中央气象台话，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中心进入安徽，强度逐渐减弱，预料听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星期二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逐渐变为温带气旋。受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料中国多地持续暴风及豪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江南东部及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巴威昨晚两度登陆浙江，威胁多个省市，福建和浙江两省紧急疏散超过185万人，救灾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救灾物资，协助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法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省做好灾后应急工作，恢复建设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海关日前在机场检获4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40,000元。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星期五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塑胶模型玩具及塑胶家用装饰品的邮包。经检查后，海关在邮包的纸箱内发现以胶纸包裹的活龟，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非按照规定进出口或管有濒危物种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3: 停留在这里，能甜蜜空虚。
4: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Music on board。
8: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星期日晚10:09，我是梁继章，开始了尽诉心中情了。在这世界上，有些说话原来不需要讲出来，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已经完全可以表达。今晚你的心情如何呢？

0: 欢迎你继续陪住我，听不到的说话。
1: 谁愿意讲出一些自欺的说话？
0: 我哋有雷锋。

原来的说话是不需要讲出来，单凭这个人会不会再出现，这个人对着你的时候眼神会不会很空洞，你已经很明白以前的他离开了，以前那段感情已经消失了，再讲出口未免太残酷了，是吧？听不到的说话泪放。

听不到的说话，开始我哋今晚尽诉心中情。电话咪18349977，或者67934997。你嘅心情，你嘅故事，欢迎。

0: 紧接住我哋会有一个人一个故事。嘉利大厦回忆录第二回。讲述前宝丽金唱片公司高层欧满才先生。
1: 讲返呢当日呢其实呢就即係如果大家有啲印象嘅，佢係喺1996年发生啦呢个事件。咁當日其實咧就嗰一年咧，其實咧就大約喺事件發生之前大概一個月到咧，咁其實我哋公司因為擴展啦，咁就所有喺本來我哋喺15樓嘅，咁亦都15樓咧，其實就係我哋一大班嘅宣傳人員啦，同埋我哋嘅當時可能海外部啦，或者即係我哋啲大老闆咧就喺15樓度工作，咁就。一個月前到咧，基本上我哋咧就擴展就係搬去另外一個尖沙咀一個鐵路大廈，咁所以基本上咧係得翻我哋10樓嘅同事喺度咯。

咩問題啦。咁同埋亦都知道那個火亦都蔓延得好厲害咯。咁所以我哋當日其實真係心急如焚，希望知道一個即係好快嘅訊息裏邊，究竟有冇人即係受傷各樣咯。咁當然啦，火災當日，我哋真係好密切關注啦，真係成座大廈或者係我哋自己，尤其是公司嘅同事，或者係因為我哋嘅錄音室咧，其實都存在嘅。咁亦都後終於揾到我哋嘅同事嘅時候，當然聽佢哋講嘅時候咧，佢哋即係都喺錄音嘅情況下啦，咁就亦都冇歌手嗰個錄音嘅，咁只係一啲監製裏面咧去做一啲後期嘅錄音工作嘅嘢。咁佢哋一聽到一個火災，基本上佢哋聽佢哋講翻就係由十樓，咁但係一出到去咧，基本上佢已經係煙霧瀰漫，佢哋只有一個動作就係向下一路跑落去咯。咁當然佢哋要經歷喺呢個濃煙啊裏邊，聽佢講就一路咁樣走，咁亦都聽到好多唔同嘅消息話啊，究竟啊啲火究竟喺邊層咧？亦都係究竟點樣？究竟啲火係向上啊定係向下？咁當然我聽翻同事一個親身經歷，就係佢只係一個動作，就係真係向落。向下走，一路衝。咁當時呢位同事幾位同事咧一齊咧，咁就即係好彩就冇事，一路都可以好順暢咁樣去落到去地下，即係亦都脱離咗呢個有咩受傷嘅問題出現咯。咁啊，當然啦，佢哋亦都喺個過程裏面亦都係因為我哋係錄音室啦，亦都好多母帶係存在喺嗰度啦。咁當然亦都唔可能帶嚟到，咁呢個只係之後裏面就係好多唱片嘅母帶拷貝咧，就會即係咪用到啦？因為點都經歷咗喺一個火燒或者係用水去洗禮嘅地方，咁所以喺後期嚟講，我哋都係好多母帶都係喺呢度用唔到嘅。咁亦都但係一個好彩就係佢哋亦都冇即係冇受傷，亦都冇死亡咯。咁只係聽到一個即係佢哋大家安全，咁我哋都心都放心，亦都虛驚一場咯。

0: 怎样纵使过水和水在年月快线里都给压碎。
1: 许志安，赤愿嘅呢一首《会过去的》，听紧就系新城广播今日晚上尽诉心中情。
2: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爱，一对洒把气味。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2: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继续我哋尽诉心中情，有时我哋会觉得，哎呀，真系唔好彩啦，真系唔好彩。点解系我咧？啊，点解我冇咗呢一份工咧？点解我身体唔舒服咧？点解咁样咁样咁样？不过我哋谂下，其实喺呢世界上，有啲人佢哋好开心，但系佢哋拥有嘅，佢哋得到嘅，佢哋失去嘅，可能都要比我哋更加多。有一日网上咧，见到一个女仔满面笑容咁样，充满阳光地影住佢自己嘅一啲生活点滴。呢、这个女仔佢同有啲咩唔同？佢得一只脚嘅啫。当时我见到啊，佢笑得仲开心过我哋好多人。佢点解会有咁开心嘅密码嘅呢？所以今晚同佢喺电话里面倾下偈，佢就系 Christine 啦。Hello， way Christine。
4: Hello， 你好。
1: 你好啊 ，Christine， 我系梁继章，多谢你啊，今晚。
4: 好开心可以上你节目。
1: 咁咧，头先我都讲咗啦，介绍咗少少。你令到我即系点解会停留嚟睇你嗰个 post 或者你个 Facebook， 因为咧就见到啊。你行动好快捷啦，好即系唔觉得系好唔方便啦，同埋你咧系喺嗰个片里边表现咗一种好积极、好开心、好开朗。咁我知你而家都系用自己嘅亲身经历咧，系鼓励紧其他人啊，拍好多片啊咁样。不如你讲下你嘅故仔，帮我哋听啊，好嘛？
4: 好啊，咁我咧就天生就系得一只脚噶，应该系。我有机会嗰个磁带咧系翘住咗我右脚咯，咁所以翻出嚟一嚿烂肉，咁所以医生咧就第一日咧就即时切除咯。
1: 即系由你啱啱出世已经冇咗啦只脚。
4: 系啊，生咗嚿烂肉，咁同埋嗰个截肢位都几高。
1: 嗯嗯，
4: 冇成个右脚。
1: 系后来爹哋妈咪同你讲翻嘅系嘛？
4: 哦，系系啊。
1: 佢哋有冇讲？佢当时我哋真系好唔开心啊！即系有冇讲翻个情景啊？同你描述翻。
4: 系噶，都几大嘅伤害对佢嚟讲，
1: 真系好大嘅心理伤害。即系你爸爸妈妈梗系希望佢自己个 B B 健健康康啦，系咪先？咁
4: 啊，
1: 但系你其实咧我又唔知道。如果你中途，譬如话唔知去到中学，突然间冇一只脚，无论咩原因都好啦，可能嗰个挫败仲大，因为你拥有过嘛。反而而家你由啱啱学行开始，已经系用一只脚行。你记唔记得当时系点样嘅情景？细个学行啊，或者翻学有冇人笑你啊？等等嗰啲情况啊？
4: 嗯，咁我最初嘅印象应该大概3岁到咧，我就已经系要用义肢学行嘅。
1: 嗯，
4: 其实我大部分童年啊，甚至中学嗰阵时咧，我只要咧只脚咧，即系个身咧长一长嘅，即系高一高啊，冇错，高一高，

0: 要去医院咧放长嗰只脚嘅，
1: 放长只脚
0: 系啊，要将个假脚真系放长，因为我会高啊嘛。
1: 哦哦，知
0: 系啊。咁但系每一次咧，好似要学行咁嘅，因为咧唔同嘅义肢嘅义肢师同我做咧，硬系个感觉都好唔同噶。可能屈又屈唔到啊，企又企唔到咧，所以好似每一次咧，我知道都要重新学行一次咯。
1: 我明。
0: 所以其实都出入都几密嘅，喺嗰啲义肢嗰啲医院啦。
1: 有冇影响你嘅情绪，或者令到你觉得点解我偏偏系我嘅？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咁嘅负面嘅谂法啊？
0: 我小学还好嘅，我记得咧，我第一次都好似都俾幼稚园同学排斥嗰阵时咧，因为当时幼稚园咧系冇冷气嘅，我嗰年代其实唔合格噶啦，咁咧跟住一到晏昼咧，嗰、那个我个假脚咧系好包住我成身嘅，系其实系包到我嗰、那个即系由肚腩咪 pat pat 咧都系。接住啦，所以到夏天咧就好热咯。咁我到晏昼咧，我个头咧系会热到自动湿晒咯。咁啲幼稚园同学就笑我咧，我下昼系识自动洗头咁样。
1: O、okay, K， 但系对于你嚟讲，当然系笑唔出啦，因为你基本上你嘅身体系好热、好热、好热，你都唔想噶，系咪先？即系热到成身汗，但系又解决唔到啊嘛，呢、這个办法，即系呢件事。
0: 系噶，冇噶，所以由细到大，即系我觉得，即系我一出街咧，或者一离开个屋企咧。我就要即系有呢个咁嘅重担，其实系惯咗 lift 啲咯。
1: OK， 咁但系我见到你而家嘅片里边咧，即系你拍好多片啦，好开心，好开朗吓、啊，即系周围食美食啊，即系去玩啊咁样样。系咪后来有啲咩令到你突然之间对呢一样嘢咧，已经系接受咗佢？
0: 系嘅，咁可以讲到我少少心路历程啦。咁我嘅童年咧，其实大致上都 OK 嘅。我感恩啦，我妈咪咧都几坚持我咧要入一啲正常嘅学校啦。所以我无论我幼稚园到大学咧，我全部都系入正常学校嘅。我觉得咧，啲同学都算系接受我嘅，系我自己唔接受自己啫嘛。喺我特别中学嗰阵时
1: 嘅，你点解唔接受自己？
0: 因为中学嗰阵时咧。我觉得入咗青春期咧，咁开始嗰个自我形象咧就会变得好 conscious 噶啦，就好介意自己噶啦，就真系好 aware 到哇，自己点解好唔同啦，同埋啲人真系开始扮靓啊嘛，咁我净系点样去用办法咧，着好多松身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唔知道我应该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就好想遮住自己啦，咁所以我就嗰阵时，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嗰、那个其实我反而系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
1: depression
0: 迹象，有抑郁就应该有啦。有阵时我啱啱转新嘅学校嗰时咧，好似冇咩朋友喎、我觉得自己啊会唔会系因为啲人我哋佢系咯，佢哋知道行路好奇怪咯。我嗰时即系，但好多人后期都知道我得一只脚，依话假脚嚟嘅。咁但我变上我社交嗰时咧，我都唔够胆同人讲我只脚发生咩事咯。但系好奇怪嘅，我嗰个行路嗰个步姿咧，即系用个 pat pat 系甩出去就食出去嘅。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望我哋行路咁奇怪，咁上落楼梯嘛，好似即系机械人咁样咯。其实系避唔到个奇怪步姿，
1: 即系完全控制唔到。不得不作咁样嘅行，但又吸引到人哋眼光，而你基本上唔想人望，但又冇办法，系咪啊？嗱，阿Chris，我哋轻轻唞唞，我哋有10点半新闻，唔好收线，我哋翻嚟继续同你倾偈，好唔好？唔好人开镬。
0: 好啊。
1: 10:29，听紧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1834997系我哋嘅电话号码 ，WhatsApp 67934997。今晚任何心情、任何故事都可以同我哋倾倾偈嘅。同阿Chris倾完之后，你会唔会觉得啊，其实？身体健全已经是一个好大的幸福呢，希望每一个人都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珍惜自己拥有的时光。今晚两个小时一路在新城广播陪着你，希望你会继续留低。时间晚上10: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家由粤语评报道新闻。美伊发动新一轮互相攻击，伊朗话霍尔木兹。

海峡目前无法通行，不过美国就话海峡仍然开放。伊朗革命卫队话喺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击中一艘涉嫌违反通行规定嘅船只，系伊朗宣示封锁通道后证实攻击嘅第二艘船。至于较早前确认遇袭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嘅货柜船 GFS 银河号，阿曼政府部门话有23名船员获救，当局仍然搜救失踪中的一名船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其后在社交平台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后将会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海峡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亦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菲律宾外长兼东协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说，缅甸外长丁茂瑞在同东盟外长会晤时说，被拘押的前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身体状况良好。拉扎罗说，丁茂瑞在会上告诉与会者，缅甸军政府视昂山素姬为姊妹，承诺会照顾她。今年五月，拉扎罗曾经向缅甸提出请求探访昂山素姬，但是被当局拒绝。缅甸军政府在2021年推翻文人政府后，裁定昂山素姬煽动叛乱、腐败、选举舞弊等多项罪名成立，即使获特赦减刑，现年80岁的昂山仍然需要服刑至98岁。内地社交平台抖音发表公告说，近一个月一共处置417,000个涉及赌博的违规账号，其中90,000个账号因为非法赌波而被封锁，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交主管部门。抖音说持续常态化治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期世界杯赛事期间发现有不法集团借赛事热度发布隐晦赌波信息，透过宣传赌博、植入二维码等方式，将用户诱导至站外参与非法赌博。针对上述情况，抖音立即处置违规内容及账号，并持续加强打击赌博等不法行为。对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平台已经主动上报主管部门，严厉打击相关黑色产业链。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学生升学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化，而人工智能正让传统升学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即使选择不同路径，未来亦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在网志说，不论同学的兴趣在商科、设计、护理定是人文学科，无论下一阶段是否能够直接升读心仪学科，亦都可以将自己的兴趣与 AI 工具结合，探索对自己或社会有利的独特应用模式。在探索过程中，更可能带来对未来的新视野、新想象和新可能。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及娱乐场所，并提供毒品，以贩毒、洗黑钱等罪名拘捕65人。警方前日起一连两日突击搜查油尖旺区、红磡和深水埗10个处所，发现有犯罪集团非法经营夜总会，分别在红磡3个工业大厦单位检获超过360克毒品，随后以涉嫌管有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拘捕19男7女，另外有10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陪酒。集团亦都经营3个非法钓鱼机赌档，利用快旅银行户口处理超过1300万犯罪得益，警方以涉嫌洗黑钱等罪拘捕21男8女。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3: 我知7月16至17号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才知爱唔应该。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这个星期的晚上10:41，听紧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有 Shaggy Stephen 的这首经典音曲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

0: 我哋认识到呢位朋友，佢系 Christine， 佢一出世已经俾我哋少咗一只脚，但系佢生活一样好开心。我哋继续同佢倾偈嘅。Hello Christine， 你好。
1: 唔好意思，
0: 系啊系啊，咁头先讲到咧，你中学嘅时候咧，开始咧对自己嘅样貌啦、外形啦等等，你比较紧张啊，比较介意咧，就好似有少少自卑啊。咁后屘点算啊？
1: 哇，点算啊？其实都冇点样解决过噶。但系咧，我就喺21岁真系有个转捩点啦。
0: 系。
1: 咁我当时咧就系、是、喺我大学嗰度咧，我系可以去美国有个交流团啦。其实我心里面个底咧，我系好想出国啦，好想体验嗰啲。但我都同自己讲话，都唔好算啦。我连香港过海我都成问题，冇谂住出国啦。咁我深刻咧，我就有一个美国嘅朋友咧，即系同我倾偈啦。咁佢就即系知道我话我想去美国，佢话咪去咯。但我话我即系着假脚咧，其实我行路系唔方便噶。咁跟住佢就讲咗话喺美国咧，有一啲截肢者好似我咁样咧，佢哋唔一定用义肢噶，佢哋有啲系用坐轮椅啊，用拐杖啊。咁我一讲话系啊，其实我翻到屋企9秒9系除咗我嗰个义肢，我用拐杖咯。咁跟住佢就话系咯，咁你唔可以用拐杖咯。就话我梗系唔得啦，即系我好怕俾人知道我一只脚。
0: 因为好明显啊嘛，因为如果揸拐杖一睇就知啦嘛，系嘛？
1: 系啦，但佢又讲咗个重点，因为我其实即系着假脚嗰阵时咧，我都已经系好奇异啦，已经吸引人哋眼光啦。咁佢话点解唔拣一个自己舒服嘅人啦，舒服嘅方式行路啦？咁同埋佢讲话喂，仲好啊，你用拐杖咧，仲一目了然啦，仲唔使 explain 究竟你只脚点解咁奇怪啦咁样咯。
0: 咁佢又有 point 嘅，啱喎，讲得。
1: 其实系啊，即系人哋一望就知一只脚咁样，反而我咁样夹下夹下，我见到其实咧，我仲二肢嗰时咧，哇！啲人望得我仲耐，正估紧我，咦咁奇怪嘅，点解个 pat 又咁大，只脚又好似咁幼，行路咁奇怪，其实都唔知发生咩事，好奇怪咯。
0: 咁收尾你就接纳咗佢嘅建议啦，系嘛？
1: 我都唔系即时接纳噶，我都挣扎咗好耐噶。我系有一晚咧，即系我就谂下，喂，夜晚少人。不如我嗰时有个意念咯，好彩我真系听嗰个意念，唔系我见唔到我今日嘅我啦。我个意念就系、是，不如真系试下落街一只脚用拐杖啦，咁样咯，少人啲啦，咁样。咁我第一个感觉咧，嗰时出去嗰下咧，其实个心系好爽嘅，因为每一次咧即系离开我屋企咧，我就系包住啊嘛，好辛苦啊嘛，我都话好 free 喎。但其实个脑好惊啊，个惊咧即系出面啲人点样睇我咯。咁我落到去咧，我记得咧系有一个应该系男仔嚟嘅，戴住眼镜，心住哇佢一定会烦我啦，我会唔会吓亲佢啊？条街有啲直脚嘅人，哦跟住我记得佢咧眼尾都冇睄我，跟住咁样掂行掂过啦，咁跟住就继续咁样系向前行向前行，系其实啲人咧最多望一眼，但继续掂行掂过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嗰下真系醒咗啦。其实根本冇人 care 我有冇一只脚，其实我自己咁样睇我自己咯。
0: 即系其实你自己介意就唔系人哋介意，系嘛？
1: 系啊，就算发觉原来佢哋望我又点啊？佢哋都继续即系掂行掂过，我又继续行我条路。咁嗰下知道，哇！原来一直成20年去内耗，去好隐藏我自己一只脚，其实真系几无谓。
0: 咁终于你就放低咗呢一个心里边嘅包袱，唔再觉得呢样嘢咩唔特别啦，系嘛？
1: 系啊，根本上一个 overnight change。我出完咗之后，跟住我就同阿妈讲话，我唔想用假脚咯。系
0: 佢冇意外啊，佢
1: 好意外啊，佢都好惊，就系觉得即系因为用假脚用力啊嘛。佢就系你一着即系用拐杖嘅话咧，你就用唔翻假脚噶啦。咁佢怕外观咯，佢怕又唔接受咯。
0: 系咁，但系后来一路都几好啦，见到你拍啲片咧又开心啦。虽然是的，即是你可能会有同其他人不同，但是起码你心境上你一样保持一种开朗，那就已经没事了，是吧？
1: 是啊是啊。
0: 好。
1: 我觉得就是当即接受了我自己，自己我的缺陷啦，或者个限制啦，那我反而觉得呢很多事就变得有可能。
0: 今日你系咪做咗好多，即系叫做将自己嘅古仔鼓励翻其他人？我见你拍片都是有呢个含义的，是吧？
1: 我想噶，我系好想真系，其实我觉得我只要活得精彩嘅话，又可以激励到人咧，咁 why not？
0: 嗯，好，希望你呢种嘅心意咧，可以继续传俾更多人。头先咧，我哋喺 WhatsApp 咧，我哋个 WhatsApp 有人鼓励你啊，佢天生咧嘅脚系咁都唔想噶，快快我落落地行你条路啦，我祝福你开开心心。有位娟姐喺 WhatsApp 留言俾你嘅吓，
1: 多谢娟姐。
0: 嗯，好啦，多谢晒你咯。OK， 继续生活得快乐，好冇？唔该晒。自己要点样过，自己先知道。我点呢首歌送俾？虽然是第一只脚，但是非常快乐的 Christine。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尽诉心中情》。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嘅，喂 ，hello。
2: Hello, Michael, 你好。
1: 你好啊，是不是 My
2: Ann?Mian, 我是 Mian。
1: Mian,sorry 啊，是啦 ,Mian 你好。Mian 呢，我网上看到你的故事呢，关于你自己曾经一段不是那么开心的婚姻啦，这样。后来呢，就自己继续独立地努力，是不是成为今日你自己又拥有自己的事业。是几久以前的事，可不可以跟我讲你的故事啊？
2: 我想都好几年前啦，那的确是我成日都讲相爱是真实的，相恨的时候都是真实的。咁所以如果，
1: 但你有冇谂过点解相爱的人会变相害呢，或者相恨
2: 呢？我正想讲就是冇一个好 awareness 喺呢段关系当中。咁我觉得我同我 ex 的关系就是因为大家都冇好好 aware 呢段关系。咁亦都中间真係有啲有啲所谓背叛嘅事情发生啊，各样嘢嘅时候，咁就沦为一个伤害囉。咁而呢伤害亦都令到我一沉不起啦。咁我多谢你今次俾个机会，我諗对我嚟讲係一个几大考验，就係写出嚟同真係要形容返出嚟嘅时候，嗰个感觉原来好不一样。咁我好感恩，而家我系用一个双巴嘅角度去同大家分享啦。咁我谂喺嗰段时间发生呢啲事情，冇人会中意咯。咁亦都好憎恨自己啊。
1: 点解？
2: 我谂我有一段会好嬲自己，点解搞成咁啦？会令到父母都好担心啦，甚至乎我可以讲。我爸爸因为呢段关系要食抑郁药啦，咁作为长女嘅我，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系只有我照顾屋企，竟然要屋企担心翻我咧，其实我系最接受唔到自己呢个部分啦。
1: 嗯，
2: 咁所以更加令到我一沉到我即刻可以描述为。真的几次当时那些鲨鱼呢，明明一条大白鲨，但是被人剪晒啲鳍，然后跌咗落个深海里面，是不想亦都不知点样可以自救。咁我諗中间开心有个，或者因为我真匿埋自己几年，其实嗰几年是唔见人啦，咩人都唔见啦，或者匿埋间房度啦，断绝所有嘅社交啦。咁我庆幸自己恋上咗 YouTube 啦。
1: 嗯，
2: 我以前以为 YouTube 即系啲 entertainment channel 啦。咁，但系因为真系咩都冇，连电话都唔想听，所有嘢都唔想睇。咁喺 YouTube 突然间蒲出一啲。讲 neuroscience 嘅 channel 俾我啦，咁我开始恋上咗唔同嘅 channel 之后，亦都跟住好开心遇上我一个好重要嘅 coach 啦。
1: 嗯，
2: 咁我谂呢个 coach 佢本身系一个 business coach，
1: 嗯，
2: 但系佢亦都系一个 spiritual 同埋好讲心理健康状态嘅一个 coach。咁佢系好肯定我。佢再话翻我听，其实第一，因为我已经好几年都冇生产啦，亦都坦白讲，我嘅户口系使到干糖啦。

0: 而当时我遇到呢个 coach 嘅时候，我好坦白讲，我连 join 佢嘅课程嘅钱都冇，但系我亦都真系觉得好好。咁佢成日都同我讲，唔好俾你户口嘅数字去否定你自己价值。
1: 诶、哎，呢、这个说话真系打动我的心。我成日都望住上网住个数字，觉得点解好好唔出不咩好不长进啊？咁
0: 咁
1: 咁样嘅，我有时都谂。
0: 咁呢句说话咧，我当初去讲咧，我唔会 buy 咯，因为世界点样睇紧我，我原来都系仲望紧个世界点睇紧我。但系当佢三番四次，因为当时我都想尝试走出自己咧，咁我睇咗好多 YouTube channel 嘛，咁跟住我就谂我自己 set 个 YouTube channel 啦，虽然都系一个小小 channel， 亦都好马虎啦。跟住呢个 coach 系一个TikTok 里面讲过百万 view 的一个 coach， 竟然成为我的 subscriber 啦，鼓励我啦。那我觉得 I was seen， 我被看见，那份被看见和被肯定是对我来讲很动容。而他这个说话真的告诉我，你肯定回你自己，还有他经常跟我说 I believe you more than you believe yourself。 我觉得天使，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转捩点，亦都重新因为咁我有幸可以成为佢机构里面嘅人，亦都因为咁我作为一个assistant business coach 嘅时候遇上咗另一个生意嘅契机。咁就係我哋其中一个 coach 嘅一盘生意嘅时候，佢就话俾我听，咦，
2: 问你有冇兴趣？
0: 可唔可以？所以唔系问我有冇兴趣，其实系我撩佢，喂，你有冇兴趣想你嘅生意 scaling up 啊？咁，跟住佢做咗我哋 coach 之后，我因为一个 coach， 我要睇好多嘢，我发觉呢间公司个理念系我一直向往，或者我自己以前做嘅公司都系咁。咁我觉得好似突然间俾咗另一道门咯，我觉得。神真系将我匿埋嘅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好似如果蝴蝶系自己去请个茧咧，系神特登摆咗个茧俾我，拱我入去匿埋几年，然后唔知就准备咗呢道门俾我。咁所以我其实我成年都冇打算去睇下呢个朋友盘生意，到今年我觉得我储够勇气咯。咁我就真係同自己讲我 ready 啦。我 coach 亦都好鼓励我你去做你想做嘅嘢。咁所以我就开始呢盘生意，都真係亦都因为呢两年再重新俾人赋予赋能啦，就我相信而家好兴嗰个字 empower。所以我觉得 empowerment 亦都让我对 AI 有好奇啦，作为一个五十出头嘅人，其实你问我重新学呢啲嘢，唔系冇难度嘅，但系我又觉得有趣，因为啱啱就系人过半百，可以喺一个新嘅里程碑里边，同一啲新嘅 team、新嘅拍档，有新嘅火花，我由好冰冷拒绝。到转化到今日拥抱是重新有热情，我觉得
1: 好神奇，
0: 神奇得嚟，虽然不容易，但是原来好过瘾。
1: 是的，好啦，嗱，我哋呢度咧差唔多十一点嘅新闻报告，咁咧如果你唔系太忙嘅，我哋翻嚟讲多两句好冇？好啦，听紧呢个尽数心中情电话号码18349977，或者系67934997。如果今晚你有心情有故事想同我哋分享嘅，都可以透过呢个 WhatsApp 啦，或者电话号码同我哋倾偈嘅。十一点新闻后再见。

0: 时间是晚上11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

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裁决所认定中国扩张性的海洋权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发声明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声明说，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这种军事化胁迫性行为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说，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任何基于有关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内地新冠确诊个案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公布6月新增确诊病例79000宗，其中重症病例130宗，死亡个案1宗，属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对比5月确诊21900宗，6月的新增确诊增加超过2倍。中国疾控中心提醒民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咳嗽或者打乞嗤时要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要尽量避免用手触摸眼、鼻或口。若果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尽量避免参加集体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进行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希望和各党派同完成内阁重组，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亦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未有表明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引述一名议员说，斯维里坚科有可能出任乌克兰驻美大使。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回升，但仍然在低位徘徊。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连续6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说，上半年一二手市场消化大批购买力，加上不少二手笋盘已被吸纳，导致二手交投呈现整固，在低位反复属正常回气界现象。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楼市气氛淡静，预料世界杯落幕后，买家将会迅速重返市场，楼市有望快速复苏。一名市民怀疑使用严重锈蚀的手提式石油气体炉煮食时，怀疑一氧化碳中毒不适，到医院求医，经治疗后已经出院。卫生防护中心及机电工程处呼吁市民小心，采取适当措施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事主是一名47岁男子，他星期五独自在屋企使用手提式石油气炉煮食时出现头晕，到仁济医院求医，其后被转送东区医院接受治疗。机电署接报派员到场调查，发现石油气炉严重锈蚀，相信是导致意外发生的原因。机电署人员已经检走炉具，进一步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好啦，喺呢个三分前咧，我哋听到阿 Mian 嘅电话，继续翻嚟同你倾下偈啦 ，Mian 啊。
10: 多谢你啊！
9: 我替你开心，因为咧，我见到你咧，即系曾几何时咧，为咗呢一段婚姻咧，感到好失落啊，唔开心啊，匿埋啊，咁样。咁后来因为有一个 coach 啦，咁跟住重拾翻自己嘅信心，因为你自己都唔相信自己，人点会相信你呢？咁样所以最后你而家就非常之有嗰个干劲啊！我见到你而家自己嘅事业啦，做好多同美容有关嘅嘢啦，咁样。不过创业都唔系容易嘅，可唔可以讲你嗰个心路历程啊？
10: 哦，的确是啊，尤其是在香港地。即是好坦白讲，我想要经营一盘生意，特别而家全球的环境啦。咁我有幸是我觉得做凡事都讲人事物嘅。咁我是有幸同到一班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啦。咁不论是价值观啦，或者是经营理念啦，都好相近啦。而 事情嘅，就係話啊，咁叫我哋一個韓國護膚品啦。咁我相信而家寒風咁熾熱啦，即係你知劇集又好，乜嘢都好，食物都好，其實而家全部都講韓國。咁所以其實我諗趨勢對我哋嚟講，亦都係一個好慶幸喺呢個趨勢上高。咁而物件就當然咧，我哋講緊就譬如你話其他嘅。韩式嘅嘢都好啦，未必系有机会让我分一杯羹，而今次又行呢一个护肤品咧，系可以让我可以藉住佢啦，同埋种种嘅一啲我哋叫专利嘅成分啦，或者系材料啊，让到我哋可以更加容易轻身做到呢盘生意。咁所以你问我过程当中，就算系话轻资产容易封口，但系我觉得。就好似经营一段婚姻或者关系一样，都系要用力用心嘅，即系话唔可以谂住躺平唔使做，咁就即系我好似某名人都讲啦吓，就算即系你喺风口度，猪都识飞，咁但系只猪都要识得肯企喺个风口度，又或者系肯有呢个勇气喺呢个风前面吹嘅时候，你都要谂自己被吹起之后，你要做啲咩呢下一步。咁我谂我哋开心嘅就系话，正如头先我讲，我哋群策群力咯，我哋一班朋友或者队伍啦，都系好用心啦，同埋我谂特别而家啦，喺 AI 里边，虽然我都好同 AI 好 friend， 但系始终人嗰个 authenticity 真诚或者真实度、温度，我相信都系重要嘅。就等于就算我头先刚才听住 Christine， 其实我都好心酸，或者我都有眼湿，又或者我每听到好多唔同我哋遇上嗰个平台嘅时候，喺社交媒体里边，我都有好多触动位。所以我想做一盘生意，我相信会同每一个老板，或者而家我其实陪好多初创妈妈或者是一啲单亲妈妈一起行嘅时候，我会觉得多一份体谅咯。系啦，如果体谅嘅意思，每个人速度都可以不一样。只要方向大家是一样
9: 就可以啦。
10: 咁就好易好易做啦。
9: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今日对爱情仲有冇信心啊？
10: 啊，好问题啊！
9: 如果有缘分嚟到，仲愿唔愿意尝试啊？
10: 呢个问题咧，早三两个月前的确真系有个朋友问我，咁我当时都问自己，如果爱情同而家我呢盘生意咧，真心讲，我拣而家呢个自由自在嘅自己，因为我真系中意点。或者我的安排是可以很自在，我可以真的跟大家说，由我当初从来没试过一个人睡觉，到我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其实我几个月都没有睡到觉，所以我是个体重是 drop 得很夸张，但现在我告诉你，我是乐于自己去睡一张很宽敞的床，那份自在是说不到别人听。但是当然你说爱情来到，我又会怎样呢？我想，我不抗拒的，我觉得一切都有天意，我相信当我能力啦、心智啦、各样是 ready 的时候，我相信天是一定会有他的安排。咁我唔执着咯，而家
9: 祝福你，
10: 即系真心我唔执着咯。
9: 好啦，开心过你嘅生活，多谢晒，多谢晒 Mia。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1: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
0: 在我们身边最亲密的人都是我们家人，家人我们没得选的，家人永远就是家人。不过在这个现今社会，当家人都可以租回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曾经有套电影叫做《出租家人》，但是这件事不单是电影的桥段，实际上现实的商业社会，如果你想租个家人是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电话里面有提供服务的这位公司的负责人 Tuesday， 是不是 Tuesday？Hello Tuesday，
2: Hello，
0: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多谢晒你先啊。咁 Tuesday， 你哋公司咧其实就唔系净系搞婚宴嘅，系咪？你搞好多活动系咪？
2: 系啊系啊，我哋都有搞唔同类型嘅市集活动啊，啲商场活动啊咁样。
0: 但听闻咧，你呢一种嘅叫做出租家人啦、啊，或者出租兄弟啊、姊妹嗰啲，系呢几年先开始吓，喺个灵感喺边度嚟？系咪都系外国传入嚟噶？其实？
2: 咁我哋都讲下啦。其实因为呢，我哋个团队啦，其实喺成立呢件服务嘅时候呢，其实我哋係见到香港係好有呢个需要。因为呢真係都觉得，其实尤其是喺一啲筹备结婚嘅新人，可能呢真係而家喺可能成日你哋都会喺 social media 度见到呢，其实筹备一个婚礼其实係好相对係好头痛，其实亦都好多时候会有好多不必要嘅拗叫。可能係一啲新人其实佢哋都唔想麻烦到佢哋本身嘅朋友，甚或至为咗一个婚礼可能要去搵好多旧阵时嘅朋友，甚或至咧，其实系去到结婚嘅时候咧，其实讲紧已经系变咗两个屋企人嘅事。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搵我哋呢一个服务嘅人系为咗一啲有面子，但系其实比起有面子咧，某程度上其实佢哋系将一件好重要嘅事交咗俾我哋去做，咁令到咧佢哋喺百忙之中其实就系少咗一份担忧同埋顾虑咁样咯。
0: 不过咧 ，Tuesday， 我唔系 challenge 你啊，但我自己亦都系过来人啦，咪即系我又搞过婚礼嘅。搵兄弟，譬如我搵兄弟，譬如我太太搵姊妹咁样。其实咧，点解会搵 A、B、C、D 呢几个咧？因为我信得佢哋过，

0: 或者因为我哋有一个友情，我哋由中学开始识嘅，咁所以咧个感觉特别会 warm 啲。但系如果我嗰晚系 through 你哋揾嘅，系嗰一晚先见到面，我连佢个名我都未必记得，咁好得意咯。即系但系佢嗰晚就全程陪住我噶咯，敬酒啊，去即系嗰啲叫咩啊？去新娘嗰度接新娘啲，即
1: 系啊，
0: 几个陌生人嚟嘅咯，其实变几个陌生人噶咯，系嘛？
1: 咁我諗 Michael 你本身好幸福啦，咁因為呢其實即係我都講少少我哋啲可能客人嘅背景俾我聽，即係一啲過去嘅故事啦，即係可能其實有時候我諗特別係男仔啦，其實呢係一個比較麻煩去經營友誼，即係可能呢佢唔同一啲女仔去經營友誼嘅關係，可能甚或至佢哋真係可以好多年都唔聯絡，
0: 即係冇
1: 咁亦都可能喺過去嘅香港，其實呢幾年你都見到個移民潮都好強啦，咁所以可能喺佢哋結婚嘅時候咧，可能最亲嘅兄弟已经未必喺佢哋嘅身边，亦都可能真系未有啲种种嘅原因，未必飞到翻嚟。咁所以咧，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咧，我哋当然都会有顾虑到嘅。所以咧，我哋成个嘅服务咧，其实唔会系一日或者一晚，而系佢哋真系成个嘅过程咧，其实都会系一个可以建立到个关系啦，建立到个信任喺入边，而导致到唔会话真系哇，系好似一个陌生人陪住我出嫁，或者有个陌生人系同我一齐去接新娘咁样。因为呢一样嘢始终系对新人嚟讲系两个最重要嘅时刻，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做到佢哋呢一个嘅难忘嘅回忆咁样。
0: 嗱，头先讲嘅咧就系叫出租兄弟啦，即系陪住新郎噶啦，姊妹啦陪住新娘。但系我见你仲有叫出租家人，或者出租亲人。咁佢啲租嚟又做咩嘅咧？
1: 系啦，咁我都讲下其实成个嘅背景谂法啦，咁样。咁因为咧好坦白讲咧，其实啱啱都讲到好多出租兄弟姊妹嘅时候咧，其实咧后嚟咧亦都会有新人揾我哋啦。咁咧都真系咧突然之间。可能咧係佢哋本身已經係準備咗依一個位數嘅，咁但係咧去到一個原去到某啲情況啦，可能突然之間佢哋有啲事而導致到個賓客或者佢哋個屋企人甚或至親友可能突然間嚟唔到，咁而導致到咧個場面咧其實係冇咗一半，冇咗或者一圍台入邊可能冇咗一半人咁樣。咁呢个情况其实係好难去突然间涉到一啲位置啊等等啊咁样。咁呢所以呢佢哋都会喺呢个情况底下呢，佢哋就会想搵我哋睇下呢有冇一啲出租亲友嘅位置啦。即係就係
0: 坐咗啲凳，
1: 可能係飲宴啦，係啦。又或者呢係喺佢哋证婚嘅时候，因为你都知其实证婚嘅时间有机会係同飲宴嘅时候唔同啦。咁佢哋呢都会希望就係、是、大家都会出席，咁就係去见证佢哋嘅婚礼。
0: 明白，即係填返佢啲空位佢係咪？
1: 可以咁样讲。係啦係啦。
0: 通常佢哋知道有人唔去都係好问㗎嘛，譬如弊啦，阿姨妈病咗添，或者哎呀弊啦，原来嗰日咧就有几台人都唔嚟，通常都好问噶，你可以 call 一次咁样，即系嗰啲嘅出租亲友。
1: 我梗系会啦，因为我哋其实喺个公司入边咧，我哋都会有好多即系我哋都成立咗几年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本身系已经有相对应嘅名单啦，同埋背景嘅 portfolio 啦，咁所以咧，真系如果佢哋就算系好混水嘅，真系试过，可能系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咁甚至两个礼拜，咁其实我哋都有试过嘅，咁我哋都会即刻配合咁样去行动，去读、okay. 去。
0: 但系呢啲即系出租亲人咧，毕竟不是真的亲人啦。去到咧，佢完全同其他人冇沟通，唔识噶嘛，系嘛？其实嗰气氛怪唔怪？即系有一台完全系我都唔识嘅，新郎又唔识佢，新娘又唔识佢咁。之前会唔会又倾下偈先啊？开下会啊？等佢哋起码知道有啲咩人嚟坐喺嗰啲台度嘛？会唔会噶？
1: 梗系会啦，因为咧其实好重要嘅呢一样嘢。咁我哋去到出租亲友啦，我哋讲少少先。咁出租亲友咧，其实就真系好视乎翻。佢个角色，即系其实系揾我哋嘅新人啦，佢哋需要嘅背景嘅人系乜嘢？咁如果我当咧，其实佢哋系只系一啲可能大学同学啊等等，或者系可能过去嘅一啲同学咁样咧，咁我哋通常唔会话净系揾一个人嘅，咁可能佢哋系揾一班人嘅咁我哋咧，咁呢、這个。呢一种嘅亲友类型咧，咁一般就会系简单啲啦，即系可能只系开一个见面或者 Zoom 嘅会议，咁可能已经足够。咁因为最重要其实都系可能讲少少个背景，咁亦都会讲多少少就系、是、可能真系会身边有啲坐埋你嘅嗰一台嘅人，可能佢哋背景系点啊？可能讲少少嘅啫咁样。咁因为本身其实 suppose 佢哋可以系两个

0: 別嘅人其實佢哋唔識噶嘛，咁樣咁只係咁。然後咧，但係如果你話啊，去到真係係一啲親友方面嘅咧，咁相對應咧，咁我哋就可能會做嘅嘢多少少嘅，可能咧佢哋會真係約出嚟食個飯啊咁樣啦，甚至如果唔係親友嘅，啱啱講緊可能兄弟姊妹依一類真係比較重要啲嘅角色嘅喺婚禮上面，咁佢哋咧都係一定會有一個事前嘅見面會啦。咁甚至係可能有一啲更長嘅準備活動啦，咁咧從而就係去令到佢哋真係建立到嗰個嘅關係啦，同埋亦都喺我哋個團隊入面，其實我哋每一個嘅隊員都真係有好細心去挑選過，亦都係真係訓練過，咁從而係去令到成件事就唔會話真係有任何你會覺得啊好奇怪啊，或者係話好似好不安啊，或者係咦係咪真係？咁噶咁样嘅情况出现都好，我哋都未发生过。
1: 个市场大唔大啊？你觉得感觉上多唔多人需要呢种服务啊？
0: 坦白讲咧，其实成个嘅服务咧，我哋 keep 住咧，可能会因为咧，每一两个月咧，其实我哋都真系会 keep 住有好多你当都数量都系会有一定喺度。
1: 咁计唔计讲讲唔讲得噶？即系譬如租一个亲人一晚咁，但系几多钱嚟噶？攞个 idea。
0: 因为咧好坦白讲嘅，我哋成个嘅状态咧系好视乎翻佢要做啲乜嘢，即系如果你话啊相对型简单啲嘅，可能只系出席一个晚宴咁样，一个亲友嘅晚宴咁样，我哋咧系讲紧可能系几百蚊，我哋都 OK 嘅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啊真系一啲重要啲嘅角色咧，咁相对型个价钱都会作出一个调整，因为午宴啊、晚宴啊，甚至证婚啊。咁其实唔同嘅类别都会出
1: 新嘅社会、新嘅时代咧，有新嘅模式啊！希望你哋嘅生意模式继续为大家带嚟更多嘅开心嘅晚上。虽然系租嚟嘅，快乐有时都系一短暂时间嘅啫。要快乐都系要自己为自己争取。7:28，听紧尽诉心中情。新闻之后，我哋继续仲有半个钟头，晚安啦。

0: 时间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伊发动新一轮互相攻击，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不过美国就话海峡仍然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海峡对所有

法通过的船籍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亦说，福尔摩斯海峡仍然开放。伊朗革命卫队较早前说，在福尔摩斯海峡再次击中一艘涉嫌违反通行规定的船只，是伊朗宣示封锁通道后证实攻击的第二艘船。至于确认遇袭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货柜船 GFS 银河号，阿曼政府部门说有23名船员获救，当局仍然搜救失踪的一名船员。印尼西爪哇省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三架汽车相撞，造成10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说，一架载有17名乘客的轻型货车在掉头时被后方一架货车撞击，随后再同一架从对向驶至的货车相撞，事故造成3人当场死亡，另外7人在送院抢救后不治。目前警方已经控制涉事车辆司机，并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计划加快建设京畿道龙仁半导体国家产业园区厂房，将投产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一至两年，目标2029年实现量产营运。据报，三星电子原计划在2030年至2031年将园区内六座晶圆厂中的首座投入营运，而在南韩政府加速园区开发的政策推动下，整体建设周期压缩。龙仁半导体产业园是南韩国家级战略项目，旨在成为三星电子下一代半导体的生产基地。报道说，若果首座晶圆厂提前投产，预计产能扩大之外，半导体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生态系统的构建亦将比预期更快完成。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及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 5%， 但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较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时说，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剧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和政府大力发展盛事经济有关。他建议同学在放榜前预估成绩，根据不同分数制定相应行动表，藉此在放榜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出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后，今年首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是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说，海湾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全球几百亿美元的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逐步体现。他补充说，香港近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双方逐步建立了更深厚的互信和友谊，在经贸、金融、创科以至人民交流等各方面都发展了更深入的关系。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世事可能不似预期，目标可能虽然未能达到，一切想追寻的人同事可能看似遥不可及，不过只要坚持下去，在人生的路上你总会找到你的惊喜。每逢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一章和你分享生活的乐与悲。电话号码18349997，我们永不放弃。

0: 人生难免会有低谷，人生难免会有啲睇唔到前路嘅时候。如果一个陌生人俾少少嘅援助，俾少少嘅鼓励，我相信系有一定嘅作用嘅。喺网上我睇到有一位关师傅，来唔来咧都会喺个深水埗某啲区域咧系煮面俾啲流浪者食，咁我觉得好感动，咁所以今晚咧会同佢电话倾倾偈嘅。关师傅你好，
1: 你好啊 ，Michael，
0: 多谢你今晚
1: 我嘅时间。
0: 其实咧我都之前咧未正式开麦之前咧，我今晚我睇咗好多你嗰啲访问啦，咁样。咁我知道你咧就由你自己嗰个住所咧推嗰个车一路去推到去嗰、那个嗰啲流浪汉聚集嘅地方，咁啊开个车仔档，咁跟住煮俾佢哋食，系咪啊？而家仲系咁噶嘛？系咪？
1: 其实除非系黑雨，又或者系好严重嘅八号风球咧，
0: 嗯，
1: 咁我基本上我都会 keep 住每一个星期我都会去嘅。
0: 关师傅，我想问一样嘢啫，第一次，最第一次，你仲记唔记得点解嗰一日你要咁做啊？第一次。
1: 嗰一排咧就系2019年嘅半年，当其时系疫情啊。咁啊，发生咗啲咩事咧？嗰排咁啊，嗰阵咧我就遇咗口罩骗案，咁啊俾人压咗一球啦，即系100万。
0: 嗯。
1: 咁我完全咧系俾人边缘晒嘅 ，Facebook 俾人 block， 俾人 unfriend。原本你个朋友，你揾佢同佢倾佢偈，佢都会 block 晒你。我完全好似食玻璃咁样嘅，即系透明噶。咁同埋当其时个社会事件好混乱啦，咁样我见到一啲街友啦，俾人驱赶啦，咁样咁跟住。

0: 于是乎咧，我又觉得我不如去揾下佢哋啊！我同佢差唔多啫，只不过我有瓦遮头，冇瓦遮头，我一样都俾人边缘化大噶啦咁样。
1: 嗯，
0: 咁于是乎咧，我就由初咧就开始就轻轻系攞啲生果啊俾佢哋食，主要系香蕉，因为佢哋多数冇牙嘅。
1: 嗯，
0: 然之后咧就佢哋倾下偈咁样。喺嗰段时间咧，冇人会同我讲嘢嘅，因为系都知我喺个口罩骗案嗰度俾人呃咗100万，冇人会理我嘅。咁但系唯独是咧，就街友咧就会同我倾下偈啊，我同佢倾下偈啊，互相鼓励。于是乎咧，就一个星期累积一个星期，咁去到而家就系7年啦。初就派生果，咁后屘咧就有个人话：，你唔好成日咁斋啦，食生果食饱啲啦，咁样食餐蛋面嚟咁样。于是乎咧，我就谂下咩方法可以有符合香港讲法嚟，符合到佢哋个要求又食得开心嘅咧。咁于是乎咧就开始揾架车仔，咁啊驳电啊，主要系驳电噶，香港法例可以明驳噶。咁咧煮好晒啲嘢，然之后咧就滚水，再加热度煮个面俾佢食。咁由当其时到而家咧。粗略估计我就已经煮咗大约系超过5000碗噶啦，全部系我自己出嘅，系咁样咯。
1: 嗯，你从中揾到啲咩快乐啦？如果一样嘢能够令到你喺度做7年咁耐，你总会有啲原因嘅，即系咩？最初可能基于一个自己嘅内心寂寞啦，吓，可能你话俾人呃个钱，咁到后来咧，点解继续做落去嘅？即系咩推动力啊？
0: 嗱，因为其实咧喺嗰度咧，其实俾我逐点讲啊。咁其实咧就喺7年嚟讲，其实有我识得嘅街友离世嘅，请我想倾个计，超过30位以上。
1: 嗯，
0: 佢好多时都话自己话你冇用噶啦，我自己咁样。咁我同佢讲，我当对坐好企啦，同佢讲话都唔系嘅，个人都会走嘅。我就因为你，我识得你嘅缘故，就算你走咗。就因为我识得你呢份嘅大家嘅友谊，我都会继续煮俾其他老友噶咁样。咁其实不断呢、这个故事系继续重复咗好多年咯。
1: 嗯。
0: 咁啊，同埋就最令我系感觉到咧，就系当我自己，即系我初以为我系咪帮紧佢哋咧？其实调翻转头，我都要俾佢哋帮助。
1: 嗯。
0: 因为咧喺我最落难嗰阵。俾人 block 晒，我冇晒朋友，边除咗屋企人，边个会同我讲生日快乐啊？
1: 嗯，
0: 就系啲街友。咁我好印象深刻咧。有一年咁样就有个街友同我讲话，佢可能有上网啦，知道话阿关关你生日咯咁样，我同你切蛋糕啊，好唔好啊？好，不过你请我，啊冇问题咁样，好开心啊！当其时，咁当其时有有成10几20个街友同我一齐唱生日歌祝福我咁样，咁好开心。但系当其时咧，那个后屘再过多几个月咧，发起呢样嘢嗰位街友咧，就系因为佢个身体实在系衰竭得太紧要，咁过身。我唔开心都好耐，直至我访问之前，我都想谂翻呢个故事，我都摊单我自己嘅情绪好耐。咁就系呢样嘢咧，我就继续落去照顾佢哋咯，即系唔可以话照顾我对佢好，即系呢个世界肯定唔会有人特登去煮嘢俾佢食，热辣辣捧佢面前，我仲问你够唔够饱噶啦，佢哋都会咁觉得，但系人人一样嘅，咁我变咗嚟讲，我一早已经当晒佢哋系朋友嚟噶啦，咁所以面嚟讲系朋友嘅，冇人煮嘢俾你食，阿关师傅我煮俾你，系啊，咁样咯。
1: 冇错，你呢种行为咧，即系我都真系好佩服，因为同埋要做一样嘢一次半两次咧就唔容难嘅，但你要坚持个个礼拜咁样落雨打风啊，或者系咩啊，都照推佢咧，就的确需要一定嘅毅力啊，同埋真系有呢个心有个黑咧，先可以继续坚持落去嘅。咁有冇咩难忘嘅 case？ 除咗头先你所讲之外，有冇试过一啲，譬如都唔好食嘅咁样，咩咁淋嘅啲面，即系有冇啲咁样嘅人啊？
0: 有噶，试过我初唔系出钱一丁嘅，跟住有个街友话，即系都唔好食嘅，都唔系出钱一丁嚟嘅，觉得唔系，咁我咪搞出钱一丁咯。同埋咧，有阵时即系我都好明白到佢哋咧，太多人孤立佢哋啦，边化嚟啦，即系有阵时你对佢好少少咧，你会变咗一个 leakage 啊，俾佢一个 outlet， 你佢放去放富嘅其实。
1: 嗯，
0: 呢样嘢

0: 我都会明白嘅。咁俾咗，但系佢之后咧都同我讲，哎，关唔好意思咁样，脾气大咗咁样，我得冇问题，大家老友。
1: 嗯，
0: 但因为咁样样咧，我当咗佢哋系朋友咧，我完全系唔会麦嘅。同埋咧，喺嗰度咧，其实有好多嘅社团人士啦，咁佢哋咧有一次有一个都几高级嘅，想问你话，阿关，我留意咗你好耐，你做乜鬼？佢话好多人咧嚟一嚟系走，但你喺度咁耐咧，我相信你系真系为佢哋好嘅。佢讲咗一样个概念咯，即系佢讲好重要一样嘢，话我哋古惑仔睇紧，我唔会听你讲乜嘢。你两只脚行出嚟行几耐，呢样嘢先系真嘅。好嘢。同埋咧，喺佢哋呢班人咧，就完全系俾人边缘化晒，完全系佢哋会俾一啲机构去消费佢哋，去攞 promo 一啲嘅 funding 啦，咁样定点样咧？佢哋乜嘢都知啊，佢哋全部有上网嘅，全部有睇嘢嘅，佢哋唔系同个社会脱节嘅。
1: 冇错。
0: 咁我就要俾佢哋知道咧，我用两只脚行出嚟，我系要重视你哋嘅。即系虽然你哋系。即系虽然佢哋啊，大多数咧，我见佢哋都系人生最后一段嚟嘅。同一个 area 嚟讲，换咗好多批人，咁你明佢哋去咗边噶啦？
1: 明白。我相信咧，社会真系好多人咧，我哋系忽略咗，或者系平时都唔留意到佢嘅存在。多谢你付出一分力量啊，关师傅。我知道你有两三分钟想讲少少关于年青人嘅，请交俾你。
0: 系，所有想 KO 自己、想自杀嘅朋友，关师傅同你讲，我之前我都冇有一球。我都未洗死，生命是翻身的成本，留住条命就可以翻到身。所有其他一啲俾人 bully 欺凌嘅同学，关师傅好明白你，好伤心。你慢慢休息。战场上面冇一个将军打识打仗嘅身上面冇伤痕，我会支持你。如果你想揾到我，你 Google 打深水埗关师傅就可以 DM 我噶啦。
1: 好，再一次多谢关师傅。希望他的努力大家可以看得到，希望更多人出来帮一些没人帮助的弱势社群。多谢了。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曲中情，一份功课。在一间大人的夜校那里，今晚教紧伦理课程，老师出了个功课，就是说，哎，你们今天回去呢，找一个你的家人，跟他说一声我爱你，必须从来没讲过的，如果你以前讲过就不算数，要对一个你最亲近的人讲一句我爱你，回来告诉我你的感受。下一堂他就问哪个有讲啊，大家没出声，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没做功课，但有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士起身说，老师我想讲，其实最初我收到你个功课觉得好荒谬啊，点解做啲咁肉麻咁核突嘅嘢啫，我同我爸爸5年前已经唔系好倾偈㗎喇，我哋几乎见到面望都唔望对方，如果我要同佢讲我爱佢，我真係唔识讲亦都唔敢讲。但係唔知点解，我觉得如果我讲咗，会唔会个压力冇咁大呢，会唔会我唔会成日怪自己同我爸爸会行咁远嘅距离呢。嗰晚我返到屋企，我太太已经瞓着咗喇。我叫醒佢话，我想咁样啊，我同我爸爸讲我爱你好唔好啊。讲完之后我忍唔住流咗眼泪落嚟。佢揽住我话，好啊，我支持你咁做。嗰日我打俾爸爸，爸爸我今日放工嚟搵你得唔得啊。我爸爸好恶咁啊，又烦咩啊，我唔会阻你好耐㗎。跟住我去到爸爸屋企门口，我好紧张，佢唔知会有咩反应呢，我企咗好耐，最后我揿钟。爸爸开门，我一行入去就话啦，爸爸我唔系阻你好耐，我只係想话俾你我爱你。佢好似以为自己听错咁样，企喺我面前，佢嘅面容变得好柔和，佢开始喊起上嚟，佢揽住我话：阿仔多谢你，我爱你，估唔到你仲勇敢过我，讲出啲我唔敢讲喺心里边嘅说话。嗰刻好珍贵，我哋而家嬲咗对方几年，我一啲都唔想移动，就咁我哋两个揽住好耐好耐好耐。我妈妈都满面泪水咁走过嚟揽住我哋两个。长久以嚟，我好少感觉得咁舒服咁开心。不过呢个都唔系重点，老师。我今朝啱收到我妈咪嘅电话，我爸爸心脏病，啱啱走咗啦。我永远都会庆幸我喺佢走之前，我可以同佢讲到我爱你。如果唔系呢个将我一生嘅遗憾。多谢你老师，呢份功课是我一生人里面做过最有意思最好的一份功课。

离开我哋，有冇同你身边嘅人讲一句我关心你，我爱你，我好在意你喺我身边？希望今晚听完呢个尽诉心中情之后，大家都好好地爱你嘅屋企人。时间嚟到我要离开噶啦，约定你下个星期日同一时间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下礼拜见，拜拜。苏炳添呢首歌曲《爱不是给我的》。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为保障新嘅政治战略落实，佢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佢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咗内阁调整嘅细节，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佢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进行清晰、稳定同高效嘅工作，已经提议佢负责领导一个新嘅工作。泽连斯基希望同各党派一同完成内阁重组，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亦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未有表明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引述一名议员说，斯维里坚科有可能出任乌克兰驻美大使，目前未确定新总理人选。世界杯四强全部产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进入准决赛，是史上第一次国际足总世界排名前四位的球队全部进入世界杯四强。休赛两日后，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法国将会迎战西班牙，上演欧洲之战。法国曾经在2024年欧洲杯和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准决赛输给西班牙，今次比赛将会成为双方再一次重要交锋。另一场准决赛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上演，阿根廷对战英格兰，两队在世界杯的经典对战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阿根廷球王马洛当拿以著名的上帝之手入球，最后成功胜出。今届世界杯至今，阿根廷六战全胜，已经攻入17球，是赛事入球最多的球队，当中球王美斯一人打进8球。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改革是全面、透彻和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动，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在电视节目说，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将来会考虑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会赋权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对于双非婴儿脑瘫案拖延超过16年才有裁决，卢颂茂说，案件在调查过程中有不应该延误的地方，如果有任何行政人员失职，公务员事务局会根据机制作出合适安排。被问到会否考虑留任至下届政府，卢颂茂说，会在余下的任期尽量做到更多，相信每一任医务卫生局局长的目标都是为香港市民甚至为国家医疗作贡献。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及娱乐场所，并提供毒品以贩毒、洗黑钱等罪，拘捕65人。警方前日起一连两日突击搜查油尖旺区、红磡同深水埗10个处所，发现有犯罪集团非法经营夜总会，供应酒水同毒品，分别在红磡3个工业大厦单位检获超过360克毒品，随后以涉嫌管有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拘捕19男7女，另外有10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陪酒。集团亦经营3个非法钓鱼机赌档，利用快旅银行户口处理超过1300万犯罪得益，警方以涉嫌洗黑钱等罪拘捕21男8女。 今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说，为了落实城乡共融，当局正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民事宗祠等名胜，同时亦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局方会在新发展区和乡村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让乡村有更多地方举办传统节庆。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8: 超住理财节目重温，
9: 超住理财林淑敏，
8: 超住理财的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在这里，亦都会在这个星期里面，首先跟大家就回顾一下一些宏观经济的情况，稍后时间我们在理财 Deep 室亦都会主力就研究一下 AI 相关的话题。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看看这个宏观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不同的即是经济体的经济前景，尤其是在美国这一方面，因为近期的美金都算叫转强翻啲嘅，咁啊由外汇嘅角度去睇下，即系当地嘅货币咧，如果比较偏弱或者偏强嘅时候，对于经济情况究竟会有啲咩影响啊？咁啊呢排咧就大家一定咧会讲到系呢个 yen 嘅话题啦，因为咧 yen 嘅走势咧已经系越走越弱噶啦。咁啊究竟前景系点咧？我哋喺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资深外汇及经济分析师张健泰喺度嘅，阿 Ken 你好。
10: 喂 ，Hello， 你好啊！
8: 喂 ，Kenna， 呢一排咁啊，梗系要讲下呢个 yen 方面嘅走势啦吓。咁啊，因为咧个美元对日元咧，咁啊真系美元对日元咯，系美元对日元咧，咁睇翻个 yen 咧都真系弱得好紧要啊！上次咧我听你讲话，即系160咧都已经系一个关口位啦吓。咁而家似乎低处未算低吓，我都想睇下咧日本嘅经济情况同佢嘅 yen 咁弱，咁啊究竟有啲乜嘢嘅影响嘅咧？
10: 咁而家个 yen 嘅模式咧，其实都系继续跌落去嘅。咁160系弃守咗啦，之前就连40年个低位162都失守埋嘅。咁大家关注点就系央行系咪弃守咗呢啲红线啊？系咪由得个 yen 跌啊？咁但系暂时就见到162.8啦，都叫做话有啲支持啦。咁市场上面都觉得会唔会都有一啲类似干预嗰啲手影啦？咁个 yen 我谂个贬值个结构上面都系个大家觉得个美日息差持续啦，咁大家即系比较睇得 覺得個觀點就係覺得日本央行咧加息嗰個力度其實係非常之有限嘅。咁首先就係因為日本個政府啦都債台高速啦，如果你睇翻佢對債務對 GDP 個比重都有成兩倍以上嘅，咁所以每次加息其實都令到個利息個負擔亦都好大啦。咁所以就算啦，日本個經濟都見到有啲通脹壓力翻緊嚟嘅，咁但係都冇話令到央行啦可以大幅度咁樣加息啊。咁因為就係頭先講嗰啲利息嘅支出啊之類型嘅問題啦，咁所以都令到大家覺得個息差個依啲交易咧會持續，令到個 yen 都係喺一個低處未算低嘅情況出現咯。
8: 嗱，嚟緊咧 yen 咧就持續都會繼續跌啊。你覺得咧即係會去到乜嘢嘅水位先至央行又會真係出嚟出下手咧嚇？咁另外而家個 yen 咁低啦，咁對佢出口方面其實會造成啲咩影響咧？
10: 咁我個觀點都覺得其實1632、163嗰啲位咧，都應該已經去到個干預嘅範圍嗰度噶啦。咁主要啲觀點其實都係去到話165度都應該點都出嚟撳一撳噶啦。因為如果任由個 yen 啊出現一個冇失控式嘅下跌咧，其實會導致日本個金融市場咧就非常之危險嘅，甚至話有一啲資金外逃嘅風險啦。所以我覺得最終就大概你話165到呢啲位都應該會有幾大力度，央行會干預嘅。咁而家我覺得大概163到，其實我都覺得會係即係差唔多，真係要慎防有一啲干預嗰個風險出現咯。
8: 嗱，譬如好似呢個歐羅啊，或者係呢一個英鎊咁樣，咁近期嘅表現又係點咧？
10: 咁歐羅嘅話，其實都係受制翻個美元強勢啦。你見到其實穿咗1.15之後都冇乜力再上翻去嘅。咁我諗就係大家見到嗰樣嘢就係話個歐洲央行雖然話已經六月份都加咗息啦，咁但係未來啦個加息個力度未必即係話會受即係可以追得上聯儲局嘅。咁因為其實而家個美伊戰爭都叫做即係結束咗啦，即係大家都睇緊一啲和談啊，嗰啲協議點樣傾得成啊？咁所以你話因為能源個價格而令到歐洲央行大幅度加息咧，機會越嚟越細嘅。咁反而我諗令市場比較意外啦，就係聯儲局咧個立場係比較鷹派，尤其話新主席上咗任之後都話要穩定翻成個價格啦。咁所以成個即係加息環境咧都有一個重新審視嘅狀況啦。咁所以暫時嘅話，我諗美元咧就係壓一壓到個歐元嗰、那個個走勢嘅。咁英國嗰邊咧，我諗個情況除咗話英倫行加息嗰個因素以外啦，大家亦都關注就話新嘅政府上台之後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改動啦。咁似乎而家都始終就話未話真係大選，都只係話換首相啫。咁所以就未見到話成個政治方面有一個好大嘅轉向啦。我諗大家市場上面比較擔心都係一旦英國嗰邊如果之後又再即係出一啲選舉，令到話有一啲其他政党上台啦，咁未来嗰个政策走向啊，呢啲其实系比较难预测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话同欧元比较嘅话，我觉得英镑啊，相对嚟讲系会比较翻波动啲啊。
8: 都同我哋即系继续讲下关于美金方面嘅走势啦。嗱，而家咧都系维持喺100附近嗰个水平嘅。咁不过咧，联储局喐十咧就有讲到啦，未来咧都系要睇埋嗰个通胀嘅指标。不过咧，其实我哋觉得今次咧，如果即系你要睇联储局究竟加唔加息啊，嗰个 prediction 都几难嘅吓。呢个亦都系似乎佢好似都几有心，唔想市场去预计得到嘅。咁对于即系嚟紧嗰个嘅息口走势，大家会点睇咧？
10: 我谂新主席上面个立场就话唔想讲太多关于加息嘅言论啦，因为佢知道都市场变化就相当之大嘅。咁如果你讲得太过肯定嘅啲嘢，咁一旦个形势改变咗啦，咁联储局就有啲作茧自绑嘅。咁所以我谂佢而家就净系透露一个政策嘅大方向同埋个框架啦。咁佢就讲到话首要任务其实都系稳定翻个通胀啦。咁所以我谂呢样嘢其实系打消咗市场上面认为啦，喺特朗普提名完佢主席之后。 后啊，佢会想任去執行一啲减息嘅任务咧，这个机会其实系相对细咗好多嘅。咁所以我谂加息嘅话，其实我觉得都差唔多会系都几肯定嘅事噶啦。你睇翻个市场预期，因为个通胀虽然话打完仗都好啦，咁始终个油价之前都上过一轮啦，同埋话个就业市场都系比较稳定啲嘅。咁所以我觉得年内嗰个加息前景咧，依然咧都系睇得比较鹰派啲嘅。咁所以我觉得喺呢啲走势方面啦，当大家唔系话太担心联储嗰个独立性啊，同埋话佢都会根据翻个数据啦，去进行一啲适当嘅加息嘅话啦，我觉得个美汇指数仍然都系偏强。咁加上就系而家个美汇啦，并冇话因为美伊战争打完之后啦，又话啲避险情绪消散咗之后，就离开个美汇个即系美元啲资产啦。反而你见到

0: 个园会之后啦，因为佢就讲话要去稳定翻个价格与个价格咧，系压制翻个通胀风险。咁所以长债个息咧，反而喺个加息周期就快开始嘅时候咧，有所回落，因为大家有个信心喺度，觉得佢可以做一啲政策去避免一个长期通胀嘅风险出现。所以其实对个联储局咧，长期个政策比较有信心嘅情况底下啦，个国债反而个债息咧就有所回调。咁短债咧其实就向上，我谂个债息向上嘅话都比较明显，因为始终个加息周期似乎都越来越近啦。咁我觉得未来个趋势啦，都系会以呢样嘢为主。个长债我谂个债息下跌啦，主要个信心就嚟自发现到其实特朗普就算上任啦，做咗好多嘅举动啦，想去干预翻联储局政策独立性啦，但而家似乎个成效已经越嚟越低噶啦，咁所以我谂比较担心美债即系个国债长期个风险啦，开始就有啲消散嘅时候，其实都会有助翻成个息差会有啲收窄咯。
1: 最后亦都同我哋分析一下人民币方面嘅走向啊。
0: 人民币方面我谂暂时你话要想即系突破 6.7 嘅话，个机会似乎越嚟越微啦。咁第一点就系头先讲到个美汇指数大幅反弹啦，令到个人民币咧都相对会偏弱啲嘅。咁第二我谂就同大陆个经济有关啦。咁最新一两个月你见到个数据啦，其实都转弱得比较明显嘅，特别就系话个零售啲消费开始又再转弱翻。房地产那边亦都不见话有太大起色，咁加埋就话最新啦，人民银行的举动啦，就话去做了一些即系隔夜的逆回购啦。咁呢方面其实市场解读就话其实央行好像真的又用呢、个政策改革的方法啦，去进行一个变相减息啊。咁所以呢方面其实大家开始揣测啦，美国一方面要加息，人行那边啦或者中国那边就有压力，而家喺度进行紧减息。咁当两边个息差其实都扩阔嘅时候啦，之前人民币一路强势啦，似乎嗰、那个因素其实都消化得七七八八啦，咁所以我觉得个人民币暂时就会有啲回调嘅压力咯。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唔该晒阿 Ken 日下，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理财 tips 嘅，咁啊转头翻嚟见，
2: 专注理财。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理财，林淑敏。
7: 理财 DeepSeek。
1: 好啦，翻到嚟理财 Deep Set 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亦都咧有我嘅拍档啦，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 Avis 咧，同我哋讲下一啲唔同嘅话题嘅。嘉嘉你好
8: ，Hello Christine 你好，
1: 系嘉嘉，我哋今日咧就主要要探讨一下咧关于 AI 相关嘅话题，仍然咧都系维持住喺呢个 AI， 不过今次咧就唔系讲一啲好消息，而系讲下咧反面嚟讲啦，咁因为 Meta 做咗一个举动咧，令到市场担心咧算力过剩的话题，尤其是在芯片类相关的股份都跌得挺显著的。我们那两只的孖宝即是中芯和宏宏力就都不用说了，反而我们更加要看的就是譬如好像韩国的海力士和三星，尤其是海力士天天都上榜，为什么会跌得这么显著呢？这个呢都是主要来自美国一间企业，就是这个 Meta， 主要就是因为 Meta 的一个举动触发咗咧，就大家担心紧，其实AI 嘅算力咧，系咪真系会过剩咧吓？从而咧都引发到咧，就系芯片方面，喂，会唔会真系供应太多咧？咁呢一个举动究竟系 系啲咩咧？我哋今日就会深入探讨一下嘅。嘉嘉，嗱，不如咧同我哋再详细忆述翻啦。究竟 Meta 做咗啲乜嘢令到大家咁担心呢个

0: 算是个性的问题呢？
1: 其实 Meta 咧就出售佢即系个性嘅算力啦，咁呢个对市场嚟讲系一个几重要嘅信号嘅。咁因为咧即系金融市场或者华尔街咧，其实过去几年咧都有个核心嘅信心，就系觉得算力系绝对稀缺嘅，即系永远都唔够嘅。GPU 咧就永远都系供不应求嘅一个核心叙事啦，令到市场咧喺过去嗰半年甚至一年啦，其实都系将好多嘅资金咧投放喺 AI 嘅硬件投资嘅相关企业度。咁但系呢个 Meta 嘅举动咧，其实令到市场咧开始去反思或者去讨论咧，究竟 AI 嘅基建咧会唔会已经出现咗一个阶段性嘅过剩，投资嘅周期咧系咪已经进入咗后半场，亦都系咧令到啊头先 Christine 都讲咗啦，上个礼拜开始咧明显见到美股同埋环球嘅一个资金流向咧有一个风格嘅切换啊，主要咧就系由一啲可能相关嘅 AI 硬件嘅股份啦，有啲资金嘅流出。咁而家开始美股咧就由之前嘅单一 AI 主题嘅驱动咧，逐步过渡去一啲高利率间业绩验证嘅阶段啦。咁其实呢个咧都Meta 嘅消息咧，其实都令到投资者咧对于一啲削减边际嘅资本开支啦，我哋讲嘅 capex 啦，同埋提升算力利润率嘅财务纪律咧睇得更加重要。咁开始咧对同一时间咧对一啲晶片股啦 ,GPU 云租赁嘅股份咧有啲抛售，即係代表咧嗰个估值逻辑咧开始有一个重新嘅排序啦。喺过去市场咧，其实俾 Nvidia、HBM 啊，甚至头先讲嘅一啲韩股嘅芯片股嗰个高估值咧，系基于假设地所有一啲超级平台咧都系抢嗰个算力建设咧，就永远追唔上个需求。咁但系今次 Meta 佢释出一个多元算力嘅叙事之后咧，投资者就喺度谂啦。CapEx 即係我哋講嘅資本開支啦，前期係咪過度嘅堆疊咧？未來會唔會有更多嘅巨頭咧選擇出租佢閒置嘅資源咧？咁所以市場而家目前嘅資金就由之前嘅一啲 AI 敘事咧，轉向算力嘅利潤率投入。资本回报率的优先啦，咁即系话咧，唔系净系单从睇故事啦，我哋接落嚟几个季度咧，相信一啲科技巨头佢哋喺财报当中揭露嘅，无论系 AI CapEx 嘅指引啦，即系资本开支啦，同埋佢嘅利润率、算力嘅利润率、投入嘅资本回报率咧，都成为投资者去评估究竟资金仲值唔值得投放喺呢类嘅即系硬件嘅设备股里面啦。咁我谂呢一轮触发嗰个出售算力，令到部分芯片股嘅暴跌咧，其实大家市场就会开始谂究竟实际嘅利润率啦，或者一个算力建设系咪已经预先超前反映个需求嘅增加啦？咁所以我谂喺呢个资金流向嘅改动之后咧，我谂喺投资者咧亦都要相对对自己嘅投资组合咧作一啲调配啊，因为明显个资金嘅风格有咁样嘅转变咧，我哋就预计短期一啲之前炒得比较过热嘅 AI 硬件嘅板块咧，会出现一啲资金嘅流出。咁市场或者投资者，甚至乎机构投资者咧，会更加着重一啲现金流、防守型比较大嘅板块啦。尤其是而家近期啦，我哋见到美联储即系新任主席沃什啦，对于后续嗰、那个利率嘅走向咧，更加采取保守鹰派嘅态度。咁变咗一啲相关嘅利率高企咧，对一啲股值嘅新股值嘅压力咧，又会带嚟一啲嘅情绪压力喺度。咁所以对于整体嘅投资策略上咧，我谂投资者要关注嘅咧，可以归纳为三大点啦。第一个咧就系 相信投资者在对于 AI 的投资主题度呢都仲是维持一个科技的中长期睇好的。咁但是在整个策略上呢就要加入一些高息和防守的板块啦，即是我们讲的维持科技加高息的共鸣结构。但是同一时间呢亦都是适度锁定一些 AI 或者半导体部分的利润啦。咁即是话呢一些已经股价上面累积升势比较急的股份啦，或者我们讲的估值过高的一些硬件股呢，有机会资金流出之下呢，可能投资者反而应该趁高锁定部分的利润，留返少部分呢作为核心的持仓。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债券端上面呢去控制返个久期啦，保留呢个流动性，在利率进入稳定但是不是收紧的阶段呢再逐步加长嗰个久期。第三呢就是在港股方面呢采用估值加政策的双主线，优先呢去配置一些高股息的稳定现金流的一些防守性的板块呢，好像公用股啊，甚至乎一些金融股。另外同一时间呢赋予一些受惠城市更新、高端制造和科域科技投资的增长标的。咁相信呢一个投资组合呢就可以要嚟呢防范于喺一啲半导体板块估值过高嘅情况之下资金流向嘅变动，令到个组合嘅防守性呢更加有所提升嘅。
0: 嗯，譬如而家我哋见到即係一啲嘅芯片类嘅股份呢，咁开始係有啲下跌嘅时候，就唔係好似之前咁样逢跌嘅话我哋都可以考虑去买，真係睇到叫跌定先喎。所谓叫跌定又係点样去定义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现在其实因为对芯片股的投资的策略上面未必是逢跌买入，因为大家觉得市场上面的资金流向出现一个核心性的改动。不过我们认为在港股这边的几只芯片股，因为它有独特的一个角策倾斜的优势，可能在相对外围的芯片股来讲，它们的防御性会比较大一点。我想在个策略上就要看投资者那个投资组合原本芯片股这类的核心芯片股占了大家的组合多少。如果是之前的已经占了大家的三四成过外，反而就要调整回去组合的一个10-20%，即是一到两成的一个持股比例。因为我们成日都讲近期一个资金流向就是不要将大部分的资金集中于单一的 AI 概念股份上面，所以我们要将整个 basket 里面，所以整个组合里面开始多元化和多样化，亦不是单一地去减低单一 AI 的股份的一个波动性的影响。所以整个芯片板块反而可以将它压到下去组合大概一到两成当中，仍然可以享受那个中长期的 AI 浪潮，但另一方面亦都是控制整个组合遇到回调时候的一个风险。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吓。咁啊，最后咧亦都同嘉嘉做个申报。咁啊，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1: 冇持有。
0: 转头翻嚟超绝理财嘅下半场会有 Tom Sir 嘅，我哋转头翻嚟见。
2: 超绝理财。
3: 午夜十二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裁决所认定中国扩张性的海洋权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发声明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声明说，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 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这种军事化胁迫性行为先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说，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违背南海基本事实。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任何基于有关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0: 中国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美伊发动新一轮互相攻击，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不过美国就说海峡仍然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然在正常进行，海峡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亦都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伊朗革命卫队较早前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击中一艘涉嫌违反通行规定的船只，是伊朗宣示封锁通道之后证实攻击的第二艘船。至于确认遇袭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货柜船，阿曼政府部门说有23个船员获救，当局仍然搜救失踪的一个船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为了保障新的政治战略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总理斯维尼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尼坚科担任总理期间进行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在本港牛头角安基苑举行业主大会，透过委聘由市建局协助招标的大维修工程顾问赴会。安基苑原本聘请大埔宏福苑同一个工程顾问洪毅，其后因为洪毅受执法部门调查而停止运作，大维修工程至去年底暂停。安基苑昨日举行业主大会，超过99%业权赞成通过聘用富汇为独立工程评估顾问。有居民说，期望新顾问上场之后尽快完成余下的工程。屯门发生致命意外，星期日挨晚6:00多，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他29岁朋友在屯门复兴村路附近驾驶越野电单车期间，怀疑感到身体不适，于是将车停低一旁休息，期间怀疑失去平衡，从一个大约2米高的斜坡跌下。救援人员接报赶至在现场斜坡的草丛内，发现涉事男子，他当时已经陷入昏迷。由于现场位置偏僻，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奉召到场，将伤者吊起并送往东区医院抢救，但最终证实不治，死者确切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海关日前在机场检获4只未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40,000元。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星期五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塑胶模型玩具和塑胶家用装饰品的邮包，经检查后，在邮包的纸箱入面发现以胶纸包裹的活龟，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生活形形色色，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超绝理财，林淑敏。
10: 好啦，翻到嚟超绝理财嘅下半场啊，咪梗系有 Tom Sir 喺度啦。
11: 你好，大家好。
10: 系 Tom Sir， 我哋

0: 而家睇翻咧，就港股方面咧，而家就升紧嘅，大概维持喺23,500附近嘅水平。咁啊，就唔系升好多。咁但系咧，就都见到咧，主要带动嘅咧，都系啲重磅嘅科技类股份啦。
1: 系啊。
0: 咁啊，今日都要多得佢哋嘅腾讯、阿里呢啲啦吓。咁啊，不过咧，另外见到一啲嘅市场即系讲紧嘅就系去到下半年嘅时候，咁啊，究竟？嗰啲半身股點睇咧？隻隻都 AI 股嚟噶嘛，同埋隻隻都大大隻噶嘛，所以雖然唔可以話全部都係啊，咁但係即係都係同 AI 相關嘅，同埋即係嗰個嘅吸睛就真係好吸睛啦。之前嘅升幅，去到下半年嘅時候應該點睇咧？因為去到下半年嘅時候，講緊咧就係啲限售股嘅解禁潮啊，大家咧都擔心會有沽售嘅壓力，咁啊，究竟如果真係逢跌嘅時候？吸唔吸納呢？即係嗱，第一 AI 有一個長線嘅主題，我諗都係毋庸置疑㗎啦。但係既然遇著呢一個解禁潮嘅話，幾時揀先係即係一個好時機？呢、這個就係、是、即係要考功夫啦。
1: 嗱，依個就係睇翻個勢。我成日講究竟個力度夠唔夠？如果市場嘅力度係夠的話，就算解禁潮咧，都係一齊上嘅。但係問題就嚟啦，如果你個市場啊好牛皮，甚至係向下走咧，一解禁的話咧，就好多時都係倒水式向下跌嘅。咁我哋睇翻咧上個禮拜月結嗰陣時咧，半年結嚟講咧，後尾嗰兩日就開。开始调整翻升翻啲啦，咁我哋上个礼拜一讲完之后就升翻咗一阵间，跟住我哋星期二就再调整下，星期三就放假，咁星期四一转到七月份之后咧就开始嚟了啦，就开始反弹啦，咁去到今日都系一路升紧嘅，咁见到件事就系话咧，我哋今日嗱最高做过咧就升336，但又唔系，原来咧曾经咧又下跌过咧121点，即系其实计计埋埋咧呢度。我哋都有成400多点嘅波幅嘅，咁我哋就成日都讲啦，究竟你而家做到咁大波幅之后咧，我哋下昼系咪有机会咧守翻上去高位？嗱，咩叫高位咧？今日最高咧就23,686点，低位咧就23,229点。我成日讲就个我哋个神奇号码咧个支持位咧喺边度咧？就23,500点。咁咧呢几日咧，就算夜期都好咧，佢都系收喺23,510几嘅，即系咧。喺个位上面收啊！我哋就最紧要睇实啦。嗱，啱啱而家做紧咧，应该系23,554，咁即系话意思咧，仲系喺23,500点呢个位咧增持紧。咁我哋真系要睇实呢个位。如果系3.9之后向下跌翻咧，咁、那个市又好似唔系咁靓仔咧，可能又要调整下。如果企喺呢个23,500点楼上收咧？咁我哋就会睇高一线嘅。咁至于我哋成日提嗰几只股票啦，譬如700啊、9988啊，甚至乎1810咧，1810咧今日嚟讲就会反弹咗少少。但系咧，如果讲9988咧，佢就唔系太靓仔嘅。佢个幅度咧系同琴日咧系差唔，即系上个礼拜五咧波动咧差唔多嘅。咁反而只700咧就叫好少少。咁成个大市嚟睇啦，咁近期兴乜嘢咧？就大家都应该听到新闻啦。我上个礼拜一都讲过嘅，就话咧热潮啊，就系欧洲嗰个太热啦。咁啊订嗰啲电器用品咧，就大部分订大陆嘅订单多嘅。咁订单多点解咧？佢嗱欧洲咧，其实佢唔吹捧系装冷气机嘅。咁情况就出事啦，就算我有钱买冷气机咧，都嗰个国家咧唔俾装啊。嗱，有个突破性咯，点解我成日上个礼拜就系300美的咧？咁原来美的咧喺欧洲咧、有个研究小组嘅，咁啊研究小组就话点样配合到咧个欧洲每一个国家咧可以装冷气咧，唔使跟佢哋嘅规条，甚至自己都安装翻。嗱，一部冷风机啫，即系简单啲可移动嘅冷风机。如果佢出成本价，其实几百蚊嘢嘅啫，即系最贵都有700多蚊嘅啫成本价。佢居然卖到欧洲咧，系上个礼拜计价啦，可以卖到12,000蚊港币嘅。咁你见到咧个销售额又犀利咯，咁所以咧佢电器零售咧，其实咧个数字上半年咧销售系唔错嘅，有啲系几倍增长，有啲系一倍增长，咁甚至乎啦，你睇翻汽车嘅表现嚟讲咧，出口汽车嚟讲咧，亦都有增长嘅，咁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啦，就算跌市嗰阵时候，我话谂嚟谂去，点解我哋个港股跌得咁犀利咧？人哋升得咁劲 ，AI 股升得咁劲，我哋仲系跌嘅，咁我自己觉得就话睇落去，我哋香港经济又唔差。

0: 大陸嘅經濟又唔差，照計下半年應該輪到我哋嘅世界，就因為咁原因。咁同埋咧個醒目資金，醒目資金啊好叻，流向就話，如果去 AI 嗰個市場賺咗錢，譬如韓國、日本賺咗錢的話，通常一定要揾地方去投資咧，佢一定要揾嘅又平啦，同埋有 potential 嘅地方嘅。咁我成日講就係話，香港同埋中國大陸係首選。咁兩者之間，我就揀中香港嘅，因為香港成日提好似 ATM 機咁提款 T 加二就可以攞到錢嘅。咁大陸都仲有啲限制嘅外匯管制。咁成件事睇就話，就算你下半年就算出咗嗰啲叫做股票可能有嗰啲禁售期取消嗰陣時嘅咧，推出嚟咁賣咧，我覺得都可以頂得順嘅。
1: 嗯，咁如果即係譬如好似齋睇呢兩隻啦，智普、Minimax， 不過其實而家入場費都唔平㗎，10,000日即都要藏勢大㗎一手。
0: 嗱咁啦，智普如果嗰禁售期覺得一定係賣㗎啦，因為嗰個都唔利潤都唔差嘅。
1: 咁啊係喎，即係過1,000蚊成四位數字。
0: 所以個問題就話，究竟我哋承受力有幾大嘅啫？不過如果個熱潮咧，
1: 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咧，係咪應該即係如果就算佢跌落嚟，我未必揀智普咧？
0: 理論上就唔好揀住，我成日都講啦，跌就唔好買住，等佢反彈先追嘅。咁如果尤其是个解禁期就出嗰段时间咧，我大家如果手头上有钱赚嘅股票咧，即系譬如话智普嗰啲咧，应该偷一偷鸡，好买翻啲先。到时佢再，甚至你唔卖晒都卖一半先，等到佢咧出晒啦，个禁售期出晒嚟啦，咁睇下咩情况先再决定点样睇。我成日话要睇势就咁解咯。
1: 嗯，系啦，咁至于其他嘅即系股份方面啦吓，嗱今日咧就见到药股，
0: 系
1: 药股几醒神嘅。咁另外部分嘅车股，
0: 系
1: 不过只比亚迪系咪都未得啦？
0: 未得住，因为比亚迪我都话上次解释过，佢电池仲未搞掂咧。佢有訂單落唔到啊，咁變咗咧個芯片電池真係要加速去增產，佢先可以繼續接多啲訂單。其實咧，其他汽車你見到未來嘅銷售都唔差嘅，咁即係見其他汽車業係真係出口啦。我哋成日叫做出海、出親海嗰啲公司咧，其實大家留意一下，係一路係一路大增長緊嘅，甚至會去到年尾咧，好多時有幾倍增長都會係咁啊。咁我哋嘅留意個出海嘅地方又要你唔好睇住去美國嗰啲，如果去美國嗰啲你唔好諗。我哋去諗咧，就係諗咧中東啊、非洲啊，甚至乎歐洲都可以，因為咧美國嗰邊有個限制咧，就係失驚無神去落個禁制令咧，你就出唔到去。我而家我太太就做嗰個羅斯斯就係咁啦，有批貨明明去，突然間有個税項嘅問題，就 hold 住批貨唔去得，甚至乎而家追翻啲税，即係正去美國取消咗個税要退税啊嘛，咁淨係搞個退税咧，都搞成半年啦，仲要好多嘢申請，呢啲就係問題所在啦。
1: 咁歐洲方面會好啲咩？
0: 歐洲方面咧，起碼國家多少少咧，佢、個統一性咧冇咁犀利嘅。
1: 咁啊，所以呢个系即系大家点解会即系一见到美国嘅时候咧，就担心会有啲咩问题出现啦，
0: 甚至唔做生意噶，
1: 好似9988咁啫嘛，最近
0: 系啊，
1: 即系又系用钱解决咯。
0: 系啊，所以有阵时就系话其实就系我哋讲得唔好听咧，佢其实就落啲例咧，你缴费你搞得掂嘅，咁咪可以解决到咯，搞唔掂咪禁售你咯。
1: 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专注理财。
2: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1: 湿重、
2: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去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4: 超绝理财，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

0: 都同大家一齐睇睇啦吓，讲完呢一个限售股嘅解禁潮之后吓，即系大家都估计啦，港股方面咧，其实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就可能咧个抛售会高啲嘅，
1: 有压力啦。
0: 好似你咁讲啦，即系应该都食得住啩咁样。
1: 唔系就系睇势啦，如果当时个气候好嘅，其实啊抛几多食几多，即系个资金咧，醒目资金咧，佢识睇长远嚟讲咧，譬如智普嚟讲咧，其实唔差嘅。但问题嚟讲咧，佢喺2980几蚊上咗，又而家跌翻落去1600几，咁其实都争咗成1300几蚊。咁其实系咪算抵买咧？其实系吸引，但抵唔抵买咧，就睇个动力够唔够。如果真系个动力系真系好有力，呢几日都系可以再继续攀升上去咧，就要追。但如果系唔系一路喺度横行咧，我哋要睇住守住先咯。
0: 嗯，有时候咧，即系睇话抵唔抵买咧，可能我哋即系都要再。即系撇除咗一啲传统观念，譬如系呢一只股份啊跌咗几多成就值得抵买啦咁样，咁你都仲要睇下佢由即系最低位嗰度升上嚟嘅时候，其实嗰个动力嘅原因系啲咩咯？
1: 系啊，同埋消息层面都好紧要。
0: 呢类半身股系咪都系以消息面为主？
1: 多数系噶，其实你见到咧，即系如果出边 AI 仲继续炒嘅，咁呢啲就唔会差得去边嘅。但突然间佢譬如话出啲例啊，出啲税例啊，咁或者中国政府有啲政策禁制咗嘅，话俾唔俾你销售对外嘅，咁又惊啲喎。咁所以其实就系每时。变咧，我哋有唔同嘅政策，就有唔同嘅对策。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我都系成日变咧，就所以投资股票咧，唔系可以长手。
0: Tom Sir， 你点睇咧？咁嗰个即系强积金嘅部署方面，嗱，今日咧就维持喺23500的话咧，其实我哋应该系买入啊，抑或系即系继续等待咧？
1: 嗱，如果我本身嚟讲，我哋群组嗰啲同学仔咧已经。退手到就得翻1/3中国基金喺度，跟住咧就中港基金1/3，就1/3系保守基金。咁而家点解要留住1/3呢笔钱咧？就而家等住咁样用噶啦。今日如果有机会升翻上23500点楼上咧，我哋可能再买多一部分1/6甚至乎1/3，要睇佢个力够唔够啦。如果哇今日真系破身，今日个顶系23600几啊嘛。高过去收市，我哋就会追1/3。但如果只系喺23500几各位牛皮想升少少嘅啫，我哋就追1/6嘅，就追中港基金。咁留翻少少钱咧，就等佢再上再追，或者系向下，我哋点样再加码咁解咯。
0: 嗯，系啦，咁啊，因为咧，即系我哋见到今日咧，就喺个积金部署上面啦，咁啊，维持喺呢一个水位附近啦，咁啊，究竟追定唔追咧？咁啊，大家都要继续睇住
1: 3.9
0: 啦，系啦，咁但系长线啲睇咧，其实我哋头先都有即系或者过往嗰几集都有讨论过啦，长线啲睇个积金部署咧，咁我哋系咪？即系斋买呢个保守基金，抑或系点咧？因为咧，我哋呢一排升得最多嘅系 AI 相关嘅股份，
1: 系冇错。
0: 咁但系你就算讲话，譬如系一啲比较叫做冒险性高啲嘅一啲股份，其实都未必牵涉有 AI 在内
1: 嘅，落唔到去噶。所以我哋要睇翻啦。譬如咁讲，我哋有只基金叫做中华基金，里面有只台积电喺度，咁嘅反应唔系几好咯，表现唔差噶。嗰只中华基金就直情跑赢大市嘅，但其他冇呢啲喺度嗰啲咧，通常就向下走多。所以咧近期出咗个报告啦，就话最差咁样，其实中港基金有升，但系升一啲咁多，
0: 就是、因为冇只台积电或者冇呢啲标的股份，咁冇法噶。
1: 咁但系你冇办法，因为佢而家个中港基金。包咗头先我成日讲嘅700啊、9988啊、1810喺度咧，佢都唔喐，甚至乎向下走。前上个礼拜就创新低，即系两个礼拜前创新低，咁成个基金俾佢拖累会多啲嘅。但系调翻转啦，咁我成日讲就话将来基金嘅供款咧，其实而家唔系最好拣呢啲咯，即系。咁平嘅，点解你唔去揀个将来供款揀中港基金呢？我点解唔赞成供个美洲基金呢？因为美洲基金实在太高啦。咁如果以经验嚟讲咁高位你继续供落去，我唔知有几多升，但跌嘅机会好大。但调返转我哋嘅中港基金已经咁低位啦，就算跌都有限，但向上走呢亦都有以前嘅数字睇到系33000点楼上啊嘛，咁变咗即系话我哋有数计啊，咁变咗有数计仲有成万点上嘅，咁我哋就系要拣

0: 中港基金嚟做一个未来供款嘅对象咯。
1: 嗯，我哋头先想讲咧，就即系除咗系一啲标的股份之外啦吓，咁其实韩国股市都好靓仔嘅。
0: 咁你可以买我哋嗰只噶7709啊，嗰啲都你可以都有得俾你拣噶。咁问题就话、是、你中意直接买落韩国个股票嗰度啊，定系喺香港买翻我哋嗰啲叫做我哋个7709嗰个只啦。
1: 系 ，Tom Sir， 你会点部署咧？嗱，譬如即系好似呢一类嘅标的股份，
0: 嗯，
1: 咁。如果我哋系以个即系积金嘅策略，系咪将佢同一啲 reasons 嘅投资系分开咧？
0: 绝对要分开。
1: 策略就未必可能系选一啲，即系就算几升得几靓都好啦，可能未必拣一啲 AI 相关嘅、
0: 啊。
1: 但系个浪真系好靓噶。
0: 个问题就系 AI 股票咧系升得急。跌得快，而我哋如果強積金係講緊長線投資，政府都講啦，長線投資唔好喐咁多。咁我而家咁樣教大家，中港基金喐咧都已經喐得多噶啦，叫做。咁、實際如果你再捕捉翻佢嘅，根本捕捉唔到佢個浪潮啊！即係咩意思呢？佢繼續升上去嗰陣時，可能兩日後就跌啦。譬如韓國政府前一排都講啦，我哋要禁制細路仔開户口，原來可以細路仔開得户口咁啊。原來開户口個數量係比人口仲更加多兩倍喎。咁而家佢突然間出個咁嘅政策，咁啊當時咪突然間冧一冧耐咯。咁近期佢就因為嗰兩隻大股就話投資幾萬億啊個港紙啊，即係美金啊，降幾萬億台幣美金嚟投資佢個發展個 AI 嗰個中心數據中心咁嗰啲，咁變咗有啲咁嘅消息支持先啦，可以反彈翻上去，咁繼續上，大家都唔知幾高，但落下咧，我擔心一有少少消息咧就倒水式。點解會出現倒水式？因為其實個利潤已經好犀利，譬如我手頭上揸咗啲股低位買翻嚟，一有壞消息，我做咩唔走啊？咁走咗再避啫嘛，所以通常套现攞个盈利咧，系最快系急速下跌嘅原因嚟嘅。
1: 嗯，就我哋冇即系唔讲其他标的股份啦，我哋就以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为例啊。咁佢都由两位数字升到去即系呢一个三位数字啦。咁其实中心又系啦，系嘛，华虹宏力都系啦。咁啊，嗰、那个升幅咧，其实系一年内嘅啫，
0: 几倍啊，就唔算十几倍啊。咁所以个问题又出咗咩问啊？我哋会睇到件事咯。我哋个产业链啊，即系话如果 AI 相关嘅板块咧，唔系咁简单啦。我哋亦都解释过啦。譬如话 AI 有电子板块啦，即系话我哋 chips 嗰啲啦，甚至乎嗰啲我哋叫大模型啦。而家长飞光纤嗰啲系嗰啲输送个板块，即系电路板，甚至乎啲电线嗰啲速度啦，甚至乎我哋用电能量啦，用电能量跟住到发电，发电之后就轮到储电。其实呢个 AI 个板块咧，其实如果我哋成日讲个板块轮动咧，其实有排炒嘅，即系话我哋下半年咧，我净系睇 AI 个板块里边咧，都有六七个板块俾大家去选择。咁而家我哋纯粹一个低位调整下，咁其实而家咪寻宝游戏咯，揾下边只着数啦。甚至乎唔好讲话美的嚟讲咧，唔好话睇笑，其实美的所有嘅电子版咧，都系已经系关于 AI function 喺晒度噶啦。咁其实就佢亦都投资咗落去唔少嘅。咁喺咁情况，其实周边嘅所有 accessory 咧，我哋都要顾虑咗。总之边个热炒，我哋咪睇下跟下风。有个势咪追随下咯。
1: 但系即系喺个积金部署上面咧吓，即系咪应该要同我哋近期嗰啲即系叫做股票投资分割开咧？
0: 绝对要啊！因为点解积金咧？我哋研究过咧，
1: 要冷静啲系嘛，
0: 冇得拣啦。因为积金嚟讲，大部分我睇过好多公司都好咧，系选大部分拣联交所恒生指数，成分股嗰个头嗰十只，头嗰十只。都系而家都麻麻地嘅，即系7009988110嗰啲全部，3690嗰啲全部都系，虽然喺度佢唔喐啊嘛，可能喐嗰啲长飞光纤，我又摆唔到落去。
1: 系啊，
0: 咁所以变
1: 就算你入咗落去，譬如某啲指数嘅，譬如智普、Minix 咁样，比重都唔大，
0: 好低嘅啫，1% 都冇啊，所以变咗其实系带唔起个市。所以我哋成日讲呢排点解恒生指数带唔起咧？就算头先所讲智普啊、Minix 嗰啲咧，其实占个恒生指数成分股系好低，就算喐得点到咧，带唔起啊！我哋要等啲龙头股 AI 股，即系头先嗰四只 ADMS J。

0: 嗰啲，全部我哋要做到嗰啲係喐咧，先帶你起個市場。如果唔係咧，一味會拗皮嘅。咁所以大部分坊家都好多專家成日講嘅，人哋升到嚇嚇聲，我哋點解港股咁咧？就因為咁嘅原因咯。
1: 係，始終都冇啲標的嘅股份喺度咧，就真係差啲嘅。不過咧，即係大家可以用自己個股方面嘅一啲短線部署咧，去捕捉呢啲機會嘅。咁啊，積金方面咧就嚇即係忍下手啦嚇。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節目時間去到呢一度先。咁啊，留待星期三 FM104，我哋一見理財再見，拜拜。
0: 好，拜拜。
2: 住理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102.4 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发动车轮互相攻击，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不过美国就话海峡仍然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然在度正常运进行，海峡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亦都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伊朗革命卫队较早前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击中一艘涉嫌违反通行规定的船只，是伊朗宣示封锁通道后证实攻击的第二艘船。叙利亚新委任的过渡议会星期日在大马士革召开首次历史性会议，全体议员正式宣誓就职。叙利亚新任总统沙拉发表讲话，敦促议员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并协助培养对话文化、法治精神以及对体制的尊重。

0: 领导的反抗军在18个多月前推翻长期独裁统治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不过经历长达14年的内战和政治孤立，叙利亚目前经济民生百废待兴，加上巴沙尔政权倒台之后，国内不时出现政治和教派紧张局势，令到复兴之路面临重重挑战。萨拉强调，改善经济、加强公共服务以及吸引国际投资将会是议会的首要任务。联合国叙利亚问题库特斯科尔多内形容高度议会召开首次会议是该国政治转型的重要里程碑，并强调国际社会将密切注视议会的工作，随时准备提供支持。世界杯四强全部产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进入准决赛，是史上第一次国际足总世界排名前四位的球队全部进入世界杯四强。休赛两日之后，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法国将会迎战西班牙，上演欧洲之战。法国曾经在2024年欧洲杯和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准决赛输给西班牙，今次比赛将会成为双方再一次重要交锋。另一场准决赛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上演，阿根廷对战英格兰，两队在世界杯的经典对战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阿根廷球王马勒当拿以著名的上帝之手入球，最后成功胜出。今届世界杯至今，阿根廷六战全胜，已经攻入17球，是赛事入球最多的球队，当中球王美斯一人打进8球。在本港，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和娱乐场所，并提供毒品，以贩毒、洗黑钱等罪拘捕65人。警方日前一连两日突击搜查由尖旺区红磡和深水埗10个处所，发现有犯罪集团非法经营夜总会，供应酒水和毒品，分别在红磡3个工业大厦单位检获超过360克毒品，随后以涉嫌管有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拘捕19男7女，另外有10个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陪酒。该集团亦都经营3个非法钓鱼机赌档，并利用快旅银行户口处理超过1300万犯罪得益。警方以涉嫌洗黑钱等罪拘捕21男8女。今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局长令汉豪在网志指出，为了落实城乡共用，当局正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夫弟、文氏中亲寺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弄药头收集站，局方会在新发展区和乡村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用作兴建融合城乡概念的休憩用地，让乡村有更多地方举办传统节庆，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定金。

0: 会被没收的。
1: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 Amy Low、 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

0: 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小马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4: 系啊，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一和星期二访问巴黎，当局在巴黎荣军院召开志愿者联盟首脑会议，至少25个的元首或政府首脑齐集商讨对乌克兰支援。摩尔多瓦和北马其顿亦都首度参与，旨在向莫斯科展示西方并未出现战争疲劳。早前北约峰会已经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援，这次会议将会聚焦防空合作，包括协商在乌克兰境内授权生产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以及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此外，法国总统府透露，若果未来两国停火，在远离前线部署多国部队的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并会配合具法律约束力的双边协议，同埋由美国监督停火。呢次首脑会议正值法国年度国庆庆典前夕，埃利社工表示，今年嘅国庆阅兵将会聚集近6800个军职人员，兵力比去年增加15%，参与嘅军车同飞机数量亦都大幅增加30%。届时代表志愿者联盟嘅成员国嘅近500个军人，预计将会引领阅兵队伍前进。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裁决所认定中国扩张性的海洋权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发声明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声明说，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这种军事化胁迫性行为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上演女双决赛，中国球手郭涵旭火拍法国名将马拉丹路域，在决赛以直落两盘击败对手，强势夺得今届温网女双冠军宝座。这对跨国组合在温网中央球场出战，面对加拿大达布洛夫斯基和巴西史蒂芬尼的组合，郭涵旭和马拉丹路域全场表现出色，最终以盘数6-3、7-5击退对手封后。今次夺冠令到马拉丹路域捧走他的职业生涯第7座大满贯女双锦标，同时他亦都写下历史，成为自1937年以来首个在温网女双赛事夺冠的法国女子球手。至于首度打进大满贯决赛的中国球手郭涵旭，就成功一举登顶，捧走个人职业生涯第1座大满贯冠军奖杯。在本港，牛头角安基苑举行业主大会，通过委聘由市建局协助招标的大维修工程顾问赴会。安基苑原本聘请大埔王福苑同一个工程顾问洪毅，其后因为洪毅受到执法部门调查而停止运作，大维修工程至去年底暂停。安基苑昨日举行业主大会，超过99%业权赞成通过聘用赴会为独立工程评估顾问。有居民说，期望新顾问上场之后尽快完成余下工程。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今次改革是全面、透彻和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动，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宠茂在电视节目指出，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将来会考虑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权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嘅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系咪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Natural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

0: 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Praying in different tongues, same fear.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0: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0: 鹅肌油，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全面升级，据报美军对伊朗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射轮空袭，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基地所在的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都遭到袭击，当地传出多次猛烈爆炸声。另外有消息指出，霍尔木兹金省首府阿巴斯港同样传出爆炸声。据官方知情人士表示，这次袭击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美国官方暂时未有对今次军事行动发表评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星期日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和盟国发动大规模空袭，革命卫队宣称已经击中美国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和巴林海湾五国亦都证实全面拦截并回应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一直担任停火谈判调解人的卡塔尔自今年四月以来首度遇袭，阿联酋就是自五月以来首次遭到攻击。东盟成员国外长五年来首次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面对面的会晤，试图重启停滞不前的缅甸和平进程。不过外界高度关注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落实五点共识，是否设定时间表，以及东盟缅甸问题特使几时能够会见被拘押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等，都未取得明确进展。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星期日在曼谷举行，由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主持。这次亦都是缅甸自2021年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外长首次和缅甸外长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东盟缅甸问题特使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会后记者会上指出，这次东盟各国外长能够和缅甸外长直接会晤，标志着某种转变。他强调希望缅甸能够把握机会，在五点共识的核心内容上取得具体而且可以展示的进展，并期望今次会议能够成为推动东盟和缅甸进一步接触的契机。英国最高峰本尼维斯山发生一宗罕见的搜救事件，一名狗只训练员带同他的爱犬挑战这座高达1345米的高山时，爱犬怀疑因为误食大麻而中毒瘫痪，最终需要由当地登山搜救队出动担架将他抬落山救治。这个狗只训练员布鲁姆表示，周末他带同他只黑色拉布拉多犬东京前往苏格兰旅行，当他们行至本尼维斯山半山腰时，东京突然在山径上不知倒地，双腿瘫痪，一度失去知觉。布鲁姆忆述当时惊险的情况时仍然心有余悸，形容当时真是以为会失去他。登山搜救队接报后随即赶到现场救援，利用担架将昏迷的东京小心翼翼地抬落山，并随即送往当地的兽医诊所抢救。布鲁姆透露，经过兽医全力救治之后，东京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兽医经诊断后相信东京是在行山径上误食了其他行山客随地弃置的大麻，因而引发严重的中毒反应。在本港屯门发生致命意外，星期日挨晚六点几，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他29岁朋友在屯门复兴村路附近驾驶越野电单车期间，怀疑感到身体不舒服，于是将车停低一边休息，期间怀疑失去平衡，由一个大约两米高的斜坡跌下。救援人员接报赶到，在现场斜坡的草丛入面发现涉事男子，他当时已经陷入昏迷。由于现场位置偏僻，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奉召到场，将伤者吊起并送往东区医院抢救，但最终证实不治，死者确切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3: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间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仪。

0: 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共和党重量级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因为突发急病逝世，终年71岁。格雷厄姆是国会鹰派领袖，长年同总统特朗普关系亲密，曾经一手促成标志性的税改法案通过。他的骤逝预料将会打乱共和党在参议院的政策部署和立法节奏。适逢11月中期选举临近，参议院正推进多项特朗普的首要政策。特朗普星期日受访时深表哀痛，坦言失去他支持之后，要求选民身份证的拯救美国法案过关难度大增，应用去巨大打击。该法案因为民主党强烈反对，原本就面临难以跨越60票的拉布门槛的困境。此外，格雷厄姆的离世亦都令到预算委员会群龙无首，导致第三份预算协调法案的规划陷入混乱。该全新预算方案原本预计包含大笔军事支出，用作补充因为同伊朗冲突而耗尽的美国军备库存。现在相关军费审批短期内势必面临重重阻力。美国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爆出内斗和贪腐丑闻，美国司法部已经启动大陪审团调查，指控该工会主席费恩涉嫌向另外一个工会高层施压，试图为他未婚妻和未婚妻的妹妹谋取不当福利。联邦大陪审团日前已经向法院指派的工会监察官发出传票，全面调查针对费恩的相关指控。面对联邦调查，费恩发表声明，坚决强烈重伤，应用相关指控纯属捏造。他同时将矛头指向工会内部，公开指责工会副主席博耶，斥责对方企图借此干预即将举行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换届选举。工会内讧预料将会令到这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劳工组织陷入政治风波。澳洲政府宣布将会在未来两年内全面推行数码化澳洲旅客声明，逐步取代现行必须手写填妥的橙色纸本入境卡。该数码系统自2024年10月起已经在部分的澳洲航空航班试行，官方说计划取得巨大成功。新系统容许旅客在出发之前最多三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预先填妥入境和申报资料，并凭系统生成的二维码供边境人员扫描过关。目前计划只是适用于降落悉尼、墨尔本等部分澳航的航班，预计2026年底之前扩展至到珀斯和阿德莱德。自2027年起，该计划将会透过网页表单形式扩大至到澳洲所有国际机场和海港，开放给所有航空公司乘客使用。未能够使用数码系统的旅客仍然可以选择纸本表格。因应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澳洲政府将会在未来四年拨款5610万澳元推动边境现代化，期望简化流程并缩短旅客的排队时间。在本港，牛头角安基苑举行业主大会，透过委聘由市建局协助招标的大维修工程顾问赴会。安基苑原本聘请大埔宏福苑同一个工程顾问洪毅，其后因为洪毅受执法部门调查而停止运作，大维修工程至去年底暂停。安基苑昨日举行业主大会，超过99%的业权赞成通过聘用赴会为独立工程评估顾问。有居民说期望新顾问上场之后尽快完成余下工程。全港大约有40宗个案原先聘用洪毅作顾问，并且已经展开大维修工程。市建局协助法团同业主招标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并向包括安基苑在内的37座楼宇提供全数资助。附会话需要45个工作天完成评估报告同相关文件，有需要会加派人手工作。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3: 咁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OFI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呢是很珍贵，亦都是追唔返㗎。爸爸
3: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爸爸妈妈你好吗？
5: 今晚11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泰国曼谷发生严重火灾，当地一间著名的连锁酒吧兼餐厅在深夜发生大火，火势迅速蔓延。泰国总理阿鲁廷亲赴现场视察，证实火灾已经造成至少27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目前仍然有部分现场人士失踪。涉事酒吧位于曼谷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当地消防部门在午夜左右接报，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大批酒客正惊慌逃生，随即开喉灌救，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控制火势。救援人员进入火场搜救时，在洗手间里面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估计是火警发生时现场火势和浓烟极为猛烈，该批酒客在仓皇逃生无路下集体躲进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却不幸在密闭空间内吸入浓烟窒息死亡。随着当局继续清理现场和搜救，预料死亡人数仍然会进一步上升。此外，大批受伤的酒客和员工亦都被救出，由救护车分批送往附近多间医院抢救。澳洲工党政府计划推出全权信托 30% 最低税率新规，预计第一年将会进账44亿7千万澳元。新政引来业界强烈批评，话全澳大约21万间利用信托营运的中小企正被迫面临挨贵税或者是承担高昂重组成本的两难局面。虽然财长查默斯提出宽免方案，承诺豁免企业更改架构时的所得税和资本增值税，但澳洲特许会计师工会指出，方案能不能够奏效完全取决于各州政府是否愿意豁免印花税，否则重组成本将会高到令人望而却步。小型企业组织理事会亦都警告，宽免并未涵盖庞大的会计和法律咨询费用，令很多的小企业陷入困境。查默斯就回应说，全澳超过九成的小企不受影响，政府正积极咨询意见，以将冲击降至最低，包括探讨州印花税安排。新税制公众咨询期在7月底结束，暂定2028年中生效，以便商界有充足时间调整架构。带领卡塔尔转型为现代富裕强国的太上皇前埃米尔谢克哈马德日前逝世，终年74岁，他的遗体星期日在首都多哈下葬。谢克哈马德的死讯在星期日早上公布之后，他的葬礼随即在同日的埃曼日落祈祷之后在多哈的国家清真寺举行，大批身穿卡塔尔传统服饰的民众到场哀悼，并在灵柩之前肃立进行合十祈祷。仪式结束之后，包括他的仔兼继任人现任埃米尔谢克塔米姆在内的至亲亲自将谢克哈马德的遗体抬出清真寺，随后安葬在多哈以北的路塞尔公墓。香港驻迪拜经济贸易办事处联同香港贸易发展局在亚曼投资局支持下，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举办亚曼香港商贸合作论坛，吸引超过150个当地政商界代表出席，旨在深化两地经贸联系，并推广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商机。驻迪

0: 经贸办处长陈尚文致辞时强调，办事处积极发挥连接香港和海湾地区的桥梁角色。他指出，中国是亚曼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合作已经有传统的贸易、能源拓展至可再生能源和尖端科技等领域，和亚曼2040愿景经济多元化目标高度一致。陈尚文重点介绍香港是一国两制下具备联通国家和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优势，是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亦都是亚曼企业进军中国内地和拓展亚洲市场的理想平台。此外，论坛亦都展示了经贸一站通平台，以协助本地中小企和初创寻找海外商机，并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Metro Anniversary 35

0: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小马，
3: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嗯，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2: 为你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大约一个钟头前，即是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五点，德克兰时间凌晨零时三十分，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猛烈空袭。美方强调，这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并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证实有关消息，或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爆炸声。报道指出，遇袭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和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为了报复早前一艘货柜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起火并导致一个船员失踪，美军昨日亦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德克兰当局随即展开报复，袭击范围不单止波及巴林、霍威特、卡塔尔和约旦，连日前遭德克兰施压要求共同管理航道的亚曼亦都未能够幸免。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发生近年最严重的致命山火，在消防人员连日扑救后，火势在星期日终于受控并开始缓和。这场灾难至今已经夺去至少12条人命，吞噬大约66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迫使近1500个居民紧急疏散，部分灾民目前已经获准陆续重返家园。山火上个星期四在菲拉布雷斯山脉附近首先起火，在强风和高温助力下迅速失控，在重灾区阿尔莫海萨尔沿途布满被烧毁的汽车残骸，山丘悉数化为焦土，满目疮痍。国民警卫队人员在巡逻期间，在一间被大火烧毁的房屋里面成功救出一只生还软只，而警方亦都继续在贝达尔附近一带实施封路。首相桑切斯预计将会在星期一亲自到灾区视察灾情。这次灾难发生之际，西欧正值六个星期以来的第三波极端热浪。根据欧盟当局的数据显示，欧洲大陆目前的变暖速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个亦都是导致近期欧洲多国山火频发、灾情加剧的主因。美国共和党重量级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上个星期六因为突发疾病猝逝，终年71岁。总统特朗普下令联邦机构下半期致哀至到这个星期六，并形容格雷厄姆的离世令人无法置信。特朗普星期日接受 NBC节目访问时透露，格雷厄姆刚刚结束乌克兰访问行程，两个人在上个星期六挨晚大约七点曾经通过电话讨论拯救美国法案。当时格雷厄姆只是表示长途飞行之后有些累，但声音听起来完美，但在凌晨一点就接获他的死讯。特朗普表示不清楚他的确死因，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当晚大约八点半的急救人员电台通讯录音报道，华府消防暨急救部门接报，华国会大楼后面格雷厄姆登记的住处有人心脏骤停，救援人员赶抵之后发现防盗锁锁上，而且没人回应，随即在警方协助下强行入屋。医护人员曾经在现场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录音中曾经提及患者是73岁，和他实际年龄稍有出入。格雷厄姆办公室至今未对救援报道作进一步回应。在本港今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指出，为了落实城乡共融，当局正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

0: 时光报道，串连大府邸、问世宗祠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农药头收集站。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中国财经60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儿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说理财，说谁的理财？说大学生的理财。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2: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是一位财经讲师宋琦老师。你好，宋琦。
3: 大家好，我叫宋琦。
1: 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诶，说到这个大学生理财，因为两位都是做老师的，两位其实和学生接触的会比较多哈。那么很多大学生觉得我为什么要理财，因为我现在无非也就是父母给到我一些生活用费用零花钱，对吧？我花完了也就是了。是不是真的需要理财？我想两位从老师的角度，而且还是专业老师的角度来跟我们聊一下，作为大学生，在学生阶段到底要不要理财？
2: 我是觉得这样子啊，首先呢，我今天呢，就是说很多大学生，父母给的钱啊，有时候还挺多的。
1: 哎，这倒是，
2: 是吧？
1: 对对对，
2: 包括像包括他们有一些压岁钱啊，很多是吧？像自己管理的一些钱，像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一些学生的话，手上可能有几十万。
1: 那么多的吗？
2: 有时候有几十万，但不可能都这么多啊。那也有可能有几万，是不是？
1: 对。
2: 那你去理财，挣点小钱，那也很不错。这是我们说从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上去讲。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你可能学的是理工科专业，是文科专业，不是经济类专业，不是金融类专业，但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你将来一定会跟财产、财富去打交道。而这种财商。你
1: 是需要培养
2: 培养的，那这种培养，与其等到生活中，对吧？
1: 与其等到生活给你上课，不如现在自己主动学习。
2: 对对对，我是这么觉得的。
1: 我记得书敏还跟我们讲过，那时候你给一个特别小的小朋友去上这个财商课，教他理财，
2: 对
1: 吧？
2: 对。
1: 当时我们就很好奇，那么小的小朋友，我们还在教拼音、教识字、教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直接给他教经济学，这个有点，哎呀。很超前的意识了。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
3: 哎，其实我的观点呢和赵老师差不多，就是这个理财的财商。

0: 啊，就是大学生，咱不说像赵老师刚才说的，说他有几十万的这个钱、资金，那即使他的，那即使就是他父母给的生活费，那么他这个生活费如何去规划？哎，如何去消费？哎，怎么去打理日常的这种各种开支？那对他来说的话，对他目前的生活和以后的生活的话，其实都是一门
1: 人生的必修课，
2: 也是一门学问嘛，对吧？
0: 所以要及早接触。
2: 其实我觉得会花钱也是一种理财的方式，
0: 对
2: 对吧？不光是很多人觉得理财就是挣钱，其实不一定，可能在花钱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在里面。那刚刚呢，这个宋老师是觉得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得理，书敏呢是觉得你有闲钱才理，是这概念吧？
1: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我又迅速变换立场了，
2: 就赶紧把这个拉回来，
1: 拉回来。哎呦，我觉得宋老师讲的很完整啊。就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就是说
2: 都要理，
1: 那肯定都会要理财，因为你消费一样的问题，
0: 也是理财的。
1: 就我拿了100块钱，我是不是知道我是买矿泉水还是买烧饼？我是买件漂亮的衣服还是说买吃的？像他如果从广上讲，我们讲消费也是理财的一部分。
2: 对啊，
1: 我怎么去
2: 合理的消费，
1: 在既定的预算约束情况下，我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对吧，能够最大的效用，那这实际上是一门学问。那从这条上讲，那我们讲我们人生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
2: 这倒是，因为两位都是男生，然后我是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讲，其实作为女生来说，很多女孩在年轻的时候都喜欢买衣服，很正常，对吧？父母也会说啊，你这个年龄再不打扮，就到了40-50岁了，你可能就没有这个资本，就有这个钱了，但是有可能没这个身材。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身材啊，或者没这份娇俏啊，就没有办法去打扮的，总没有年轻的时候好看嘛，所以趁你年轻赶紧打扮。但是呢，年轻女孩她买衣服的消费观念其实就有两种，一个呢就觉得我买一件好的，质地好的，裁剪好的，耐穿，对吧？而且但另一种消费观念呢，就是诶，我不要买那么好的，趁我年轻我有资本，我可以穿那些不是那么贵的，但是款式比较新颖的，就我们经常说的快消嘛，对吧？
1: 多买几件。
2: 对，多买几件，我就轮着换。我用你买一件的衣服，可能我买10来件，甚至20来件，我可以每天换着穿，而你每天就穿这么一件，就这样一种不同的消费观念。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专业的老师，这两种消费观念，你们从理财的角度来讲，怎么理解？你们会更倾向于哪一种？你们会 PK 吗？两位？
1: 所以两个男同志不会互相 PK， 因为两个男同志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说我比如说我家老婆我老婆呢这个问题还跟我探讨过。她就
2: 真的吗？
1: 她真的是，就是我每年会给她
2: 置装费
1: 啊，置装费就是反正约定好，我每年给你收入多少，或者说是给你
2: 消费的
1: 多少钱，我肯定出这钱，然后你就负责去买衣服，
2: 就负责貌美如花。
1: 对对，然后我觉得是有特别好的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讲也是个规划嘛。年前我做这个规划，那么就是大家都不打破预期，对吧？如果你像无缘无故突然来一笔的话，有可能会让我突然啊，怎么又花这么多钱？是不是会？
2: 所以你在年前或者年初做规划的时候，已经知道好了，今年他会有这笔消费了。
1: 对，你就不会特别痛苦。
2: 对对，
1: 我老婆呢？
2: 特别痛苦。
1: 这个节目不能让我老婆听到。那么他是属于那种第一种。就我老婆属于那种买衣服不多，实话实说。
2: 少而精。
1: 我得把刚刚那事儿圆回来。就我老婆就属于那种少而精。就是他的观点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说买一件我就买个贵的，品质好的，然后我反复穿。
2: 耐穿的。
1: 耐穿的。他觉得反而好。然后他有一个闺蜜。就是。
2: 快消品。
1: 快消品一买就好多件，然后不同的款式。然后呢，我觉得这两种嘛，我个人角度讲，我觉得没有说谁对谁错，只是
2: 不同的消费理念，
1: 不同消费理念和认知。但是我觉得，无论哪一种啊，我说从经济上讲，或者消费金融学上讲，就是说，在学生阶段，尽量不要透支消费
2: 啊，这倒是，
1: 就是你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儿，而且呢，您刚刚说，女孩子趁年轻多打扮，对吧？但是我驳斥一个观念啊，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就你们这个年龄段，女孩子，爸就你那种太阳，朝气蓬勃，
2: 不打扮都美，
1: 不打扮都美，
2: 我知道你要
1: 说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们要说正确的价值观。
2: 没有这个呢，怎么说，因为爱美之心人家

0: 有芝麻，
1: 那我觉得女孩在年轻的时候想穿点自己喜欢的漂亮的衣服，那也是很正常，对吧？这是好，我们来听听宋老师的观点。
2: 啊，我的观点呢，其实这就是这两者它并不冲突，
1: 对，
2: 甚至是可以完全兼容的。
1: 兼容，兼容挺难的，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消费理念。
2: 可以啊，你看在我们家里就是兼容的
1: 啊，真的吗？
2: 啊、你像我的基本上所有的衣着、啊、都是我老婆给我买的
1: 啊。
2: 那么我们俩都会，你像比如说我们要出去见个人，办个事，或者见个朋友，
1: 就有社交场合、
2: 有社交场合啥的。我们每个季度都会买上那么几件这个或者一两套。他这个比较正式一点，
1: 见客人的正装，
2: 啊、正装
1: 对吧、
2: 稍微贵一些的
1: 啊。
2: 然后呢，其他的你比如说像一些日常的衣着，短袖 T 恤啊，袜子啊，三十都贵了，就是我们是可以从9.99一直买到999都可以的 啊。所以它是浑身上下可能袜子是很便宜的，
1: 所以其实，在你们家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差异化消费的，有可能你们有这样一个衣橱。是专门装着社交场合或者说正式场合需要的这样一些正装，
2: 对，
1: 或者套装，对吧、
2: 啊？
1: 那么还有一个衣橱，你觉得就是一个快消品？
2: 快消品，
1: 首先是舒适，然后呢，最好是价廉物美，
2: 对。
1: 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再跟潮流接个班儿，对吧？
2: 对，
1: 一起接个轨，然后跟一下潮流。所以呢，你觉得这两种消费，你们家是兼而有之的？好，拉回来，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大学
2: 生
1: 理财，因为说到这个，我觉得。的消费绝对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呢，刚我们在说到这个消费的时候呢，书敏我觉得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这个可能是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啊，也可能是针对年轻人就泛指的这样一个大的群体，就说到了一个不要透支，不要超前消费。
3: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发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4: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但我觉得我跟宋老师平时交流还比较多，嗯，就是我自己呢是一个偏保守的人，
1: 嗯，这我知道，
0: 偏保守的人。
1: 舒敏真的是一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特别特别淳朴的一个孩子，嗯，
0: 对，就是我真的是个偏保守的人，就在理论上，嗯，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相信啊，就是这是个大学生，他哪怕现在透支一些，嗯，他将来也能还得上，因为将来就业嘛，
1: 啊，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一旦这个习惯养成，
1: 嗯，对，
0: 等到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我大学，对不对？
1: 嗯，
0: 我一个月的收入就父母给，好吧，
1: 嗯，
0: 2000块钱，我自己打工3000，加一块总共就3000块钱啊，自己打工挣个1000，父母给2000，3000块钱，
2: 嗯，
0: 那我最后我透支到5000，
1: 嗯，
0: 我好像只透支2000吧，
1: 嗯，
0: 那么你看，
1: 而且他这时候想想，我以后5000总归赚得到，
0: 总
1: 归
0: 赚到，
1: 对
0: 吧？
1: 嗯，是。
0: 这想也没错，
1: 对。
0: 但是问题是，这种习惯惯性一旦养成的时候，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1: 嗯，
0: 你等到参加工作的时候，你相信你的社交人群一定比你的同学可能更有
1: 他的消费可能对消费会
0: 更
1: 高一点，
0: 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嗯攀比也好，
1: 需求
0: 需求也好，
1: 嗯，
0: 对吧？还是像工作需求也好，对吧？我们各种情况产生，那你是不是原来你这种透支消费习惯养成，那你后面会不会透支消费呢？
1: 会。
0: 那我觉得这是
1: 人性，我真的会，
0: 是人性，
2: 会越来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是会加码的，这东西是会心理成瘾的。
1: 对，而且他会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就是自己收入的预期也会很高。
2: 对，
1: 然后他总归会今年消费掉明年的收入预期，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其实我们在理财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强制储蓄他是完全做不到的，
0: 完全没有，而且
1: 完全没有，
0: 他透支，然后这种结果是什么呢？就导致他的那个风险特别高。
1: 嗯，
0: 遇到在人生路上，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啊，
1: 嗯，
0: 人生路上
1: 都会有一些，
0: 都会或多或少有风险，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生老病死，或多或少就业啊、失业啊，这个我觉得，嗯，
1: 很正常，
0: 或多或少有一些，但是说，比如说我像我。是有储蓄习惯的，
1: 嗯，
0: 那我现在失业了，那对我来说我心态很稳，
1: 嗯，
0: 我攒了7、8年的储蓄，比如说啊，比如说，哎呀，暴露了，就比如说我攒了7、8年的储蓄，那我就7、8年我躺平都没问题，
1: 对，
0: 我心态就不急，
1: 嗯，
0: 我可以是给慢慢的给自己充电，
1: 嗯，
0: 还是说去如何如何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透支的，你没有这些储蓄，
1: 嗯，
0: 那就是结果，那就是一个失业也好，一个小事也好，就可能把你人给打崩溃掉。
1: 你这个话呢，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什么？我想到了一个险种，重疾险。为什么会想到？因为重疾险的保额你怎么来做核定？很多人就是以你个人年收入的5倍来做一个保额的核定。那当时我就问为什么？因为重疾险它不是一个报销型的，是一个赔付型的嘛。他说因为你要想到接下来几年你可能因为看病，你可能没有收入，而有了这份保单之后，它到时候赔付给你5年的收入，你至少在5年内不用担心这个工资和收入钱的问题。所以你这个话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重疾险的这样一份保单它设计的这样一个初衷啊。好的，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来，扯得有点远。那刚也是说到了这样一种透支消费，那宋老师，你在生活当中如果看到学生他会有一种透支消费或者超前消费，你会怎么跟他们沟通？
2: 其实就是现在很简单，就是随着电子支付的流行呢，
1: 嗯，
2: 其实很多人对钱他没太有概念。
1: 对的，以前吧，
0: 嗯，
1: 就是你手里有现钞，
2: 嗯，
1: 然后你皮夹子里看着它慢慢少了，慢慢薄了，你会慌，
2: 啊，
1: 你知道吧？你
2: 至少知道
1: 它
2: 是我花了不少钱。
1: 对，然后现在吧，就是一个数字
2: 啊，200刷。
1: 对，然后你就看着就是一个数字，嗯，所以这时候你会咋办呢？
2: 对。让他减，我现在自己我都减少用电子支付
1: 啊。真的吗？
2: 啊，我钱包里是有现金。
1: 你就开始用现金了？
2: 对，用现金，
1: 返璞归真的。
2: 返璞归真啊。这是第一个，
1: 嗯，
2: 第二个其实还有就是大学生的，这就我们说的理财嘛，
1: 嗯，
2: 他至少他有的很多学生，他对这个第一个他对支付，他对货电子支付呢，他对这个钱的概念越来越淡。
1: 对，
2: 第二个他如果用信用卡的话，
1: 嗯，
2: 他对这个利息啊，
1: 嗯，
2: 甚至复利啊，利滚利复利啊这些，他对分期付款，他没有概念，
1: 对，
2: 他觉得 比如说年息5%，他会觉得很低，5%。
1: 像信用卡还款，如果说你延迟还的话，年息远不止5%。
2: 对呀、他就觉得5%、10%，他甚至觉得是一个很小的概念。而且第三个就是他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其实是远
1: 很高，
2: 是很高的啊。
1: 对的，
2: 他觉得我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去社会，我分分钟还不月薪过万吗？
1: 对。
2: 但实际上刚毕业的学生
1: 很难，你会觉得找工作很难，找一份你理想当中收入的工作更难。

0: 更难的啊。所以很多方面，包括我们说的大学生攀比啊，或者说超前消费、信用卡消费，其实很多时候从源头，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不让自己的孩子用花呗。把花呗全关了，
1: 其实就相当于一种像信用卡的一个
2: 毒死掉，
0: 从源头上就毒死掉，对，
1: 就不让你透支，
0: 不让你用，不让透支，对，然后生活费你要真不够，你就跟家里说，不要去用信用卡，
1: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0: 对，
1: 就不要养成透支的这样一种习惯，对吧？
0: 包括我个人一样，我大学四年是没有负债的。然后我是工作，
2: 我们也没有，
1: 我们也没有，
0: 我工作的第一年办了自己的信用卡，结果我工作了一年呢，我还负债2万。
1: 哦，
2: 你是
1: 因为欠卡债吗？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习惯用这种超前消费之后，你对钱的概念会越来越弱，
1: 对，会很弱，是的。好的，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消费，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消费往往是理财当中第一个环节，因为你只有控制住消费这个源头，然后接下来你才可能有财可理，
2: 有结余，
1: 对，你都花完了，没钱，你理什么呀？没人理了，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作为一个大学生，要记住是大学生，因为他主要的收入是父母给到的生活费。那么有些大学生可能会自己做一些，我有见过学生自己网上做一些生意，赚的比父母给的生活费多得多
2: 得多
1: 得多，很厉害。现在大学生真的很厉害哈。那有些学生呢，他的财商就很强，然后他从读大学开始就能够有自己很强的一个赚钱能力。还有我有看到在网上给人家修照片的、P 图的、远程的，还有写什么网络小说的、做视频这个创作的，都可以挣不少的钱。那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大学生他主要的收入依然是父母给到的零花钱。那我们就来说说，作为大学生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应该怎么来理财？因为大部分的大学生靠的是零花钱，也就是注定了他手里没有太多的钱。
2: 我说说我的态度，首先咱们说可以分几步。
1: 好，
2: 理财首先第一步，刚性需求不能动，
1: 就吃
2: 吃喝拉撒住行，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包括你
1: 就生活所需嘛，
2: 生活所需，包括学校的一些杂费，对吧？这些东西怎么说钉死掉？
1: 我怎么觉得杂费父母会另外给啊？
2: 那但是要给，反正统包吧，打包价是吧？
0: 就刚需，
2: 刚需，反正刚需你不能动，就你甭管说这个项目好不好，你有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你理性要克制住，这个不能动。好，剩下的就是总收入和这个刚需之间的这部分，这部分呢，看怎么说，就是说。钱多有钱多的理法，钱少有钱少的理法，家境好有家境好的理法，这个家境差点呢有家境差点的理法，你的这个风险偏好高的有高的理法，低的有低的理法。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这个孩子他比如说学的是金融专业，就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金融专业，然后呢家境还可以，那手上孩子就有
1: 闲钱，
2: 有点闲钱，那有人问我孩子能炒股票吗？我说他愿意炒，而愿意接触，而且不动用什么负债，不涉及到这个刚性需求的支出了，
1: 不要拉杠杆，
2: 不要拉杠杆，
1: 对，这很重要，
2: 做一做可以，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大概率他学这个专业，未来毕业之后一定会碰到这
1: 方面的专业知识。
2: 有时候客观的讲，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我讲一学期的投资分析。
1: 都不如
2: 他炒股一个礼拜，
1: 对，
2: 涨不了多，
1: 对，
2: 对吧？因为那真金白银，他真的会关注。
1: 对，而且你去看做模拟盘，一年都不如你实盘操作一个月，
0: 一个月，
1: 绝对是模拟盘，因为不是真金白银，不是自己兜里的钱，不痛的，
2: 你没感觉，
1: 对
2: 吧？
1: 对对对对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一方面角度上讲，而且确实是你想到今天来说，我们的股民这么多大的基数，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未来很多的家庭的这种理财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五点，即德克兰时间凌晨零时三十分，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次是美军过去

0: 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这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并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之后证实有关消息，说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爆炸声。报道指出，预测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和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伊朗外交部发表强烈声明，严厉谴责美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伊朗境内发动的连场空袭。德兰当局批评美方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有关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不单止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加令到近期各方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声明特别指出，美伊两国签署两解备忘录至今只是25日，但美国政府已经几乎公然违反了协议的全部内容。声明指控美军在空袭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渔船、货船、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为已经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声明更加将矛头指向容许美军驻守的中东邻国，指责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军事设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实际上已经将这些国家变成对伊朗人民发动非法犯罪战争的战场，扬言任何有份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都将会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南韩一个隶属海军护卫舰的船员昨日在东海北方界线附近海域执行警备任务期间失踪，海军和海洋警察厅随即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救，历时大约一日全力搜救之后，最终在今日清晨寻获该名水兵的遗体。南韩海军证实，当地时间今日朝早近6点，搜救人员在江原道高城郡巨津邑以东大约52公里的海域上，发现并且拿获该名在东海执行警备任务时失踪的海军士兵遗体。据悉，军方接获该名水兵失踪消息之后大为紧张，立即联同海警启动紧急搜救机制，先后调派10多艘海军舰艇、海警巡逻船以及多架定翼机和直升机赶赴现场，海空两路展开地毡式搜救，但最终仍然未能够及时救回。泰国曼谷发生严重火灾，当地一间著名的连锁酒吧兼餐厅在深夜发生大火，火势迅速蔓延。泰国总理阿鲁廷亲赴现场视察，证实火灾已经造成至少27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目前仍然有部分现场人士失踪。涉事酒吧位于曼谷扎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当地警消防部门在午夜左右接报，消防员赶抵现场时发现大批酒客正惊慌逃生，随即开喉灌救，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控制火势。救援人员进入火场搜救时，在洗手间内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估计是火警发生时现场火势和浓烟极为猛烈，该批酒客在仓皇逃生无路下集体躲入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就不幸在密闭空间内吸入浓烟窒息死亡。随着当局继续清理现场和搜救，预料死亡人数仍然会进一步上升。此外，大批受伤的酒客和员工亦都已经被救出，由救护车分批送往附近多间医院抢救。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

0: 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中国财经60分。

0: 问，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未来很多我们的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去做股票，不是一件什么很稀奇的事情。
3: 嗯，
2: 这是我觉得啊。那么如除了经济类专业、金融类专业，对不对？其他专业的同学，如果他说他也想做做股票，那这时候他拿个万把块钱，就是说没有万把块钱，我就几千
3: 也
2: 行，也
3: 可以。
2: 那你做做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3: 对对对 对。
2: 至少在你的年轻的阶段，你对这个东西的风险有初步的认识，而就算做的不好，
3: 嗯，
2: 亏了，对吧？最多最多就是几千，
3: 嗯，
2: 那总比你到四十岁，然后
3: 把家底都亏了，
2: 上桌子，
3: 嗯，
2: 开始做股票，
3: 嗯，
2: 卖房卖车卖儿卖女，是吧？最后是不是？最后说我还加杠杆，
3: 嗯
2: 啊，融资融券，
3: 嗯，
2: 干，我要。
3: 所以呢，大学生其实我觉得年轻有年轻的优势，因为他的试错成本很低。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也碰到过一个大学生，有问他的父母说，我可不可以创业？那时候很好玩，我们就问到了，你创业做什么呀？他说在我们学校做奶茶店可好了，我想加盟奶茶店。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父母对他说的是没问题，你有零花钱，就你要记得你的创业所有的失败的成本，这个最后的
2: 自己扛。
3: 要自己扛，那你的这个压岁钱零花钱都给到你，然后给了他10万元的本金，
2: 嗯，
3: 然后你想清楚，你要做好的准备就是我10万元全亏，
4: 嗯，
3: 你做好的准备是10万元有去无回，然后这个孩子想了很久很久，看了看这10万块钱不舍得不做了，
2: 嗯，
3: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还蛮支持他们在大学里面
2: 创业，
3: 做一些小小的创业也好，投资也罢，因为你年轻，你的试错成本低，
2: 嗯，
3: 首先你投入的资金量就不会太大，
2: 嗯嗯，
3: 第二你的这个资金量你现在处于一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所以即便亏掉了你还可以从头再来，
2: 年轻
3: 那真的等到了有儿有女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其实你的试错成本是很高很高，你是亏不起的。
2: 这个我多一句嘴啊，就关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曾经还跟有的老师和有的家长有
3: 讨论过
2: 啊，不要讨，就是争执，就是立场不一样。
3: 为什么呀？
2: 我就分一分，就是我不是说人家说的错，就是我们可以把两种观点拿出来摆在这儿。就是让听众你们自己判断，因为我觉得社会学科没有标准答案，
3: 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家情况
2: 不
3: 一
2: 样，
3: 真的
2: 是。
3: 这
2: 样的就是说，就是关于小孩该不该创业，在大学期间该不该创业，我实际上态度是很鲜明的。但是我这个是笼统的说鲜明，不是说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嘛，对吧？我说就是如果我的学生有人说要创业，那我肯定支持，
3: 我也支
2: 持，支持，
3: 嗯。
2: 然后呢，但是呢，有的老师的观点认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学生，
3: 嗯，
2: 首要任务是不是学习？
4: 嗯
3: 嗯，
2: 你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就不要搞学习之外的事情。
2: 我说你创业，因为他作为创业是很分精力的。
3: 嗯，
2: 那你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大学生创业之后他会逃课
3: 啊，
2: 他会比如说其他各种
3: 就是
2: 不好好学，
3: 对课业会有影响，
2: 那么。
3: 嗯嗯

0: 如何如何，所以他如果将来为了考研啊考博呀、啊
1: 嗯、
0: 对吧，读博是不是会有影响、
1: 嗯、
0: 那我觉得大学生还是要抓住啊矛盾把学习搞好，
1: 嗯，
0: 那这是一个观念，但是呢这观念我觉得是属于在立场表达上不错，但是在现实中有问题在什么
1: 地方、
0: 嗯、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大的就业环境情况下，以及在今天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有多少人学的专业是真的跟你将来就业这一辈子是成高度的线性关系的？
1: 真不多，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我们又讲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啊、
1: 嗯、
0: 老师教的很多内容
1: 就实践不够，
0: 他实践不够，严重的跟这个市场脱离，就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现在教的金融学的一些教材，
1: 嗯嗯，
0: 那跟市场
1: 我你觉得
0: 脱离五年以上那都算是属于最新教材了是吧，你脱离十年、
1: 嗯、
0: 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比如经济学理论，
1: 嗯，
0: 那还是一百多年前那套理论、
2: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咱们客观的讲，
1: 嗯，
0: 有多少人是你大学的知识，这些你谋生的手段是你大学知识教你的，
1: 嗯，
0: 不是。那与其这样，让我们的学生在这种更自由的、试错成本更低的情况下，让他去创业走一走，他对社会的了解更多，
1: 嗯，
0: 反而我觉得总体来讲是。
1: 嗯，
0: 利大于弊的，当然这是我个人
1: 的观点、嗯。我是挺支持你的观点、嗯。来，宋老师，宋老师应该也支持吧？
2: 啊、我的观点和赵老师稍微有点区别。
1: 啊、来说说你就说说区别点的。
2: 区别点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学生创业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最好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领域去进行。
1: 嗯。
2: 啊，这个，比如说我学的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
1: 嗯，
2: 那我可以去做 AI 的一些东西，AI 的一些东西啊。那我学的是跟理工科有关的、
1: 嗯，
2: 那我可以利用我的技术嘛，啊，去做一些图纸啊、
1: 嗯、
2: CAD 图啊等等这些啊、
1: 嗯嗯。
2: 那我学的是比如说外国语啊，那我可以，
1: 嗯、
2: 其实我在大学里边，因为我其实也是为了，就是说大。一方面我要创业，我要增加经验。
1: 嗯。
2: 另一方面我还要把控一下风险。
1: 嗯。
2: 如果我在我一个大学生，我在我更熟悉的领域去进行的话，第一个我的成本是低的。
1: 对。
2: 啊、嗯、啊，成本是低。
1: 因为我知道它的游戏规则。
2: 哎，我知道这个，你至少我知道这个领域的基础规则。
1: 对对对对对、
2: 啊。第二个就是我更一个人，他肯定是在自己更熟悉的领域才更可能成功。
1: 嗯。
2: 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啊、
0: 更
2: 高。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对。
1: 对
2: 你像你比如说大学生去开火锅店，那这并不是大学生擅长的。
1: 嗯，
2: 那我初中毕业，我在菜市场工作几年，
0: 身
2: 上是我比大学生还擅长，因为我对每个菜的价格啊、
1: 嗯、
2: 啊来渠道来源比大学生更熟悉嘛。
1: 嗯，
2: 所以大学生去开奶茶店、火锅店啊，这并不是他擅长的。他在自己更熟悉的专业和领域的话，他的投入少，
1: 嗯，
2: 回报率相应的更高，
1: 高
2: 也更成功，
1: 他不容易走弯路，
2: 不容易走弯路，
1: 对
2: 对
1: 对 对, 对，
2: 他的积极性会其实更高、
1: 嗯，
2: 得到回报的周期和回报率都要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1: 嗯嗯、是是、嗯，好，刚我们是聊了一个大学生创业，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属于理财当中的一部分，
0: 嗯、
1: 创造财富嘛。当然，这个过程有可能你是消费财富啊。那稍作休息，稍作休息，我们稍后继续来聊。作为大学生，除开创业之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理财，才能让自己在这个理财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能够让他们更多的接触社会，更多的学到知识，更多的提升他的财商，才是最实际有效的。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儿我们来聊聊大学生理财。今天请来的嘉宾呢，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还有一位是财经讲师宋琦老师哈。那刚刚我们其实聊了两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大学生的一个消费观，对吧？
2: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学生要不要创业？
0: 创业、
1: 嗯、可能我们都会支持他创业，只不过宋老师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创业的话，很多风险你要有把控，
2: 嗯，
1: 你要能把控风险的前提下才去创业，而我们两个觉得没事儿，试错成本低。你可以亏，对吧？亏了之后你可以用之后的几年来去做一个补亏的这样一个动作。好了，那么这两点说好之后，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毕竟啊，创业的大学生还是少的，对吧？那么除了创业之外，日常生活大学生除了刚需之外，他们还应该怎么来理财？你们觉得才是一个正确的理财观？
0: 首先啊，就是说我觉得他的理财要保证什么、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经常讲金融理财的三性，
1: 嗯，
0: 就是流动性，
1: 嗯，
0: 这个收益性，风险性或者安全性吧，
1: 嗯，
0: 这个三性之间的这么一个统一，
1: 嗯，
0: 或者说一个寻求最大公约数，
1: 嗯，
0: 因为一般来讲一个你去投资啊任何一个产品，对吧，一般说期限

0: 越长，流动性就越差，
1: 对，
0: 风险就越高，收益就越高，安全性就越弱，波动性就越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对大学生理财来说，比如说我哪怕有笔余钱，是不是？
1: 嗯，
0: 每个月能够余个2000块钱或者3000块钱，比如说啊，假如能余这么多，那我就判断这个钱未来我什么时候可能会用，
1: 嗯，
0: 或者是怎么用，我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然后跟这个计划，那么我来给他定一个合理的收益区间。
1: 所以前提是要有财可理。
0: 嗯，那是
1: 对吧？
0: 那个你比如说我一个月。父母就给1000块钱，
2: 嗯，
0: 然后我这个在大学期间我要吃喝拉撒，
1: 嗯，
0: 我还要谈女朋友，
1: 嗯，
0: 是不是？那我一个月
1: 不要说到谈女朋友，光他日常的生活开销，现在的生活水准1000都已经很紧张了。
0: 那我就1000都花完，
1: 对对，
0: 那就不谈了。
1: 对，所以必须要有财可理。
0: 对，
1: 然后有财可理之后，才来考虑他的三性，对吧？
0: 三性，对。
1: 流动性、收益性、安全性。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不同的大学生，可能他这个三性的排位会不一样。
0: 对的。
1: 有些孩子觉得我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就我放银行存款，我每个月看到的是正收益，它可以少，但必须是正。
2: 正。
1: 但有些呢觉得不行，放银行我流动性太差，收益率太低。
0: 嗯。
1: 我要的是流动性好，然后这个收益率呢，当然越高越好，对吧？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收益高，它的风险也高。那么还有的觉得，流动和安全我都可以搁一边不差钱，但是我希望它的收益率能够高一点，对吧？所以每个人的排位会不一样。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个大学生的理财呢？
4: 大学生理财其实基本上和赵老师说的这三方面是基本上就囊括了大学生大

0: 该考虑的三个问题。
1: 嗯
0: 啊，然后就是不同的家庭条件，
1: 嗯、
0: 不同的个人能力，
1: 对，我觉得个人能力还蛮重要的。
0: 这三个选择中的这个排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然后再就是。他首先得有财可理，我认为大学生呢，
1: 对对对，首先得有钱，
0: 有财可理。第二个就是他就是大学生不需要着急，
1: 嗯，
0: 理财也并不是刚需，
1: 嗯
0: 啊，不是说非得在学校期间呢，他我挣多少钱这才叫成功啊。
1: 嗯，
0: 那么像有的个别人，他可能连股票的运营规则，基本的运营规则都不懂，
1: 嗯，
0: 他就是听别人说，哎，炒股能挣钱，然后他就闷着头闯入股市，
1: 嗯，
0: 那这对他来说，可能你有多少本金，可能都不够赔的、嗯、啊。
2: 我不说这种理财，实际上是更多是种投资，
1: 对、
2: 嗯，不是投机，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是的。
1: 嗯、
0: 所以他你我至少。所以大家不能急于求成，哎，不能拔苗助长啊，而不能说这个我什么都不了解，
1: 嗯、
0: 然后我就直接我就为了理财而理财，为了投资而投资、
1: 嗯、
0: 啊，这个是不可取的。
1: 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也接触了这么多的学生啊，你们觉得在大学期间会自己理财的孩子和在大学之间完全不理财的孩子，他们走到社会上之后，他们之间的差异大不大？
2: 很大。
0: 也挺大的，
1: 这么明显吗？
2: 对，我先说我的观点。
1: 嗯，
2: 这个事儿倒不是说理财本身怎么样。
1: 嗯，那你觉得差距在哪里？
2: 我先说两点，好吧。
1: 嗯，
2: 第一点就是跟本身有关系。我通常讲就是说，一个善于理财的孩子和不善于理财的孩子，在、
1: 嗯、
2: 他以后的整个的财务规划，
1: 嗯，
2: 他比如说挣的钱怎么花，挣的钱是月光族，
1: 嗯，
2: 还是靠信用卡
1: 怎么存、
2: 嗯、
1: 怎么花，
2: 对吧？还是说我有规划？
1: 嗯，
2: 人生的有规划，
1: 嗯，
2: 什么时候攒多少钱，什么时候去投资，什么时候这笔钱拿出来什么用，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会发现，他善于理财的孩子，他每一步都是规划好的，至少不会有大的偏差。
1: 嗯、
2: 那他整个一生，他的财务风险、
1: 嗯、
2: 不说没有，相对比较低。那么，因为财务风险低，进而导致这样的人，你想一个人啊，他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管什么时候，对不对？他不轻易向别人借钱，
1: 嗯，
2: 然后财务风险总是控制的妥妥的，对吧？然后这个你就会这样的人，你会感觉很踏实，很靠谱。
1: 嗯、
2: 你选老公也愿意选这样的男的吧，对吧？
1: 是是是。
2: 但如果有一个人，就是他没事三天两头，
1: 嗯，
2: 就跑过来跟你借钱，
1: 嗯，
2: 借钱也不是不还，那下个月他发工他还，还完之后隔一个月他又借钱，
1: 嗯，
2: 你时间一次两次无所谓，我们讲救急不救穷，但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从
1: 怎么那么混乱，
2: 怎么这么混乱？
1: 对对对，
2: 你有多少能干多大事儿，对吧？
1: 对，
2: 他有可能就是没有财务规划，
1: 嗯、对
2: 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说这是财务本身。
1: 嗯，
2: 第二点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说在大学就开始做理财的学生，
1: 嗯，
2: 我总体感觉他的人生规划会更清晰。
1: 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做财务规划的过程当中，
0: 其实也是
1: 养成了他的
2: 一
1: 种条理性。
2: 嗯、对
1: 对吧？
2: 所以你跟这样的人呢、啊、将来成为合作伙伴、
1: 嗯、
2: 朋友，
1: 嗯，
2: 甚至成为夫妻，
1: 嗯。嗯，
2: 你
1: 会更放心，
2: 更放心。
1: 对对 对, 对。
2: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他在大学他不做，
1: 嗯，
2: 理财或者根本就不屑做理财，或者是不懂理财，你会发现这种人，嗯，这种学生，他往往呢就是随波逐流，随大流，
1: 嗯，
2: 既不能够认识自己，
1: 嗯，
2: 也不足以认识他人，
1: 嗯，
2: 更不足以认识社会。他的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规划有时候会像。嗯，没头苍蝇，
1: 嗯，
2: 没有自己的主见，然后呢，钱呢用的也是就是。没有规划，
1: 嗯，
2: 总体上呢，不能说一定不好，但是综上总你感总觉是不够踏实，
1: 嗯，
2: 很多时候是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走到哪儿是哪儿，
1: 就脚踩西瓜皮
2: 滑
1: 哪儿
2: 是哪儿，
1: 是哪儿，嗯，
2: 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明显，当然这个不是百分之百，
1: 嗯、
2: 但是我们说总体是有这种倾向性的，
1: 就一个就是在财务上，
2: 嗯，
1: 对，财务本身。有规划和没规划，到了踏上工作岗位之后，你觉得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别。还有一个就不是财务本身了，而是映射出的孩子个人的能力或者性格，或者是对待事物的这样一种态度。他做过理财和没有做过理财，这些孩子他也会不一样。那宋老师，您觉得，刚刚因为您也说非常大，那来说说您觉得大在哪里？
0: 我的整体观点和赵老师是差不多的。
1: 下次我换您。
0: 先
1: 大，
0: 对，我就稍微补充一点，我说就是第一个，其实就是财务规划本身也是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他的这种理财本身往往伴随着很多社会实践。
1: 啊，
0: 其实这个，
1: 哎，
0: 其实这个社会实践对他后续的工作和人生是影响比较大的。
1: 嗯，
0: 他本来可能是个腼腆的人，
1: 嗯
0: 啊，但是他随着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的过程越来。

0: 越多，
1: 对
0: 他的性格慢慢越来越外放，这对他以后的很多工作的问题的处理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啊，其实这个主要是这方面的提升，倒不是说他本身确实说挣了多少钱呢、啊
1: 嗯、
0: 或者等等这些。
1: 哦，但是我倒提一点啊、嗯、如果这个孩子真的能够在理财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些收益、嗯、而且这些收益让他的经济条件比一般的同学要来得更殷实，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到了这个社会上，无论是找工作也好、
0: 嗯、
1: 无论是日后的所有的人生规划也好、
0: 嗯、
1: 他就比别人有底气，就像刚刚舒明老师说的，我有七八年的钱，我可以躺平七八年。那别人找工作非常着急，因为这个月找不着，可能下个月房租就不知道在哪儿，他不着急。我有足够充裕的时间，让我去找一份更好的、更适合我的工作。有可能我工作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兴趣，对吧？
2: 嗯，
0: 为了对，为了生活。
1: 对，
2: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啊，就是在大学四年里头，
1: 嗯，
2: 以他手上的这个钱的基数，
1: 嗯，
2: 能够攒出七八年的这个，
1: 这个说明你千万不要小看现在的大学生。我觉得现在大学生他的其实财商真的比我们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要高好多好多，他的挣钱意识也比我们来得强。我们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嗯、谁想到说啊，我去做个投资啊，做个股票啊之类的，真的很少很少。嗯，
0: 但是大学生也得注意一下、
1: 嗯、
0: 有的过早的成功的话，
1: 嗯，
0: 他也得调整一下心态，
1: 嗯，
0: 否则可能就是，比如有的他在大学里很成功，他后期呢可能更飘，
1: 嗯，
0: 更激进，
1: 伤仲永，我第一个想到了这个，对吧？
0: 啊，过早的年少有为，可能
1: 啊，
0: 最后也未必是
1: 太好的。对他的未来有可能，不一定是一个正向的激励，是吧？
2: 是这样的，就是他的人生阅历啊，
1: 嗯，
2: 可能不一定足以支撑他现在这个年段获得这么多的财富。
1: 嗯, 嗯
0: 啊，对，
2: 嗯，
1: 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摔跤要趁早，
2: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失败要趁早，
2: 嗯，
1: 因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其实你的试错成本会越来越高。特别等到你上有老下有小，因为如果他一直成功，一直成功，他觉得哦，我能力非常非常强，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投资有可能下的这个本会很大，那么这时候你一旦如果失败的话，那他的这个试错成本就很大很大了，
2: 对，
1: 是吧？
2: 是这样子，
1: 嗯，
0: 是这样。
1: 嗯，现在看来，其实大学生时期理财对于孩子的将来的一个成长，无论是工作上也好，学业上也罢，还有呢是他的人生也讲，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对吧？那你们觉得作为大学生来说，他怎么去正确的树立这样一种理财观呢？
2: 我觉得树立理财观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
1: 嗯，
2: 我觉得空谈理财观，
1: 嗯，
2: 树立不了。为啥呢？
1: 还是要实践。
2: 对，他就是通过做这种，
1: 嗯，
2: 比如说我举点例子说，比如说我们讲股票高风险高收益这个事儿，
1: 嗯，
2: 对吧，
1: 嗯？
2: 我相信任何一个像金融专业的老师讲课，他一定会讲到，
1: 对，
2: 他也一定会系统学到，
1: 嗯，
2: 但他是没有深切的这种感性的素材的，
1: 对对对，
2: 他没有这种感受的，
0: 嗯。
1: 特别是在牛市，如果大学生进去的话，他也不会感受到高风险高收益的这样一种体会的。来来来，刚说了，你慢点说，让孙老师
0: 说。
1: 孙
0: 老师，
1: 老师那你觉得，
0: 啊，
1: 从你的角度来看，
0: 啊，
1: 你觉得大学生应该怎么来树立他正确的理财观，才会对他日后的人生是一种正向的影响呢？
0: 啊，大概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
1: 嗯
0: 啊，保证
1: 就尽量不做月光族，
0: 尽量不做保，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
1: 嗯，
0: 然后不被这个什么什么洗脑。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早上七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明尼东时间星期一下午5点，即是

0: 德克兰时间凌晨零时三十分，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射轮空袭。呢次是美军过去一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呢一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同袭击喺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嘅民用船只同商船嘅能力，并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之后证实有关消息，话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爆炸声。报道指出，遇袭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同埋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为了报复早前一艘货柜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起火，并导致一个船员失踪，美军昨日亦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德克兰当局随即展开报复，袭击范围不单止波及巴林、库威特、卡塔尔同约旦，连日前遭德克兰施压要求共同管理航道的亚曼亦都未能够幸免。带领卡塔尔转型为现代富裕强国的太上皇前埃米尔谢克哈马德日前逝世，终年74岁，他的遗体星期日在首都多哈下葬。谢克哈马德的死讯在星期日早上公布之后，他的葬礼随即在同日埃曼日落祈祷之后在多哈的国家清真寺举行，大批身穿卡塔尔传统服饰的民众到场哀悼，并在灵柩之前肃立进行合十祈祷。仪式结束之后，包括他的仔兼继任人现任埃米尔谢克塔米姆在内的至亲亲自将谢克哈马德的遗体抬出清真寺，随后安葬在多哈以北的卢塞尔公墓。美国共和党重量级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上个星期六因为突发急病猝逝，终年71岁。总统特朗普下令联邦机构下半期致哀至到这个星期六，并形容格雷厄姆的离世令人无法置信。特朗普星期日接受 NBC 节目访问时透露，格雷厄姆刚刚结束乌克兰访问行程，两个人在上个星期六埃晚大约7点曾经通过电话讨论拯救美国法案。当时格雷厄姆只是表示坐完长途机之后有点攰，但声音听起来完美，点知在凌晨1点就接获他的死讯。特朗普表示不清楚他确切死因，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当晚大约8点半的急救人员电台通讯录音报道，华府消防暨急救部门接报指国会大楼后方格雷厄姆登记的住处有人心脏骤停，救援人员赶抵之后发现防盗锁锁上，而且无人回应，随即在警方协助下强行入屋。医护人员曾经在现场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录音中曾经提及患者是73岁，但和他实际年龄有出入。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发生近年最严重的致命山火，在消防人员连日扑救下，火势在星期日终于受控并且开始缓和。这场灾难至今已经夺去至少12条人命，吞噬大约66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迫使近1500个居民紧急疏散，部分灾民目前已经获准陆续重返家园。澳洲政府宣布将会在未来2年内全面推行数码化澳洲旅客声明，逐步取代现行必须手写填妥的橙色纸本入境卡。该数码系统自2024年10月起已经在部分澳洲航空航班试行，官方指计划取得巨大成功。新系统容许旅客在出发之前最多3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预先填妥入境和申报资料，并凭系统生成的二维码马工边境人员扫描过关。目前计划只是适用于降落在悉尼、墨尔本等部分澳航的航班，预计今年底前扩展至到珀斯和阿德莱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

0: 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早晨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啊，嚟到星期一啊，又咁啊，似乎咧今日咧翻工嚟讲就扫花啦，天气都唔错，但系嚟紧咧亦都会差喎，变差喎。但外围咧就真系呢、這个无论系日本啊、台湾啊，都打风打到飞起咁样啦。有啲人就喺台湾去唔到日本，喺日本去唔到台湾咁样啦。香港又去唔到，咁有啲班机咧都停咗。咁啊，香港嚟讲咧，相对就即系落下雨就小事。咁啊，但系咧，似乎咧，我唔知大家有冇一个感觉啦，凭感觉嘅啫，就系香港有一部分嘅治安咧，即系唔系嗰啲打家劫舍啊、当街抢嘢，部分嘅治安咧就好似恶化咗。即系例如系成日经常咧都查到，或者喺街嗰啲乱咁撞嘅车咧有毒品啦。咁啊，毒品呢样嘢就已经唔系新鲜事啦。嗱，由来喺香港都有噶啦。呢一种即系所谓黄赌毒嘅其中一个主项啦吓。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有少少系咪即系猖獗咗啲咧？咁呢个嘢需要官方有啲数字去统计下。无论系个量啦。无论是个运送嗰个方法啦，无论是俾人执到嘅 case 啦，咁就即系价值都不菲嘅。咁有啲系可卡因，有啲系成啦咁。咁啊，黄赌毒之中咧，黄咧其实已经咧就大家以为啊，香港已经奇奇理理啦，咩事？即系而家30000多个警察，即系都冇咩其他乱嘅嘢要去惩治噶啦。咁啊，不如即系黄赌毒呢啲佢哋正常差人做嘅嘢啊，即系去执法咧。就应该是越来越少啊！点知咧，即系啲人咧都几有头脑嘅啊！即系佢又唔使攞牌咁，然后就由一个工厦嗰度咧就可以搞到一堆嘢咧。而嗰堆嘢即系首先就系非法夜总会啦，然后咧又当有呢啲咁嘅场所嘅时候，就牵涉黑钱啦、洗黑钱啦、开赌啦，哇！即系成个好似～即系迷你嘅街坊版嘅 casino， 兼有埋夜总会嘅 service 啊！呢、這个都即系论创意啊，唔系鼓励啊，论创意咧都几得意嘅。但系咧就当俾人执住嘅时候咧，即系因为呢啲系上楼，上楼就系工厦，咁工厦就有时几隐蔽啊 ，members only 啊，即系会员啊，跟住最紧要就系有专车咧就速递啲小姐或者叫女公关咧就去现场啊！這個、想法呢个谂法咧，唔知系咪？就我谂夜王影响冇咁大啩，夜王都冇叫佢去工厦嗰度搞搞震，系咪先？
8: 嗯， 反擺工下就係、是、啊，即係呢個經濟活動嚟嘅啫嚇。咁啊，琴、啊、晚我先經過中上環啊，揸車、真係好罕有咧，真係唉，即係覺得好蕭條啊！啊，你想揾間餐廳開咧，平時哇一搜搜個地圖話，誒、哎、不在營業咁樣，咁一至五去就開嘅喎、啊、即係週末去反而唔開。
7: 咁你冇人翻工嘛？嗰區
8: 係啦，靜到咁啊！特別平時唔係咁嘅香港啊嘛，你告示打道啲暢通無阻，好似疫情嘅時候都未到咁嘅情況。咁、呢個現象都唔係一朝兩夕啊，係長期嘅。咁你即係人啊，都係要活動要消遣啦、啊。咁嚇、啊、你租金咧就係、是、就算做黑幫都好都要計㗎。咁
9: 呢個係成本之一嚟嘅呢個。
8: 咁咪搞個工廈咯，因為你嗰啲傳統嗰啲消遣嗰啲區啊，講尖東啊、中上環啊嗰啲嚇都好清靜，都不得了嘅。咁啊走去啲再偏遠啲嘅嚇，啲隱藏啲嘅，唔係傳統，反正佢都係做嗰班自己識嘅客。
7: 因為佢唔係做街客㗎嘛，佢係啲咁嘅群組啊、圈子啊、自己介紹啊咁樣啦。咁我諗以前就好難嘅，你四十年前咧，你點樣可以大家口碑咁啊？我嗌你，你又嗌我，打電話打到手軟。但係而家一個Apps 或者一個自己可以溝通嘅群組，就已經可以聯埋一齊咧，就有得玩啦嚇。咁、其實講緊呢個咧，就係、是、因為警方同入境處咧一連兩日咧都展開呢個叫代號雷霆2026，呢個普通喎呢個名，企河虎笑啊，得意啲喎，虎笑就唔係騎騎笑嘅笑啊，即係海笑嘅笑。
8: 老虎啊，
7: 係啊，老虎個虎，即係虎笑呢個有諧音嘅就係、是，
8: 虎笑、
7: 哎、好虎笑啊，即係
8: 虎笑應讀笑，佢
7: 笑係啦，
8: 笑
7: 笑啦，
8: 大叫咁啊，
7: 即係好似聽到人哋話虎笑，即係好陰公咁樣嚇。咁啊，呢個執法行動咧就突擊嘅搜查咗十個處所啦，咁啊拉咗65人，成功打擊咗一個咧活躍於西九龍嘅湖南幫啊嘅犯罪集團啊，即係以前湖南幫啊嗰啲咩大圈就可能去打劫金鋪嘅，而家咧就搞啲呢類嘅即係另類嘅文娛康樂活動啦。咁啊呢個調查顯示咧，就呢個集團經營咗唔同類型嘅非法場所，咁啊喺紅磡嘅工業大廈嘅單位裏邊咧就改裝成為夜總會啦，又用專車咧速遞啲尖沙咀嘅夜總會女公關去現場咧就提供陪唱啊，跟住仲有下文嘅服務啦嚇，咁啊並且喺多區咧就設有呢個非法釣魚機呢個賭檔嚟牟利，咁啊話乜都做齊啦，牽涉咧就清洗大概係超過1300萬嘅犯罪得益，1300萬又唔係好多啫喎，咁啊即係如臨大敵就拉咗一大兜人啦。
9: 咁當然咧，工廈有嘅好處咧就係樓底比較高啦。其實間隔上面咧都可以咧好天馬行空啊，你點樣去間隔都得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工廈仲有好處，頭先你話咧偏遠啲地方啊，偏遠啲地方，尤其是係呢啲咧佢係做熟客噶嘛。咁所以咧你睇翻涉事嗰三個嘅單位裏面咧裝修咧非常之豪華啦，據知道啦，仲有咧鋼門啦、閉路電視等等啦，守衞咧係非常之森嚴添嘅。
7: 啊，咁誒嚟幫襯嗰啲係咩咧？好多係持有雙程證嚟香港嘅內地人啦，咁啊知頭知路去嗰度啦。咁啊客人嘅花費大概幾多咧？咁如果你大概俾10000蚊咧，就可以包呢個卡拉 OK 房一晚。咁啊，每晚陪酒嘅小姐咧，就大概每位收費2200蚊到啦。咁如果你另外有下文，就你哋自己傾掂佢啦。咁呢啲係完全唔鼓勵噶，只不過咧就我哋描述下啊，香港目前嚟講咧，有呢類咁樣嘅夜玩。
8: 咁啊，其實一直都好耐有噶啦。我記得坐的士有一次啊，的士司機大佬話：，傾開偈好傾啊嘛。咁佢話：，夜晚半夜三更凌晨噶啦，咁啊車啲妙齡少女去啲工廠大廈喎，咁啊。即係佢又好人啦，佢又問佢哋啲點啊？你哋夜晚要翻工啊？定咩？係，唉，跟住我話你唔好問多啦，即係唔係同場嘅，我話你下次唔好問多啦，
9: 唔好知咁多係嘛？
8: 隨時呢啲唔知私鬥嚟嘅，咁啊係佢係都似咁樣啊，即係其實咧唔好話一定係，咁有時候可能真係有啲人三五知己都好罕有嘅，咁你話約夜晚翻去工廠大廈傾偈咁啊少啲，咁但係
7: 開夜車都得嘅，佢通宵嘅開工。
8: 咁你話呢排睇波咁有可能嘅吓，约埋一齐喺某个地方睇波。咁但系你话喺工厦度加啲装修做呢个叫做 party room 啦，英文去中文译叫咩啊？即系都系私斗啦，即系都网上都好明显咁租出去噶啦。你话正常你纯粹后生仔即系租间游戏房咁，有晒啲咩啊，把 pair 牌啊喺度玩下自 己
9: 或者打叔卡啊，即系处理好多，其实有卡拉 OK 又成都有嘅。
8: 咁啊，系咪违法咧？就即系要睇个嗰个大厦公契啦。
7: 首先两样嘢，你有冇牌先？系咪有啲嘢嗱？你卖酒又好，你诶玩娱乐嗰啲，譬如你打波啊、打台波还好，但系问题你入边暗藏嘅嘢咧，就好古好多古怪嘢啦。场内咧嗱，因为今次去拉啦，咁啊雷霆行动就发现咗360克嘅怀疑毒品，就包括所谓 Happy 粉嘅混合毒品啦、好卡因啦、冰毒啦、氯胺酮啦，即系啲 K 仔物体啦。咁啊，现场数啊都大概系数到19-20万呢类咁嘅价值嘅毒品。咁啊，同时咧亦都检获呢个避孕套，咁啊要嚟做乜咧？咪漱口水之如此类。咁啊，啲人员调查尖沙咀两个相关嘅夜总会，因为今次一夜冚几档啊嘛，相关夜总会咧亦都拘捕咗10个咧持有伤情证嘅女子啊，呢啲都系。是不是妙龄就不知道，25-40岁，怀疑他们提供陪酒服务。听说这个涉事的单位的装修里面就很豪华的，守卫也很森严的，即可能要有个口号啊，即之如 此类才能入得去的，相关介绍的人要有晒闭路电视监察，他严过你，他及着来什么人。然后场内就正话讲了有卡拉 OK 房啊，各样东西。但是其中一样再被警察执到的呢，就是关于这个收购赌客的银行的户口来到契尼洗黑钱。那你无牌藏酒那些就有限那些罪，但是你如果去到这个洗黑钱这个款呢，那你可能就中几条罪噶咯，因为呢一啲犯罪嘅得益咧，就即系有时佢就会用一啲傀儡户口咧，即系嗰啲僵尸又好、傀儡又好咧，就转去集团嘅另一啲核心成员嘅私人户口，咁啊处理呢啲佢自己暗砍开到嘅所得咧，咁亦都系即系另一条罪啦。咁啊黄赌毒咧中晒。
8: 咁啊，呢个吓凡系犯罪所得嗰啲钱都叫黑钱噶啦。咁你总之存咗去，想啊用啲正规渠道去洗，咁啊变咗协助洗黑钱噶啦。吓咁啊吓呢啲夜总会咧，其实就啊即系老炒家就话吓咁多年都仲有嘅吓，冇话执晒嘅。咁但系啊即系就系、是、因为佢哋要做多啲其他勾当啊嘛吓，你啊攞正牌嗰啲饮下酒啊倾下偈嗰啲又唔啊即系啊你自己倾啲乜嘢就自己话事。嗰啲就啊，即系个运作模式啊，咁多年都容许啊。咁但系你话到啊，要现场或者现场拘捕嘅时候啊，揾到埋啲避孕套啊，啲咩工具啊，咩润滑剂啊，咁哇，即系吓、啊，即系好乱下噶咯。
7: 诶，咁呢个世界又讲供求嘅，如果个市场冇啲咁样嘅需求咧，咁佢又唔会搞到咁豪华，整个私斗喺度。如果佢都要成本噶，咁又要即系揾埋咁多唔同角色嘅人咧，喺度提供服务。始终咧，即系我会觉得咧，有蛇老鼠有鼠老，大家玩嘅嘢咧，其实咧咁多年嚟啊，半个世纪又好，一个世纪又好，都不外乎嗰几样嘢。咁如果佢话啊，以前喺尖东打开门啊，冧晒呢个威士忌、白兰地樽嗰啲啊，另一种玩法，嗰啲啊好豪啊，即系讲派头啊，讲嗰晚哇，大家即系赢咗股票，赢咗呢个楼嘅时候，咁啊走去即系大家风光。豪饮，搵人陪咁。咁至于呢种咧，我就觉得已经系比较有多呢、這个即系康庄成分啦。我哋只能够话即系唔见得光嘅嘢啦。咁但系呢个供求咧，好似历来啊，即系古今中外咧都不变嘅。咁你睇下之前啊，美国揭出嚟嗰个超级世界人媒爱因斯坦，咪又玩呢啲嘢。不过人哋去个岛度玩啫嘛，坐只游艇，坐个私人飞机，即系豪啲食鱼子酱，饮香槟。咁呢种咧想攻下，咪又玩类似嘅嘢吓，到对后来个观感嘅感觉都系差唔多嘅啫。
8: 哦，咁啊，对象系未来总统同呢个超级富豪啊，唉，
7: 咪圈子唔同啊嘛，呢啲街坊啲咯，
8: 啊，同埋佢唔系收钱添嘅喎，吓，布斯坦系买关系嘅啫喎，即系搭造呢啲咁嘅环境啊，通过呢啲咁嘅影响力啊，互相
7: 嗰个何止系关系，何文杰简直系互链痛脚啊！嗱，你又见到我原来咧搞啲咁嘅嘢，我又知道你原来搞啲咁。 咁嘅嘢，咁於是咧就即係大家都唔好出聲啦嚇，互攣住啦啊！你又唔好同我老婆講，我又唔好同你老婆講嗰啲咁樣啦，咁啊形成咗咧一個即係日後攞嚟咧威脅對方誒，無論喺政治啊，無論喺財務方面咧嘅一啲即係手段啊，即係總之咧呢啲咁啊比較唔見得光嘅嘢咧，就小點小點為妙啊，小點啊小點，咁所以咧就誒究竟呢、這個誒係咪只係冰山國咧？係咪只係掘到一個集團咧？佢而家話起咗佢啲主腦啊嘛，咁究竟香港啊呢類咁嘅東西啊又多唔多咧？咁而家成日喺街咧都見到嗰啲亂咁撞嘅車咧，車上都揾到毒品嘅，即係一令人擔心咧，成件事係咪已經係好普及？
10: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咁啊，今日咧嘅社评咧有好多唔同话题啦，有诶讲宠物入餐厅啦，另外亦都有讲翻咧世界杯足球咧牵涉到政治嘅。我哋睇咧信报嘅社评讲咧就彰显足球公义啦，踢走政治干预噶。本届世界杯足球赛事咧经过咗100场嘅激斗之后咧，赢得出线嘅资格进入去准决赛嘅4强已经系相继诞生噶啦，分别系法国、西班牙啦、英格兰同埋阿根廷嘅4强嘅厮杀咧，鹿死谁手，终极决战咧结果将会喺香港时间咧7月20号。就是凌晨揭晓的足球比赛是博弈论当中的典型的零和游戏来的。这个方法的成功必然是要建立在彼此双方的失败之上，没有是双赢的可能的。赢家固然是高兴，输家也都是也许是不甘，所以足球场内经常会存在着纠缠不清的争议的。而不少球迷认为这个是乐趣之一，例如在1986年阿根廷球王马勒当拿是施展上帝之手击败了英格兰，至今仍然令人津津乐道的。然而如果争议是源自于场外的政治势力介入，这样足球的乐趣就会变为是索然寡味，甚至荡然无存的。本届的赛事最瞩目的就是争议性的事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凭着一个电话居然是改变了国际足协的规则。32强的淘汰赛的阶段，美国队长的前锋是巴洛根是领红牌被逐离场，自动停赛一场，理应是人人都要遵守的铁律来的。点知国际足协主席因芬天奴就接了总统来电之后，就是将巴格根的停赛勒令是暂缓执行的。这一幕外界解读为赤裸裸的政治干预的。尽管因芬天奴是没否认了，但就阻止不到就是欧洲足协的猛烈批评的。那么足球的魅力在于是人人都要按照规则去比赛，尽管最大可能是体现了公平的竞争的。只是要遵守游戏规则，咁而小国亦都有机会咧系出人头地噶。世界杯咧新丁咧系你睇到佛德国咧，亦都系喺呢一届本来寂寂无味，至今咧系创造咗传奇噶。体育嘅归翻体育啦，政治系归翻政治嘅，体育同埋政治之间分开嘅系国际体坛嘅捍卫嘅核心价值，目的之一就系要确保咧小国咧系唔受到大国嘅欺凌噶。咁而体育未必能够咧同政治咧彻底咁分开，但系最低限度咧亦都应该系严格咧系杜绝咧被破坏同埋咧系恶意中伤噶。国际足协系必须要咧挺起腰骨咧系为球坛咧系筑起呢个防护网噶。世界杯引入咗咧系影像辅助裁判啦 VAR 啦。无非都是为了利用科技彰显公义的，辅助球证是明察秋毫。尽管 VAR 也有瑕疵而惹来了争议，但是追求公平的竞争的大原则之下是正确无误的。如果国际足协没有办法踢走政治干预的话，彰显足球公义就无从谈起。
2: 另外近日香港就准啲狗仔入食肆，初步试验头那段就有些磨合的阶段。今日明报社评就讲狗入食肆措施起步，尽责守则减少摩擦。政府准许狗主携犬进入批准的餐厅，上个星期四正式生效了。有餐厅指新的安排有助带动生意，不过亦有餐厅评估实际操作之后就放弃这个牌照，又或者收紧接待的安排。观乎公众反应，既有人认为新措施促进人畜共融、人宠共融，体现社会进步，亦都有人非常之抗拒，质疑有卫生同埋安全嘅问题。宠物友善咧，唔单止系牵涉政策同埋法规咧，仲有一种生活态度与社会文化。移风易俗应适应需时嘅，咁啊，消融矛盾分歧系需要耐心同埋包容，而各个尽本分咧，就尽都要负翻自己嘅责任，系包容嘅基础。咁啊，當局咧係需要持續咁樣做公眾宣傳同教育啦，提醒餐飲業界同寵物主人咧就守法，留意自身應有嘅責任，避免滋擾到其他嘅顧客。食肆決定引入人寵共善呢一個之前，應該就深思熟慮，仔細衡量店面環境咧係咪適合。呢個新措施落实咗不过几日，就有连锁餐厅打退堂鼓啦。集团方面解释咧，就考虑到部分店面空间有限啦，餐桌距离就比较。

0: 较近，若果容许客人带狗入嚟，或者会影响其他用餐、其他人用餐同埋现场嘅秩序，因此就主动咧将嗰个申请咧就退回啦。咁佢咧亦都有啲原本已经获得批准嘅餐厅冰室咧，大幅度收紧人宠共善呢个安排，例如宣布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唔接受携狗入场，又或者限制可供人宠共善嘅呢一个餐桌嘅数目，并且系规定需要全程咧将只狗狗咧就留喺个宠物车入边。另外咧，食环署亦都发现咧有个别宠物友善嘅食肆违规，使用呢个明火炉具喺餐桌上烹煮或者系加热食物，已经严厉警告，再犯就会即时执法。网上舆情方面咧，支持同反对人宠共善嘅声音都有，更加出现爱狗者同埋厌狗者咧互相针锋相对嘅情况。然而咧，嚟自两极嘅声音未必系社会沉默大多数嘅意见。到而家为止咧，都冇证据显示食肆违规情况系好普遍。相信大多数狗主同食肆咧都做好本分，循规蹈矩咧守法。咁啊，准许狗只人逐准许狗只入去食肆系本地嘅新安排，各方都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互相磨合调适。咁食环署署长阿袁旭健咧就最近提过，头一两个月咧系以先劝喻后执法作为原则。咁啊，着重教育啦、劝喻啦，同埋咧遇到重要嘅违规情、重大嘅违规情况嘅时候咧，例如有呢个格斗狗啊进入呢个餐厅，就会睇情形咧就采取行动。咁啊，食环署咧就已经成立咗90人嘅专队，会去到访国家咧获批嘅食肆里面咧就解说法例，要求咧良好，即系保持良好嘅守则。咁对于呢个经营者嚟讲，或者食客咧，都有一定嘅作用。咁啊，每间餐厅嘅经营状况唔同，当局咧对于做法咧都保留弹性咧，可以理解嘅。不过若果要尽量避免商户同客人之间咧产生纠纷咧，重点系在于让狗主同一般顾客喺进店之前咧，能够了解清楚餐厅所定明嘅规条，清晰界定呢个责任，使到各方都有合理嘅预期。食环署专队喺巡查获批准餐厅食肆嘅时候咧，有需要加强鼓励店方系制定同埋系张贴顾客须知，令到客人咧有所依循。
1: 经济日报嘅社评咧，标题系美伊互殴试底线啊，封锁海客啊，藏算计。咁啊，伊朗啊宣布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啦，中东局势啊再升温，但系究其本质咧，仍然系美伊谈判咧陷入呢个困局嘅博弈啊，动作好睇似好激烈啦，但实际上咧仍系有所顾忌嘅，以免局势啊完全失控。但系随住伊朗态度转硬咧吓，谈判修复嘅难度咧就会增加，意味中东咧寻找新嘅平衡过程咧，或者会拖延得更加长时间啊。美伊衝突啊，再次升級啦！咁啊，事源美國咧就以伊朗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嘅船隻為由，連日咧就襲擊伊朗嘅。伊朗啊，隨即反擊咧美國喺海灣嘅軍事設施啦，仲宣布咧無限期關閉海峽嘅，令到波斯灣地區咧就戰雲密布啊！咁啊，伊朗系已故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嘅丧礼期间咧，可以话系一个冲突嘅转折点啦。国葬期间，数以百万计嘅伊朗民众咧吓聚集哀悼已故领袖，激起强烈嘅民族凝聚力，群众嘅心理咧由悲伤啊变成愤怒，复仇嘅呼声高涨啊！加上新任嘅总领袖啦吓穆杰塔巴咧就发表书面嘅声明，强调咧要为父报仇系国家嘅义务啊，仲重申咧对特朗普嘅刺杀令。呢、这个强心针咧，为强硬派咧就加强咗啦。咁啊，而中国啊，吓过去一直坚持咧吓，要作为非战方嘅立场啦。当美伊双方咧仲极限施压同埋局部封锁筹码出尽之后咧，发现依然啊未能令对方退让啊。中国作为具实力嘅大国，将可以成为咧寻找停火平衡点嘅时候咧关键幕后嘅协调者。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五点，即德克兰时间凌晨零时三十分，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猛烈空袭，是美军过去一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这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并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之后证实有关消息，说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爆炸声。报道指出，预测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和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泰国曼谷发生严重火灾，当地一间著名连锁酒吧兼餐厅在深夜发生大火，火势迅速蔓延。泰国总理阿鲁廷亲赴现场视察，证实火灾已经造成至少27人死亡，另外有60多人受伤送院。涉事酒吧位于曼谷泽杜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当地消防部门在午夜左右接报，消防员赶抵现场时，发现大批酒客正惊慌逃生，随即开喉灌救，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控制火势。救援人员进入火场搜救时，在洗手间里面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估计是火警发生时，现场火势和浓烟极为猛烈，该批酒客在仓皇逃生无路之下，集体躲入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不幸在密闭空间内吸入浓烟窒息死亡。随着当局继续清理现场和搜救，预料死亡人数仍然会进一步上升。现年84岁的美国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麦康奈尔，自从上个月14号住院之后，一直缺席国会会议，引发外界疯狂猜测。他在星期日首度发表声明，并公开近照，承认上个月曾经不小心跌倒并一度短暂昏迷，但强调自己并没有骨折或心脏病发，目前正遵从医生吩咐休养，说自己依旧称职，不过短期内不会重返参议院席位参与投票。莫克莱尔在致选民的声明中直言，他的医生已经证实他没有任何骨折，没有脑震荡，没有心脏病发或中风，体内亦都没有任何肿瘤或出血，但在留医期间亦都曾经患上轻微肺炎，目前正接受治疗。为了证实自己神志清醒而且健康无虞，麦康奈尔随声明附上一张他和妻子、前任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一起拍的最新照片。照片中他精神仲可以，手中拎着出版日期是7月12号的华盛顿邮报体育版。香港驻迪拜经济贸易办事处联同香港贸易发展局，在亚曼投资局支持下，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举办亚曼香港商贸合作论坛，吸引超过150个当地政商界代表出席，旨在深化两地的经贸联系，并推广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商机。驻迪拜经贸办处长陈尚文支持时强调，办事处积极发挥连接香港和海湾地区的桥梁角色。他指出，中国是亚曼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合作由传统的贸易、能源拓展至可再生能源和尖端科技等领域，和亚曼2040愿景经济多元化目标高度一致。这节新闻报道。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啊，早晨时间7:35啊，小摩麦翠华同大家睇睇咧最新嘅交通情况。接获运输署同埋港铁嘅通知，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咧需要额外15到20

0: 分钟噶，请考虑使用港铁其他线路或者咧就系其他交通工具，亦都请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咧喺窝打老道噶。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去到新墟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另外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富泰去到福亨村咧都系车多繁忙噶。提提你两个靓仔位啦，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今日喺昆顿身边有 Sense Acapella 阿芙，你决定要离队，所以专登写翻首 Say Goodbye 嘅歌嘅。
2: 系因为我觉得写歌嚟讲系会将一啲情绪，然之后你用你嘅音乐创作做出嚟咧，会令到嗰件事 release 咗。本身都系谂住一个人唱晒嘅，但系突然间去到临要录要编嘅时候，我就发觉，其实唔好、啊，我哋可以一个男女合唱咁样令到只歌听上边又好，或者表达情绪上边又有另一种嘅唔同嘅感受喺同一只歌度。
3: 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到而家我都仲要沉淀紧自己个人嘅情绪，咁但系即系好似有首歌咁讲，就系、是、可能系人总要习惯。
4: 嗯。
1: 7月13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佢哋系
5: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Sansa，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睇睇美股方面嘅表现，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先。早晨，陈炳强。
7: 早晨。
8: Hey，hello，
5: 早晨早晨，陈炳强啊嘛，睇翻咧，即系今个礼拜咧，其实美股咧就有多项嘅数据公布啦，三大重磅啊，大家形容嘅经济数据啦，同埋咧就系联邦储备局主席阿沃什咧都会系发表呢个国会政辞嘅，点样睇个市况方面嘅预测咧？
8: 当然咧，经济数据都重要啦，就主要就系通胀啊 ，CPI、PPI 呢啲会公布嘅，咁啊佢消费物价指数CPI。現時嚟講咧，就係 4.2% 啦，即係加埋能源成本呢啲啦。咁就今次再公布嘅話咧，市場預期可能會低翻少少，因為能源嘅問題啊嘛，平翻啲嘅到4% 左右。咁當然呢點離聯儲局個目標都有一定嘅相當距離啦。但係究竟睇下佢會唔會真係回順咧？如果咁嘅情況之下，那個通脹數據都唔回順，當然唔係好事啦。咁就另外佢個核心通脹都重要嘅，因為能源咧係依家發得近最非常緊要嘅一個因素啦，所以就咁睇嗰個 CPI 嗰個 headline 嗰個數字就可能有少少未必清楚，咁睇個核心個即係撇除食物能源之後嗰、那個通脹有冇改變啦？如果嗰度真係向上移得比較快啲咧，咁即係表示咧。嗰啲嗰、那個關税啊，再加上埋油價呢啲等等嗰個通脹因素咧，就開始蔓延到其他環節啦，咁啊比較重要啲。咁啊頭先我講就聯儲局局長就會喺國會聽證啦，咁分別先就喺眾議院嘅，跟住就參議院咁樣講，咁啊就係睇下個言論，無非都係咁樣嘅啫。咁就除此之外咧。就冇乜星期四啦，星期46日又有零售數據啦，呢啲大家都知個重點性係點㗎啦。但除此之外咧，反而喺呢個禮拜開始喺第二季嘅盈利公布就開始，而一開始咧就重磅㗎啦，都比較密集添。尤其星期二、星期三咧，都係主要啲出名嘅銀行嘅，摩根大通啦、美點咧、高盛啦、花旗啦、Wells Fargo 啦、摩根士丹利啦、黑石啊等等，都係星期二、星期三咧就公布佢個咁喺個盈利點嘅，呢個盈利點嘅情況睇到好重要啦，因為呢個係即係百業之母啊嘛，咁因此咧，相信係禮拜初嘅時候，多個次都好受呢啲個盈利公佈同埋經濟數據嘅影響嘅。
4: 但係啲預測機構就睇到話嚇，華爾街上半年都真係水漲船高啦嚇，呢啲咁嘅銀行股咧，尤其是啊投資銀行咧，就應該純利大增喎嚇，係咪咁樂觀咧？
8: 其實都幾大機率㗎，因為你呢啲嘅，例如果係普通嘅零售銀行咧，即係最重要係嗰、那個經濟個活動係如何啦，咁佢賺錢啦。但係投資銀行啊，佢經濟活動係重要嘅，但係最重要嘅市價上上落落啦，錯得多咧，咁佢就即係整體嚟講都向

0: 嘅話咧，咁佢一定係大錢最多嘅。咁根據上半年嘅情況，美股方面咧，應該佢嘅業績係的確係唔差嘅。咁啊出到嚟，起碼就唔會太利淡啦。咁啊，如果真係出咗嚟好，反而係個股價唔得嘅話咧，咁啊真係大家要打醒十二精神啦。即可能咧，真係轉角嘅跡象。但若唔係，我相信比較多啲機會係延續啦。你睇睇佢向前預測係如何啦，咁啊聽聽佢噏乜嘢咧？無非啲老故事、老方法㗎啦，每一季都係咁樣樣。咁啊，不過咧，依家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我哋關注嘅重磅股。不當然咧 ，AI 係另外一回事啦。咁但係呢啲就傳統嘅重磅股咧，大家個參考作用都幾大下嘅。咁啊，第一就參考究竟嘅業績個成績如何。第二咧就係個市場信對依家咁嘅非常之好嘅利盈利增長嗰個睇法點咧？咁呢個都好關重要嘅，呢個就所謂 sentiment 嘅投資情緒嗰個是否轉向咧，就需要觀察嘅。
1: 嗯，咁啊有隻股咧嚇，即係喺疫情期間，我哋都成日都。就係討論佢嘅嚇，佢啲用戶多咗少咗啊，咩新片上啊，係嘛？即係個 Netflix 啊，咁啊星期四呢個串流平台網飛，香港都好多人睇㗎啦嚇。咁啊人工智能熱潮啊上咗之後，又冇人理，冇乜人理呢啲咁嘅串流平台啦。咁但係佢都宣布啊，用人工智能喎，不過佢唔係自己搞啊，一個系統出嚟去用我嚟製作啊嚇，即係包括就話配音咁，其實聽落即係都好大生意喎，因為你去啲片啊全世界咁拍㗎嘛，冰島話啊，西班牙。意大利啊，咁你啲画如果能够用人工智能去做配翻唔同嘅声咧，咁佢成本低好多，出唔同嘅版本咧又可以多咗人啊睇得舒服啲喎，咁星期四个业绩点睇啊？
0: 当然佢依家佢最大问题咧就系佢嗰个用户嘅活跃度啊就放缓咗啊。咁啊，呢個對於佢嗰個盈利，佢哋需要盈利增長啊嘛。你保持盈利咧，都未必支持到個股價係唔喐噶。咁啊，又由於嗰個參與度啊，放慢咗咧，咁影響最近佢嘅股價都跌咗唔少，由四月份一路跌咗落嚟噶啦，100上邊，到依家70-70多蚊嘅啫。咁佢頭先所講係一個即係削減盈利嘅一種方法，即增加即係削減嗰個成本，即增加盈利啦。但係開源嗰方面咧，佢亦都諗咗其他生意嘅，咁亦都係用嚟 AI 嘅情況啦。咁就個成果如何咧？咁又未知，不過咧就睇個市場受唔受嘅呢個嘅推銷嘅方法啦。咁起碼會希望對嗰個股價有幫助。但係以星期五嗰個情況嚟講，佢仲係跌緊嘅，咁跌咗2-3%。咁啊，跌到近住係即係六月尾嗰啲低位嘅，咁技術指標又略為轉好，咁相信呢個水平咧，就我估盈利公布之後，佢應該有多少嘅技術反彈嘅，咁係咪能夠扭轉下跌嘅趨勢咧？可能，但係先個反彈嘅力度未必會好大嘅。
1: 嗯。咁啊，即係留意啊，星期四Netflix 以外，仲有台積電啦，咁啊，台積電啊，香港人啊，都有啲人啊，好鍾情佢嘅嚇，即係跨越海峽啊，咁但係因為晶盤概念底下，佢水漲船高啊，嚇，佢係呢個英偉達嘅即係合作伙伴啊嘛，仲話投資就擴大個生產線啊，咁樣嚇，咁係咪呢個呢實體嘅 AI 概念股啊，真係做實業嘅，真係比較能夠看重咧？
0: 我台积电啊，长时间升啦，即系台湾之宝啊嘛，咁就佢当然佢喺美国亦都有嘅上市嘅情况嘅，咁啊股价依家400多蚊啦一股啦，咁啊依家长期嘅趋势仍然继续嘅，咁啊但系最近个礼拜有多少回啦，不过喺高位嗰边回啫，咁个就喺技术嘅力度一啲都冇减弱到。咁其實講真啦，就話我哋成日懷疑，AI 嗰啲，譬如Meta 啊、Google 啊、Amazon 啊，凡此種種咧，佢都可能會用好多 AI。咁啊，甚至 Nvidia 都係咁樣。咁佢哋咧最終嘅時候都需要生產嘅。咁台積電自己唔會發明咩嘅，不過咧佢係好強大嘅生產嘅基地嚟嘅。所以你乜嘢人用乜嘢都要揾佢生產。佢依家嗰個求過於供啊，佢啲order 都咩做唔切咁樣。咁因此咧，應該係AI 呢個嘅晶片個行業裏面咧，比較穩陣啲嘅一個水平嚟嘅。咁公布業績嘅話咧，我相信當然係唔會差啦。但係睇下市場又一樣啦，睇嗰個 sentiment 嘅啫。但我覺得台積電即使今次 AI 有泡沫都好啦，爆到佢個時候咧，都比係低嘅。更何況依家最近見到佢都嗰個科研嘅方面咧，兩納米咧佢已經推出啦，而且兩納米做得嚟咧，似乎量產個情況都幾好啊，個量都幾高啊。

0: 即系变咗新一代再生嗰个样嘢嚟讲，佢亦都唔会缺席啦。所以台积电咧，我觉得好市场，即系好多人都仍然系有一个大嘅支持佢嘅。
1: 嗱，而家睇咧就台积电嘅以往嘅 history 啦，咁嚟紧佢接受咩挑战咧？大家亦都要关心，因为大家睇业绩就啊呢间公司正，咁又唔知道佢本身呢几个月或者未来一年半载咧系咩环境。咁但系台积电咧，我唔知会唔会就受到呢个特朗普咧一向就叫嗰啲公司咧就回潮班师回潮，就翻去美国设厂，然后咧就自己可以可控。咁都系喺个成本方面咧，就暂时嚟讲就不能太比美到人哋喺海外嗰啲製作成本，咁但系咧，其中佢就睇中咗 Intel 咧，我谂大家都記得幾個月前 Intel 發生過一件啊，即系話佢嗰個陳姓嘅 CEO 什麼什麼，咁從而咧就即系大家見咗面之後就歸順咗啦，歸順咗之後咧就美國政府唔知道用咩手段咧就入股咗 10% 嘅 Intel 嘅，咁啊變咗國企啦，咁啊國企就易控制啦嚇，咁啊嗱嗱聲就即系喺董事會嗰度就可以好壓榨啦。有四啦，所谓吓，咁于是特朗普咧就透过呢、這个即系统治会或者系我唔知嗰啲股东点谂啦，咁就希望咧呢个 Intel 就喺翻美国咧就加强制作。其实 Intel 已经系迟起步噶啦吓，英特尔咁会唔会就系呢一个咧？未必系而家一两年内影响到台积电嘅业绩。不过呢一种嘅部署又或多或少都对佢嚟讲，就算佢而家即系求过于功得好交关都好咧，终有一日就俾人沟淡咧。
0: 哦，系啊，暂时你话 Intel 系落，你应该话佢曾经领先，跟住就系即系放扯咗。
1: 咁系呢个系佢嘅即系经营政策嘅改变啦，佢个路线错咗。咁佢一个摆尾吓，即系虽然走咗冤枉路，佢一个摆尾走翻转头。最主要就系佢有呢个美国政府嘅加持啊，呢个紧要嘛。
0: 系认同啊，咁啊就当然啦，特朗普嗰、那个即系嘅嗰个生产力系回归中美国，咁咧系个国策啦。咁就睇翻台積電嘅話咧，嗱第一佢短時間冇人可以即係代替到佢個生產力嘅，咁啊而且咧台積電亦都係佢都順應特朗普要求啊，佢喺美國設廠啊，定去做呢樣嘢乜嘢噶，咁所以咧就起碼氹下氹下，都起碼唔會馬上即係轉個財路住，咁啊特朗普就快任期到啦，咁之後個政府點解唔好嚟啦？但無論點都好啦。你可以當台積電係一個比較國際性嘅生產者，其他嘅需求嘅人咧，就暫時都個人都幾大，咩唔甩住嘅。咁 Intel 之後會發展成點啊？唔知道。但現時嚟講，我覺得 Intel 本身嘅生產成本咧，仍然整體嚟講係高過台積電嘅。咁你做生意最重要，你嚟完個貨就準同埋快，兼及唔好咁貴啦。咁所以 Intel 都仍然有一段時間咧，去即係能夠即係所謂打趴台積電。咁暫時嚟講就未必。不過當然啦，另外一樣嘢，你話擔心啊政治軍事問題咁樣，就台灣嘅情況點咧？咁呢個台積電咧，除咗台灣本身基地，佢其實好多生產基地都喺其他地方嘅。咁我哋作為投資者嚟講咧，呢方面嘅風險唔可以唔理啦。咁但係起碼都有適當地去分散到佢嗰個政治上嘅風險啦。咁就咁睇。咁好啦，咁如果我投資嘅話，你睇五年有一件事啦，依家睇翻一年兩年嘅話咧，我諗台積電應該都算係基礎穩固嘅。
2: 咁另外咧，即系 Apple 方面咧，上个礼拜五咧入品咧就系咧控告人工智能啦，即系聊天机械人啦 ，ChatGPT 嘅开发商咧 OpenAI 咧有组织地咧系泄出一啲商业嘅秘密，作为咧开发竞争性嘅一个设备计划嘅一部分啦。咁当然 OpenAI 咧就否认咗有关嘅指控嘅。你睇 Apple 方面咧嗰、那个趋势咧个走势点样走咧？
0: 系 Apple 喺 AI 方面系大落后啦，咁依家系要用其他嗰啲科技。摆落去咁解啫，咁佢哋科技公司成日都系有呢啲咁嘅法律诉讼噶啦，你即系你唔知系咪真生假生，总之一定系咁告啦，而且又唔会好快去解决嘅。咁起码依家苹果嗰个股价就唔系太受呢个影响，佢最近股价升翻啲上嚟添，去翻即系冇月里边啲高位啊。咁就都算係跟咗潮流啦 ，Apple 都係個股價都係節節係即係轉轉嚟嘅上升嘅。咁但係前嗰排講過咪又去加價啦，會唔影響佢嘅銷售咧？咁呢個就未完全反省出出嚟嘅，稍微睇睇個數據如何。咁我諗可以當Apple 嘅股價跟大衛嗰啲科技股咁去上啦，佢自己特別又好突破又見唔到住啦。
1: 嗱，咁啊睇翻个国际形势啦，呢、這个特朗普同呢个伊朗之间咧，就即系泥浆摔角到一个点咧，就每日都变噶。咁啊，今日咧又话 OK， 佢哋又话想倾，然后咧呢下咧就 Filipe 咧就射呢、這个啊，即系弹咁样。咁然后伊朗咧又将个霍尔木兹海开下封下，即系成日都会猜妹咁啊，即系开晒收晒咧，就即系令到大家嘅关系咧系无从啊有一个基础咧。去即再发展或者再改善，因为咧大家亦都知道咧，或者从而都 observe 到啦，就系、伊朗入边咧主战主和嘅人都即系分庭抗礼啦。究竟边个揸庄边个话事咧，就应该系枪杆子出政权嗰啲啦，即系话真主党有军事背景嘅一帮咧，就应该系比较大声嘅，咁有兵喺手啊嘛，所谓咁嗰啲就主战嘅，咁亦都咧因为哈梅内伊嘅死咧就即系增加咗互相之间嘅仇恨啦，即系甚至乎佢嗰个丧礼期间就有人拉晒红色嘅 banner 话要杀特朗普，咁啊特朗普亦都自己自知咧系一个即系佢哋头号暗杀嘅嗰个 list 里边咧就排第一噶啦，冇人赢佢噶啦咁样，咁但系佢话如果啊佢真系对方有所行动嘅时候咧，啊美国啊已经系枕住啊1,000+隻呢个飞弹咧就射过去噶啦，即系直情系将佢毁灭，咁但系佢又俾咗一年时间毁灭对方，其实咁几粒掣就已经可以即系将佢啊，即系从呢个地道嗰度活咗佢噶啦咁样。佢就话用一年，咁佢就炸。咁即系呢一个咁嘅关系咧，再延续落去咧，其实无论大家听嚟都好似冇乜感觉都好啦，始终都系一个隐忧，对市场亦都系一个隐忧。哪管佢有一次错手玩大咗啊，即系重手咗嘅时候咧，又唔知会引发一啲咩纷争咁。咁你觉得呢一个面对呢个局面啊，起码我谂都有三两个月咧，系唔会停。咁又点玩咧？
0: 的而且确系咧，咁但系短时间我反而觉得咧，主动权喺伊朗嗰边，美国系好即系被动式反应啫嘛。总之伊朗咧即系所谓犯规咁，佢咪炸伊朗咯。伊朗冇乜特别事情啦，佢就即系觉得即系世界好好美好啦，咁继续做落去啦咁样。咁佢好美国好少呢几次都唔系自己主动去做第一样嘢先嘅。咁甚至呢次炸伊朗都係因為伊朗有襲擊下啊，即係個霍爾木茲海峽有啲船啊，或者國家裏啲設施咁樣啫喎。咁但又唔係好太大規模咯。嗱，我係認同嘅，即係伊朗依家嚟講就係即係冇話邊個絕對話事，不過咧就係有武力在手嗰啲就話事多啲啦。但係問題就係你少打少鬧就可以啫。如果你真係大打出手嘅話，你武力又唔夠，你話要暗殺特朗普又仲大鑊添。如果真係出咗呢樣嘢喎，即係逼住其他美國人都會支持特朗普嘅咯，甚至依家反對人都可能咁做都唔頂啊！咁佢實際上好似主動咧，但實際亦都係咧，佢能夠做到嘅嘢唔多。不過咧，即係而且確就係擁下咁樣就。似乎短時間又唔會完，美國又冇得意願咧，係一次過搞掂呢樣嘢咁樣啦，搞成年喎，咁你真係蚊瞓啦。所以咧，我哋個投資者個部署咧就話：，佢係嚴肅事，成日有啲咁嘅干擾咁嘅 noise 㗎啦，凡事好事壞咁嘅樣。若然係咁嘅結構底下咧，我相信世界嗰個潔淨能源各方面咧，就會加速做好多嘢。即係覺得石化嘅能源咧，始終都係麻煩啲啦，咁樣。咁可能會喺呢方面咧，話啲稍後啊，即係咁突發奇想，就其他潔淨能源嘅股價可能稍後咧，就可能追下落後，追翻上嚟都未頂喎咁樣。咁石油亦嘅價格係話首先咁少打少鬧嘅話，影響依家只不過都係$73左右啫，都唔會急升到上面㗎。咁因此我覺得咧我哋又唔係身處中東。就不如当冇到咁啦，你时时就已经打埋个价里边噶啦，呢个价就反映咗都系好多情况咁啦。咁因此咧，渐渐系 no event 嘅一个地区冲突噶啦，我觉得。
2: 咁我睇翻个金咧，今朝早咧就落翻去4,000+啊，4,080.19美元一盎司，点睇个金嗰个走势咧？如果局势又仍然都未明朗，但系我哋又见到现货金又跌翻落嚟，跌翻差唔多超过1%啊。
0: 系咯，即系吊住喺$4,000左右啦，系咪？嗰时讲$4,000跌低咗之后，我谂好多人个行动都会唔同啦。依家顶住喺嗰度，咁我之前都讲过啦，如果作一啲反弹、博反弹嘅话，呢个水平都可以考虑嘅，因为下跌嘅话咧，好快就可以有止蚀咯。 咁啊，真係要好當機立斷嘅，低過4000，我覺得就唔好留戀噶啦。咁啊，依家嚟講，你即係100几十蚊咁樣就可以搏得過啦，佢再反彈翻上嚟有啲噶嘛，就可能最高可能4400，咁有都唔抵。當然4400去到4000，其實都係 10% 嘅啫。咁你買股價買股票嘅黃金股嘅，咁當然有槓桿效應，可能佢個波動性比較大啲啦。買實金嘅話咧，依家你就真係個結果係真係唔高啊！咁你見到依個金價實際上喺呢個水平亦都唔係太大噶，個波動性啦，都係磨住喺度等突破，就向上或者向下突破咯。咁喺現水平就唔係太大嘅誘因去即係投資金住咯。
3: 咁啊，但係全球央行啊買金作為嚇，即係去美元化嘅一個策略啦，就冇乜點變嘅喎嚇，即係啊金價貴佢又照買，平啲佢又冇話買多啲，咁喺好穩定嘅需求咧就喺上半年啊繼續有啊，咁但係個波動啊好大嚇，史無前例咁大啊，即係冇話史無前例嘅，即係近年少見啦嚇。咁依個咁嘅狀況下半年係咪都會繼續啊？即係會有咁嘅波動咧，定還是會喺個低位？度徘徊咧，
0: 如果系央行吸金而使到金价上升咧，我相信又唔系可以当系一种波动性去睇嘅啦，变成起码嗰个 trend 啊，嗰个趋势又重新开始向上噶啦。咁现阶段咧，唔系表示真系全球央行都唔吸金嘅，佢吸得快定慢啫，因为除咗佢之外，仲其他嘅需求噶嘛。咁啊，互為影響啦。起碼暫時嚟講，佢唔會需要急去吸個金住。咁啊，咩使到佢唔急去吸個金住咧？咁我哋不得唔知咧。有啲人會賣翻啲出嚟添，都唔定。但係我都認同嘅，整體長遠方向咧，就央行增加金嘅喺儲備上嘅百分比應該係唔改變嘅。咁啊，不過另外一點亦要睇睇咧，就係去美元化呢個過程，如果真都有都好啦。必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的，大家看看即英镑变成美金的主导的话都有大牌，所以就不可以说方向啱算，
1: 受制于局势。好啊，今天跟陈永强谈到这里，麻烦你。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泰国曼谷发生严重火灾，当地一间著名连锁酒吧兼餐厅在星期日深夜发生大火。曼谷市市长抄察公布已经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抄察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报之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经在酒吧内迅速蔓延。27个遇难者当中只是确认了6个人的身份。抄察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以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很多人可能因为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